0: 必须抽调大批干部编写教材。一时间，中国最顶尖的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纷纷集结北京。华罗庚、吕书香、曲国璋、阎济慈、竺可桢等学界泰斗，组成一支阵容强大的编写队伍，投身于中小学教材的创编之中。与此同时，黄子清、王竹溪、程开甲、于敏等一批科学研究的奠基者与开拓者，也为高等教育教材倾注智慧，给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亲手播下了知识与希望的种子。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材承载着育人育才的重要使命。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正式成立，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材领域第一个国家级的高规格机构。教育部成立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材工作，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强调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意志，是国家事权。2023年国务院调整设立新一届国家教材委员会，教育部紧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主题主线，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在众多学科中，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加快构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是为青年学生厚植红色基因、打好中国底色的

0: 是清华大学附属小学一堂五年级的思政课，老师用人工智能将每位同学未来的梦想职业生成了他们长大成人后的模样，让大家兴奋不已。同学们对自己梦想的分享织就了这堂课的主题，伟大事业都始于梦想。这是小学高年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的第一课，这套由教育部联合多所高校专家和一线教师编写的教材共四册，成为不同年龄中小学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教材。其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陈培勇教授负责给小学五年级的孩子编写读本，怎样让治国理政的新思想走进青少年的内心。一次和儿子的聊天似乎让他找到了突破口。
1: 跟我儿子在交流的时候，我说你看你现在块头越来越大，但并不等于你强了，是吧？而这个块头大不等于强，恰恰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来的，他实际上就是在讲我们的中国经济，这样的一个标题肯定会吸引小学生。
0: 块头大不等于强，蛋糕做大了同时要分好，强国必须强军，这些孩子们感兴趣又包含深刻寓意的金句出现在了新的样稿标题里。为了更贴近小学生的阅读喜好，教材的每一讲都精心设计了结构。
1: 我们要讲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把女排的故事作为一个教材中的故事，让他们去领会这个思想的力量，最后用弱角到小学生如何做

0: 学了这节课，我就明白了，原来中国梦是所有人的小梦想汇起来的大梦想。
1: 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的特点，中小学阶段的读本由浅入深，层层递进，到大学阶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则以系统学习和理论阐释的方式，引导学生全面深入地理解理论体系。
2: 那读本的设计，它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从感性到理性这一个认知的逻辑。小学阶段，那它应该是情感的体验；到了初中，它应该是经验知识体验；到了高中，它应该理性知识的一种体验学习；到了大学，更多体现一种理论的研究性。
1: 2024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三科统编教材，在全国小学和初中起始年级全面启用。其中，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独立章节被纳入《道德与法治》教材体系。
3: 我幼国食性杂，食量大，能够直接造成水稻等水生农作物大量减产甚至绝收，会严重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
4: 只要我们勇敢地说不，并且做出正确且积极的行动，我们就是合格的国安小卫士。
1: 在河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课堂上，范凯老师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场国门生物安全紧急通报会。学生们在角色扮演中切身感受到国家安全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每个人肩头沉甸甸的责任。
5: 一个福寿螺看似微小，微看呢却涉及到了我们的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等多个领域，这就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
1: 从中学阶段的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到国家安全教育大学生读本、国家安全教育中小学生读本，学生能够通过系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增强国家安全意识，真正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坚定认同者、忠诚践行者和有力传播者。思想的浸润并不限于思政课堂之上。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盛大举行。英雄与功勋同在，这场纪念活动也成为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最松动的教材。当战旗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鲜红的旗帜上铭记的正是我们从小就熟悉的英雄人物。翻开课本，杨靖宇、狼牙山五壮士、左权，一个个抗战英雄的名字背后是一段段英勇悲壮的故事，讲述着他们在抗战岁月里震天撼地的壮烈事迹。
6: 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刻当中，我们增加了一个母，就是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讲清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当中的历史作用，这一点对于青少年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教材要给引导他们向一个正确的方向去认识、去学习。
1: 为了让同学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抗日战争史，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老师特意在课前带领同学们来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0: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的历史徐徐展开。
1: 1918事变爆发，面对日本，中国人民毅然决
0: 然。学生们将在纪念馆的所见所感与课本上的知识点融会贯通，成了一堂生动的红色教育课。历史教材以史育人，引导学生知识明理，知识见金。语文教材则通过精心的选文，以文化人，培养青少年成为深度理解、认同和热爱中华文化、具有家国情怀的一代新人。

0: 姐姐就是在这里和村民们一起商议如何打赢脱贫。
1: 2025年5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乐业县百泥村的一棵百年大榕树下，七年级的孩子们正在学习课文《青春之光》。这篇课文的主人公是他们都曾无比熟悉的一位女孩，百泥村原住村第一书记黄文秀。

0: 青春之光讲述了黄文秀在百尼村扶贫期间的感人故事。2016年，研究生毕业的黄文秀放弃了大城市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到家乡百色，然后奔赴百尼村，带领贫困群众脱贫致富。2019年6月17日，黄文秀遭遇山洪，不幸牺牲，年仅30岁。这篇课文的作者是青年作家祝鸿磊。2023年，他参加了教育部组织的采风团，来到百尼村。
1: 百尼村我前前后后去了3次，每次都有新的收获。和百尼村的老百姓聊天座谈，当时4年已经过去了，但是百尼村的老百姓提到黄文秀还是会心疼的掉眼泪。我就想呈现一个真实的黄文秀，把这篇文章写好。
0: 在黄文秀曾经住过的宿舍里，祝鸿磊一个人待了很久。他反复翻看黄文秀手写的扶贫日记，字里行间是再艰难也要将一腔热血交付给这片土地。他看到这个曾经爱美的女孩，床下只摆放着运动鞋和水鞋，但衣柜里却躺着一条还没有摘掉吊牌的鱼尾裙，这让祝鸿磊感到无比心痛。那个也曾爱美向往美好的年轻姑娘，终究没能穿上这条漂亮的裙子，但她用自己的青春换来了百尼村更宽广的路。从百尼村回到家乡山东临朐后，祝鸿磊便投入到文章的创作中。无数个敲击键盘的夜晚，他的心仿佛又飞回到黄文秀10平米的房间，穿越时空，完成了一次次无声的对话。
1: 我晚上写作的时候，觉得和黄文秀获得了某种连接，我仿佛看到他在看书、弹吉他、写日记。

想到了原先刚刚参加工作时的自己，深刻地感受到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不断磨砺成长的生命。

0: 秀曾为百宜村点亮了一束光，而今这束光经过祝鸿磊细腻而真诚的文字，照进了全国孩子们的心房，让每个读到此处的学生们都能看见自己生命中那束可以点亮世界的光。教材内容的革新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回应时代的需要。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机融入教材，如何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伟大实践，提炼概括具有原创性、标识性、解释力的概念和理论，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现代知识转化，教材建设做出重要探索。2025年初，锚定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目标，教育部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覆盖哲学社会科学29个一级学科，聚焦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三大系列，和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教材建设培育项目一个平台建设，加大力度，加快进度，推动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从中国实践入手，提炼中国原创理论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将其有机融入中国原创性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方案，这样能够更好地培养出扎根中国大地、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拔尖创新人才。
0: 2025年春季开学的第一天，由教育部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编写的两本中国经济学教材开始在40余所高校试用。翻开目录，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中国话语体系下的经济学概念集中呈现在经济学教材之中。负责主编这两本教材的分别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刘伟教授和南开大学原副校长庞锦俊教授，两人在经济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这条道路上都已经走了几十年。2019年，教育部设立了第一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高校经济学教材研究基地设立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材研究基地组织刘伟与庞锦俊等近100位知名经济学专家一起，对如何编好中国经济学教材进行了反复论证。
1: 我们想，第一步是立足中国实际来选择典型事实，第二步呢，在分析典型事实的基础上呢，我们提出凝练学术的范畴，最后的落脚点就是我们要落脚到阐释

0: 是现代化历史进程当中存在哪些客观的经济规律。
1: 从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制度探索，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谋划，到提出全球发展倡议的远景擘画，新时代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每一次重大实践探索，都在推动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与创新，也给经济学教材编写带来了很大的创新空间和挑战。
0: 最近我们出版的这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智慧，也反映了整个学术界的理论探讨的成果。比如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比如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等等，这就我们国家的实践所独创的一些特有的范畴。
1: 如今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已从中国经济学拓展到中国法学、中国新闻学和中国纪检监察学教材领域，这些教材无不见证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跟随到迈向自主、原创的阶段。
2: 把习近平法治思想有机地融入到教材中，能够充分总结新时代以来全面依法治国实践的成就，反映最新的实践解决实践问题的思路，对于培养优秀的高素质的法治人才提供有效的这种知识供给。
1: 尺寸教材，国之大者，今天的书桌连着明天的家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央和国家机关多个部门协同联动，国家、地方、学校齐抓共管，学者、出版单位广泛参与，共同投入教材建设事业，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6: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7: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混。

0: 永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8:30。
2: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的纪录片《国家记忆》。

我们童年所读的《小小的船》，是叶圣陶先生在1955年所创作的，他的语言朗朗上口，实现了作者适于儿童之幻想的创作初心。虽然篇幅很短，但他的创作过程却很漫长。早在20世纪30年代编撰课本时，月亮船的意象便已在叶圣陶先生心中萌生。这篇作品实则经过了约20年的酝酿，从灵感到定稿，漫长的沉淀过程，正是教材编写千锤百炼、精雕细琢的生动体现。教材，它所承载的不仅是体系化的知识，更是一个民族传递给下一代的文明薪火。它所激发的光与热，最终将汇聚成为推动国家发展的深沉力量。学生手中的任何一本教材，其育人的理念、编排的逻辑、内容的架构，都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

0: 科学、严谨且动态发展的顶层设计体系，国家课程标准。时代日新月异，教材的建设亦需与时俱进。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实施后，2022年历时3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16个课程标准正式颁布，为国家擘画了新的育人蓝图。
1: 但是到我们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但是教育要2035年就要建成这个现代化教育强国，提前15年，这叫前瞻性。因为教育必须前瞻性的培养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那个人才来，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发挥这个是吧引领力，这是教育扮演的角色。
0: 课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推动教育重心从单一的知识传授向素养培育转变。2024年，依循这一方向修订的中小学教材正式进入课堂。作为基础教育的关键载体，教材必须直面时代之问。学生通过课程学习，应形成怎样的核心素养，才能既支撑其终身发展，又可担当未来社会责任？而近年的中小学教材建设又如何围绕育人目标展开改革探索？20世纪50年代课本中跃动的时代理想与建设热情，照亮了少年王键盘的数学启蒙之路。他从国家四主培养的第一批博士发展成为卓有建树的数学家，并在担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期间引领教育改革。而最近20余年，他选择回归基础教育，躬身成为中学数学教材的编写者。
2: 科技发展会给数学提供了更多的工具和要求，社会的需求也给数学提出了更多的要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教材要适应社会，你就不能不做改变了。以前是农民种田靠一把锄头，看看天，种种地，现代农业到农村去看一下，各种各样的暖棚，各种各样的无土栽培，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肥料，各个方面的事情都是计算机在控制。这个计算机的控制就是数学在中当中起作用了。
0: 在王键盘参与编写的中学数学教材中，体现着一种清晰的理念，让数学从书本走向生活，让思维从解题走向实践。翻开教材，一个个与现实紧密相连的问题经过精心编排呈现在学生面前。教材从现实问题出发，带着学生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用数学的思维去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激发学生的兴趣与成就感。
2: 喜欢用内化这个词，如何把它内化，把数学所有的这些知识点内化为你自己的东西。孩子能够用数学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发现很多问题可以用数学方法去解决，那么我们就成功了。
0: 教材编写者将毕生学术积淀、教育情怀与对学科本质的深刻理解倾注其中，种种探索正于静默的书页间展开一场沉静而深远的教育变革。自2017年秋季学期起，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统一使用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道德与法治》《语文》《历史》教材。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历史学家张海鹏，一直是国家统编历史教材建设的中坚专家。他深耕于教材的编写修订与完善，只为引导学生形成扎实的历史素养，建立贯通古今的历史观念。
3: 在薄薄的一本教材里头，把中国历史的本质，把中国历史的优秀的地方，把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写好写出来，那很费脑筋。所以我们实际上，我们这个编写时候是翻来覆去的斟酌，翻来覆去的讨论。
0: 与以往教材相比，历史统编教材显著增强了考古实证材料的运用。10000年前的农作物，8000多年前的骨笛，制作精美的陶器。

0: 气，一幅幅插图，一件件相关史事，旨在青少年心中埋下感知历史厚度、体认文化根脉的种子。
1: 我们要体现文史观的观点，历史写作是要通过史料的，所以我们这个历史教材编写当中很强调史料。我们现在培养的这一代中学生，他们将来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起重要的栋梁作用、推动作用，也帮助他们把这个路走好，把这个历史知识、把这个爱国主义、把这个家国情怀、这个情感树立起来。
0: 新版教材加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融入。以小学语文教材为例，其封面的美术设计巧妙融合传统意蕴与现代气象，插图中既出现24节气、丰富的民俗，也融入宇航员等现代元素。选文上，初中阶段新增反映国家重大科技成就的蛟龙探海等选文，旨在引导孩子关注祖国的飞速发展与建设新成就。
2: 语文综合素养呢，它是一个综合的体系，语言运用它是个基础，但你只有提升了他的语言运用的能力，提高他对于祖国通用语言文字的这种认知的水平、运用的水平、提升他的表达能力、那这样呢，我们才能进一步去培养他的思维能力，培养他的审美创造的能力。
0: 新版教材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通过单元引领、主题聚焦、情境浸润等方式，为师生教学实践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在杭州的一节中学英语课上，教师根据教材设计了中国传统故事创作项目。在此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创排《愚公移山》等英语短句，锻炼了语言表达能力。
3: 在排演《愚公移山》的时候，我们小孩子就会把想到邻居也加入了愚公的移山的这个活动当中来，这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种活动，那不仅巩固了我们这个单元语言的知识，同时也发展了学生的一种团队协作的精神。
0: 学生们用英语诠释着坚持不懈、众志成城等中国智慧。这样的教材与教学设计不仅实现了语言与文化的融合，其深层目标更在于助力学生成长为能在世界语境中自信沟通的文化对话者。除此之外，在课标的要求下，体育与健康课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随着体育与健康教材走进课堂，体育与健康课程不再只是运动与游戏，更包含了系统的生命健康教育和体育文化教育，致力于培养学生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核心素养。
4: 想请问可乐里面含的糖，你们知道有多少吗？
5: 不知道。
6: 我知道了，咱们家的白糖。
0: 课堂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讨论吃太多糖会怎样。他们通过测量感知100毫升的水有多少，并学习看饮料配料表，计算一瓶饮品的实际含糖量。体育与健康课就这样成了孩子们学会健康生活的起点。体育教材还注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运动比赛。一项完整的体育赛事不仅是对体育技能的培训，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成长体验。

中学习竞赛技巧，到亲身担任裁判角色。学生在沉浸式的参与中，切身领会规则的意义，感受体育精神，理解体育文化。

0: 揭示课堂。只要比赛就有输赢，输赢的过程中他要随时的接纳，久而久之他就养成了不骄不躁，胜了从零开始，败了屡败屡战。哎，这样的一个精神，那恰恰是我们一个人所需要的品格，对吧？面对胜利，面对挫折，面对不公，你怎么办？而这些怎么办？只能在比赛中去体验，去尝试。
1: 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当代教材承载的使命与目标。课程标准、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三者协同并进，共同构筑起立体化的育人体系。与此同时，教材建设也在持续推进教育普惠与公平，努力为每一位孩子铺就平等而光明的成长之路。上海市盲童学校的每一个清晨，都迎接着孩子们以超越常人的毅力迈出融入常态生活的坚定步伐。
2: 小哥们去过天安门吗？
3: 去过。
2: 在哪里呀？
3: 在北京。
2: 北京。对，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天安门城楼长什么样。你来摸一摸。
4: 是不一样的。
1: 对于这些孩子来说，世界并非由色彩与图像构成，而是纹理与形状交织的触觉图谱。他们伸出双手，用指尖代替目光，触摸与感受世界。当这份触摸延伸到书页之上时，那些细微却坚实的凸点变成了他们阅读文字、学习知识的路径。盲文的基本单位是一方，它由六个凸起的点位按不同模式组合，代表不同的字母、数字或标点符号，从而构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学习盲文对孩子们来说是一条需要付出耐心的路，指尖要记住每一个凸点的位置与组合，这并非易事。
5: 的句号，动物它们的主要特征是冒号。
1: 盲文教材的制作始于将普通教材内容转换为盲文编码，工作人员借助点显器逐字校对，日均需完成30000多次的触摸核对。
5: 雌虫长20冒号。
1: 校对无误后，将编码转换为带凸点的铝板，再通过机械压力把每一个凸点精准压印在厚重的牛皮纸上。盲文凸点对力量按压极为敏感，因而为确保盲童稚嫩的指尖能获得最清晰的触感，从配页到装订，大部分制作工序都需依赖手工完成。工作人员需无数次重复这一繁琐而精细的流程，只为确保每一页的凸点都饱满分明，经得起无数次的触摸与阅读。
6: 根据教育部的部署呢，我们始终呢把编写出版盲文教材呢作为一项崇高的公益事业。我们每年呢投入数百万元，不追求经济回报。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项工作能够为这个视力障碍的孩子呢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让知识呢能够为他们带来希望，照亮他们的人生。

0: 这些教材让视力障碍的孩子们获得了平等阅读的权利。这不仅是一本书的传递，更是为他们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让知识的光、文化的暖真正抵达每一个孩子的心间。按照教育部印发的盲校、聋校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相应的课程标准，教育部加强特殊教育教材建设，不仅包括盲文教材，还涵盖聋校教材、培智教材等多种类型。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普通学校就读的低视力学生用上了专为他们印制的大字版教材，以支持其平等参与学习。对四年级的小学生严慧珍而言，放大镜是他看书学习时形影不离的伙伴。由于患有先天性视网膜病变，他只有透过这方小小的镜片才能看清书页上的文字。然而随着年级升高，课文变长，文字增多，他在阅读上也越发吃力。正是适时到来的大字版教材解决了他的难题。
1: 普通课本的话，他就是拿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的往后挪，因为他要离得很近嘛，才能把那个字放得很大，所以说那个放大镜只能看清楚一个字或两个字。然后如果是大字教材的话，他可能稍微放一放，他就能够，他看得清楚的话，他就很快就扫过去了。
0: 更大的字号，更宽的间距，让书页上的文字清晰舒展，也让孩子阅读的姿势与尊严一同舒展开来。这些不断完善的教材正默默为每一个孩子铺就更平坦的学习之路。喀什古城的街巷里，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无忧无虑的笑容。这里发生的故事证明了，教材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场扎根大地的教育行动。当地小学的语文课上，老师教授《葡萄沟》这篇课文时，为了帮孩子们清晰地区分买和卖，组织了一场情境表演。
2: 现在请同学们联系一下你们的生活经历，比如在古城的巷子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游客，那同学们看到游客的时候是怎么样展现你们的热情好客的呢？
3: 买葡萄喽，买葡萄喽，又香又甜的葡萄，谁来买哟？香香甜甜的葡萄，给你一个也尝尝。
4: 他们演得好不好啊？
0: 教学不再是单向灌输，而是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并引入情境表演等鲜活的形式。这样的改变并非个例，它的背后是一场持续8年、跨越山河的教育托举。2018年，为推进西部和民族地区三科统编教材使用工作，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教材、用好教材，教育部启动了国家统编教材西部巡讲活动。8年来，西部巡讲的足迹留在了广袤的国土上，四川凉山。

0: 成语吧，就是化蛹成蝶，它会有非常大的提高。
1: 西部巡讲不仅打磨了课堂教学，更建立了东西部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这些举措为老师们提供了破解教学难题的机会，使他们接触到先进理念与方法，打开了教学视野。一批优秀的种子教师成长起来，他们把打磨后的精品课分享给当地同行，带动更多教师提升进步。这也成为西部巡讲系统化培训赋能教师，推动优质教育落地课堂的众多成果之一。生活便在字里行间悄然传递，他们不仅汲取知识与品格，更在古老的文脉中定位自我，成为其崭新而蓬勃的一环。连接世界，安全助于泰山。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障。让我们一起行动，树立网络安全意识，筑牢
2: 可靠。买37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
3: 发展蜕变。育儿不是一场独自的奔跑，而是和孩子一起探索世界的旅程。
4: 每天要静在身体里，动也不想动。
3: 当孩子的情绪需要被看见，
5: 我们家孩子14岁，出家。
3: 当您的困惑需要被解答，家长课堂陪您一起在育儿路上慢慢

0: 家长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们的家长课堂哈。我是主持人明玉。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心理健康教育专家、家庭教育导师、问道学院吉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李欢辰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李老师欢迎您。
1: 你好明玉。
0: 哎，和我们的广大网友和听众们我们先打个招呼哈。
1: 好，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这个手机前的广大网友，大家周末好。
0: 哎，这个已经这个十一的假期哈，我们没有邀请到李老师，经过漫长的时间呢，又一次邀请到我们的尊贵的嘉宾哈。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是开通着的哈。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通过新媒体端，我们的抖音和短视频平台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哈同步啊直播。当中哈，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留言或者是打接热线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哈，我们的李老师的联系方式是13844388807 13844388807。如果说呢你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和李老师直接取得联系，微信呢是同步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要和李老师聊一个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啊，李老师，就是说这个不光是这个小学生吧，还有中学生，因为这个父母呢不让带手机去学校哈，就闹着不上学。可以说现在这个手机问题已经成为我们的这个家长的心头的一个很烦恼的一个问题哈。
1: 是。
0: 面对这种情况的父母哈，到底该

0: 怎么办哈，才能妥善的处理好这个事情，并且不破坏亲子关系？很多家长想让李老师给我们解答一下哈，就是说，这个有很多孩子就是因为到了初中，他有自我意识了哈，他可能就不像小的时候你吓一吓、管一管，他能听了。
1: 对，
0: 那初中他不听你的了，他你不给我带手机，我就不去上学，你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1: 是。
0: 那李老师，很多家长觉得不让带手机是一个很正常的规定哈，可是孩子的反应是特别激烈。甚至呢以不上学来威胁。
1: 对，
0: 嗯，李老师，你说孩子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好，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探讨的问题很有意义。
0: 嗯，
1: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看到手机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手机呢，这个它的如何使用，
0: 嗯，
1: 成为很多当前的这个社会很多家庭啊，尤其是有青春期孩子的家庭，就可以说80%到90%的家庭，就是因为手机成为亲子关系的一个梗。
0: 哎，是这样，
1: 一个梗，
0: 定时炸弹一个。
1: 对，因为我这些年一直在一线，在做这个青少年的心理状态的辅导，
0: 嗯，
1: 以及学习状态的辅导，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亲子关系的家庭的问题的一些个案辅导，
0: 嗯，
1: 那么碰到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对，就是孩子的手机啊，是父母在管理上一大头疼的事儿，
0: 一大难关。
1: 那你刚才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说。孩子呢不上学就会用手机来威胁哈，
0: 对，
1: 这个孩子为什么会这样？
0: 嗯，
1: 那就是有的家庭的孩子会用手机来威胁父母，
0: 嗯，
1: 就是你不给我手机我不上学。
0: 嗯，
1: 有的家庭呢他不是，
0: 嗯，
1: 有的家庭呢孩子在管理手机上呢，就是手机不是家庭的问题，
0: 嗯，
1: 不是亲子之间的矛盾的这个，由头，
0: 哎，导火索，
1: 对，
0: 嗯，
1: 那么为什么有的家庭会出现这种情况？
0: 给的太早了吗？
1: 对，不是，他这个事儿有一个点。这里首先我们要看到一点，就是说手机能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价值。
0: 嗯，
1: 对，我们知道孩子呢，他通过手机，
0: 嗯，
1: 对吧，他可以跟同学朋友，
0: 嗯，
1: 对吧，
0: 进行交流，
1: 小伙伴进行社交，
0: 对对，
1: 交流交往，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他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借助手机，他能够表达他内心的感受，
0: 嗯，
1: 情绪，
0: 是
1: 表达对一些事物的看法，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说那孩子为什么不跟你父母沟通，而会跟小伙伴，
0: 是啊，
1: 对吧，
0: 嗯，
1: 连接的这么深呢？
0: 嗯，
1: 因为孩子到了青春期呢，他首先心里发育的一个特点，
0: 嗯，
1: 就是更在乎的是同伴之间的关系
0: 啊，同伴之间，
1: 对，嗯，因为他跟爸妈在一起待了十多年，
0: 嗯，
1: 他对爸妈也了解，也知道爸爸的性格模式、认知、情绪，他都了解。
0: 哎，对，
1: 他到了青春期之后，他想做自己，
0: 嗯，
1: 他在想做自己的时候呢，
0: 嗯，
1: 爸妈就跟孩子产生代沟，
0: 给不到他想要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他毕竟是现在的孩子，我常讲他是属于新人类嘛。
0: 嗯，是的，
1: 你说现在的孩子。啊，他很多内心的话，
0: 嗯，
1: 甚至是同伴之间交流的有一些网络上的语言，父母他都听不懂。
0: 嗯，对，网络的梗哈，
1: 对，所以说手机这样的话，就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
0: 嗯，
1: 那所以你从这个事儿上，我们就能看到了。
0: 嗯，
1: 家庭当中孩子因为手机的问题而跟父母闹翻天了，其中第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亲子之间的沟通，
0: 哦，
1: 亲子之间的沟通不畅，
0: 嗯，
1: 关系紧张
0: 啊，亲子，
1: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孩子呢会借助手机来干嘛呢？借助手机
0: 寻求，
1: 来寻求跟外界的懂他的人连接，
0: 嗯嗯，
1: 哎，这是第一个点，
0: 嗯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要看到啊，就是说。孩子呢用不上学来威胁，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那有的孩子为什么不会这样？
0: 是呢，
1: 对不对？
0: 嗯。
1: 那么这里就说到一个点了，就是我们的家长，你看这边控制的，就是一大类家长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这边呢总觉得呢，他有一个家长有一个念头，
0: 嗯，
1: 家长那个念头是很可怕的，
0: 嗯，
1: 家长的念头认为孩子玩手机是不上进，
0: 对，就是害怕孩子。耽误正经事儿，
1: 对，
0: 嗯，
1: 就是在这一块呢，我想跟直播间的朋友们哈，还有升级前的朋友去探讨，
0: 嗯，
1: 好好的去思考李老师的问题，
0: 嗯，
1: 玩手机是一定不上进吗？
0: 嗯，那肯定不是绝对的，
1: 对吧？
0: 嗯，
1: 哎，这是一个，就是你的这个想法，
0: 嗯，
1: 导致了你焦虑，
0: 是这样，就只要他一拿手机就害怕，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亲子之间因为手机而产生的冲突，不是孩子的问题了，
0: 是自己的，
1: 是父母的问题了。
0: 嗯，
1: 是家长的问题，
0: 嗯嗯，
1: 就是你有一个念，有一个核心的信念，
0: 就是觉得他不好。
1: 对，哪还有玩小孩在小孩玩手机就是不上进。
0: 对，就是不好，就好不好。

0: 好的时候，
1: 对，这是迎新信念。
0: 对，
1: 第二个信念，孩子一玩手机就影响学习。
0: 是的。
1: 真的吗？
0: 不是的，
1: 是吧？我们知道你
0: 不绝对的，
1: 就是你的这两个信念，
0: 嗯，
1: 就也是你这两个念头，
0: 嗯，
1: 这只是你的念头，
0: 是
1: 这个念头是什么？是你作为家长的偏见，
0: 嗯嗯，
1: 而我们家长觉察不到这个偏见，
0: 嗯，
1: 还认为这个偏见是对的，
0: 是坚持的认为
1: 自己的坚持的是对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产生焦虑情绪，
0: 嗯，
1: 而这种焦虑的情绪就会在跟孩子的亲子沟通里头。没有好言好语好气儿，
0: 对，带着的都是负面的情绪，
1: 嗯，哎，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啊，嗯，所以说你越是这样呢，孩子正好在青春期，他在追求自我，
0: 嗯，
1: 他在寻找这个里头的我，真实的我是怎样的，
0: 是
1: 他在保护里头那个感受，
0: 嗯，
1: 而你家长的焦虑指责控制，
0: 哎，
1: 那么我就会产生很大的
0: 对抗，
1: 我就会跟你逆反，
0: 是的是的，
1: 哎，
0: 家长总想阻断，
1: 对对对，完了呢家长呢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家庭孩子很容易拿上学
0: 来威胁，
1: 来威胁，
0: 嗯，
1: 就是你不给我手机
0: 我就不去，
1: 我就不去，
0: 嗯嗯，
1: 那就是你家长有一个心理，这里你要看到，
0: 嗯嗯，
1: 家长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念，就是什么，
0: 嗯，
1: 一个很深的信念，就是孩子不上学不行，
0: 哦，嗯，他接受不了，
1: 对，
0: 接纳不了这个事情，
1: 接受不了，
0: 对，
1: 就是说孩子只要不上学，啊，这个事儿我是接受不了的，
0: 哎，对，你就不能脱离常态，大家都在上学，你不能是个异类，
1: 对，
0: 嗯，
1: 是的，所以呢你看我在这个嗯，讲课当中啊，包括跟一些家长的私下沟通当中，
0: 嗯，
1: 我说家长有这三个心态，孩子就会能把你拿捏的死死。
0: 你快说说是哪三个心态里的，
1: 第一个心态是求不得
0: 啊，求不得，
1: 求不得
0: 啊
1: 啊，求而，哎，不得，啊，
0: 求而不得
1: 啊，完了就焦虑嘛，
0: 嗯，
1: 对吧？
0: 是的，是这种情况。
1: 哎哎，完了，第二个心态是什么？第二个心态是输不起，
0: 输不起。哎呀，是的。这是很多家长的心态的，嗯，
1: 对对对，
0: 嗯，
1: 输不起，就这是说你比如孩子不上学这事我输不起，
0: 嗯，我接受不了，
1: 对，
0: 嗯，
1: 第三个是怕失去，
0: 怕失去，
1: 怕失去，嗯，
0: 哎呀，这得多大强大的心脏啊，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所以你看收音前的朋友哈，
0: 嗯，
1: 还有直播间的朋友，
0: 嗯，
1: 当然去想啊，
0: 嗯，
1: 这三个你有没有，第一个是在孩子的教育上我输不起，
0: 一定是有的，
1: 第二个我怕失去，
0: 是的，
1: 对吧，失去我的掌控权，
0: 嗯，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我害怕不按照我预想的这个轨道来，
1: 对，我怕失去了我的掌控权，
0: 是的，
1: 他不听我话不就等于我就生气吗，因为我怕失去我就是
0: 掌控他，
1: 我掌控他的这个权利，我怕失去，
0: 嗯
1: 啊，第三个是求而不得，
0: 嗯，
1: 就是我想要的那个理想的孩子他不能满足我，
0: 他就不出现，
1: 对，求不得输不起，
0: 就不按这个来，
1: 对，
0: 哎，
1: 直播间的朋友把这九个字打出来，
0: 哎，
1: 对，求不得怕失去，
0: 输不起，
1: 输不起，
0: 哎，这是三个我们家长的一个哎呀执念吧，
1: 啊，对对，
0: 哎，这不好的一个心态啊，
1: 因为你输不起，
0: 嗯，
1: 对吗，
0: 嗯，
1: 你接受不了孩子不上学，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孩子一下子就知道
0: 你的那个
1: 软肋在哪，
0: 他就拿这个来
1: 对
0: 刺激你，
1: 对 对, 对，人的短板在哪里，你的短板暴露给谁，谁就容易用你的短板来攻击，这是人，
0: 拿捏，
1: 对，这是人际互动的一个人性的特点，
0: 嗯，
1: 就你的短板暴露出来了，
0: 嗯，
1: 对吧，那么对方就会很容易用这个来攻击你，
0: 是是是，
1: 哎，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求不得，好，我们的直播间朋友把它打出来了哈，
0: 啊，有互动的参与的朋友，
1: 对对，
0: 啊，
1: 求不得怕失去，
0: 哎，
1: 输不起，
0: 非常好，
1: 对对，就是你的短板只要露出来，嗯，
0: 孩子一下就能，
1: 对方一定能拿你，
0: 嗯，
1: 不光是这个，就是我们成人互动也是一样，
0: 嗯，
1: 是吧，
0: 嗯，
1: 所以我们总是一句话叫言多必失，
0: 是
1: 失去的是什么，就是你话说的多了，你的短板就容易
0: 暴露，
1: 暴露，
0: 嗯，
1: 对吧，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沉默是金，
0: 啊，
1: 那么在亲子关系的里面
0: 也是要少说，
1: 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搞定这个孩子的时候
0: 就闭嘴，
1: 你闭上嘴啊，哪怕你绷着脸也别说话，
0: 哦，这是最有效的，
1: 因为孩子猜不透你，
0: 哎呀，闭嘴闭嘴，
1: 对吧，
0: 嗯嗯，
1: 哎，这个时候呢你依然让孩子找到了你的短板在哪，他很容易用那个点来要挟住你，
0: 哎呀，刺激爸爸妈妈啊，
1: 而那个短板在亲子关系当中就是那个 孩子上学这个事儿就是你最在乎的价值。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孩子就掐了你的价值、
0: 嗯、
1: 就可以死死的控制你。
0: 哎呦，真的是这样、啊
1: 嗯、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家长这个心念 啊，
1: 对
0: 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1: 是
0: 对于孩子我们还是要有。

0: 这个一个好的自己的心智也要提升的同时，你才能够很好的和我们的孩子进行更好的沟通啊。
1: 是是是。
0: 那还想问问李老师哈，说如果说这个很多家长也很纠结哈，那你说我是让步呢还是不让步呢？你说我让步吧，这肯定是害怕孩子以后更难管了。如果说不让步呢，又真的很害怕孩子他就不去上学了，所以说这个家长很纠结啊。李老师，
1: 他这里头有一个点啊，就是因为我经常收到这样的家长像我这样的求助，所以我也想在直播间跟家长朋友们分享这样一下李老师的一些观点。这里头呢，假如是你的孩子，就是你不让我带手机的话，我今天我就不上学，
0: 那就不去，
1: 就用这个，不是这个话不能说，
0: 还不能说，
1: 这个话不能说，就说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说。首先呢，就是你不让我带手机，我就不上学的。就是说我就不上学，孩子不用这个事儿来要挟父母嘛。这个时候呢，首先呢，父母一定要跟孩子干嘛呢？不是说，那你爱不去就不去，反正我就不让你带手机。
0: 对对对，这是大部分。
1: 你的这一句话才是孩子真正不上学的原因。
0: 哦，
1: 就是你爱去不去，反正我就不让你带手机。那孩子接下来就会下一步棋是什么？
0: 啥呀？
1: 那我就不去。
0: 啊，就坚定了这个信念。
1: 对对对，我说孙，那明天你不给我手机，我还不去。最后我就进入到了亲子拉扯，看谁能耗得起。
0: 僵局了，
1: 僵局了。最后你会发现，因为一大批这样的家庭都是这样的，最后你真正跟孩子拉扯上的时候，输不起的一定是家长。
0: 就妥协了。
1: 对，是的，就是我碰到过很多很多，所以说
0: 太难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就是孩子说你不让我带手机我就不上学，你只要说这样一句话，你爱去不去反正我就不给你手机，你只要这么做你一定输了。
0: 哎呀好害怕，李老师快教教我们家长怎么办吧。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想跟家长们这样聊一下哈。这个时候怎么说呢？孩子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你就是可以说，孩子，你把你的情绪先管理一下。我也把我的情绪管理一下。对吧？
0: 回归到一个正常状态。
1: 就是爸爸呢，我也把我自己的情绪管理一下。那么呢，管理完了之后呢，我们需要坐下来聊一聊。你看，不能说不管。你看，聊就是进入引导，
0: 是的，是的，
1: 不是说放手不管，
0: 哎，
1: 也不是说一定要管住，
0: 聊一聊，
1: 而是需要聊，
0: 哎，
1: 那么这个时候在聊的时候呢，是很有技术性的，所以直播间的朋友哈，大家都注意听。首先呢，第一点，跟孩子这样聊，说孩子现在呢，妈妈问你，妈妈问你，上手机带手机是一件事儿，
0: 对，
1: 上学又是一件事儿，
0: 是。
1: 这两个事之间有什么关系？就是我带手机和上学这两个事之间有什么关系？
0: 让他自己来说一下。
1: 对呀，那么你要说不出来，那么你看家长朋友可以在直播间打出来哈。带手机和上学是两件事情。
0: 是的，
1: 这两个件事情之间其实是没有关系了。所以妈妈想跟你聊的是什么？你上学是为了学到东西，成就你未来，使你的人生有更多的选择，
0: 是
1: 对吗？
0: 对，
1: 使你将来人生有更大的自由的空间，这是你上学的目的，对吧？
0: 对。
1: 那么带手机呢？带手机是你用手机来到学校里头，别人也玩你也能玩，是满足你个人享乐，它是不是跟学习没有关系？
0: 是啊，
1: 对吗？所以你上学和不上学这句话一定家长跟孩子讲，你上学和不上学这个选择权在你手里。因为妈妈没办法阻拦你上学或不上学。对吧？
0: 是的。
1: 完了，带手机这个事儿，带和不带，
0: 带与不带，
1: 我也没有权利。
0: 是的，
1: 家长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两个观点哈，就是上带手机是你的权利，
0: 是
1: 不带手机也是你的选择，对吗？完了，上学是你的权利，不上学也是你的权利，
0: 是是。
1: 假如这个孩子小，在四年级之前，你不让带，他 他慑于害怕于你的权威，
0: 是的，
1: 他也就不在了，
0: 畏惧你。
1: 对，但还到青春期不是这样的。
0: 是，
1: 你说那个初中生、高中生，
0: 你再用以前的，
1: 你再用这。

0: 强权压着他，你也压不住。
1: 所以说这一点，首先家长要清醒，就是他上学或不上学，因为这是他，你看上学这是一件事儿，在完了谁上学，孩子上学，这是不是人？
0: 是
1: 人和事儿当中谁是主人？
0: 人呢？
1: 孩子是主人。
0: 对对对，孩子是主人。
1: 你看我上学，
0: 嗯，
1: 事儿是事儿和人，孩子是主人，
0: 嗯。
1: 完了我完了手机带手机和不带手机是不是一个事儿？
0: 是。
1: 完了谁带手机？我带手机和我不带
0: 手机、
1: 是不是孩子也是主人？
0: 对对对。
1: 所以这一点咱们家长一定要明白。
0: 嗯。
1: 这个时候呢，不是你采用强制的方式，
0: 嗯，
1: 而是需要坐下来跟他谈，
0: 嗯，
1: 就是你上学和不上学那是你的权利，
0: 嗯，
1: 只是妈妈让你看到，
0: 嗯，
1: 你在这个年龄段。你上学了，学好了，你将来的未来的人生是怎样的？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实际上我上学也不安排工作，也不好找工作。上学不是为了找工作，
0: 嗯、
1: 是上学是为了提升你的认知和能力，
0: 嗯，
1: 使你将来在未来的几十年的人生里有更多的选择。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吗？
0: 是的。
1: 你可以选择你的就职的行业、就职的城市、嗯、过怎样的生活。
0: 是的，
1: 书读的越大的人，越高的人，人生自由选择的机会越多。
0: 是，太对了，
1: 对吗？我可上可下，我可进可退，
0: 没错。
1: 那么人生有了更大的自由，那人生是不是就是幸福和快乐？
0: 是。
1: 所以孩子呢，今天妈妈想跟你聊，就是你上学未来是这样的，
0: 嗯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你不上学，
0: 嗯，
1: 也没有问题啊，
0: 嗯。
1: 但是你不上学，那你现在你就初中或者你就高中，
0: 嗯。
1: 假如你现在你高一你就不上学了，可以啊，你下来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孩子妈妈想跟你聊的一点就是，你能接受得了。
0: 嗯。
1: 知道吧？你能接受得了。
0: 你的选择可能就是这些。
1: 你未来的生活是你在哪个阶层上生活？
0: 是的。
1: 这个社会人人是平等的。
0: 嗯。
1: 但是这个社会是有阶层的。
0: 是。
1: 对吗？每个人是站在这个社会的阶层，他就像楼梯一样，从第一阶到第十阶，
0: 嗯，
1: 对吧？台阶，
0: 嗯，
1: 那你将来是在第一阶生存，你还是上上层去生存？
0: 往上走一层。
1: 对啊，妈妈让你看到吗、嗯？底层的人民是什么样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人事没有高低贵贱，那是指人格。
0: 嗯，
1: 但是工作职业它可是有阶层的，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那时候有一天你做企业的老总，
0: 嗯、
1: 你做一个政界的商界的政商界的老总，政界的老总，政界的那个，你比如说领导、
0: 嗯、
1: 大官
0: 哎，
1: 你做商界的精英，
0: 嗯，
1: 对吗？
0: 嗯，
1: 或者你是一个搞技术的一个工程师，
0: 哎，
1: 对吧？你或搞科学的，你搞研究的，你是科学家，那你在这个社会的阶层你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阶层不同所受到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完了，被这个世界的宠爱的程度是不一样的。
0: 是这样。
1: 你将来在这个社会的底层，你希望有人们宠爱你吗？
0: 是的。
1: 我说的对吗？
0: 是的。
1: 所以孩子呢，妈妈想跟你聊的就是什么呢？你将来上学是一个这样的未来，
0: 嗯，
1: 你不上学也有美好的未来，
0: 嗯。
1: 至于你上不上学，这是一件事儿，你是主人，你来选择。
0: 嗯。哎呦。
1: 这是一个哈，
0: 是的。
1: 完了，接下来带手机又是一个事儿、
0: 啊、对呀，
1: 带手机这个事儿当中，你也是主人。
0: 嗯，
1: 那么你也是主人。
0: 嗯，
1: 你可以选择带，你也可以选择不带。
0: 是，
1: 妈妈和你之间不需要因为手机发生冲突。
0: 嗯，
1: 那么妈妈想跟你聊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带手机了，
0: 嗯，
1: 结果会怎样？
0: 嗯嗯嗯嗯，对，把这个利害告诉他。
1: 对呀、啊
0: 嗯，
1: 那你带学校去了，你敢拿出来玩吗？对吗？你顶多你跟你们小同伴跑卫生间玩，
0: 是偷摸的，
1: 对，偷摸在书桌堂里头。
0: 嗯、哎，
1: 你发没发现？首先你就把你自己定位成了什么？
0: 小偷、
1: 贼，
0: 对，
1: 所以
0: 狼人。
1: 而他妈妈想跟你聊的就是，你带了手机进学校，直接你身份变成你不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你就是贼。嗯，
0: 真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你喜欢天天在胆怯当中在学校待那七八个小时吗？
0: 就是的呀。
1: 你看家长要这么跟他聊，
0: 嗯，
1: 完了接下来呢，如果这个事儿东窗事发了，
0: 嗯，
1: 对吧？你在学校里被老师发现了，
0: 嗯，
1: 那老师肯定是干嘛呀？
0: 要说你的。
1: 对呀、
0: 嗯、
1: 那么 你如果说你到学校里头你被老师发现了，那么老师第一件事情要没收你的手机，
0: 而且还要通知，
1: 因为咱们国家现在有法律规定了，手机是不可以进校园，电子产品是不能进校园的。
0: 哦，
1: 对，国家已经出台法律了，那么你就触犯了什么这个法律规条了，那么你触犯法律规条了之后呢，孩子妈妈想告诉你，你如

0: 我手机被拿着了，那么首先就是老师要联系我的，我是家长，那这个时候孩子你还会让妈妈受辱，你说你干这样的事儿，我到学校去了，我是不是得给老师道歉，老师是不是得训我，怎么管理的孩子，
1: 是
0: 对吧，还证明我是一个失败的家人，孩子你去想，你带手机，你希望你的妈妈因为这个事情跟着你受辱吗？
1: 就是啊，别说
0: 你希望你一天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吗？你自己好好想。
1: 说完这番话，
0: 对，完了你不带，对吧？也不影响你玩手机，对吧？你不带的话，你发没发现你到学校你心很静，可以专注的学习，
1: 做一些
0: 对啊，在文化课上抓住机会，抓住重点和难点突破。提升实现你能力提升，为了未来考虑好的大学，对吗？
1: 是的。
0: 完了，你回到家了，你学习累了之余，你玩半个小时、40分钟都无所谓，
1: 看看、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孩子，妈妈想跟你聊的就是，我们之间不要因为手机而产生冲突，对吧？没有意义。
1: 是。
0: 最后呢，带手机和不带手机，你说的算。当然我说这个事得针对哪类的孩子，是青春期的孩子啊。
1: 啊，青春期。
0: 你跟小学一年级的孩子唠，他可能听不懂。对对对，你这个一般小学三四年级之前的孩子还是直接就控制完事儿了。完了到了青春期，家长应该是这么引导。
1: 那李老师，那你说有的孩子为什么有的父母可能是因为工作上很忙，然后呢这个孩子学习非常的好，爸爸妈妈可能四五年级就给他手机，也没有造成他很大的问题，而且他还考上了二中呢。
0: 对，那是亲子关系好。所以你就会发现啥呢？他这个底层的逻辑就是因为手机发生亲子冲突的底层逻辑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好。你比如说，假如说父母要像我这样认知的父母，那我给他手机无所谓的，
1: 对，
0: 他也不会带，
1: 他也不会造成什么，
0: 他也不会冲突，
1: 对
0: 吧？他即使想带手机的时候，他认知没达到的时候，他也会心平气和跟我沟通。完了，我作为父亲跟他这么一聊，你就会发现不用产生冲突，
1: 是这样，
0: 是吧？所以你到了这个点上，你就会看到手机的问题的背后是亲子关系的问题。亲子关系里面的核心问题就是父母不会亲子沟通，完了父母不会亲子沟通，接下来就是再往里头走，最后又走到了家长自己我的心智和认知水平的问题，对吗？你家长的认知水平在哪个段位上，
1: 是
0: 你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哪个段位上，
1: 是
0: 都将决定了你解决这件事情的效果。
1: 说的太对了，
0: 是吧？所以你在这个时代里头，你家长你不提升认知不学习啊，你这肯定是不行的，
1: 就怎么能够可以呢？所以在这里还是要告诉大家啊，咱们的李老师联系方式啊，再跟大家重复一遍，13844388807，13844388807。所以我们家长哈也需要进行学习和提升哈。我们李老师在这里呢也是有家庭教育课程，如果说你也想改变亲子的这个沟通与关系的话，都要自己进行学习和提升哈。
0: 是是。
1: 所以今天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分享哈，我们也聊到了中学生因为手机问题和父母产生冲突，李老师也是给到了一些非常合理清晰的建议哈。手机管理呢也不是一场谁赢谁输的战争，而是一次学习沟通建立信任的机会哈。那
0: 这里头呢我想补充一句，
1: 好，
0: 只要你家长心平气和帮孩子把这些事情都认识清楚，最后选择权留给他的时候，他就会做出正确选择完了他就不会他说妈那我懂了，
1: 就是你都没有讲给孩子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就第孩子一说你就马上去否定，
0: 是所以说因为我碰到很多这样的孩子，最后聊完了之后孩子自己就不想待了。
1: 你看这李老师的这个一出手哈，绝对是有效果哈。好的，听众朋友们，那今天我们家长课堂到这里就结束了哈。如果您有一些亲子沟通方面的困惑，都可以和李老师进行沟通和交流哈。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好，朋友们再见。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6262，26262，75058888。
3: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262，75058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 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其

0: 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银记店地址：银记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七彩的魔方，舞起七彩的丝带，七色彩虹缀满七

众朋友们、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七彩时光》，我是主持人明玉。接下来关注一组教育动态。日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为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教育部全面实施《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及其3年行动计划，有序开展2批次、6大类、41项改革试点。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今年6月，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普通高中和高等教育学位供给更加充裕，一大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一是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将高质量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加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建设，深化全员全过程全方位全领域育人，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大力推进健康学校建设，深化五育并举、五育融合，凝聚家校社育人合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党的建设。

营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和育人环境。二是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高质量的教育，实施好基点计划，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适应学龄人口变化，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遵循教育规律，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持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守牢教育公平底线，让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一个都不掉队。三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优化布局结构，引导高校在不同赛道发挥优势，办出特色，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双一流高校和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在服务重大战略任务中增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加强国家学院体系和能力建设，汇聚高校和企业优质资源，深化科教产教协同育人，建强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和高等研究院，优化重塑国家大学科技园，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四是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育更多高技能人才，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目标，加快职业教育新双高建设，大力培养大国工匠和农工巧匠，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汇聚行业、企业、学校力量，打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对接通道，深化中职、高职、本科衔接培养，探索职教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越来越多学生的选择。五是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建设教育强国离不开1870多万名教师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教育部将实施教师发展国家行动，突出教育家精神，铸魂领航，深化教师教育体系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强化教师待遇权益保障，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提升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终身从教。六是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将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深入推进教育数字化，建强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赋能教育教学、科学研究和教育治理，增强师生人工智能素养，强化理论规范和安全监管，深化国际教育合作和人文交流，坚持标准先行、品牌引领，进一步擦亮人工智能加教育、中文教育等中国教育名片，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教育力量。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顺应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发展特征和学龄人口变化趋势，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以统筹规划为先导，以分类改革为动力，以科学评价为牵引，
构建自强卓越的高等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意见还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意见指出，要健全分类发展机制，完善高校科学设置机制，强化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指导，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形成与高校分类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强化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意见强调，要加强组织实施，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全过程各方面，全面加强高校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切实增强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稳妥推进改革，合理引导预期，营造良好氛围。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介绍，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田祖英表示，研学实践是打通读书学习和社会实践的桥梁，国情研学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式。十五五期间将重点从三个方面打造好中小学生的社会实践大课堂，构建网络体系，解决去哪儿实践的问题。田祖英表示，教育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发挥教联体作用，联责任、联资源、联空间，统筹用好革命旧址、历史遗迹、文博场馆、科技场馆、公司企业、工厂车间、田间地头等各类资源，因地制宜建设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实践场所。十四五期间，教育部已经探索建立了中小学研学实践数字大地图，包含了88家研学营地、662家研学基地、1300多个思政课教学实践点。这些场所还连接着各地成千上万的实践资源点位。下一步，教育部还将支持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营地基地建设，让各类资源更加丰富，让不同学段学生都有地方可去，优化课程体系，解决实践干什么的问题。研学实践不是旅游，而是给孩子们上一门独特的课程。以思政课为例，这些年不少省份在工作中探索了很多行走的思政课、场馆里的思政课、生活中的思政课。教育部将深入总结推广这些来自一线的好经验、好做法，推动各地各校和实践场所加强协同，遵循学生成长规律和认知特点，开发出一系列覆盖全学段、贯通校内外、体现地域特色的实践育人课程体系，提升育人实效，完善保障体系，解决平安去实践的问题。
一是保证时间，教育部将在全国推行每周至少半天校外实践。

教学，指导各地各校因地制宜分学段合理安排，纳入学校教育教学计划。二是保证安全，落实学校管理责任，细化交通、餐饮、住宿等各环节防护措施，做到活动有方案、行前有备案、应急有预案，完善研学实践安全风险社会化分担机制，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为研学实践保驾护航，要让孩子们走出教室小天地，走进社会大课堂，在行走中读懂中国，在体验中厚植情怀，在实践中增长本领。手机上的童年成全球性问题，该如何解决？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共25条，从用户识别、内容管理、算法管理到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已成为全球治理新课题。2025年底以来，多国相继出台针对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禁令。澳大利亚率先通过立法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随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法国等相继跟进，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潮席卷全球。据统计，目前全球至少有10个国家和地区正在推进社媒年龄限制的立法。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哪些隐患？如何尽量降低社交媒体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的危害？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有哪些隐患？随着移动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的广泛普及和深度应用，未成年人触网年龄持续降低，使用时长持续增加，社交媒体已深度嵌入其日常生活。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认为，最根本的变化在于互联网已经让孩子使用的工具变成了孩子成长的环境。过去谈未成年人上网担忧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不良信息和网络沉迷，但如今短视频、社交媒体、网络游戏乃至 AI 聊天机器人已经深度嵌入未成年人的学习、娱乐、社交甚至情感生活。刘兴亮说，今天的网络背后还有非常强大的算法，它会不断分析孩子喜欢什么、关注什么，然后持续跟进。成年人有时候都很难抵挡这种机制，更不用说心智还在成长中的未成年人。社交媒体在满足未成年人社交、求知与自我表达需求的同时，埋下多重隐患。从全球范围看，社交媒体滥用对未成年人群体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证实。首先是心理健康风险。据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的一则报道，一项大规模分析研究发现，使用社交媒体与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恶化存在关联。该研究梳理了超36.3万名儿童和青少年的相关数据，证实使用数字平台的时长与抑郁、焦虑及自残风险升高之间存在持续性关联。法国2025年民调显示，37%的6到18岁受访青少年曾遭遇网络暴力，其中1/4因此产生自残或自杀的念头。更深层的影响出现在自我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雷丕表示，过去青少年主要通过现实生活中老师、家长、同伴的反馈来完成自我认知，这个过程是缓慢、多维且充满温度的。然而在虚拟世界，点赞量、转发量、关注人数成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指标，这种高度量化的反馈机制可能会持续影响青少年的价值判断和自我认同。当精心编辑的内容未能获得预期关注，极易放大自卑、焦虑等情绪，长此以往，使青少年难以形成稳定健康的自我认知。
多国探索路径，降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风险。全球多个国家正在探索如何降低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可能带来的风险。一些国家明

确禁止部分年龄段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去年12月，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全球首个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被列入清单的社交媒体。土耳其、马来西亚、阿联酋也采取了类似的年龄限制。禁令引发争议，有研究显示，澳大利亚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实施半年后，该国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份声明中发出警告，禁令或会促使未成年人转向监管更薄弱的网络空间。一些国家则允许未成年人在一定条件下使用社交媒体，比如获得家长授权。今年3月，巴西开始实施新规，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要求16岁以下未成年人账号需绑定监护人账号，由家长管控使用权限，同时禁止平台设置无限下拉、自动联播等可能导致上瘾的功能。欧盟于今年9月宣布，拟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13岁以下儿童不得使用社交媒体，15岁以下未成年人不得拥有个人社交媒体账户。对此，13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欧盟拟允许其使用由父母或监护人开设并监管的迷你账户，同时限制账户功能和使用时间。美国加州州长纽森9月签署了13项关于社媒和人工智能使用的儿童安全法案，其中一项法案要求 AI 聊天机器人核实用户的年龄，限制儿童接触不当内容，包括在出现自杀倾向时制定危机应对方案，设置家长控制功能。另一项法案将禁止社交媒体向16岁以下用户提供视频自动播放和基于用户历史记录和个人资料的算法推送等成瘾功能。中国方案多方协同机制。对于这一全球性问题，我国的解法是什么呢？根据今年9月发布的青少年发展蓝皮书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我国未成年人网民规模达1.98亿，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到98.3%。值得注意的是，78.5%的受访未成年网民已经在学习、创作或娱乐中使用过 AI 工具，未成年人成为 AI 应用的高频群体。然而，多数未成年人缺乏识别 AI 生成内容、甄别算法偏见、把握伦理边界的能力。83%的受访教师对学生滥用 AI 的风险表达了担忧，技术红利与潜在隐患相伴而来。当前，我国依据《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结合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机制、平台实名制等，构建多方协同机制。政府制定规则与标准，平台落实技术措施与内容审核，学校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家长承担日常监护责任。2024年，国家网信办发布的移动互联网未成年人模式建设指南升级优化未成年模式，提出分龄原则，将未成年网络用户划分为5个年龄阶段，明确在持续扩充专属内容池的同时，应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年龄阶段提供相应的使用时间和适龄优质内容。今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完善相关措施。以往平台设有未成年人模式，但在实践中是否使用主要由家长和孩子决定。根据征求意见稿，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在玩网络游戏、看直播和短视频、使用朋友圈、群组、微博、论坛时，平台一旦识别出来未满16岁，必须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征求意见稿关注未成年人 AI 应用场景，明确平台相关义务，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属、虚拟伴侣等虚拟亲

关系服务，不得设置诱导未成年人情感依赖、沉迷以及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从上述这些已经执行的措施以及正在征询意见的举措来看，我国从平台、学校、家庭等各个方面

0: 题不能仅依赖平台自律，而需要监管介入。监管也不能只看内容，还需要关注算法推荐、无限滚动等产品设计。不过各国在推出措施时仍面临几个关键平衡问题。首先，年龄限制需配合有效的年龄核验，而年龄核验又要与隐私保护相协调。核验越严格，收集的信息往往越多。如何在识别准确和减少信息收集之间取得平衡，还需要在技术和制度上继续探索。其次，未成年人保护与未成年人权利如何平衡？未成年人在网络环境中同样享有获取信息、表达、参与等权利，限制措施要有必要限度，不能影响未成年人正常的学习、交往和获取信息。有专家认为，未成年人不仅是被保护的对象，更是未来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如果只强调限制，而忽视培养他们的媒介素养，可能会让他们在数字时代掉队，加剧新的数字鸿沟。最后，未成年人进入数字世界不能一步到位，数字世界如何逐步放开？有分析认为，未成年人应该随着年龄增长逐步进入数字世界，而不是在某个生日当天从完全禁止突然进入完全放开。数字经济学者刘兴亮表示，我们不是要让孩子远离数字世界，而是让他们先在有护栏的数字世界里学会行走，然后再逐步走向更加开放。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
2: 是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3: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

0: 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清真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清真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4: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3: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珲、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兴边富民之路。
1: 我州今冬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为应对客流增长态势，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九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践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珲、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兴边富民之路。巍巍边疆成新火，赤橙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质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珲春市第一小学学生郝子轩：
2: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0: 珲春市杨抛满族乡烟筒喇子村党支部书记许红花：
3: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打造红色旅游。我们先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啊，然后我们也在打造重走抗联路，后期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啊，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86%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

0: 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域，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 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帝王蟹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兴边富民的引擎。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新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进入十月份，我州京东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按照吉林省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行动部署，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推进老旧管网改造、热源检修、智慧供热升级，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州纪研局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场多家供热企业及相关主管部门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针对百姓关心的供热等相关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今年为保证供热质量，我州持续落实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方案，以管网改造、热源升级、数字化监管破解以往冷热不均难题，分阶段提升全州供热标准。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设备巡检、管网试压、热源调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年同步完成了智慧供热平台的升级改造。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2: 集团为了实现提质增效目标，先后对智慧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网账户各种数据汇集到平台上，通过 AI 计算实现精准供热。我们对辖区内的用户进行了大排查，对所有用户进行了档案的建立。低于22度的用户，我们将在冬天进行回访，力争将所有用户温度提升到22度。
1: 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力争实现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开展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建立低温住户台帐，实行一户一厕整改，逐步提升供暖质量。全州供热企业对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锅炉机组开展检修更换，同步搭建智慧供热平台，可远程调节楼栋供热流量，有效解决同一小区不同楼栋温差大的痛点。主管部门建立巡查督导机制，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完善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快速受理群众报修投诉，做到隐患早处置，诉求快响应。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3: 全州实施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推进了热源、管网、 换站的改造，加装了智慧。

0: 监测设备精准调控供热，目前呢所有项目已经投入了上亿元，资金呢由企业、各级财政和中央专项资金解决。那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居民用户的采暖收费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1: 当前热源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冬煤下储稳步落实，已经完成两轮47万户入户排查，建立7.3万个低温用户台账。目前泉州供热注水打压调试工作有序收尾，各供热企业做好错峰起炉准备。随着开栓时间临近，我州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流程，以提质增效守护万家恒温，确保群众安心过冬。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0: 我们通过管网水力平衡、分布式泵组、还有储热调风等成熟适用技术和设备，优化换热站的运行参数，从技术上保障热量均衡输送，做到消峰填谷、热力平衡。我们始终坚持提质不提价，均衡供热温度，必将全力以赴保障大家安心温暖过冬。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远远、常蕾蕾报道。
2: 随着延边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出行旅客量稳步攀升，为主动应对客流增长态势，精准适配全域旅游出行需求，助力地方产业升级，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通过硬件升级、空间重构、流程优化等系统性举措，全面提升车站客流集散承载能力与客运服务精细化水平，为边疆文旅产业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保障基础。本次改造聚焦进站大厅、候车区、出站通道、专属候车区四大区域，秉持实用高效、惠民赋能改造导向，精准破解高峰拥堵、容量不足、服务分散等运营短板，以空间整合、设施增补、流程再造多重手段，重塑车站客流疏导体系，精准匹配全域旅游大众化、常态化出行需求，实现铁路客运服务与地方文旅发展深度适配、同频共振。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3: 为了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延吉西站进行扩能改造，改造后进站大厅面积由282平方米拓展至396平方米，进站大厅候车区面积由2850平方米增至3460平方米，同步增设300个候车座椅，科学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
2: 全新改造的610平方米出站通道进一步打通公铁联运壁垒，实现旅客零距离无缝换乘，显著提升区域综合交通联动运行效能。在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基础上，车站同步开展服务流程系统性再造，优化进站通行机制，取消独立实名制验证环节，推行验票检票一体化通行模式，精简通行步骤，压缩进站等候时长，大幅提升大客流应急疏导能力，同时整合站内零散服务点位，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业务办理、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各类旅客业务一站式办结，推动客运服务从粗放分散向集约高效、规范优质转型，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1: 日前，以离乡荣运金秋颂、盛世边关十六红为主题的2026年三河镇第一届群众趣味运动会暨第八届农民文化季在三河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文化观展、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多项内容，全方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秋收玻璃竞速赛、盲寻金瓜等趣味竞技环节趣味十足，现场千人半饭民俗展示更是亮点十足，来往群众游客纷纷参加其中，共同分享特色美食，在烟火气息中传承民俗文化，拉近距离。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

0: 中推介三河镇苹果梨特色果蔬及各类民俗手工艺品，拓宽本地优质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10月11号15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2: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2: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书写延边答卷。
3: 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

0: 秋，
1: 好曲醉九州，
0: 优美的歌声，
1: 金色的旋律，
2: 美中金曲。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为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济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0:30。
3: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

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11集，针对各路敌人开始向湘南地区开进，朱德于11月14日给各军团首长发出占领嘉禾、临武、兰山等地的部署，要求各军团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潜出到临武、嘉禾、兰山地域，并规定三军团应占领嘉禾城，一军团应占领临武及兰山城。具体部署为：红三军团、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由秀凤圩等地出发，经保和圩、清河圩向嘉禾方向前进；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由宜章、平石地区出发，经梅田向临武、兰山前进；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各纵队按照朱德命令于15日继续西进。16日，红一军团占领临武，这时贵阳敌人两个团已到嘉禾，强攻对红军不利。17日，红三军团以第6师从嘉禾南面遏制该城之敌南进，以保障左纵队攻占兰山。18日，红九军团占领兰山县城，接着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红一军团第2师、第4、第5团以日行军50余公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22日攻占道县城，消灭守敌一部。24日，红四军团一部占领水口，并在西原地区击落敌机一架。25日，中央红军从道县与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流袭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充满自信的蒋介石在衡阳召开了有何健、薛岳参加的军事会议。据晏道刚回忆，会议以在湘江以东围歼中央红军为指导方针，做了如下部署：一、以28军刘建绪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即开广西泉州以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领的15军密切联系，进行堵截；二、以吴奇伟率第4、第5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郭思岩5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三、以36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普福、肖志平、万耀皇师尾追红军，取到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27军李云杰率王东元师及其所兼之23师取到贵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五、以16军李运恒率所兼之53师取到临武、兰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为实现在湘江以东歼灭中央红军的计划，蒋介石共投入兵力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打算自东向西收缩，企图在湘江以东逼红军决战。蒋介石定下这个湘江战役计划时，确实费了一番心思。他认为何健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泉州，彼此不会猜。

该计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中央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给过境红军制造一些困难。李运衡、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为嘉禾、宁远人，对当地地理条件熟悉，跟踪追击时可收地利人和之便，以精锐周浑援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令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止红军北上，这样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迫使红军在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态势。若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会拼死抵抗。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一石三鸟，即主要目的是消灭中央红军，同时还希望借此剪除异己。他驱使湘桂两省军队同中央红军作战，如两省军队挺卖力气将中央红军消灭，这当然好。但是凭蒋介石数年来剿共的经验，中央军由美英等国提供的那么好的装备，也没有把红军消灭掉，更何况何健、李宗仁这些杂牌军。蒋介石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桂湘两省军队都打得元气大伤，这时他再来收拾残局，消灭红军，同时占领桂湘两省地盘。自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建立南京政府起，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和和分分，和的时候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分的时候使劲斗，兵戎相见。无论是和还是分，蒋介石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桂系处于下风。但蒋介石总是吃不掉桂系，拿桂系无可奈何。桂系是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主要反对派之一，是蒋的一块心病，总想找机会除掉。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桂系的地盘，蒋介石便认为是机会。白崇禧认为红军由湘南西进湘西，只是路过广西，广西军队只有两个军两万余人，去堵截有八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弄不好自己就会被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的名义乘虚而入，将广西变成自己的统治地盘。由此他的结论是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在红军入境之前将部队布防于广西、湖南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一则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入。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路给红军通过，但绝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和追击，一可促使红军快走，二不会遭到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他认为这样做既可相机打击红军，还能应付蒋介石，是保存实力和地盘的有效办法。此即广西地方军阀在湘江战役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湖南军阀何健有过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教训，为了保存实力也采取送客的策略，他既怕中央红军在湖南境内停留，又怕中央红军渡湘江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他判断中央红军可能由黄沙河地段突围渡湘江，因此只有中央红军在泉州以南渡湘江时，他才让其部队南入广西境内与红军死拼。11月16日，桂系看到中央红军从广西过境已势不可免，
遂按照既定方针给红军在桂北让出一条路来，但这样一来势必将红军引向湘西，必然使湘军合建难以容忍。11月20日，桂系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称据谍报，匪主力由林武分经嘉禾兰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人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将人部主力移赴宫城附近，策应附贺新冠，但新安灌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臣恐力量单薄，拨请至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推进，以期周密。在发这封电报时，桂军即做好了南撤的准备。桂系的要求似乎很合理，蒋介石于11月22日复电同意，同时要求何建部向江华贺县推进。然而何建也只顾湖南地盘，不肯派兵向江华贺县推进。11月23日，何建致电蒋介石，大诉其苦，痛陈利害关系，克凤阳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宫城附近，所有灌阳新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直路军南移担任，闻命耸拒原直路军兵力，除已令周李李三路跟匪进剿，尚在宁道间与匪主力对战外，薛路正向零陵集结尚未完毕，刘路原以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县，克又令其伸延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继续南移，增任200-300里之正面防务。借两周以来，迭请刘司令因古所部朱越两师西调，清奉骂魏电，仍未邀准，刻下新宁、城部、绥宁及其以北等县无兵控制。若灌兴全歼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阳而去。加之萧贺两匪迅赴乘机窜扰桑永，逼近陈元，湘西全部雾孽不定，似此情势迫切，呼与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何为之局即撤，追剿之师徒劳，直受军座负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唯有免策奴台，不稍回顾，继续追剿。用感立臣利害，幸其军座锐察降筹，指示机宜，彼兹尽力，无任黄耸待命之志。桂系由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不管何建是否派兵接防，即于11月22日下午将主力撤离湘江防线，南移至宫城富川一线。驻扎在湘江防线的兵力，泉州只留下第72团的2个营干训队，灌阳只留下1个团，兴安也只有1个团。这样，从泉州至兴安长达60公里的湘江沿岸，实际上处于一个不设防的状态。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湘江地域包围圈，由于国民党军内部勾心斗角，给中央红军开了一个大口子，历史给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4道防线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掌握着红军指挥大权的博古李德并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大队红军还是按照以前那样采取甬道式的行军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关于红军向泉州、新安西北至黄山地域进军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三、红八军团为进攻部队，连续的应迅速的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泉州、新安之间渡过湘河。在此种决心下，
应迅速坚决消灭敌之第一、第二路军及与我接触之

桂军部队，以红一军团一个师及红五、红九军团为掩护部队，应连续于萧水及营山朱隘口阻止敌第三、第四、第五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应坚决消灭其先头部队。具体部署是，以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泉州以南前进。红一军团一个师均为第一野战纵队，和红五军团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而后则依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三军团均为第二野战纵队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经小平、邓家园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以后则向兴安前进。红八、红九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各兵团首长：一，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足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此战役需经过粮食较缺乏之两个大山脉，并要克服两条河道与开阔地带及部分的敌人堡垒。野战军应粉碎前进路上敌人之抵抗与击溃向我翼侧进攻及尾追之敌，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但由于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二，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并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屏障，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翼侧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地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三，对每一个指挥员要求明确地执行放在前面的战斗任务，与友军确实的协同动作，不间断地进行各种侦查警戒，并应遵守一切战术规定，以避免不必要之损伤。指挥员应牢记争取战斗的胜利不仅依靠个人的勇敢，而首先是在正确的指挥部队。四，政治工作人员应不疲倦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的疲劳、落伍与各种动摇，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我野战军的基本口号应该是，不仅要安全地不受敌人损害地通过封锁线，切需击溃及消灭所遇之敌军。五，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速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六，本政治命令随军委25日17时作战命令同时下达至团、至梯队首长为止，军团、师、团政治部应据此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但不应下达提出作战任务。党中央及总政治部25日。
11月26日，中央红军主力从

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并形成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的态势，但红八、红九军团仍在湖南江华和永明落在后边，和前锋的距离相差150多里。27日，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中革军委原令红二师相机先敌占领泉州，以取得阻击湘军南下的有利地形。由于湘军刘建绪部先于红军到达泉州，红二师遂在桂林黄沙河公路上之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敌。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前出至湘江，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警戒南面兴安县城的桂系部队。红军已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夹击红军的态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前进，仍然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蒋介石从进占泉州的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的情况后，对桂系自保策略大为恼火。基于11月28日致电何建、白崇禧，训斥敌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指令为今之计，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召徽仙剑生所伤夹击办法痛与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缓。

0: 窜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奸匪主力以漓水以东、四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11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剩饭剩菜桌上躺，米粒偷偷把心伤，农民伯伯汗湿裳，一餐米饭皆辛劳，吃多少打多少，空盘笑脸最闪亮，光盘行动从你我做起，节约粮食共富美好。
2: 弘扬民族医药文化，
3: 普及健康养生知识，
2: 美丽延边
3: 共享健康，健康延边。
0: 本节目为录播节目。
4: 吉泰中医汇聚10余位医术卓越的资深中医专家及高级理疗师，提供专业诊疗服务，定期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坐诊，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医、潮医、中西医结合、针灸、正骨、推拿、康复、理疗养生等多元化服务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中医诊疗机构。吉泰中医设有神经内科、心内科、骨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内分泌科、肾内科、针灸推拿科以及助听器验配室等专业科室。自成立以来，吉泰中医已为延边州数十万患者提供了高质量医疗服务，并有效缓解了病痛，赢得了广泛赞誉，成为民众心中的明星中医馆。地址：延吉市活力城原新世纪1楼，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电话276-5000。
5: 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本期的主讲嘉宾是延吉吉泰中医中医科主任单志强。单主任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在公立医院工作多年，同时为专科院校学生授课，深耕中医临床和教学科研工作多年。单主任在学术上深谙《黄帝内经》与《伤寒论》之博大精深，临床擅长针药并行治疗疾病，尤其善于通过体质辩证为亚健康人群提供个性化的养生调理方案，防病于先。单主任不厌其烦地为患者解答疑问，对待患者如亲人，让患者在治愈疾病的同时也能学到宝贵的健康知识，在延边州享有盛誉。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延边节目。如果您正在受到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热线276-5000 276-5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要聊的可是中老年人最容易遇到的麻烦事，那就是头晕。很多人呢觉得这个头晕呢就是年纪大了没休息好，殊不知这背后呢可能藏着高血压、脑萎缩、心脑血管疾病等等多种问题。而提到了头晕的精准诊疗，咱们吉泰中医的院长素春良绝对是无数患者的定心丸。可能老听众们都知道了，这素院长呢在心脏疾病、骨关节疾病的诊疗上呢可是一把好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的是，他在头晕头痛这类疑难症状的调理上呢同样造诣深厚。素春良院长啊毕业于长春中医药大学，35年临床生涯呢始终扎根于一线，从初诊辩证到方案制定再到随访康复，每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积累了数万份的临床病例。对于头晕背后的

见原因，比如脑供血不足、缺血性脑萎缩、高血压、甲减、心脏疾病的一些并发症等等，他都摸的是透透的，还能精准的识别颈椎病啊、药物副作用啊、脱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容易被忽视的诱因，从而对症开方。作为吉林省中药学会的会员，中华中医药学会会员，国家级名老中医传承工作室的传承人，素院长啊，既继承了老中医整体调理标本兼治的宝贵经验，又结合现代医学对头晕相关疾病的病理研究，形成了其独特的辨证施治中西结合的治疗体系。他曾多次受邀参加全国性的中医诊疗研讨会，把前沿的调理理念和技术带回延边，让咱本地的老百姓啊不用跑远路就能享受到顶尖的中医诊疗服务。不管呢是缺血性脑萎缩引起的持续性头晕，还是什么高血压呀、颈椎病啊导致的眩晕，甚至是药物的副作用、多种慢性疾病并发症的复杂性头晕，这苏院长啊都能制定个性化的方案，帮助患者摆脱头重脚轻、天旋地转的折磨。现在啊，苏院长就在济泰中医坐诊，有想找苏院长看诊的朋友们呢，可以直接拨打预约热线27650000，地址呢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呢还能够优先看诊，不用长时间排队，而且可以正常的使用医保，免去大家的后顾之忧。介绍完咱们济泰中医的权威专家苏院长之后呢，咱们就实打实的聊聊头晕。很多人呢觉得头晕呢就是个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这个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头晕呢不是单一的一个疾病，而是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其背后呢可能牵扯到心、脑、血管、内分泌、颈椎、眼部等等多个系统，不及时找到病根啊，不仅会影响生活，还可能引发摔倒啊、病情加重啊等严重的后果。头晕呢看似是脑袋晕，其实细分下来呀会有不同的类型，背后的原因呢也是千差万别的。首先第一种呢被叫做眩晕，它表现为天旋地转、站不稳，这种头晕呢是最折磨人的，感觉自己或周围的东西呢在旋转，走路呢摇摇晃晃的，甚至都不敢睁眼，常见于高血压、耳石症、梅尼尔病。中老年人高发的呢是脑供血不足，还有如今越来越普遍的颈椎病，长期久坐姿势不当会导致颈椎退化，从而压迫椎动脉，会直接影响到脑部的供血，从而诱发眩晕。比如很多高血压的患者呢，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眩晕，还可能伴随着心慌胸闷，这其实是血管压力过大的一个信号，可不能随便忽视啊。第二种呢是头晕，脑袋呢昏昏沉沉的不清醒，感觉脑袋像是裹着一层雾，昏昏沉沉，注意力不集中，常见于缺血性脑萎缩、脑供血不足、甲减等慢性病，还包括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眼部的问题，比如青光眼呢、屈光不正或者用眼过度，都会通过神经的反射引发头昏。就像很多的老年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脑血管的弹性会下降，再加上可能存在的睡眠呼吸暂停问题，就会天天觉得头晕，还可能伴随着记忆力减退、疲劳乏力。有些人呢会误以为是老糊涂了，其实啊这都是需要调理的信号。第三种呢表现为头重脚轻，脚底下发飘，没有根儿似的，感觉呢像脚下踩着棉花，走路啊没有底气，容易摔倒，常见于心脏疾病、低血糖、贫血、

能是脱水，药物的一些副作用也会导致这样，比如部分的降压药啊、抗癫痫药啊、镇静类的药物啊等等。比如有心脏支架病史的患者，心脏泵血功能受影响，脑部供血不足，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摔倒后啊，可能引发骨折、脑出血等更严重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啊，头晕背后的元凶啊，往往是多种因素叠加的。比如呢，甲减的患者，代谢减慢会影响血液循环。如果同时存在颈椎病的问题，那脑部的供血不足就会更加严重。脑萎缩的患者呢，如果合并了睡眠呼吸暂停啊，脑组织缺血缺氧，它就会加重。头晕呢，就会更加频繁。甚至有些患者呀，只是因为喝水少了，就诱发了头晕，却误以为是大病来临。这些情况，如果只单纯的去吃止晕药，那么只能暂时的缓解症状，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只有啊，像苏院长这样，能从整体去辨证，调理全身机能，才能从根源上改善眩晕的症状。这个头晕的危害呀，远比大家想象的更可怕。不能把头晕当成小毛病，哎，忍忍就过去了，那可不对。尤其是对中老年人来说，每一次头晕呢，都可能藏着风险。因为中老年人本身呢，他骨骼就脆弱，头晕的时候啊，平衡感很差，就很容易摔倒，引发骨折、脑出血等致命的危害。很多老年人呢，就是因为一次眩晕摔倒，导致了髋部的骨折，从而长期卧床，进而容易引发肺炎呢、压疮等并发症，生活质量啊会大幅下降。再一个呢，它容易掩盖严重的疾病，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头晕呢，可能是高血压呀、脑萎缩、心脏疾病、甲减等慢性病加重的一个信号，也可能是颈椎病、眼部疾病、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等未被发现的隐形病的预警。比如缺血性脑萎缩的患者，他早期啊就仅表现为轻微的头晕、记忆力减退，如果不及时干预，病情会逐渐的加重，导致认知障碍、生活无法自理等等。高血压的患者若是忽视头晕，血压长期失控，可能引发心梗啊、中风等严重的后果。第三个呢，它会影响生活质量。心理压力大，长期头晕的患者呀，不敢独自出门，不敢上下楼梯，甚至不敢做家务，逐渐的容易脱离正常生活，还会因为担心突然晕倒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晚上呢睡不好觉，就会形成头晕、焦虑、睡眠差、头晕加重的一个恶性循环。很多的患者说呀，头晕不是病，但晕起来呀可真要命，正是这种痛苦的一个真实写照。最后它还容易引发连锁反应，造成多个器官受到影响。头晕背后的根源呢，如果不及时进行调理，就会容易影响全身的多个系统。比如脑供血不足长期不改善呢，会导致记忆力减退、认知功能下降。心脏疾病引发的头晕呢，如果忽视，会容易加重心脏的负担，引发心衰呀、心律不齐等等。甲减并发的头晕呢，如果不及时调理，会导致代谢的进一步紊乱，影响消化、循环等多个系统。以下的几类人群呢，是头晕的高发群体，日常啊一定要格外注意，定期体检。第一呢，就是中老年人，随着年龄增长，脑血管弹性下降，脑供血不足，60岁以上人群的头晕发病率呢高达 40% 以上，70岁以上更是超过 60%， 年龄每增长10岁，风险呢就可能增加一倍。第二，有基础疾病史的人群，比如高血压、甲减、心脏疾病、脑萎缩、糖尿病、高血脂等患者，那都是头晕的高危中的高危。这些疾病啊，会直接影响脑部供血供氧，导致代谢紊乱，引发头晕。第三，有不良生活习惯的人群，比如长期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颈椎退化，而长期熬夜、睡眠不足呢，会容易引发内分泌紊乱，

0: 饮食高油高盐高糖的会加重血管负担，长期吸烟饮酒呢也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血管硬化，还有喝水少脱水高风险的人群都容易诱发头晕。第四类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人群，若直系亲属中呢有年轻时就频繁头晕或患有高血压、脑中风等疾病的，自身头晕的风险呢会显著升高。第五，情绪波动大、压力大的人群，长期焦虑、抑郁、易怒会导致血压波动、心率加快，影响脑部供血，诱发头晕。如果呢，您属于以上任意的一类人群，又经常出现头晕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别拖延。现在呢，可以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热线2765000，找苏院长精准辨证。地址啊，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聊到这儿呢，大家肯定最关心，这苏院长到底有啥妙招呢？能治好这么难缠的头晕？其核心呢，就是精准辨证、整体调理、标本兼治、中西结合。苏院长的个体化综合疗法呀，融合了中医中药、针灸、穴位注射等特色疗法，针对不同病因的头晕呢，制定专属的方案，效果是特别的明显。首先，苏院长会通过详细的问诊和检查，精准地找到头晕的根源，比如是由高血压引起的，那就重点的调理血压，疏通血管；是缺血性脑萎缩导致的，就侧重益气养血，改善脑部供血；是甲减并发的，就兼顾调理甲状腺功能，促进代谢；是心脏支架术后引发的，那就重点的养心护脉，增强心脏供血功能；如果是颈椎病导致的，那就侧重疏通经络，缓解颈椎压迫；如果是药物的副作用或脱水引发的，也会针对性的调整方案，然后根据辨证结果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急性发作的眩晕患者，比如高血压突发眩晕、耳石症引发的天旋地转、颈椎病急性压迫导致的眩晕，苏院长会采用穴位注射加针灸的组合，快速缓解症状，也会因人而异进行点滴治疗。穴位注射呢，将具有扩张血管、改善脑部供血的药物，精准地注入关键穴位，能有效地快速减轻眩晕。针灸呢，则能快速地疏通经络、调节气血，稳定患者的状态，避免摔倒。对于慢性头晕的患者，如缺血性脑萎缩、甲减并发的头晕、睡眠呼吸暂停相关的头晕，苏院长呢会以中药内服为主，结合针灸、艾灸等疗法进行根本调理。中药汤剂啊，都是苏院长根据辨证结果量身开具的。同时，苏院长还会结合患者的基础病史进行整体调理。比如有心脏支架呀、甲减、脑萎缩的患者，中药的方剂呢会兼顾调理心脏功能，改善甲状腺的代谢，延缓脑萎缩的进展。不仅能缓解头晕，还能改善口干、便秘、心脏不适等伴随症状，实现一药多效。下面呢说两位患者的反馈。第一位是一位71岁的老先生，本身呢就有甲减，做过心脏支架手术，还患有缺血性脑萎缩，之前呢一直被头晕头痛所折磨，走几步路啊就晕得厉害，还伴随口干、便秘的问题，生活特别不方便。后来听家人说呀，济泰中医的苏院长调理头晕头痛有妙招，就抱着试试的心态打了2765000，预约了苏院长的号。苏院长呢给他辨证之后开了中药，没想到只吃了3次药，头晕就明显好转了，走路也稳当了，口干的毛病完全好了，之前困扰多年的便秘也改善了很多。现在啊，老先生不用家人搀扶也能慢慢的散步，心里别提多踏实了。第二位是72岁的阿姨，有高血压的病史，还长期受颈椎病的困扰，之前呢频繁的眩晕，头晕起来呀是天旋地转，还总觉得心脏不舒服，胸闷心慌，连做饭呢看电视都受影响，试过了不少方法都没啥缓解， 后来呢，经邻居推荐找到了苏院长。苏院长根据他的情况制定了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只吃了三次药，眩晕就减轻了很多，走路不晃了，心脏不舒服的感觉也消失了。阿姨特意跟我们说呀，真得好好感谢苏院长，没想到效果这么好，以后再不舒服肯定还找苏院长看。这两位患者的情况呢，都比较复杂，要么是多种慢性病叠加，要么是基础病合并颈椎病的问题引发的头晕，但经过苏院长的辩证调理后，都快速的得到了改善。这就是辩证施治整体调理的魅力。再给大家一些生活上的小建议。第一个呢，需要控制好自己的基础疾病，比如高血压、甲减、糖尿病、高血脂患者一定要按时吃药，定期的监测指标，避免病情波动引发头晕。心脏支架术后的患者呢，一定要遵医嘱的服药，定期的复查，保护好心脏功能。颈椎病的患者呢，要注意姿势，避免久坐久站，适当的呢做做颈椎的保护操。第二个，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避免久坐不动，每天呢可以适当的散散步，打打太极拳等温和的运动，促进血液循环，保证充足的睡眠，每天呢睡够七八个小时，别熬夜。有睡眠打鼾的呢，憋气的这种情况，需要及时的检查是否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饮食呢需要清淡，减少高油高盐高糖的摄入，要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和优质蛋白，避免加重血管的负担，要戒烟限酒，远离二手烟，每天保证充足的饮水，避免脱水。第三个，做好安全的防护。头晕频繁发作的患者呢，走路的时候要放慢速度，避免快速的转头、弯腰、蹲起，上下楼梯啊，要扶好扶手，避免独自出门。家里地面呢，要保持干燥，防止滑倒。用眼过度者要定时的休息，避免眼部疲劳引发头晕。第四个，要调节好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避免过度的焦虑愤怒。遇到烦心事啊，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也可以通过养花、下棋等兴趣爱好转移注意力，减少情绪波动对血压和脑部供血的影响。第五，定期的体检。中老年人和高危人群呢，每年至少得做一次全面的体检，重点检查一下血压、血糖、血脂、脑部 CT 或核磁共振、甲状腺功能、颈椎影像、眼部状态等项目，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头晕呢，从来就不是一个忍忍就能过去的小毛病，而是身体发出的健康警报，背后啊可能藏着高血压、脑萎缩、心脏疾病、颈椎病、睡眠呼吸暂停等多种隐患，忽视它就可能错失最佳的治疗时机，甚至引发摔倒、病症加重等严重后果。咱们济泰中医有素春良院长这样的权威专家，35年临床经验沉淀出个性化综合疗法，辩证精准，中西结合，既能快速地缓解头晕症状，又能从根源调理基础疾病，改善全身机能，让很多患者都摆脱了头晕的折磨。如果您或家人朋友正被头晕所困扰，不管是慢性病引发的，还是颈椎病导致的，还是原因不明的反复头晕头痛，都别硬扛，别乱吃药，赶紧拨打济泰中医的预约咨询热线27650000，地址就在西市场的北侧活力城的一楼，提前预约可以享优先看诊，还能享受医保便民服务。关注身体健康，关注济泰中医，咱们下期再见。
1: 集盼中医以中国传统医疗保健康复滋补为主营，纳集百姓，康泰为民，大道无数，大医精诚。集盼中医汇集国内省内中美数十名中医翘楚，融合中医潮医等医疗手法，为各类疑难病症的诊疗提供了精湛的医

0: 术和诊疗保障，极盼中医用专业和真诚守护您的健康之路。电话27650000。听力障碍人士请注意，极泰听力面向全城发出邀请，免费为延边百姓听力大筛查，免费助听器清洁保养，每天前五名打进电话预约咨询者可额外享受中医把脉、测血压血糖等18项免费特权服务，为您量身定制解决听障方案，让您的听力更给力。电话27650000，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极泰中医。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极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极泰中医。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

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暗线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它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原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那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他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

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厂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而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

是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乌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
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

0: 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1块钱来之不易，1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1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2: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得用了快2副药了。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好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1: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2: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了。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年龄不大，才51呀。咋回事儿？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1: 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2: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1: 对呀，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2: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你说实话，自己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的，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呢。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1: 你看，
2: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咱就说吧，吃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1: 那是，
2: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1: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2: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的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1: 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2: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那早上就能够排便了。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1: 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2: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着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么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回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的51岁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刚才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3: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了。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3: 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3: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

0: 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骨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0: 心骨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0: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0: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十万、八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十几二十万得，关键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0: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0: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0: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着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0: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0: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0: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0: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增长动能不断积蓄。随着国庆假期结束，各大景区游览环境更加宽松，机票住宿折扣加大，错峰游逐渐升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当地时间10号，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袭击，造成多人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当地时间10号，俄罗斯政府宣布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相关措施当天正式生效。俄政府称，此举旨在落实俄美总统此前达成的协议。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0: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0: 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
0: 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增长动能不断积蓄，
2: 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三季度特别是9月份，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投资保持强劲势头，既有力支撑当前稳增长，也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积蓄了坚实动能。
2: 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行。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专家表示，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枢纽地位得到进一步夯实，这种强大韧性也为全球市场注入了更多确定性。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其中新订单指数为51.2%，连续7个月回升。
0: 分地区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东部地区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成为拉动整体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当前物流需求持续增长，微观经营逐步趋稳，企业信心不断增强，四季度物流景气平稳运行具备较好基础。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峰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航线2条。
0: 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承运货物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
1: 深圳仙皇港口岸将于明天早上6:30正式开通。

0: 务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今天上午，新皇岗口岸举行了开通仪式。新皇岗口岸的开通仪式在今天上午于深圳方口岸区举行，由深港两地共同举办。仪式结束后，新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时30分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原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将同步关闭。新皇岗口岸是在原址上拆除重建、全面升级建成的，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也是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新皇岗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1地2检和合作查验1次放行模式。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港深两地出入境手续。目前口岸共设置人工查验通道68条，是原来的6.8倍，旅客合作查验快捷通道134条，数量是原来的4.5倍，车辆查验场地全新打造了28条5合1合作查验通道，数量是原来的3.5倍，日通关流量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实现大幅提升。新皇岗口岸采用了大数字孪生平台、VR 全景平台、智能巡逻机器人、边检数字人等高新技术装备，为旅客提供互动式人性化通关服务和客流动态监测与拥堵秒级预警。
0: 赖清德昨天在台北发表讲话，对于讲话中有关两岸关系的内容，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赖清德的讲话罔顾事实、颠倒是非、误导民众，用心叵测，是其作为务实台独工作者的本色表演。其在讲话中顽固抱持台独分裂思维，渲染所谓大陆威胁，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挑动两岸对立对抗，破坏台海和平稳定。
1: 针对赖清德所谓双十讲话，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颠倒是非，渲染所谓大陆军事威胁，再次暴露其台湾之祸、和平之灾的本质。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为一党之私大搞谋独据统、内外输成，强推所谓全民皆兵、全台战场，把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破坏台海稳定，牺牲台湾未来。解放军为台岛周边常态开展演训活动，就是震慑台独妄动和外来干涉图谋，维护台湾民众的安全福祉，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0: 现在全国秋收进入高峰，秋冬种陆续展开，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我国秋粮收获过半，其中西南收获7成半，长江中下游过5成，黄淮海过6成，西北5成半，东北3成半，冬小麦陆续开始播种，冬油菜已播1成多。
1: 农业农村部近日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到各地指导工作，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0: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的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
1: 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
2: 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区间。十月中下旬至11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位于青海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澄澈碧绿的黄河与赤红丹霞地貌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放慢脚步，沉浸式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3: 感觉我们承包了整片丹霞地貌，可以饱览秋色。坎布拉的秋景真的太美太震撼了。
2: 在天津市特色小镇文创园等打卡地，持续推出不同活动游玩项目。
4: 人没有那么多，不像国庆中

0: 的时候那会儿人很多，然后像这种沉浸式的场景呢，需要我们就是慢慢体会慢慢感受才更有这种韵味。
1: 在安徽黄山西南镇西南村，乘坐竹筏穿行千亩枫阳林，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有不一样的风景。
2: 我感觉就是绿水青山，然后微波荡漾，就是让人感觉很舒服很宁静。
1: 夜幕降临，挂满鱼灯的竹筏缓缓行进，在古徽州人眼中，鱼灯代表着年年有余、平安兴旺。竹筏所过之处，打铁花惊艳登场，河道中央水幕光影秀同步上演，丰富的项目拉长了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了乡村文旅消费。自去年杭衢高铁开通后，每年的10月8号至10月31号，浙江衢州都会推出惠民文旅举措，包含烂柯山、龙游石窟等在内的衢州14个景区面向杭州市民免费开放。不少人会选择在这个时间段错峰出游，感受金秋美景。
3: 节假日出行嘛，就是感觉人太多了，然后就到每一个景点就感觉走马观花嘛，然后就你都不用走，人群就会推着你走，然后像现在的话就非常的清闲。
1: 这段时间随着入境游持续升温，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出行需求发生显著变化。在上海南京西路商圈的一家机器人体验店里，机器狗完成行走、跳跃、空翻等一系列动作，不少外国游客围拢上前，亲手操控设备，沉浸式感受人形机器人技术带来的新奇体验。
4: I have seen it on this video of a science show, but the dog one, not the human, and I actually know that the dog can open up doors and do actually daily tasks. It's really cool. It actually looks like a human.
1: 门店今年6月正式开业，开业不到半年，已经接待超千名海外游客。不少海外旅行团把这里列为上海游的必打卡点位。很多游客通过海外社交平台慕名前来参观体验。
5: 我们的外国客流的话能占比到50%以上，这边也相当于他们的一个打卡点。
6: 神23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4个多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
7: 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空间科学实试验、平台维护和健康管理工作。
1: 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与处置工作。交会对接训练是航天员在轨期间的专业技术训练之一，乘组利用原认知训练系统完成了不同初始条件下的图像辨识训练。此外，三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此外，三名航天员积极进行运动锻炼，使用骨丢失对抗仪、神经肌肉刺激仪等设备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6: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提出，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等。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正式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聚焦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应用，增设网络食品经营、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增设了食品添加剂销售备案制度等方面，规范食品生产经营，防范化解风险。记者从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9月份出口约16万辆，创单月出口历史新高。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我国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数据显示，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

0: 东。目前我国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昨天结束女双决赛争夺，我国选手王曼玉蒯曼大比分3-1击败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两人搭档的第4座 WTT 大满贯女双冠军。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半决赛昨晚展开角逐，中国选手郑钦文对战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最终郑钦文2-0横扫对手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球员首次在中网单打比赛中进入决赛。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里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
1: 声明说，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声明还说，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袭击造成的财产损失情况仍在评估中。此前沙特民航总局10号发表声明说，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天下午遭到袭击，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航班追踪网站信息显示，袭击发生后，该机场已无航班起降，部分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已备降或返航。受安全局势影响，科威特航空公司10号表示取消往返利雅得的航班。此前在8号和9号，阿联酋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和卡塔尔航空公司已分别宣布取消前往利雅得的多趟航班。在10号的袭击发生后，阿提哈德航空公司宣布将取消航班的，
2: 以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制裁。
1: 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据英国首相府10号发表的声明，伯纳姆当天在通话中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伯纳姆表示，过去24小时对乌克兰而言十分艰难，英国将继续加强对俄制裁。声明还说，两国领导人同意在未来几天举行面对面会晤，继续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9号发布公告说，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美俄领导人就俄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泽连斯基随后表示，允许俄罗斯出售石油产品就是在投资战争，他对此表示失望，并称感觉被背叛。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
3: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10号在东京举行全国联合交流集会，围绕长射程导弹部署、弹药库建设、军事基地扩建等问题展开交流，表达反对日本政府军事扩张、维护地区和平与民众安全的诉求。
4: 本当に住民の生活が無視した形で軍事施設がどんどん使われている、そういう反対の声なんかをもう圧殺するような感じで、もう今まで憲法の精神そのものがないがしろにされている。やっぱり軍拡の問題ってやっぱりね、民の生活を支えることをまず考えてくださいということで。

0: 是用五花绿色太肥，让亿万国人心动。
1: 月月，听说您现在是大咖了？
2: 不敢当，不敢当，他才是妥妥的大咖。牛栏山陈酿，十年累计销售60亿瓶，不知道可绕地球多少圈。名酒经典口碑之选，牛栏山陈酿。
0: 山水之秀，神奇洞寨，丹霞之魂，千年灵渠，落月神宫，浪漫维州，梦萦古镇，秀甲天下，壮美广西。正宗椰汁，椰树牌。
3: 上小学妈妈叫我喝，上中学我自己喝，上大学我天天喝。
4: 椰汁白白嫩嫩，椰汁我从小喝到大。
0: 正宗椰汁，椰树牌。

0: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苏丹武装部队近期发动多轮大规模攻势，宣称已控制北科尔多凡州90%以上的区域。快速支援部队则退守西科尔多凡州，试图阻止苏丹武装部队继续向西推进。连日来，双方在多地激烈交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当前，苏丹中部的科尔多凡地区是双方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巴拿马当地时间9号发生7.6级地震，震中位于该国洛斯桑托斯省托诺西西北约39公里处。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飓风伊萨亚斯9号。

0: 后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狂风和强降雨。据最新统计，伊萨亚斯已在美国造成至少四人死亡。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4时，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和佐治亚州仍有超过62.5万用户断电。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10号，新加坡的地标鱼尾狮公园笼罩在一片烟霾当中。根据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数据，过去24小时，当地的空气污染指数正逼近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土耳其总统府10号发布条例，禁止未满15周岁的未成年人开设社交媒体账号。该条例将于11月1号正式生效。根据条例，社交网络服务商对未满15周岁未成年人的账号申请应予以拒绝，对已满15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账号强制要求提供家长管控工具。
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日新江淮完美制造，日新万物慈引未来，大地雄万众鼎力引领创新，中鼎集团铝业精工轻量先锋，新博铝业一脑多能智慧百业，库巴科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应对挑战，精密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完美集群，律动出行，完美包装，兴业江淮。集群城市，完美制造。长江守城，敌人疑兵，中国疑兵，欢迎您。
3: 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北方降水范围广，强度较强，在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以及河南西部一带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的降温主要在西北地区，明天降温区域东移，主要影响到华北的中北部一直到东北的西部一带。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6摄氏度，哈尔滨9到20度，银川10到24度，榆林11到23度，渭南17到23度，咸阳17到21度，拉萨4到14度，广元15到19度，南充17到22度，乐山18到23度，泸州18到25度，宜宾18到24度，昭通13到26度，曲靖14到25度，晋城14到25度，邯郸20到30度，鹤壁18到29度，安庆17到28度，襄阳18到29度，南昌20到30度，泉州22到29度，漳州21到31度，东海北部小雨，北风4级左右，台湾海峡多云，东北风4到6级，南海东北部多云。
1: 下面请听由刘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朱元璋演绎。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

0: 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上回书说到把张武手擒五沟神匪两银枪，还扎问朱元璋扎鬼。朱元璋赶紧右脚一踹蹬，左腿一敞裆，蹬带绷蹬绳，马头一学闪开了。张元帅不可无礼，还姓朱的拿命来，还扎打连着进三枪。朱元璋一看不好，为什么呢？他这边往死里扎我，我这边不还手，那一会儿我非吃亏不可。我说不顶事儿，还是叫军师说吧。他一扭头，啊，军师，再看刘伯温呢，早跑了。刘伯温呢，哒哒哒哒哒哒，战马奔庄子跑。哎，朱元璋一想，刘伯温你怎么这么干呢？咱俩说的好好的，一块出来收降张玉。哦，你回去了，你回去我怎么办呢？哎，他一愣神，张玉的马到，枪急马快，哎，扎，枪就过来。朱元璋吓得一闪身，躲过去了。你别忘了，张玉使的是五沟神飞亮银枪啊，在这个枪营里啊有5把钢钩，躲过枪尖啊，这钢钩捧就把朱元璋的石蛮带给挂住了，咔嚓一声，石蛮带开，夹叶子哗啦就散了。哎呀，不好！他马刚往前窜，张玉的枪又到，还就得说多亏啊朱元璋这匹宝马良驹啊，登山玉面紫花流，灵性啊，他也不怎么知道背后来枪了，他往前蹭的一窜，躲过去了。朱元璋啊，往庄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军师啊，等等我！”刘伯温说：“快跑啊，不跑没命了。”这阵啊，刘伯温的马已经来到吊桥边上，朱元璋离着老远，朱元璋在前，后边张玉紧紧追赶。刘伯温回头喊：“张元帅，快追啊，我把他都送出来了，你还抓不着他呀，快追。”张玉想：“对呀，是把朱元璋一个人都送出，我能不抓他吗？抓，对，追。”朱元璋心的话：“刘伯温呢，你怎么说张玉抓我呀，咱俩一块出来，你这怎么回事啊？”哎呀，再听刘伯温喊：“主公快跑啊，可别叫张元帅抓住啊。”嗨，朱元璋心的话，你是哪头的？哦，叫他快追我，还叫我快跑。再看刘伯温的马已经上了吊桥了，他不着急，来吊桥这可以学马头。张元帅快一使劲，再一使劲就把他抓住了，使点劲。对呀，眼看赶个码头相连马尾了，我还不使劲吗？对，往前近身，枪扑就到了。他一想，我把他扎死不如抓活的。对，想着这，枪交左手，探背绑掌身躯，一伸手，干嘛？来抓朱元璋啊，后背着叛甲思涛，想把他走马活擒。朱元璋没吓死，心想：这可糟了，刘伯温呐，你算送了我，无逆不孝喽。就在这阵儿，嗷一声炮响，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噌窜出一骑战马，高喊：姓张的不许抓我主公，还招打呀！一棍下来，呼刮风声，把张玉梅吓死，急忙一学战马啊，回头看，眼前一员大将，这位大将太吓人了，跳下马来，身高1丈2开外，头如麦斗，眼似钢铃，塌鼻梁，翻鼻孔，大嘴叉， 也没有顶盔挂甲呀，手中这么粗的青铜大棍。什么人？
3: 哈哈，不认识。西屋王驾前大将军，我是爬山虎华元。
2: 啊，你是不是那个华大傻子华大愣子？
3: 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2: 哎呀，可这是卖乌梅的当王爷，打柴的也是大将军了。华元，你傻开，你缺心眼儿，我不跟你置气，你躲开。
3: 我抓朱元璋，嘿嘿，就是叫我保护主公。小子，你过来！
2: 哎呀，气死我也！马往前去，手中的枪当把往前一砸。再看华云，把青铜棍抄起来，攥住两头，攒住力气，嗨开他！嘡啷的一声，张玉啊，就觉得膀子酥的一下子，一沾手，他的枪啊，日就飞了。哎呀，不好！薛战马想跑，华云那跑吗？
3: 别跑，我得抓活你呀、
2: 他把棍挂上，一伸手，砰！这手像大簸箕一样，跟大老虎一样啊！过来吧，拿着给瞪过来了，别往地下摔。军兵上近前，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往上一提了，起来。再看张玉呀、盔也掉了，发流也散了。哎呀，有个地缝恨不能钻进去，恨不能一头碰死。就凭我，荆襄九郡大帅呀，叫一个砍柴的樵夫华大愣傻子给抓住了。哎呀，我太饭桶了，想死也死不了。怎么呢？军兵掐着，走走走走走走走。再说朱元璋，马已经过吊桥了，进了庄子，回到迎安殿，一看刘伯温呢，打个旁坐，坐那块合着眼睛休息呢。朱元璋气的跑得浑身是汗。我说军师啊，咱俩一块出去，你怎么扭头就跑？你把我扔在那了，你叫张玉抓我，我说你安的什么心？主公啊，我要不那么说，你说他能跟你进庄子吗？哎，你瞧好吧，一会儿张玉就抓到。哦，朱元璋也不傻，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刘伯温拿我当香饵了，是啊，拿我当了鱼食了，钓鱼呢，把张玉给钓进了，真是那么回事儿啊！要不张玉啊，绝对不会只身来追朱元璋。时间不大，报，张玉抓来了，带上来。时间不大，把张玉推上来。再看张玉啊，变样了，盔也没了，发柳子也散了。有人把方神的宝剑给摘起来，往旁边一放。马匹兵着个盔也有人捡来，送进迎安殿，往旁边一搁。朱元璋看了看刘伯温，意思说还该怎么办呢？再看刘伯温呢，把眼睛一闭不言语，意思说你看着办吧。朱元璋一想，你不说话我说话吧，他站起来。哎呀，张仁兄受惊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可把你请到庄子内。还是那句话，希望你投降西吴，我们共图大业，怎么样？啊，哎呀，张元帅，难道你就不给这个面子吗？说了半天，张玉一言不发。朱元璋没辙了，心的话他就不言语怎么办？华云旁边急了，嗨，说话呀，你投降不投降啊？你哑巴啊？啊，我看你是死催的，要我说推去砍了就完了。华云不许胡说，后退。哎，好好，来呀，给张元帅松绑。哎，别松了，一松他就跑了，不要多言。
3: 哎，好，我让说就不说吧。
2: 有人吞把张玉的绑绳松，张玉揉揉胳膊还是不言语。张玉想，

我太窝囊了，我叫个打柴的樵夫抓住了，卖乌梅的老客啊，他审问我，我成了老客的阶下囚，我还有啥说的？我啊，诉求一死。专家一看不严，真的麻烦了。军师，你看他不说话怎么办呢？刘伯温站起来，刘伯温的话，你看我怎么叫他说话？刘伯温呢，围着张玉转一圈，无量佛，一溜又转一圈，无量佛，他又转一圈，无量佛。张一看，哎，刘伯温，你围着我转什么咒？哎，有话就说。哦，我以为张元帅真不说话呢。哎呀，张元帅呀，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朱元璋佩服，心想刘伯温是高人，不问围着干念咒，念来念去，他说话了，说话就好办。张玉说：“我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张元帅呀，刚才我家贤王说的非常好，他是实心实意叫你投降，委以重任。你别看我家贤王出身低微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你现在是阶下囚，可我家主公拿你待如上宾，啊，这叫礼贤下士啊！你别不懂啊。襄阳王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明白，你忠心耿耿为他镇守在襄阳九郡，可是他拿你当人了吗？要我说是要三思而后行。刘伯温，我既被抓住，要杀开刀，吃肉长口，你们随便办。哎，我们不想杀你，要杀你三个张玉也死了。现在啊，咱不强求，有三条道，你看你怎么走。第一条啊，你呢投降归顺，好不好？第二条，你不愿意在这当官，你可以走，我送给你金银，你呀隐居深山。第三条，实在你要不服，我们还给你马匹兵刃，咱们二次交战。刘伯温，你说话算数，嗨，言而有信。来，放张元帅。是，有军兵过来，递给他盔，递给他宝剑，把枪也给他了。张玉也没客气，顶上盔，把甲胄归置归置，跨上宝剑，拿着大枪。既然这样，后会有期。说着要走。刘伯温说：“妈，张元帅，你等等。嗯，怎么，你后悔了？哎，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出口，驷马难追。我们不后悔，但是你回去之后见着襄阳王，你怎么说呢？”一听这话，张玉呆呆的发愣，傻了。是啊，我回去跟襄阳王怎么说呢？刘伯温说：“张元帅，你回襄阳就是你的死日啊！襄阳王非杀你不可。”张玉可真为难了，怎么回事啊？张玉这次出来之前差点叫襄阳王杀了，原因是啊，朱元璋真武鼎起，后来到余家桥，这件事情由沈万三报告襄阳王，说那个朱四是朱元璋反叛，咱们不知道，张玉知道，张玉两次护他菊花会的事，还帮助他说好话，肯定张玉和他早有勾结。你呀，赶快把张玉杀了，不然朱元璋一起兵，张玉在做内应，里应外合，襄阳城难保。襄阳王说：“你讲的虽然有道理，

张玉是三军元帅，没有证据抓不住把柄我就杀，这也不行啊，怕众将不服啊。沈万三说好办呢，你把他叫来，你一问，你这么问他，你看他怎么说，你见机行事。好，把张玉叫来。时间不大，把张玉叫来，肩里一递，往旁边一站。哎，张玉啊，你知罪吗？啊，张玉愣住了。王爷，但不知末将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张玉，朱元璋是国家反叛，在襄阳城，你为何不把他抓住？哎，难道你通敌？张玉一听，脸刷就撂下来了。王爷，此言差矣。朱元璋在襄阳，你也没看出来他是反叛呢？他报的是卖乌梅的，他叫朱四。如果你要知道反叛，为什么你不抓？为什么王爷你两次请他到王府赴宴，还观赏菊花呢？他这个。襄阳王一想，对呀，我也不知道朱四是朱元璋啊。那不说呢，那朱元璋到我这儿，我请他喝酒吃观赏菊花，叫朝廷知道，朝廷非怪罪了不可呀。王爷，那就说朱元璋是反叛，不但是我，你也不知道。两次到王府又观赏菊花之事，嘿嘿，王爷今后你不能提，如果叫万岁知道，恐怕你也要受株连呐。襄阳王一搂织机灵想了想，是这么回事儿。那我再问你，在襄阳的时候，你不知道朱元璋是反叛，到武当山他造反了，你为什么不派兵捉拿？王爷，他到武当山造反，我曾经禀报王爷，可是你没叫我出兵啊，你不让我出兵，我怎么能去呢？他这个襄阳王嘴没说，心里琢磨，我为什么不让出兵啊？我主要跟三江大帅陈野先不和，既然陈野先去抓朱元璋，我要派人去帮忙，将来要是胜了，功劳是谁的呀？嘿嘿，他俩谁打谁我不管。那现在朱元璋在渔桥镇扯起大旗，我听说自立西屋王，你该把他抓住了，那就请王爷传旨吧。如果王爷传旨，微臣愿往。好，给你2000兵马到渔桥镇，你把朱元璋给我抓住，万事皆休，不然打你个通敌之罪。这张玉心里难受啊，心想，王爷，我忠心耿耿啊，我还通敌呀、啊、你真是血口喷人。但是没办法，你嘴大，我是你的下级，只可说声遵命。转身他出去点兵去了。他一出去，沈万三从屏风后边撞过来了。哎呀，父王啊，大事不好。怎么不好？你想啊，那张玉和朱元璋如果串通一气，他到渔桥镇把2000兵领到那儿，和他合兵掉头打襄阳，我们城可就保不住了。那得怎么办呢？你需要怎么办？哼，我王伦是真有主意啊。好，照计行事。咱们回头再说，张玉带2000人来到渔桥镇，和朱元璋的人马开兵见战。万没想到，一兵一卒也没伤着，倒被人生擒活捉了。刘伯温现在要放他，见着襄阳王怎么说呀？我说人家把我放了，那襄阳王非宰他不可。想到这儿，他把剑摘下来。好吧，我诉求一死，你杀我吧。刘伯温乐了。

0: 怎么，张元帅如此轻声？你死了，你的高堂老母何人赡养？这，哎呦，张玉难过。张玉是孝子，他母亲80岁了。是啊，我死我娘在襄阳城不得疼死啊，老来丧子啊。就在这么功夫，有庄丁进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启禀主公得知，外边啊来了个人，说是张元帅府的家家要见张元帅。张玉吓一跳，心里咯噔一下子，刘先生，我家来人了，想必有急事，是不是容我相见？可以，把他带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领个家将40多岁进来，扑通就跪下了。大帅呀，大事不好。他一看认识，叫张宝。张宝，我们家出什么事了？你走之后，襄阳王命人把老夫人、少夫人以及孩子都抓走了，抓进大牢去了。啊，张宝啊，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娘？说怕你投降，反叛，就都抓到牢里了。小人派人去打探，在里边，没遭多大罪，不过出不来呀。哎呀！张玉哭了。朱元璋一摆手，有人把家将张宝带出去。朱元璋来到张玉近前，张元帅呀，这叫人怕逼，马怕骑呀，襄阳王逼你造反呐，怪谁呀？用人不疑人，疑人不用人。襄阳王叫你来这卖命，反之把你的母亲、你的妻子、孩子做人质压在大牢，这样人你能保他吗？如果你能投降西吴王，我把你的母亲、孩子、夫人都能救出来。说到这儿，张玉低头沉思，心想：襄阳王啊，你做得太过分了，我为你卖命，你还把我的居家满门都压起来，可不怪我了。刘军师啊，这么办行不行？我呀回去跟我手下战将商量商量，我带了10员将官，这些人跟我在一起驰骋疆场几十年，同舟共济，问问他们怎么办。说我降了，他们的妻儿老小都在襄阳城，要有3长2短的，我对不起人，我跟他们合计合计，能否让我回军中呢？可以，送客。就这样把张玉送出来了。张玉出了庄子，抬头一看，他那伙人呢，在远处扎了个临时帐篷，都在帐篷外张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卧虎藏强不藏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5: 四个全面。

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1: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诉说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成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2: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
3: 在今天节目开头呢，我呀给大家讲一个病症。什么病症呢？就是啊心脑血管疾病。我相信呢、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啊，给家里或者家属或者朋友或者同事啊、有的人呢不幸啊、患上了心脑血管疾病。那么一旦呢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给患者本身呢和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可以说啊，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啊工作节奏的加快，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已经啊成为威胁啊咱们中老年人健康的和长寿的第一号杀手。那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呢也是呢越来越多了，那么越来呢也越趋于呢年轻化。可以说啊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相当大，那么一点呢也不亚于啊癌症。那么心脑血管意外呢是一种呢严重啊威胁咱们人类，特别啊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呢健康常见疾病。那么但目前呢发现呢这个病呢也成啊年轻化了啊这种状态。那么40岁左右呢有这方面疾病的人呢也很多，甚至啊有的人20几岁啊就有轻微的一些病症。那么即使啊咱们现在应用先进完善的治疗手段呢，仍可有啊50%以上的

脑血管意外幸存者呢，生活上不能完全自理。那么全世界啊，每年死于啊心脑血管疾病的人数呢，高达呀1500万人呐、啊。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啊可怕的。那么据各种啊死因的首位，那么也就是说啊，心脑血管疾病呢已经成为啊咱们人类死亡病因的最高的啊头号杀手，也是呢人们健康的无声凶煞。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呢，它具有啊发病率高、自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高、并发症多，也就是啊四高一多的、啊、这种特点。目前呢，在咱们国家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已经超过了2.7亿人呐、啊，这个数字是非常可怕的。咱们国家呢每年呢死于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呢将近呢300万人呐、啊，那么占咱们国家每年总死亡病因的51%呀、啊。而幸存下来的患者呢，有75%不同程度呢丧失了劳动能力，哎，40%呢是重残患者啊。那么重残患者可以说是不单说生活不能自理，还得要啥呢？要靠别人去伺候呢，啊。那么在咱们国家，脑中风病人出院后啊，第一年的他的复发率呢是占了30%，到第五年的时候呢，他的复发率呢就高达59%。而二期预防做得较好的，你像美国是不是啊，仅为啊10%。那么由于啊咱们国家医疗保险呢覆盖的人群小，那么脑中风病人呢他的复发率呢与国际平均水平呢相比啊要高出1倍还要多呢。可以说长期服用啊可靠药物长期预防脑中风的患者与停药的患者相比呢，那么他的复发率呢就要降低啊80%以上。哎，所以说啊，长期服用药物说预防哎这个病的再复发是很重要的。那么死亡率呢也能降低到90%以上。所以说长期用药，如果说超过3年以上的患者，80%以上哎没有复发的危险，或者呀是极少数呢哎发生复发。当然了，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呢远不止这些。那么当今社会上啊，所以说人们呢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可以说都是啥谈病啊而色变，所以说呢在咱们心理压力呢都非常大。那么咱们一些中老年人经常挂在嘴上常说什么，说不怕得病啊，就怕得什么病，就怕得心脑血管病，说不怕死亡，就怕呀落下残疾后遗症，那么可以说是非常啊可怕，也是非常啊闹心的。所以说呢，心脑血管疾病咱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就要多加注意啊预防。哎，那么已经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哈，要积极哎配合药物呢去治疗，预防啊二次复发。那既然呢咱们说到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心脑血管疾病啊它怎么形成的呢？也就是啊它的病因哎都包括有哪些呢？可以说心脑血管疾病呢是全身性啊血管病变，或者呢是系统性血管病变在心脏还有咱们大脑哎一种表现。那么它的主要病因呢，一般呢我们在临床当中总结了一共有4条。哎，第一个呢就是动脉啊粥样硬化，哎，还有啥呢，高血压性小动脉硬化、动脉炎等各种啊血管性的因素。第二种呢就是、啊、高血压等血流动力学的因素。第三种呢就是高脂血症，哎，还有啊糖尿病等血液流变学的一种异常。第四种呢就是啊白血病还有贫血、血小板增多等血液成分的一些因素。那么相关危险因素呢，我们呢在临床当中啊也总结了这么几条。第一条呢就是高血压，哎，所以说高血压要预防什么病，首先就是啊心脑血管疾病。那么长期的高血压呢就可以使啊动脉血管壁增厚，或者呢血管啊变硬了，管腔呢接着就变细了，进而呢就会影响到咱们的心脏和脑部的供血。那么高血压呢可以使啊咱们心脏负荷呢加重，哎，所以说最容易发生呢左心室肥大，进一步呢就导致啊高血压性啊心脏病，是不是？咱们现在啊在社会上哎患有高血压性心脏病的人群呢、啊、非常非常多，进而呢就容易造成啊心力衰竭，也就是啊心衰，哎，也就是我们中医说啥叫心脏虚损了。那么当我们人体啊血压它剧升的时候呢，咱们脑血管呢它最容易啊破裂，最终呢发生啥脑出血了，或者呀、啊、已经硬化的脑部啊小动脉

形成啊一种树粒大小的微动脉瘤。那么当咱们血液波动时呢，微动脉瘤它破裂就造成啥呢？脑出血了。或者呀，高血压加快动脉硬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动脉内皮细胞呢就受到损伤，血小板呢就最容易啊在咱们血管内壁就是受伤处呢聚集，那么之后呢就又容易啊形成血栓了，最终呢引发心肌梗死或者呀脑梗死。第二个致病因素呢就是血液粘稠。那么咱们现在生活节奏呢都非常的紧张，还有啊来自家庭还有事业的压力呢也越来越大，那么咱们的情绪呢可以说也就保持啊不稳定了。那么同时呢在过量的饮酒摄入太多的一些食物脂肪，缺少呢必要的咱们一些室外运动，那么再加之啊咱们生活环境的污染，空气当中的负离子含量呢也在急剧下降，那么摄入体内的负离子呢也就不足，可以说这些因素呢也直接呀导致咱们人体呢新陈代谢速度呢减慢，那么血液流速呢相应的它也会减慢了，血粘度呢就迅速升高了，就造成啊咱们心脑供血呢不足。如果呀我们在平时呢在不注意及时的预防和调理，那么将会呢引发你像冠心病、高血压、脑血栓呐等各种啊心脑血管疾病。第三个病因呢就是吸烟，所以说咱们有啥为什么强调吸烟，说是可以一定要吸淡烟少吸，因为啥呢，你吸烟呐年头已经那么多了，领不定一下记下呢也不好记。那么可以说在临床当中统计啊，这个吸烟者比不吸烟者发病率呢要高得多啊。那么在每天呢吸烟20支以上的人群当中呢，冠心病的发病率呢为不吸烟者的 3.5 倍。那么冠心病和脑血管的死亡率呢为不吸烟者的6倍。还有啥呢，蛛网膜下腔出血呢就高达3到5.7 倍。在脑梗死的各种危险因素当中呢，可以说吸烟呢占第一位。那么可以说烟碱当中啊它可促使啊咱们的血浆当中也就是啊肾上腺素的含量呢会增高，就促使呢血小板聚集和内皮细胞的收缩，引起呢血液粘稠，这些因素呢就造成啊咱们血液粘稠因素的升高。第四个就是啊血管壁平滑肌细胞啊它是非正常的代谢。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啊血管组织和咱们人体啊其他组织一样，在一定周期内呢完成了新陈代谢，在血管平滑肌代谢的整个过程呢，如果说新的细胞组织不能正常的形成，那么就造成啊咱们血管壁本身呢它就存在缺陷，就容易呢使血管啊收缩呢不畅，就像是啊一条破烂不堪的咱们旧管道，是不是啊，那么随时呢都有啊阻塞或者破裂的可能。第五啊就是啥呢，酗酒。这个酒对咱们人体有没有益处呢，有益处。可是老百姓说啊你要酒疯的，那这个酒对咱们人体啊伤害啊就非常大的。因为啊这个酒精的摄入量呢对于啊出血性这个促重呢有直接的剂量相关性。那么每天呢酒精啊摄入大于50克者呢，它发生啊心脑梗死的危险性呢就增加了。如果说长期大量的饮酒，就可以啊使咱们血液当中血小板呢增加，进而啊导致呢血流啊调节不良，那么心律失常啊、高血压呀、还有高血脂啊，就使啊心脑血管呢就更容易发生了。所以说呢，小量的饮酒呢对身体是有益的。那么大量饮酒呢对咱们身体啊伤害可以说危险因素呢就增加了。第六一种啊就是糖尿病。咱们国家其实患有糖尿病的人群呢也是非常多的。糖尿病啊它也是心脏病或是缺血性促重的可以说独立危险因素。那么随着糖尿病病情的进展呢，它就会逐渐呢出现各类心脑血管的并发症。你像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啦、脑梗啦、下肢动脉粥样硬化啦，还有斑块的形成都是啥呢，因为糖尿病这个原因所引起的。那么还有啥一些其他因素，你像肥胖是不是，还有呢胰岛素的这个抵抗，还有啥年龄增长，还有啥呢性别。那性别怎么还占一条呢，因为啥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可以说男性发病呢高于女性啊。还有啥就是种族遗传因素都是啊与心脑血管疾病相关的一些因素。那么今天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啊我再给大家讲一下心脑

0: 血管病它在临床当中的一些表现都有哪些。好的，接下来啊，咱们来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 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啊。
3: 你好啊。
2: 王
3: 老师啊。
2: 哎，是我
3: 啊。哎呀，好久不见了。
2: 啊，是啊。
3: 啊，前一段那个在领导大夫那块看的病，领我儿子去的，我那个小儿子，他心脏不怎么好。完了到那个李大夫那块呢，去看去，因为我总在咱们看病嘛，这些大夫我也都挺熟的。那个李大夫吧，开始我们什么话也没说，完了他就给我家那个儿子搭脉，搭完脉以后说他的心脏挺严重，有可能呢要心衰。儿子现55岁。
2: 哎呀，年龄都不大呀，心脏就不好。
3: 年龄不大，是啊。完了那个，说完了之后，我们在去之前呢，就在那医院先做了心电图。做心电图，那个李大夫说完了这个病情以后呢，完跟那个那个什么心电图啊一样一样的。他说完了，我就把心电图又拿出来叫他看，结果是真的一样一样的。这李大夫啊，他的诊脉呀技术挺高的，确实挺高的。在他那块儿。哎呀，吃了4-5个星期的药吧，完后来李大夫说，那个你就毕业了，好了，为了巩固你，给拿的膏方，
2: 又拿的膏方，
3: 又拿的膏方，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把它存到冰箱里了，儿子就继续吃。到目前为止好像有半年左右了，身体还挺好的。
2: 哎呀，那真不错。
3: 没说心脏犯病什么的。
2: 没再犯啊。
3: 没再犯。他吧，滕老师，我跟你说，他原来吧就是4年前在那个吉大医院找的主任看的，他是食管有毛病，给确定是 B2 型。结果那食管现在也挺好的，一年一复查现在。但是呢也没影响心脏病，心脏还都是挺正常的。这说明李主任的医术挺高的。
2: 还是精干啊，李主任挺好的。
3: 你没看那么年轻，但是水平真高。跟做的心电图是一样一样的。
2: 有志不在年高啊，你就看咱李大夫岁数不大啊，可是医术非常高。
3: 是你挺好的吧？
2: 我挺好，挺好的啊，让你惦记了。
3: 好久不见了。
2: 对，你儿子今年才55啊。
3: 55，他没成家。
2: 还没成家呢。
3: 他不成家，他30多岁那家，37、8岁，他那个找对象吧。挺可挑了，因为他本身毕业以后就在那个单位工作，后来又接任厂长了，个儿也挺高的，1.8米，长得也挺帅的。
2: 那你儿子你看各方面长各方面条件多好啊，人也非常优秀啊。该找对象，该找对象也得找啊，是不是？
3: 现在这么大了，不好找了。
2: 好找，你就看他有没有心找吧，有心找都能找着。
3: 他没有心思找了，不想找了，就我和他相依为命。
2: 广州办事，你看把身体都累坏了，年纪不大，你看心脏就不好。这要是有个媳妇在跟前照顾，是不是啊？就没啥事儿了。
3: 就我俩在一起，就得为我照顾了，我就得费点心了。
2: 哎呀，你照顾人家年龄大了，是不是？这年龄大，腿脚都不像你。
3: 我今年85了。
2: 你看都85了，你这85，你看听你说话这声。 啊，就像六七十岁似的，嗯。
3: 我了哈。
2: 啊，现在女儿觉得挺好的哈，心脏病从来没犯过哈。
3: 没犯过。
2: 啊。
3: 从来没犯过。嗯。
2: 啊，那个膏方让她正常吃，那膏方啊，养身体养心脏特别好，吃的还方便。
3: 得亏李大夫了。
2: 嗯
3: 嗯，李大夫给治好了，因为他在那儿在那当厂长吧，工作也累，现在效益都不怎么好。
2: 哎、对，
3: 就在这种环境下呢、
2: 哎，
3: 他还没犯病，我就说。
2: 嗯，又累又操心的，又起早贪黑的，也挺不容易的。
3: 对呀、
2: 啊，
3: 也不容易、
2: 嗯，
3: 但是他没犯病啊，就说李大夫给治的挺好的。
2: 非常好了，别让你儿子的消防继续吃着、
3: 嗯、
2: 啊，吃完院出来去开去。完了，你老人家这帮着跟儿子，再赶快给他找个媳妇儿啊，省下你这么大岁数，你还得伺候他，得操心。
3: 就是
2: 啊，挺好的，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啊啊。
3: 那你也保重身体，嗯。
2: 嗯，好的，好的，
3: 好了，哎，
2: 好的，再见，老人家啊，
3: 再见啊。好
2: 好，再见。
1: 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7 43237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4: 哎，你好。
5: 哎，你好。
4: 我是李友主任的患者
5: 啊，李大夫的患者啊。在李大夫看啊，看的什么病啊？
4: 我看的是心脏。
5: 啊，心脏不好，
4: 心肌缺血，对对，我冠心病、
5: 哦。这病啊，可以说是浑身乏力，没劲儿
4: 啊。哎，对呀、
5: 啊嗯，
4: 是啊，这病现在已经都得20多年了。
5: 哎呀，这么多年了，
4: 我50岁就得的。
5: 哎呀，50岁就得
4: 了。今年都75了。
5: 哎呀，哎呀，75了，高寿啊，嗯。
4: 嗯。完了，
5: 嗯、
4: 后边在这个李友这大夫在这看，给我调的还挺好的。
5: 啊，调挺好哈。
4: 原来我就今年吧，就心肌缺血比较严重哈。
5: 嗯，
4: 心绞痛就是。
5: 啊，
4: 我的一个朋友，
5: 嗯，
4: 他也是在这看看，说挺好的，给我介绍来的。
5: 啊，是这么来的。
4: 到这来看，看的挺好，都给我号脉号的挺准。
5: 这个得病啊，就是啥呢？第一发现早，第二啥呢？找对人，用对方法。啊，这是最关键的。
4: 对对对，
5: 你看咱们有很多人得病啊，是得病，是不是？他也治了，可是治的啥方法不对，人找的不对，是不是？啊，吃的药更不对了，哎。
4: 对。
5: 那这就不行了，哎。
4: 嗯。
5: 哎，所以说你看，咱们在这个人世间呢，你看见没？你遇到什么样的贵人，那他肯定会影响你这一生的。
4: 是。
5: 嗯，咱们再说，你看像找对象，你找这个什么对象，你看见没？对你这一生影响对大不大？非常大呀。
4: 嗯嗯嗯。
5: 就是咱们这个看病啊，其实更是这种道理。
4: 找对人，
5: 哎，找对人非常关键。
4: 找对大夫就是幸福事儿啊。
5: 哎，对你找不对大夫啊，你知道不？那真的，哎呀，那你就折腾去吧。那说不定拿三零八的就折腾好啊。
4: 对。
5: 嗯嗯嗯。
4: 李大夫这对人特别好。
5: 嗯，哎呀，
4: 就
5: 特
4: 别
5: 的。
4: 嗯。
5: 啥说都没有。嗯。
4: 啥说都没有。
5: 嗯嗯。
4: 他那小助理，这两个人都挺好配合的。
5: 嗯嗯。
4: 嗯，拿回来都对我们都可尊敬了
5: 啊，
4: 嗯，
5: 真
4: 是好，
5: 挺好，
4: 挺好，
5: 嗯，现在那个睡眠呢，大便呢，吃饭都怎么样？这三项指标？
4: 啊，还都行，都挺好的。
5: 啊，那就这三项指标好就是。
4: 嗯嗯嗯。
5: 咱们健康指标哈，就是吃饭、大便、睡眠啊，就这三样。
4: 是。
5: 嗯嗯，你吃得好，睡得好，便得好，你这个身体就肯定健康。
4: 嗯，对。
5: 嗯嗯，你吃不好，便不好，你这身体肯定有毛病。
4: 对。
5: 嗯，咱们中医看病啊，简单明了。没有那么麻烦事儿，是不是？
4: 嗯嗯。
5: 啊，一个人你就想嘛，你吃不好、睡不好、便不好，你说你身体能好吗？是不是？
4: 对对对。
5: 这是人的基本生理这需求嘛，是不是？
4: 是。
5: 嗯嗯。
4: 嗯。
5: 行，挺好的啊。
4: 哎，
5: 完了那个啊，有啥问题啊，及时跟咱医管工作人员沟通啊。
4: 哎，好了。
5: 嗯，好的，也祝你啊身体健康。
4: 谢谢啊。
5: 嗯，好，再见。
4: 好。
1: 健康问题不用愁，藤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7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6: 喂，你好。
7: 你好，我就听你讲座去看的。
6: 啊，听我讲座来咱们医馆的哈。
7: 对，哎。
6: 啊。
7: 完我就去找到人李友。
6: 找到咱们李友的，李主任。
7: 哎。
6: 啊。
7: 嗯。
6: 啊，得的什么病啊？
7: 我是气管扩张肺大泡。
6: 哎呀，这病啊。
7: 嗯。
6: 还挺重啊，肺大泡。
7: 完就总咳嗽，完了那个咳嗽喘。
6: 啊。
7: 我这都从得病都10多年了。
6: 嗯。
7: 完了就是春秋两季吧就严重。
6: 啊。
7: 就是从去年开始一夏天也咳嗽，一直到现在咳嗽。看现在我已经吃了6周的药了，完了见好。
6: 嗯。
7: 可见好了，不那么咳嗽了。完了，原来早晨也咳一大阵，半夜也咳嗽，现在。

0: 半夜不咳嗽了，就早上起来吧，有时候还咳嗽点儿。完了咳嗽吧，都痰中带血，血湿，从黄痰带血。
1: 哎呀，这太
0: 那样事儿嘞。
1: 嗯。
0: 完了，反正从哪吃的有药吧，咳嗽是确实减轻了。
1: 这个病啊，可以说一个是哮喘，一个是这个肺上
0: 痰，
1: 病啊都非常难治啊。我们中医有句话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呐，吃的不错啊。
0: 嗯，从哪吃的有药吧，确实减轻。反正李大夫确实对我。肺积心是确实见好了，
1: 吃着药见好，这不就见亮了吗？是不是？
0: 对，确实见强啊。
1: 你也知道这病是非常难治的。
0: 嗯，李大夫说的，那我要把你就把你这病一定要给你治好，完了一定就把你这痰中带血的毛病给你治好了。
1: 嗯嗯，
0: 完了我说那就行了，那治好你这个就行了，
1: 啊，
0: 我就高兴了。
1: 咱李主任跟你说这话，那你就放心啊。
0: 嗯，
1: 咱可以说心话，好不容易找一个好大夫，要盯住他啊。
0: 是，
1: 咱辛苦做一把病啊。
0: 我下定决心了，我一定把这病要治好。我讲话来找了给一个这么好的平台，完了得找一个这么好的大夫，我一定下决心把病治好他。
1: 咱们这档节目的宗旨啊，就是服务大众的，让咱们老百姓啊足不出事就能看上北京名医嘛，是不是啊？
0: 哎，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啊！
0: 行，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1: 哎，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哎，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咱们医院患者。
1: 啊，是哪位医生的患者啊？
3: 我是李大夫的，李友大夫。
1: 啊，李友大夫的啊。啊，
3: 哎。
1: 啊，在李大夫那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在那看的是心脑血管，主要是看的。迷糊眩晕，
1: 啊，
3: 效果非常不错。
1: 迷糊眩晕，哎呀，那这脑瓜一天迷迷糊糊，那可难受啊！啊，
3: 哎呀，不敢动弹。坐着也迷糊，是站着也迷糊，躺着也迷糊。
1: 哎呀，那你这
3: 干啥都迷糊。不敢动。非常严重。完了之后，我是怎么去的呢？我就通过你的讲座呀。听你哎。完了之后，我去的，完了之后，完了这个，我打电话预药是吧？那服务员从工作人员说你约哪个大夫？我说我这个病，我也不知道约谁呀、啊。我说我把症状一说，他说那约李友大夫吧。去了之后，李大夫跟我也没说。他说我给你先号脉，完了之后他就边说边啥的，完了跟我说的症状啥的非常准确。我心里就有点底儿了。我说那好啊，那你就看看给我怎么治疗，就都听你的了。我就到这一个给我号脉号的非常准。边号脉边写下药单子，可能是吃药之后头几天还没什么感觉，第四天我稍稍就感觉有点感觉了。
1: 第四天就感觉了啊！这么快
3: 就感觉了，就这感觉的变轻了。等到第二周的时候就比较明显。一共是吃了35天的药。基本就是痊愈了。痊愈之后，李友大夫呢又给我开的药丸，现在还吃着呢。

0: 你这一旦是给患者开药丸的孙盘，你的病已经好了，进入到巩固阶段了啊。
1: 哦，主要我现在啊吃药丸，现在吃将近两月。
0: 那挺好，哎，多巩固一段时间。
1: 现在我就是那种晕厥呀、迷糊，那感觉一点都没了。
0: 啊，你看这多好，一天脑瓜清醒、这人挺有精神头啊，
1: 这心情也好了。我这个心脏也好多了，也不那么，难受了。后背也不疼了。哎，这个，还给我看那个眩晕这个迷糊这个，哎，连心脏都管了。
0: 哎呀，真好，
1: 我感到我是通过那个滕教授，您这个，这个广播这个平台呀，真是受益了。原来之后在哪是上医院是看又检查又弄检，怎么整都不行。我吃药也不见效。通过你的讲座之后，我看完之后这真见效了。这是真是名不虚传。
0: 名不虚传啊，这就是
1: 啊，
0: 找对医生，医生对症药啊，这肯定是好事。
1: 对呀、这一点我得感谢你。你要不没有这个平台，我也不知道。
0: 那
1: 得感谢咱们医馆，感谢李大夫。那工作人员呢，非常热情啊。接待你去了之后，接待就像接待家人似的，非常亲切，非常热，谢谢。
0: 挺好，真好
1: 啊，挺好。
0: 那就老师，
1: 我现在
0: 那就晚上我接着吃啊，吃完之后、
1: 我接着吃呢。
0: 吃完之后啊，再来咱们医馆，让李大夫给你复查一下，看看身体怎么样啊。马上看看需要不需要调整，需要调整再调整，不需要调整，咱得把一顿把饭吃好，把觉睡好啊。
1: 睡觉也好了，现在。
0: 睡觉也好。
1: 睡觉不也不那么稀里糊涂的，也不乱做梦。
0: 那就更好了，挺好。
1: 非常好，感觉我这受益受的非常深。
0: 好啊，行，
1: 太感谢，
0: 挺好的，老师。好的，老师，那就祝你健康长寿啊。
1: 谢谢滕教授啊。
0: 好的，
1: 谢谢李友大夫和全体工作人员。
0: 好的，咱们再见。
1: 谢谢。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啊。
3: 辛苦了。
0: 不客气啊。
3: 我是李勇的患者。
0: 李大夫的患者。早上你有李大夫看的什么病啊？
3: 我出院十多天以后啊，听他别人说的，说李勇那个治心脏病如何好，不用说话他就可以看出你的啥病。我这人较劲儿，我就不相信，我说我就去看看，就这样我就去了，抱着试试看你那个心情去看去了。到那一看一进屋，可不，我往那一坐，人家李大夫啥话没说，人家就在那瞧脉，瞧完脉了一说我冠心病、脂肪肝。我就在这个点我证实一下李勇这个大夫确实瞧脉就知道啥病啥病，说的太对了。我觉得他的医学方面不说超人吧，反是也是喜来乐的在生啊。
0: 喜来乐在生。
3: 他的语言不多，戴着眼镜，沉着老练，岁数不大。哎，我挺佩服他呗。
0: 那完了，这个在咱们李勇那治疗的
3: 啊？对呀、我在他那吃一个药，我出院十多天，医院就是说到七八天的时候，医院人家就不留，就知道我是，所以说我就抱着，这还是把话重复了，抱着试试看。没在想他到底看，给我看的那开了副中药，吃了觉得两三天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像心不是那么慌了，也不是那么跳了。我原来在我要干坏事了，小偷要抓我那种。完一说他吃了他中药以后，他就不了，不了我就往我说话，我还继续看，又吃了一副中药，两副中药，基本上不说痊愈，反正比以前强多得多了，就这样，起码没有危险了。有心脏病一般都有危险，他没有危险了，我就觉得这人挺好的。
0: 这吃完效果都不错，是不是？心脏有很多症状，
3: 太好了，真不错。不错，你不用说话，他就知道你啥病的，这点是可嘉呀。
0: 咱们这个诊病啊，这个老阿姨啊，每个人呢，个人每个人特点，是不是啊？有的人是诊断好，有的人是啊是治病效果好啊，有的人是诊断好，可是治疗效果不好。 可是如果说你要能碰到说诊断损的，完治疗效果还好的，所以说这样啊，这医生啊是非常少见的了，那就是。
3: 哎，你说的太对了。
0: 这也是啥呢？你跟咱们医馆呢、啊，跟咱们李友啊，再说有缘分，是不是啊？来到咱们医馆，把那病情啊，几副药，效果呢吃的不错，
3: 他的各方面来讲，我一般就这么说吧，我一般我不佩服谁，特别那些大夫。哎呀，我就挺佩服这孩子，另外咱们的医馆这个药啊也是好药，就有好药没好大夫也不行，就必须有好药还得有好大夫，哎，他能把你病看透治得好啊、咱们医馆就是这两点全具备，药要好大夫要好，
0: 对，也就是说啥呢，咱们在节目上跟大家说嘛，说名医加好药啊才有好疗效啊，
3: 对，
0: 缺一不可的，说治一个病啊各什么条件都得具备，
3: 对，我反他这个李友这个大夫吧，我在我心中，哎呀，现在社会上这样的大夫少啊，不太多。
0: 不是咱们现在社会少，自古以来啊，这好的中医大夫都是凤毛麟角啊，哪个朝代，什么时候都是，
3: 对。
0: 那就看啥，咱哪个患者啊，有没有这个缘分跟这个大夫，能不能碰上了？
3: 是，这也是天地造化。我说实话，我走了这么多弯路，大医院、小医院我也去过，三天来病了，怎么上医院？两天来病怎么上医院？病到他的嘎达，这里挺好，把我一直到现在什么我都能干了，说话了可有底气了，吃饭也行了，哎呀，我挺高兴，但是我应该去改一改的。
0: 你把病治好了，是不是？去不去啊，这都无所谓，主要咱去看病的，是不是？不是为了看病。
3: 太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
0: 太客气了，老人家啊，有什么问题啊，经常跟咱李大夫联系啊，
3: 好，谢谢你，你们辛苦了，光荣发大呀啊，
0: 好嘞，咱们再见，
3: 好嘞，好，谢谢。
2: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4: 哎，张老师。
0: 哎，是我呀。
4: 哎，张老师，你好。我希望给你问个好。
0: 还给我问好。
4: 你把自己小家点去，祝大家给大家讲课。
0: 哎呀，
4: 我真是给你点赞，点个大大的赞。
0: 哎呀，谢谢。
4: 哎呀，张老师，我告诉你，一百个感谢你啊！
0: 哎、
4: 我吧，怎么走进的呢？我就听你广播，天天听你广播。天天听你广播，为什么才去呢？因为我背个大包袱，不敢去。
0: 怎么
4: 的呢？为啥不敢去呢？因为我吧，人是一体多病，我是百病缠身呐。
0: 身体病多的。
4: 病太多，我怕咋的呢？从那我就一线希望了，就这一个门给我开着呢。这也不给我看，那我就没有活着，我的就死路一条了。我吧，就这个病吧，在大医院看，三甲医院看。哎呀妈，就像踢球似的，西医踢到中医，中医踢到西医。看着这西医吧，住15天院，哎呦我的妈，那家伙钱花咱就不说了，到15天了，你这病吧，你看中医去吧。我就看中医，看好几次。哎，你这病啊，那个慢性病，你回家养吧，就这么的。哎呀，我就被为啥被我就因为这我得抑郁症了。
0: 得的什么病啊？
4: 我这个病吧，你现在你可能这么听出来，我要这之前打电话，我根本打不了。我是哮喘，完了这些病。那天我到那个什么中医馆吧，找的李大夫干。我到那，我告诉你，我一句话我都没说呀。你不说把那些材料什么病治都拿着吗？
0: 对。
4: 没敢拿，我为啥不敢拿呢？我怕他不给我看。
0: 哎呀。
4: 这么多病。
0: 哎呀，阿姨，你放心
4: 了。没有了。
0: 你看你不就是一个肺心病一个哮喘吗？
4: 啊，
0: 哎呀，这怎么刚才你说来说去啊，我还寻你什么多严重的病呢？
4: 哎呀我的妈呀，那哪都不用看了。
0: 哎呀，那你到
4: 就完了吗？
0: 你到咱医院你就放心吧，咱找个大夫你这病都能看。
4: 啊，我寻思这扇大门再给我关上，那我就完了。
0: 哎呀，别那么想啊，你只要来到咱们医馆咱就有办法啊。
4: 受罪了，
0: 嗯，
4: 这个病呢受罪，再加上肺心病心跳，哎呦我的妈，就一点活路没有了，就哎呀我就试试看吧。就我什么材料都没拿呀，我怕他一看拿这么多材料，你这病这么重，哎呦我看不了，我说这家伙可完了，到底让他看吗？我一句话我都没说呀，我为啥不说话？我这一说话不更喘了吗？
0: 嗯，
4: 哎呀那老太太，那个你是肺心病啊？你自个来的？我说不是，家人来的，在哪？我在走廊呢，我说不能走进来，人太多，我自个进来的。哎，你这个病啊，你随时随地啊不能自己行动，你得家人领你，自个不能走啊。我说行，我先给你治，你放心，我先给你治喘，治心脏，你的肺心病是最主要的。哎呀，我这心里就亮堂了，哎，他收我了，这一收我就亮堂了。完了，我回去你猜都想不到的事儿都
0: 啊，
4: 我自个不信，你能信，可是其他别人不能信。
0: 嗯，说说看。
4: 吃三天药
0: 啊，
4: 我就坚强了
0: 啊。
4: 这不用说，身体病吧，你不用说，别人就看着了。我跟小旭那个大凳子坐了，哎呀，你今天咋不喘着呢？没那么喘呢。
0: 嗯。
4: 啊，我说今天没有，都什么药？我说在那个看的。哎呀妈呀，吃几天？三天这么好，这么我说那可不怎么的。
0: 嗯。
4: 我就先马上给你打电话呀，电话怎么打过去啊？
0: 啊。
4: 后来吃到第五天，那就更好点了。就是说现在说话我能说，到以前我根本说不了。
0: 嗯。
4: 上气不接下气啊！
0: 是，你看听你说话的状态真不错，
4: 哎，啊！这回可真是好多了，我又接着看，现在吃是第二次吃，就更强多了。咱们实事求是说，不能说好了，我这病得一辈子啊，今年七十八，得我轮十年病了。
0: 哎呀，七十八了，
4: 这好这成绩是多不容易啊！
0: 哎，是啊，哎，
4: 全家人呐都乐坏了，都。
0: 那可不，特别儿女
4: 啊，
0: 老伴儿啊，是不是啊？
4: 啊，
0: 这高兴坏了。
4: 我特别感谢这个唐老师，你那个设这个平台，为大伙儿，那个解除痛苦，我就十分的感谢您。
0: 哎呀，太客气了啊！
4: 另外，我要感谢那个，
0: 哎，
4: 那个李大夫。
0: 嗯。
4: 哎，李大夫这人呐，还乐呵的还。
0: 嗯。
4: 到第三天吃药，哎呀妈呀，阳光上厕所都能去了。以前上完厕所回来堵着床喘呐，你可不知道喘的滋味，哎呦我的妈呀，但是你能知道，你能虽然你没这个病，但你能体验这，爱什么能体验这个病，哎呀我这心里高兴的，俺们家孩子都乐呀，我那时候我就寻思我死了得了，这个带多大的麻烦，你说孩子都那么工作都那么忙了，你说老头也80多岁了，天天伺候我，你说孩子谁能天天请假来看你，
0: 那可不，是不是都有自己的事儿，
4: 我说那怎么的，我死不起活不起呀，
0: 嗯，
4: 你说我活实在遭罪，我死了吧不好死，差点还带了影响，
0: 对，那肯定带了影响，
4: 没有人那带了影响，哎，我孙子下边人老头啊，你说我都给他们带多大影响啊？
0: 对，
4: 那你妈
0: 怎么考虑多周全？
4: 都没的。
0: 嗯，
4: 我一寻思，人家说，哎呀，那还是孩子呀，就像我们家孩子对我啊，真的，谁
0: 都孝敬哈，
4: 把我当成手心一块宝啊，真的呀，
0: 啊，
4: 都对我
0: 有
4: 好啊，
0: 嗯。
4: 我有病住院，儿媳妇成宿的看我呀。
0: 嗯啊。
4: 哎呀，就是有病啊，就是喘呐，哎呦我的妈呀，哎呦，这回我就很急见的亮堂了。我这完了，后来吧，我这又不喘不要紧，我寻思我得把这好告诉俺们那个邻居又喘的，一下子去了3个那天，
0: 嗯，
4: 一下去了3个喘，
0: 嗯，
4: 我为啥在公园呢？因为我今天能走到公园，我现在能走到公园来了，
0: 嗯，
4: 因为现在公园老姊妹都知道我喘呢，我好告诉他们呢，
0: 嗯，
4: 我就这个意思，
0: 对对对，
4: 我公园来了。
0: 咱们获得健康，也要想到咱周围还有病人，是不是？一定要把这好消息啊传送给大家。
4: 这人太遭罪了。
0: 嗯。
4: 哎呀，我真是得好好感谢腾主任的。
0: 啊。
4: 你要不做这平台，你说我不就完了吗？
0: 哎呀，不。
4: 我一人完，我们全家也都完了。
0: 哎，对，这一人倒，全家倒。
4: 全家都完了。哎呀，这里也真是，我第二次看吧，我一进屋，一点的就看出来，哎呀，当年已经有笑模样了。
0: 啊。
4: 强了，我这可不强了，咋的？不强我能这样吗？这病不能装啊，
0: 那可不装不出来，
4: 病不能装，就小孩不能装，
0: 嗯，
4: 人一看就看出来了
0: 啊
4: 啊， 完我又害怕咋呢？哎呀，这李大人走了咋整啊？
0: 啊，不能走，不能走啊！你放心，哎，你放心啊！
4: 不能走啊！
0: 哎，对他不能走啊！咱们老百姓都这么好，这么热情，是不是？
4: 哎
0: 呀，都这么信着咱李大人，你说他能走吗？他不能走啊！你放心。
4: 说了，爸呀，大夫不服你别看了，好了你就不看，你可千万别说我好了我不看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啊！我说我不。

0: 对，你一定要听孩子话啊。嗯，
1: 我能吗？我能说看饭药就不看了吗？
0: 嗯，
1: 不是在这病得了五六十年了，一就一副药两副药就能好啊。但我要求的不高，我就达到现在这个情况，我都知足了，我就知足老大了，我能走啊，是不是啊？
0: 对，哎呀，说的非常好，
1: 我高兴了，俺们老头子更高兴了。
0: 嗯，这个肺心病嘛，在临床当中啊，可以说确实挺难治啊。可是啥呢？那你为什么到咱驴友呢？吃三天药是不是啊？三四天啊，这病情就见好转呢？这就是啥？咱得了病之后，一定要找对好大夫。
1: 对对。
0: 哎，你得找到名医，是不是啊？用上名药，哎，它效果马上就显现出来。
1: 对对对对。
0: 哎，所以说咱不是有很多病治不了，其实有很多的病都能治好。就是啥呢？找大夫找错了，药呢用的质量还不好。
1: 嗯，
0: 哎，所以说把自己的病呢一点就给耽误了。哎，小病养成大病，大病呢养成啊不治之症了。
1: 是是是，
0: 嗯，咱这回啊，你找到驴友李大夫了啊？这回咱看他那块一定是不是啊？把自己的病情，哎，完全给他告诉他，有什么病都跟他说明白的。还有啥呢？要积极配合咱李大夫治疗啊！就像你孩子说的，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啊！
1: 啊，那不眼睛是有一个那什么、啊、那个喜来乐，手到病除喜来乐。
0: 嗯，
1: 咱这是手到病除李大夫。
0: 啊。
1: 真的，哎呦喂，他怎么这么快呢？谁会想到我先整文的也去两次能见点效啊？你这三天就见效了。
0: 嗯，我们中医啊，要是辩证变好了，把药呢用对症了，我跟你说，它疗效非常快，那真就几天让你看的效果。
1: 嗯嗯。
0: 哎，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1: 真感谢感谢感谢唐老师啊！
0: 哎呀，太客气啊！
1: 好平台呀、
0: 啊！送给别人最好的礼物啊，就是送健康，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嗯。祝福你老人家早日康复啊！啊，健康长寿
1: 啊！
0: 啊，
1: 唐大夫，谢谢啊！
0: 嗯嗯，好的，老人家一定
1: 谢谢了啊，
0: 在生活当中多注意啊！哎
1: 哎哎哎哎，
0: 嗯，好的，哎，再见。
1: 啊，谢谢
2: 啊。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4323777来寻求帮助。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听一下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3: 那心脏怎么不舒服啊？
4: 就是上不来气儿，就严重的时候就是就像打气儿似的，就是上不来气儿那个叫，我就得这样式使劲一下子。
3: 前多长时间？
4: 没
3: 这样式
4: 挺长时间了。完了就搁别病吃中药吃了几回也不行。完了后来我是听收音机，有一天我听收音插听完了听老长时间了，他说不行，咱就上这块看看。就从哪第三次以后见效了。
3: 啊，第三次。就是说你这心脏不舒服，就是说像打气儿似的，气儿不够用。
4: 对对对对，就上楼提了点菜，提了三斤五斤菜，上到俺家是五楼，我上三楼我就上不动了，完得歇一会儿，把那菜炖。
3: 那你之前去医院检查过没？
4: 检查过，
3: 那
4: 我这做好几次医院了，将近一个月。
3: 通过李老师这一个月调理，
4: 见效，
3: 你
4: 见
3: 效，
4: 肯定是见效。
3: 对，
4: 我原来我就是那个就大便，我要一开始第一次我都没好意思说，因为我那大便一点都不正常，吃完饭了还好像也就一个小时，反正吃完饭不长时间我就上厕所。
3: 那你都没吸收了，
4: 嗯，就那我没看我瘦的可瘦瘦的，完了，完了，俺们同事都吃，
3: 胃是收纳，东西吃进去了，
4: 但
3: 是
4: 没
3: 化不了，
4: 那没吸收
3: 不了，吸收不了，
4: 对，
3: 所以说你体内就是这气血就是现在气血血虚，
4: 嗯，完这回呢，哎，我大便正常了。
3: 那大便正常，
4: 正常了。以前我也不太懂，完后来他们告诉我说，你要不先你就上那个中医呢。完我有个老头，我在他那吃了三回，也是一回十天，他那一回十天我吃了一个月，吃。

0: 啥事儿不大。然后后来我就没吃，不吃了，不吃完挺受刺激，完就上这儿了。
1: 还是没找到好大夫。
0: 嗯，那还是没找着好大夫。
1: 领导现在现场了解一下，
2: 他那个姐刚来的时候吧，他那个脉一摸以后吧，就是啥呢？咱们常摸脉哈，你不能这摸这么非常均匀，能摸出来吗？他的脉我得使劲往里就是往里抠着摸，摁的，对，使劲还得使劲摁呢。完了，一摁以后吧，就跟细线儿，跟那摁那个绳似的。那你说他的心脏缺血的缺严多严重？完了吧，跳的还慢，分那个跳一分的分率吧，根本就达不到60下，严重过缓。完了吧，动不动就乏力啊，气短呢，上来气儿这症都出来了，拔，就像好像这个好像拔气似的，他气不够用啊。实际他这心脏嘛，这是啥？你看那个他这种心脏嘛，因为这种缺血型的话，你抓紧把血补上了就好了。这时候别患有化瘀，他有时候不明白了，上医院，
1: 上医院
2: 就是会有，对，给你会有，一会有化瘀的话，你实际上你这个缺血，你补血就完事儿，没必要扩它。
1: 想起来了，我打的是硝酸甘油，想起来
2: 那硝酸甘油不是那个前哪嘛，这是缓解心脏控制心肌嘛，这是。
1: 对对对，
2: 你这样事呢，完了那个给他血养了以后，他心脏自然慢慢就过来了呗。
1: 他就是严重缺血造成的这种。
2: 对，他就是缺血造成，实际临床嘛，这是这种心脏病人特别特别多。你像这种心脏病，你趁这时候抓紧，这一调就全能调过来。
1: 在这四种调理，主要是给补心脏，
2: 就是补心血
1: 啊，补心血，
2: 就补心血。而且他那个大鱼际手掌的大小鱼际这块，来的时候这地方是白的
1: 啊，
2: 白的。你看他现在那个有点血色不上来了吗？就是那个把气血一补上来以后，人不是精气神嘛？
1: 对对对，
2: 人精气神，你气也足了，血也足了，你精神力你再上来，那人不是没毛病了吗？
0: 我现在对非常感谢这个李友大夫，那李友老师，对，那他给我调理非常好。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收听中医馆的现场采访报道。
1: 那你找李友老师主要调理身体哪方面的不舒服？
4: 就是我这个脑子，主要是脑外伤，完了吃别的药引起的，就像是往下聚金了似的。
1: 哪聚金？
4: 就是都主要好像都聚到胃里去了，胃的，跟那筋好像都聚到胃里走了。
1: 聚到胃的话，那你觉得胃怎么不舒服？
4: 胃就是有时候就是吐那个黄的，就像那个一种药的那种水液呼啦似的，吐
1: 往上反。
4: 嗯，往上反。
1: 吐这个。
4: 现在比以前强多了，好，逐渐恢复好啊。有效果，嗯，
1: 这个吃饭啥的呢？
4: 现在吃饭也行了，比以前强了，能吃了，嗯。这个遇见这个，咱说的遇见李大夫，就是高手，高医了，名医了，高手。
1: 人生的贵人。
4: 贵人可以这么说吧，是贵人。
1: 改变你这个后半生的幸福。
4: 是是是，这确实。
1: 我记得你来的时候，他脸灰掏的。
4: 那时候李大夫把脉就能看出我这病症了，是不是？说就都在胃里，你说将来你我这胃真有一段时间像往上拔似的。这可以这么说，李大夫这真是，这咱说这医术真是高明高。
1: 主要是就是看那个把你这病，您这个病属于疑难杂症，我记得李老师。
4: 疑难杂症可以
1: 说。
4: 是是是。
1: 能在这个李友老师的手里就出这灾了，是不出灾了？
4: 可以这么说吧，是啊，
1: 这
4: 么说。
1: 病确实很特殊。
4: 是是是，
2: 他这个他进屋的时候，这个帽子一塞，第一我就看他这个脑门了，这脑门就跟抹了油似的，这亮蹭亮的。
1: 对呀、
2: 啊。他之前那个这个脑门吧灰暗不说，完了脸还歪歪嘛。对呀、啊，又斜楞似的。对，歪歪。
1: 脑袋歪，眼睛
2: 歪
1: 歪。
2: 嗯。
1: 他这个病，你是从哪块给他下手治的？是
2: 我肯定是从那根上来呀、啊，第一。一个是从那个脾主肌肉主四肢，这咱都知道吧？你这那个肯定是脾了。完了再一个脾主这个主肌肉主四肢，完了所以说我从脾上入手，把这两个大了。我不管你是什么病症系统，它就是肯定是属于一个经络系统病症了，外扎脾哈。我给他那个纠正过来的时候，我让他经络通，经络通以后，他整体这个整体咱们这个人的平衡系统自然就稳定了。
1: 对，他是往前聚金嘛？
2: 对对对对，
1: 自己啊，从
4: 这两个是都往下去拽了，
2: 全往上拽嘛。你记得那时候他刚开始说这叫整体这样的，哎，对对对对
1: 对，
2: 这样式的，
4: 两大动脉可能都上，
2: 对，
4: 是不是？
2: 所以这一只啥呢？这一只是那些西药副作用造成的。嗯，
4: 真是遇见好贵大夫好了。另外要感谢咱这医院啊，举办，要么你有心到北京去也不可能是吧？正好跟北京差不多招似的，
1: 就是也这配合也挺重要的。
4: 我自己照镜都批，以前我这我是大盆儿老大了，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4: 嗯，
1: 架势的，对。

0: 那
1: 个球速
0: 拽拽了，
1: 不是，你现在都长一厘米了都，真的，长个了你还
0: 长个都不可能，岁数多，但是
1: 这个
0: 筋
1: 弱，舒展开，
0: 就是，
1: 坚持吧，就是那个在刘老师在原
0: 是。

0: 上哪去，一走路吧就肚子胀。以前我看过的也看过中医，我看过西医也看过，都说我是那个肺心症。
1: 那你觉得通过这段时间那个医生给你调理你好一些没说？
0: 跑的挺多
1: 啊，都哪方面改善了？您说。
0: 现在不胀了，也不喘，也都喘气儿也舒服的。
1: 现在肚子不胀了，就喘气儿憋闷顺畅了，
0: 对，
1: 没有那个憋闷的感觉。
0: 没有了。
1: 啊，
0: 挺好。嗯、
1: 挺好的。
0: 挺那里边看的是就是不错。
1: 就是不错，不是。
0: 我到上哪去？你说上哪去走一点近道啊？走走，他不胀，也喘气儿也圆乎了。
2: 本身呢他来的时候是调是啥呢，就感冒要引起的嘛，就是本身他这个肺气管就不大好，完了有本身有个慢支持，咳得气喘白痰乱七八糟的，完了心脏这个左心室顺供减低，什么这个心肌缺血二尖瓣反流啊，完了什么这个双肺肺气肿啊，什么肺炎症纵隔淋巴结肿大呀，这不都是肺心病的症状吗？对，所以说这个肺心病一到这个季节就是高发季节，这时候全都犯病。所以说你看这个咱们给他用上药以后，这个病是咱们是本身咱们专利这个病啊，所以吃上药以后你看慢慢给他纠正过来以后各方面全都好多了。
1: 他就是一种肺心病。
2: 对，他就是肺心病。
1: 那您给他调理药主要是给他就是恢复他的这个
2: 恢复肺心肺的功能啊，宣肺止咳理气化痰的基础之上啊，完了还有增加心脏血的功能啊，让他瓣膜之间让他好一点，心血功能增加、这样是啥呢，那个连肺的心脏病一块这不全都给治了吗？
0: 对，我又在那个广播里吧，那疼大夫讲过嘛，看着就是好。
1: 对，
0: 我这到李大夫，
1: 您来就是
0: 也真体验出来了，呵。
1: 谢谢你啊，说太有意思了，在中间配合李医生把身体调理好啊，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0: 好，谢谢。
3: 李友，首都医科大学博士，中国民族医学会理事。北京同仁堂首席内科专家，擅长治疗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顽固性头痛、眩晕症、帕金森综合症、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胃溃疡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痛经、月经不调、乳腺增生、卵巢囊肿、不孕不育及更年期综合症。李老师在医术上有三大特点，无需患者张口，他一把脉就能够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未病先防，在患者还没有感觉到病症的时候，既能诊出病情，将大病重病扼杀在萌芽之中，防患于未然。慢性病、疑难病精心调理，大病既能减轻，慢病很快康复。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本栏目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看中医用好药就到祥康中医馆。祥康中医馆特邀数十位国内知名中医定期坐诊，电话43237777。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阅读时，人会进入一种专注的心流状态，外界的喧嚣被隔绝，只剩下文字与内心的碰撞。在书页间，我们会看见自己的影子，或许是某个人物的挣扎，让你想起曾经的迷茫；某段通透的文字，让你突然释怀纠结已久的心事。这种被理解的感觉，让独处不再孤单，反而成为与自我深度和解的契机。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我们要驶向一座特别的灯塔，它不在遥远的海域，而在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笔尖，在每个追寻意义的灵魂深处。我们一起翻开他的小说《到灯塔去》。20世纪的英国文坛上，伍尔夫用意识流的灵动笔触，为我们搭建了一座穿越时空的精神灯塔。他曾说，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而他的《到灯塔去》，正是一场关于成为自己的漫长旅行。书中讲述的是，拉姆齐一家等待10年才抵达灯塔，小詹姆斯的童真期盼在时光里褪色，画家莉莉用10年完成一幅画。就像我们每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奔赴某个灯塔，可能是未尽的愿望，是和解的瞬间，或是对自我的最终确认。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跟着海浪的节奏走进这座灯塔，看看伍尔夫如何用文字告诉我们，不必匆忙，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在时间的潮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束光。
1: 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7年创作的一部意识流小说，书中穿插的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然描写，感性印象和视角转换，记忆与想象相互交织，描写了拉姆齐一家和几位宾客在一次大战前后在某岛屿上度假的一段生活经历，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在书里，伍尔夫讲述了拉姆齐一家去灯塔的故事，他以细腻丰富的笔触描绘了在波谲云诡的生活里挣扎求生的众生相。到灯塔去是伍尔夫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深入一个个人物的内心，然后告诉我们，人生短暂，我们必须自己照亮。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于1927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全书分为三部分：窗口、时间流逝、灯塔。这是一个关于拉姆齐一家去灯塔的故事。拉姆齐一家和几个朋友在家里度假，他们讨论了去灯塔这件事，然而并没有真的去，直到十年之后他们才最终到了灯塔。在这部作品中，我们会看到华美瑰丽的意境之下，人物内心丰富而复杂的画面。伍尔夫用灯塔穿透时空的意象告诉我们，不必匆忙，不必火花四溅，不必成为别人，只需做自己。伴随着灯塔之光的象征，作者展开了对时间、生命、死亡、爱情以及人性的深刻思考。人生在世，在追寻生命的意义中，我们常常陷入虚无与迷茫，又被各种限制和混乱所束缚，于是我们常常倍感孤独，怀疑自己，质疑他人。面对死亡的必然，流逝不息的时间魔掌，我们该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有灯塔指引方向，相信永恒，心便不再迷茫。读懂伍尔夫的作品，我们首先可以了解意识流小说是什么。它是一种现代主义的文学流派，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英国、法国、美国等。这种流派的小说不重视描摹客观的世界，而是着重表现人真实的内心世界、意识过程。技巧上有内心独白、自由联想、象征等。意识流的创作方法也是现代小说的基本创作手法之一，代表作家有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福克纳等。在伍尔夫的这本《到灯塔去》的情节也是非常的简单，他在书中探讨了时间、记忆、人际关系、艺术与生命等主题。书的第一部分《窗》描写了拉姆齐夫妇一个中产家庭的下午和晚上的悠闲假日时光。第二部分《岁月流逝》是全书最实验性的部分，时间跨度长达10年。此间拉姆齐夫人离世，她的长女普鲁难产而死，长子安德鲁在一战中阵亡。这部分在写法上几乎没有直接叙事，而是通过自然景象的变化、房子的空置与衰败以及人物的状态来表现时间流逝和生命无常。第三部分《到灯塔去》讲述的是10年后拉姆齐先生终于带着儿女前往灯塔，画家莉莉重拾未完成的画作，旅程和绘画最终都圆满了。这是一本准自传体的意识流小说，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记录了拉姆齐一家及其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段生活经历。小说无论是创作视角，还是心理描写，亦或是意识流手法，都极具艺术色彩。他的文字非常的灵动，比如他这样写：随着灯被熄灭，月亮落下，稀疏的雨点敲击着屋顶，无边的黑暗开始涌来，似乎没有什么能抵挡这洪流般的无边无涯的黑暗。它从锁孔和缝隙里钻进来，从遮光帘四周溜进来，进入卧室，在这里偷摸一只水罐和脸盆，在那里偷摸一盆红色和黄色的大丽花，以及5斗柜鲜明的轮廓和巨大结实的柜体。不仅家具混淆难辨，人的身心也几乎没有留下什么可供辨别，使人能说出这是他或这是他。这时有一只手抬了起来，好像能抓出什么东西或打开什么东西，或有人哼哼，有人大笑，仿佛和一片空虚在分享一个笑话。客厅里、餐厅里、楼梯上都没有丝毫动静，几丝脱离了风的躯体的微风，只能从生了锈的铰链和因海边空气潮湿而膨胀了的房屋木质建筑部分溜着犄角闯进屋子里来。人们几乎可以想象他们在进入客厅时的满心疑问和惊奇，玩并着垂挂在墙上的壁纸，问道：这壁纸还能在墙上垂挂多久？什么时候会掉下来？然后他们平和地拂过墙面，沉思着继续向前，仿佛在问壁纸上红色和黄色的玫瑰，他们会不会枯萎？询问废纸篓里撕碎了的信、鲜花和书籍。所有这一切这时都敞开在他们面前，并且在问：他们是伙伴吗？他们是敌人吗？他们还能持续多久？偶尔会从一颗未被遮住的星星、漂泊的船只，或甚至从那一座灯塔射来一道光，在楼梯和脚垫上留下他苍白的脚步，指引着微风爬上梯级，小心地在卧室门旁伸头探脑。如此灵动的描述，能够让静谧与孤独共生，让寂寞与可爱并存。到灯塔去，弗吉尼亚·沃

尔夫，描写了拉姆齐先生一家与朋友在海边别墅度假。六岁的詹姆斯兴奋不已，他向母亲要求第二天想去灯塔。拉姆齐夫人答应儿子，说如果明天天气好就可以去。但拉姆齐先生是个从不说谎的人，尤其是对孩子，哪怕是善意的谎言，在他这里也听不到。于是知晓天气预报的拉姆齐先生毫不犹豫地对詹姆斯说，明天天气不会好。这时家中的客人也都说明天不能去灯塔，这让詹姆斯很不高兴，因为到灯塔去是詹姆斯梦寐以求了许久的事情。父亲和客人的断言让他的情绪非常的低落。拉姆齐夫人耐心地哄着儿子说，即使明天天气不好也还有别的日子，所以他们为明天的灯塔之行还是积极地做足了准备，就等着天晴去灯塔。谁知出发时狂风大作，拉姆齐先生当即取消了行程，詹姆斯终究没有去成灯塔，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遗憾。十年后詹姆斯长大了，当他终于抵达灯塔时，却早已失去了童真的雀跃，那个未被满足的愿望成了他心口永恒的缺口。灯塔之行失去了他最初的意义和向往。作家伍尔夫写道，等待的代价是让现实蒙上遗憾的锈迹。是啊，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在拖延，我们总是在等更好的时机去实现自己的愿望，等孩子长大，等存够钱，等忙过这一阵儿。但生活从不为任何人暂停，而那些被无限期搁置的愿望往往只需跨出第一步。人生是被时间毫不留情推着向前走的，等待的结果是再也没有了当初的热情和感动。想做的事千万别等万事俱备，即刻行动才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因为灯塔的光，它不因黑夜而熄灭，只是为了此刻的照亮。就像翻开这本《到灯塔去》的第一页，在窗口这一章节里，这是作家伍尔夫为我们架起的观察镜，他这样写。好，要是苗天晴准让你去，拉姆齐夫人说，可是你得很早起床，他补充道。这话对他的儿子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喜讯，好像此事已成定局，到灯塔去的远游势在必行。过了今晚一个黑夜，明日航行一天，那盼望多年的奇迹就近在眼前了。詹姆斯才六岁，即使在这样的年龄，他已经属于那个伟大的种族。他们不能把两种不同的感觉分开，一定要让对于未来的期望和他的喜悦与忧愁来给即将到手的事物蒙上一层云雾。对于这种人来说，甚至在幼年时期感觉的每一次变化转折都有力量去把那情绪消沉或容光焕发的瞬间结晶固定下来。詹姆斯·拉姆齐席地而坐，捡着陆海军商店的商品目录上的插图。当他的母亲对他讲话时，他正怀着极大的喜悦修饰一幅冰箱图片，连他也染上了喜悦的色彩。窗外车声淋淋，割草机在草坪上滚过，白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叶瓣在下雨之前变得苍白暗淡，白嘴鸭在空中鸣啼，扫帚触及地板依旧发出窸窣声，这一切在他心目中都是如此绚丽多彩，清晰可辨。可以说他已经掌握了一种个人的密码，一门属于他自己的神秘语言。虽然从外表上看他神色凛然，固执严厉，额角高高的，个性强烈的蓝眼睛坦率正直，纯洁无瑕，看到人类的弱点他就微微地皱起眉头，因此他的母亲瞧着他干净利索地剪下那幅冰箱图片，
在想象之中仿佛看到他披着红色的绶带，穿着法官的长袍，坐在审判席上，或者在公共事务的某种危机之中掌管着一项严肃而重要的事业。可是他的父亲走了过来，站在客厅窗前说道，明天晴不了，要是手边有一把斧头或者是一根拨火棍，任何一种可以捅穿他父亲心窝的致命凶器，詹姆斯在当时当地就会把他抓在手中。拉姆奇先生一出场，就在他的孩子心中激起如此极端的情绪。现在他站在那儿，像刀子一样瘦削，像刀刃一般单薄，带着一种讽刺挖苦的表情，咧着嘴笑。他不仅对儿子的失望感到满意，对妻子的烦恼也加以嘲弄，而且对自己的精确判断暗自得意。他说的是事实，永远是事实，他不会弄虚作假，他从不歪曲事实，他也从来不会把一句刺耳的话说得婉转一点，去敷衍讨好任何人，更不用说他的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亲骨肉，必须从小就认识到人生是艰辛的，事实是不会让步的，要走向那传说中的世界，在那儿我们最光辉的希望也会熄灭，我们脆弱的孤舟淹没在茫茫黑暗之中。说到这儿，拉姆奇先生会挺直他的脊梁，眯着他蓝色的小眼睛遥望远处的地平线。一个人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品质是勇气、真实、毅力。但是说不定苗儿会天晴，我想天气会转晴的，拉姆奇夫人说，一面不耐烦地轻轻扭直他正在编织的红棕色绒线袜子。要是他能在今晚把它织完，要是他们明天真的能到灯塔去，那个袜子就带去送给灯塔看守人的小男孩。他的髋关节患了结核病，他还要把一大堆旧杂志和一些烟草一起送去。真的，只要他能找到什么搁着没用反而使房间不整洁的东西，他就拿去送给那些可怜的人。他们一定纳闷极了，除了擦拭灯罩、修剪灯芯、整理他们那块园地聊以自娱外，整天就坐在那儿没事可做。如果你被禁锢在一片网球场大小的岩石上，一困就是一个月，在暴风雨的季节也许更长一点，你会有什么感觉呢？他会这么问道，而且没有信件和报纸，什么人也见不到。如果你结了婚，你看不到自己的妻子，也不知道自己的儿女情况如何，不知道他们是否病了，是否摔断了大腿或者是胳膊。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你看着单调不变的浪花飞溅，而后可怕的暴风雨来临，窗户上溅满了浪花，鸟儿撞击着那盏塔灯，整块岩礁都在震动，你可不敢把头探出门外，恐怕被巨浪卷入大海。要是遇到那种情况，你又会觉得如何呢？他特别向他的女儿们这样提出问题，因此他用一种相当不同的语气接着说，必须尽可能给他们一些安慰。

就是小说的开篇，到灯塔去。在小说中，灯塔的象征不仅是一个物理的存在，更是象征着希望、追寻和未实现的理想。它代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渴望和追求，是拉姆齐夫人精神支柱的象征，也是拉姆齐一家以及友人最终追求的精神境界。到灯塔去的旅行，象征着人生中一次重要的旅程。这次旅程不仅是对外部世界的探索，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挖掘和认识。其实小说的情节非常的简单，在这本书的一本序屈世静这样写道，拉姆齐先生全家和朋友们到海滨别墅去度暑假，拉姆齐夫人答应6岁的小儿子詹姆斯，如果一日天晴，可乘船去游览矗立在海中岩礁上的灯塔。

在那年夏天始终没有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拉姆齐先生和子女宾客重游旧地，多年后詹姆斯终于如愿以偿，和父亲姊妹驾了一叶轻舟到灯塔去。但是岁月流逝，物是人非，拉姆齐夫人早已溘然长逝。这部小说在结构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窗，占了全书篇幅三分之一以上，时间是九月的某一个下午和黄昏，地点是拉姆齐的海滨别墅，人物包括拉姆齐夫妇、他们的八个子女、几位宾客。客厅的窗口是沟通窗内和窗外两部分的一个框架，在窗内给詹姆斯讲故事的拉姆齐夫人时刻意识到，在窗外平台上踟蹰的丈夫和在草坪上作画的莉莉。在这个平凡的下午，没有发生任何不寻常的事情，莉莉把窗口的母子图作为她油画的背景，但是她觉得眼花缭乱，把握不住眼前的景象。拉姆齐先生在夫人讲故事时走过来干扰，并且坚持说第二天不会晴朗，不能到灯塔去，这使小詹姆斯十分的恼火。第二部分岁月流逝，开始时书中人物准备就寝，在这部分结束的时候，一些同样的人物又重复同样的动作，但是在时间上已相隔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时间，作者用一段简短而抒情的散文来加以描述，他所占的篇幅不到十分之一，似乎经过一夜的睡眠，十年时间就朦胧恍惚地消逝了。在这段时间里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姆齐夫人逝世了，普鲁难产而死，安德鲁在战争中牺牲了，诗人卡麦克尔赢得了拉姆齐先生所有的声誉。大战结束后，拉姆齐一家重返别墅，其中有些人准备来完成他们在第一部中没有完成的业绩，以此了却心中的夙愿。第三部分是灯塔，比第一部略短，拉姆齐先生决心到灯塔去，并且命令詹姆斯和凯姆同去。这一部分记述了航行过程中父子三人的内心活动，而这次航行并行交错的另一条叙事线索是莉莉试图完成以母子图为背景的那幅油画。拉姆齐先生跃上灯塔时，在画架旁边目送他们的莉莉隐隐约约地看到他们登上彼岸，他得到了创作的灵感，挥笔完成了他的画，航行和绘画圆满结束，小说也就此告终。

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积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两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积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

0: 与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2: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250-5888。
1: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4:30。
1: 旅行是心灵的阅读，阅读是心灵的旅行，品味书香，耳边阅读心灵。

0: 弗吉尼亚·沃尔夫说，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这里是品味书香，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也让我们继续翻开沃尔夫的意识流小说《到灯塔去》。这部由沃尔夫精心构思的小说于1927年出版，第二年就斩获了法国费米娜奖。小说以灯塔为隐喻，叩问生命的短暂与存在的意义。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蓝本，讲述了拉姆齐家族十年间的生命切片，为每个习惯说明天再做的现代人敲响了警钟。我们总以为时间无尽，等有时间，等有钱以后，却不知死亡和意外会突然撕碎所有的计划。人生短暂，很多事情等到最后往往就没有当初的期待和感动了，所以想做的事情立刻就去做，时间永远不等人。
1: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于1927年创作的一部意识流小说，书中穿插着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然描写，感性印象和视角转换，记忆与想象相互交织，描写了拉姆齐一家和几位宾客在一次大战前后在某岛屿上度假的一段生活经历，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在书里，沃尔夫讲述了拉姆齐一家去灯塔的故事，他以细腻丰富的笔触描绘了在波谲云诡的生活里挣扎求生的众生相。到灯塔去是沃尔夫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深入一个个人物的内心，然后告诉我们人生短暂，我们必须自己照亮。

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翻开《到灯塔去》，一起读到书中的节选。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那车轮碾过了一个人的脚，他记得有什么东西在他上方逗留，把他笼罩在阴影之中，他不肯走开，他在空中耀武扬威，甚至就在那儿，在那个幸福的世界里，某种毫无生气的尖锐锋利的东西降落下来，就像一片刀刃，一把弯刀，在叶瓣和花丛中砍伐，使百花枯萎，枝叶凋零。他还记得他的父亲说道，会下雨的，明天你不能到灯塔去。当时那灯塔对他来说是一座银灰色的神秘的宝塔，长着一只黄色的眼睛，到了黄昏时分，那眼睛就突然温柔地睁开。现在詹姆斯望着灯塔，他能够看见那些粉刷成白色的岩石，那座灯塔僵硬笔直地屹立着，他能看见塔上画着黑白的线条，他能看见塔上有几扇窗户，他甚至还能看见晒在岩石上的衣服。这就是那座朝思暮想的灯塔咯，对吗？不，那另外一座也是灯塔，因为没有任何事物简简单单的就是一件东西。那另外一座灯塔也是真实的，有时候隔着海湾几乎看不见它，在薄暮时分它举目远眺，就像看到那只眼睛忽睁忽闭，那灯光似乎一直照在他们身边，照到他们坐着的凉爽快活的花园里。但他抑制住自己飘忽的思绪，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说起他们或某一个人，他就开始听见有人依据窸窣响着走过来，项链叮咚响着走开去。这时候他对于房间里有什么人在

是极度敏感的。现在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当时空气极其紧张，因为只要再过一会儿还没有风，他的父亲就会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抱怨：怎么回事？咱们干嘛磨磨蹭蹭待在这儿？在船舱底部，水声扑通扑通直响，有三四尾鲸鱼在不能淹没他们身子的一潭浅水中拍打着他们的尾巴。拉姆齐先生随时随刻可能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合拢他的书，说出什么刺耳的话。但是目前他还在看书，因此詹姆斯就悄悄地继续回想他像是什么模样，那天他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开始尾随着他走过了好几个房间，最后他们走进了一间蓝光映照着的房间，似乎那反光是从许多瓷器碟子上反射出来的。他看到母亲在和什么人说话，他听着他讲，母亲在和一个仆人讲话，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只有他一个人说真话，他也只能对母亲一个人说真心话。也许这就是母亲对他持久不衰的吸引力的源泉，他就是你可以对他推心置腹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人。但是在他追忆母亲之时，他意识到他的父亲始终在追随着他的思路，监视着他，使他颤抖，使他犹豫。最后他停止了回想，他坐在阳光中凝视着灯塔，一只手放在舵柄上，他没有力气动弹，没有力气来轻轻地拂去一颗接着一颗落在他心头的这些悲哀的微尘，好像有一根绳索把他捆在那儿，他的父亲把他打了一个结，他要逃脱的话只有拿起一把刀子把他刺进。但是这时那帆慢慢地转了过来，渐渐地兜满了风，那条小船似乎把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半睡半醒地起航了。随后他清醒过来，乘风破浪，飞速前进。这可是异常令人宽慰，他们似乎又互相疏远了，个人悠闲自在，互不相扰。那几条从船舷上抛出去的吊索倾斜着绷得紧紧的，但他的父亲还在埋头读书。不过他把右手神秘地高举在空中，又让它落在膝盖上，好像他正在指挥一首奥秘的交响乐。

在《道灯塔去》小说的结尾，作者这样写道：他一定已经到达了，莉莉·布里斯库大声地说。他突然感到疲惫不堪，因为这座灯塔已经变得几乎看不清了，已经化为一片蓝色的蒙蒙雾霭。他努力集中注意凝视着灯塔，集中注意想象他在那儿登岸，这两者似乎已经融为一体。这种翘首而望的期待使他的躯体和神经都极度的紧张啊！但是他松了口气。那天早晨他离去时他想要给予他的东西，现在他终于给他了。他已经到了，他大声地说，大功告成了。接着卡迈克尔先生懒洋洋地爬了起来，轻轻地喘着气站在他的后面，看上去就像一个年

的亦叫神之。他蓬松的毛发里夹着海藻，手里拿着海神尼普顿的三叉戟。他和他并肩站在草坪的边缘，他硕大无朋的身躯微微摇晃。他伸出一只手来遮住眼睛上方，说他们已经登岸了。他觉得自己刚才想得不错，他们并不需要交谈，他们俩所想的如出一辙，而他什么也没问，他就回答了他心中的问题。他站在那儿，好像伸开双手遮盖住了人类所有的弱点和苦难。他想，他正在宽容而慈悲地审视他们最后的归宿。现在他已经宣布这个意义重大的场面圆满结束。他想，当他的手慢慢地放下来时，他好像看见他让一只紫罗兰和常春藤编成的花环从高处落下，它慢慢地飘荡，最后终于坠落在地面。他好像突然想起了在那边的什么东西，敏捷地转向他的画布。他就在眼前，他的那幅画，是的，包括所有那些碧绿湛蓝的色彩、纵横交错的线条，以及企图表现某种意象的内涵。他想，他会挂在阁楼上，他会毁坏湮灭。然而他扪心自问，这又有什么关系？莉莉重新拿起了画笔，她望望窗前的石阶，空无人影。她看看眼前的画布，一片模糊。带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好像在那一刹那他看清了眼前的景象，他在画布的中央贴上了一笔。画好了，大功告成了。是的，他极度疲劳地放下手中的画笔，想到，我终于画出了在我心头萦回多年的幻境。

这是小说的结尾。到灯塔去，莉莉的作画过程是自信实现的象征。在这本书中，莉莉的作画经历贯穿了整部小说，成为理解自信的实现这一主题的重要线索。在故事的开始，莉莉就开始着手为拉姆齐夫人绘制肖像画，这是她艺术创作的起点，也象征着对自我认知和表达的追求。在创作过程中，莉莉不断面对挑战，例如对拉姆齐夫人的理解，如何处理画面中的树木等。随着故事的发展，莉莉在瞬间的感悟后，最终在画布中央落下一笔，完成了多年未完成的作品，实现了自我超越。在抵达灯塔的时候，书中的詹姆斯也看到，他赫然耸现在眼前，光秃秃直挺挺的，巍然屹立，黑白分明，十分醒目。而且你还可以看到浪花在飞溅，迸裂成白色的碎片，就像在岩石上摔得粉碎的玻璃。你可以看到岩石上的线条和褶缝，你可以清楚地看到灯塔的窗户，在一扇窗上糊了一小块白色的纸，在牙胶上有一小片绿色的青苔。詹姆斯想，这些年来隔海相望的灯塔原来就是这般模样，它不过是光秃秃的岩礁上的一座荒凉的孤塔吧。

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沃尔夫于1927年创作的一部意识流小说。书中穿插着大量的内心独白和自然描写，感性印象和视角转换，记忆与想象相互交织，描写了拉姆齐一家和几位宾客在一次大战前后在某岛屿上度假的一段生活经历，探讨了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在书里，沃尔夫讲述了拉姆齐一家去灯塔的故事，他以细腻丰富的笔触描绘了在波谲云诡的生活里挣扎求生的众生相。到灯塔去是沃尔夫具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他用诗一样

憾是什么？是人在时光杳然后的遗憾，是人对生命追问的无奈答案，是穿越惊涛骇浪后的现实之地。最后詹姆斯抵达灯塔后，感叹与他遥望时的样子不同，也暗示的人最终寻求的答案与理想的状态之间的落差。远望的灯塔是人对理性和确定性的期望，面前的灯塔是人最终释怀的现实。而结尾莉莉最终的画作，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向着灯塔航行，我们也必将抵达自己的灯塔的暗喻。

作者就用莉莉的最后一句做了结尾，我终于画出了我心中的幻景。结尾，小画家莉莉也终于完成了多年的愿望，画出了完整的一幅画。正如伍尔夫放下写作的笔，他也终于完成了他写作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本书，这本取材于他的家庭成长环境的自传性小说。在这本书中，灯塔这个意象代表了很多的事物，它既可以是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精神的结晶，是引领全家人的凝聚力和向导，也可以是我们精神上向往的理想，也可以是莉莉一直想要完成的画作，同时也是男主人拉姆齐先生在哲学领域想要达到的目标。终于我们跟着詹姆斯的船也靠近了灯塔，詹姆斯发现原来就是这般模样，光秃秃的岩礁上的一座荒凉的孤塔，没有想象中的华丽，只有浪花拍碎在岩石上。这也许就是伍尔夫的智慧，灯塔的真相从来不是在抵达的瞬间，而是在追寻的过程中。小詹姆斯接受了灯塔的平凡，就像接受了父亲的复杂，母亲的离去。莉莉完成了画作，不是因为画作多完美，而是终于与自己的犹豫达成了和解。

书中说，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向着灯塔航行，我们也必将抵达自己的灯塔。这里的抵达从来不是终点，而是与自己的过去、遗憾、渴望、温柔相拥的瞬间。希望这样的一本书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也带给你更多前行的力量。好，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推荐的是伍尔夫的这本《到灯塔去》。好，让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是生产的前奏，
1: 安全是生命的基石，
0: 安全是你我的责任，
1: 安全是家人的重托，
0: 安全生产精心操作，
1: 安全生产人人有责，
0: 强化安全基础，推动安全发展。
2: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4: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62，250-5888。
5: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

0: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化乳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地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一些葫芦起了瓢，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它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相关部门允许它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眼？

因就在这儿。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喝酒啊、应酬，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

左心室也肥厚，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三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他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你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那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还要给他老婆定，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定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
很多患者到后期风险

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干瘪陈旧的药材。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你说能不益寿延年吗？你身上没毛病了，你都通了，哪儿都好了，咱不就能多活了吗？最重要的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这就是大的福音。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1块钱来之不易，1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1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

0: 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1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我现在的用了快2副药了。
0: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好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儿？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过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都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1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子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对呀， 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

0: 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1: 你看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1: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的，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的，他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他也不明显的。
0: 嗯，
1: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呀那喝的那都直吐啊，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1: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1: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1: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
1: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的过三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1: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的。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1: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1: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那早晨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1: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1: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1: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哎，就瞅着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嗯，
1: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0: 嗯，
1: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0: 嗯，
1: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0: 嗯，
1: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0: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这51岁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你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1: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0: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1: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0: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的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1: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0: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1: 哎哎哎，行行行，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
1: 让您久等了啊。
2: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味延寿方治好了。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啊，往往都是说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2: 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哎呀实在疼得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那疼得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得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2: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2: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骨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心骨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2.25关闭不全。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啊，得换瓣膜啥的。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10万-80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2: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2: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着他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那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就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1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 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
2: 对，
1: 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它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2: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一块钱还得有名额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2: 行，好好好，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相，低吟浅唱。

0: 后只允许我说我爱你。
1: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2: 我还想说我爱你。
3: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着歌声。

旅途能带给我们什么呢？一个放松的心情，一份意外的惊喜，一份难得的见识。最近有感于看到一套有关旅行的唱片，都是给旅人们听的歌曲。那么我们的双城情歌也来一个迷你旅途吧，集结所有的旅途好歌，为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准备。你好吗？我是小曾。

0: 启程来自范玮琪的歌声，温暖系的范范，如果在旅途中挂上他的音乐，那么阳光会随行一路，难得好心情。接下来送上很多朋友喜欢的这首《天使旅行箱》。
1: 说好是为了爱，努力横渡过大西洋，感觉却让我

拖着大大的旅行箱，从一个机场转战到另一个目的地，扔掉烦恼，投入新奇的城市或者陌生的环境，尝尝当地的小吃，听些听不懂的语言，在每个地方寄出我们爱的明信片，这是多少人所向往的生活。那么把我们还没有去过但一直想要去的地方都记录下来，一个一个的去实现吧。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

起去旅行，来自魏如萱的歌声。如果去旅行，你觉得是一个人好还是两个人好呢？不过据说，如果初恋不久，一起去旅行是非常容易增进感情的事情。这时候也想起了很多电影中，爱情总是在旅途中遭遇，美好的人总是在美好的事情中出现。歌曲唱得好，爱是有故事的旅行。

0: 位是有故事的旅行，来自李泉。这里是双城情歌。如果旅途中只允许你带一张 CD， 你会选择谁的呢？的确是一个很难选的问题，好像在一本杂志上见过这样的问题。隐约记得排名前三的是诺拉琼斯的《远走高飞》，黎明的《眼睛想旅行》，还有小野丽莎的专辑，一张爵士，一张轻电子舞曲，一张 bossa nova， 还真的有一点难选。好啦，今天的旅途暂时就到这里吧。最后的歌曲叫做《旅途愉快》，来自郭富城。我是小曾。
1: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才做了心爱的急救，你可曾找到

0: 息，
1: 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莎，一起来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肿瘤防治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谈到了啊，肺癌的免疫治疗。那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嘉宾朋友，那他呢既是一位专业的肺癌防治专家，同时呢他也是这一本书的主编，他就是执修乙执教授。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家的防癌方式。好，执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肺癌的防治。
2: 其实今年已经是举办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第31届了。
0: 嗯，
2: 我们每年啊都结合我们国家的流行病的数字，
0: 嗯，
2: 然后呢癌症患者的一些致病因素，还有我们研究得出的一些结果啊，新技术啊、新药物啊、新指南，包括啊这本新书，都希望啊我们让更多的人每天都进行直播。其实每天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就是对每个人防止疾病、健康生活的一个真实的直播。
0: 嗯，哎，肿瘤防治宣传周前面啊，支教授已经说到了，到现在已经31届了，换算一下，其实已经是30多年了，对吧？
2: 对的。
0: 那从最开始到现在，其实很多届啊都有一个宣传的主题，比如说像今年是科学防癌健康生活，这个主题也有变换。为什么今年提出来科学防癌健康生活，这个意义在哪里呢？
2: 我想也是结合啊我们国家制定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啊若干要求。
0: 嗯，
2: 我们希望通过肿瘤防治宣传周，动员更多的临床肿瘤专家、肿瘤医生，
0: 嗯
2: 啊，然后走出医院，走进社区，走进媒体，去倡导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啊。这一点啊就不同于往年，比如我们往年可能就集中一个啊远离烟草啊，然后关注肺癌，
0: 嗯，
2: 然后迈开腿啊，管住嘴，反正每都是一个我们老百姓一个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去呼吁啊，儿童远离二手烟啊，今年还我们还有这种体重管理啊，还有很多的啊吃啊饮食的一些建议，
0: 嗯，
2: 饮食的一些口号、锻炼的口号啊，还有定期体检的一些呼吁。那今年我们更希望啊，其实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从我做起，科学防癌。而这么多年来，我们已经看到很多科学的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可以有效的预防肿瘤，预防肿瘤的发生。如果一个有效的筛查手段

0: 早期发现早期癌症啊，比如肺癌，通过胸部 CT 代替传统的胸片啊，就远远高于传统胸片用于筛查所发现肺癌的早期率啊，大大降低啊由胸片发现和由 CT 发现啊这种肿瘤经过各种治疗的一个死亡率啊，这些知识这些数据啊，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医生用我们身边的病人的患者故事，用我们工作的亲身经历啊，来给社会传声，传递正能量。
1: 刚才呢我们是听到了我们这一次的活动主题是科学防癌健康生活，那其实也和支教授啊近年来大力宣传的关于肺癌的防筛诊治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支教授跟大家来讲一讲科学防癌还有健康生活啊，这个今年的活动主题和防筛诊治康之间的联系。嗯，
0: 我们在重庆举办了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的启动仪式啊，可以说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国抗癌协会啊，200多个专业委员会都加入到今年的肿瘤防治宣传周的全过程中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大合唱啊、小合唱啊，要传递啊给社会一个声音：癌症可防、可筛、可早诊。和规范化的治疗，同时呢我们又加上了无论是手术后的还是化疗后的免疫治疗后的啊，这种癌症患者都需要我们躯体的康复、器官的康复和心理的康复，也希望全社会要给我们更多的身边的癌症患者更多的呵护，我们的医生要把我们的筛查的新技术、诊断的新技术、治疗的新技术、出台的新指南啊，我们希望用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去传递给社会，让我们整个社会能够坦然说癌，科学治癌。
1: 刚才呢我们就说到了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这本书呢是一套书当中的一本，这本书的名字它的标题是肺癌防治新攻略，副标题是免疫剂以逸待劳，一本新书。支教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本新书的一些简单情况，它都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嗯，
0: 好，最近呢作为中国抗癌协会啊、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中国癌症基金会，我们联手出了很多的书，但以前的书呢都是一个单本书，靠一个单本书可能能回答我们百姓的一个问题，而近两年来我们开始用丛书的形式来展现啊一个疾病的防筛诊治康，从预防、早筛，然后呢外科手术、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中西医结合治疗、心理治疗，包括我们的睡眠障碍的管理啊，还有我们饮食的管理、体重的管理啊，我们整合在一起啊，用丛书的形式啊，从各个层面来强调每一个防筛诊治康每一点的重要性啊，所以这本肺癌防治新策略、新攻略啊，也正是涵盖了啊各个方面。而为什么先推出免疫剂啊，我们以逸待劳这本书，就是由于免疫治疗这3-5年来刷新了我们全球的肺癌治疗历史，在没有免疫剂出台以前，我们传统的化疗单一使用啊受益人群不到20%啊，如果是手术以后的辅助治疗，受益人群不到7%，而正是由于有了靶向治疗，有了现在的免疫治疗，就刷新了我们全球肺癌治疗的历史，使肺癌成为一个慢性病，成为可能。在前10年的靶向治疗时代，我们很多的晚期肺癌患者可以像高血压患者一样居家服用降压药，

0: 很多糖尿病患者居家服用降糖药就可以很好的控制高血压，控制糖尿病。而我们的现在的靶向药物同样可以居家每天一片啊，也可以很好的控制晚期肺癌，所以才使肺癌成为了一个慢性病。当然这个需要我们去检测基因，有基因突变的人群才可以服用这些靶向药物。这五年过去了啊，免疫治疗纳入了我们的视野，它是有高精准的，在杀伤敌人的同时，杀灭肿瘤细胞的同时，还能调动我们的免疫系统啊，这就等于我们打仗啊，前面用了很多的子弹炮弹是把敌人打退了，但是敌人还会反攻，而我们这边还有源源不断的啊增援部队呀、啊、补充弹药啊，这就是我们的免疫机制啊。所以有了免疫治疗的药物以后，我们跟它进行结合，我们也通过检测这种免疫靶点的检测啊，是它大于 1%， 大于 5%， 大于 50% 啊，它的作用都是不一样的，是单用靶向药物还是靶向跟化疗相结合，靶向跟放疗相结合，靶向跟免疫相结合啊。目前全球几十个国家，中国几十个城市都在进行这方面的临床研究，很多研究的结果给了我们非常震惊的啊，令我们医生震惊的一些突如其来的效果啊。所以我们在写这套丛书计划的时候，就先把免疫剂列为一本样书先写出来，然后后面的十本书都照着我们这本免疫剂以逸待劳啊。一个新攻略是我们整个书的名称，免疫剂啊，预防剂，然后呢还有我们的手术剂啊，这是我们的专业名词。我们再用一个通俗易懂的、百姓能够接受的一个普通话，再强调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治疗技术、治疗药物啊，以逸待劳。这个逸就是免疫的逸，来代替以前这种化疗啊、大的创伤啊啊这种毒性很大、疗效很低的药物。那所以容易让百姓记住，所以也很高兴啊！今天这个节目呢，把这本书的信息告诉给大家，希望你有身边的肺癌患者啊，患者朋友也可以通过了解免疫，然后增强自己战胜肺癌的信心。而目前啊，这个免疫剂、免疫药物已经不仅仅是在肺癌领域。在肝癌领域啊，在结直肠领域啊，都有了更多的应用，但都需要我们的研究数据啊，需要我们更多的人群大样本啊，才能纳入我们的诊疗规范，才能纳入我们目前的医保报销目录。
1: 刚才呢我们就谈到了啊，这本书肺癌防治新攻略当中的这个免疫剂啊，这个疫呢指的是啊这个免疫治疗方案。读书俱乐部节目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过后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

0: 俱乐部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肿瘤防治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谈到了啊，肺癌的免疫治疗。那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嘉宾朋友，那他呢，既是一位专业的肺癌防治专家，同时呢，他也是这一本书的主编，他就是执修乙执教授。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家的防癌方式。那我们刚才大家也了解到了关于这个免疫治疗方案的一些啊，我觉得应该算是大框的内容，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详细的介绍。但现在还有一个事儿啊，就要请执教授来聊聊自己了。为什么呢？我说这自己啊，指的是这套书。我们看到免疫剂这里面的主编有执修乙教授，还有胡坚，还有呢赵清威呀、王路明，包括在这一套书里面，其实还有就是这样的专门的，比如说丛书的名誉主编呀、丛书主编呀，还有编委等等。那执教授是不是先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套书这些编写的人都是谁呢？您是谁？前面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您觉得如果要有补充的话，您可以再补充几句。但是如果您要觉得没有补充的话呢，您还得把其他的这些啊，我们各位编委的情况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这套书是谁编的。那这套书为什么对于普通人防癌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呢？嗯，
1: 好，我们写一本书呢，一般都要有一个学会协会啊，作为一个组织者。这本书的组织者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啊，肺癌医学教育委员会来发起的。同时呢，中国医促会、肺癌防治分会啊，也作为联合发起单位。我呢，作为中国医药教育协会的肺癌医学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啊，就是做这本书啊这个主编啊。我本人又是搞了42年的肺癌啊，无论是传统的细胞毒治疗的时代，传统的大开胸的这种胸外科时代，到今天的啊基因检测指导下的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时代，胸腔镜下机器人下我们微创外科时代啊，所以我认为呢，我作为一个学会的主任委员，我们要在医药教育方面要有所动作，有所行为，还要推出作品，这是第一。那第二，任何一本书都要有一个执笔专家团队，然后呢由我们的专家团在执笔专家这个写的草稿上1.0 版本啊，通过讨论完善成2.0 版本，再通过讨论争论啊，我们的形成3.0 版本，再经过我们的科技出版社，我们的责任编辑啊不断补充啊，通过插图，通过排版形成4.0版本，最后推出来啊。那这本书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来自我们浙江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的胡坚教授和他的团队啊，他把整个医院的力量全调动起来。在写免疫治疗的时候，当然要有我们的肿瘤内科专家，在讲我们外科这把刀的故事的时候，要有我们胸外科专家，在讲我们心理护理的时候啊，还有我们的护理团队，在讲到营养的时候还有我们的营养师。所以对这套丛书，对这本书的贡献率啊，其实最大最大的啊，还是来自于浙江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胡坚教授和他的团队。
0: 哎，在这本书啊里面，在前几页就有执修乙教授的啊写的一篇，应该叫做序啊，在这序里面就特别提到胡坚教授。到底执教授主编了一本什么书呢？我把这其中的序里面的几段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序里是这样说的啊，执教授夸了半天胡坚教授，他说胡坚教授从事肺癌诊疗几十年，是临床经验丰富的胸外科专家， 其参与并主持编写的这部肺癌免疫治疗科普书，从免疫的概念、免疫治疗的前世今生、肺癌免疫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肺癌免疫治疗的联合方案、肺癌免疫治疗的不良事件、肺癌免疫治疗的新进展和临床研究，还有肺癌免疫治疗的病例分享等方面进行了全

0: 店介绍，通过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活泼的科普插图，向民众介绍了肺癌免疫治疗的相关知识，有助于提高肺癌患者和家属对肺癌免疫治疗的了解与认知，并有益于其最终科学选择正确的治疗方法。本书既可以作为肺癌免疫治疗的科普读物，也可以作为基层年轻医生的参考书。通过阅读本书，可以帮助读者，大家注意，重点来了，全面了解和认识肺癌的免疫治疗，提高对免疫治疗的认知。普及肺癌防治科普知识是广大医务者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胸外科医生，每天接触大量的肺癌患者和咨询者，应该踊跃参加各类肺癌防治科普宣传与讲座，以及科普文章写作等等一系列的宣传，进而提升整个社会对肺癌的科学认知。哎，支教授，我把您这个序我这么跳着读的还算完整吧？听不出来，中间截了好多段吧？
1: 我当时的记忆啊，因为呢要写一个序呢，确实啊，我们要肯定这本书在我们目前肺癌治疗的新时代，免疫治疗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给我们提供了更好的武器，其实就像目前我们的这种电子产品的芯片，也像我们航空母舰里边的最新技术，还有我们航天飞机里边的高端技术，而免疫治疗、免疫药物，也是目前全球治疗恶性肿瘤的一个最新武器，杀伤力极强，各个癌细胞还真是惧怕它。所以呢，我想要给我们病人的更多的信心，给家属更多的希望，我在里面也强调，其实基层很多的医生，特别是县医院以下的这种医生，即使是肿瘤医生，对免疫治疗也不是了解那么多。
0: 哎，那有一点啊，支教授您看啊，在我们以往我和支教授搭档讲了好多的肺癌的知识，然后支教授就谈到了关于肺癌诊疗规范，那这个免疫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有没有纳入到这个肺癌诊疗方案当中呢？如果是肺癌诊疗方案当中的话，应该是每一位医生都了解的一个程序。您刚才这样的一介绍，后来我就有点恍惚，一定要问一问您，免疫治疗现在有没有纳入到所有的肺癌诊疗方案当中呢？
1: 已经纳入了。无论是国际上的美国的 NCCN， 还是欧洲的肺癌协会，还有我们国家的这种原发性肺癌诊疗规范，我也当了很多年的专家组组长。但是如果一个指南写出来了，不去宣传，不去解析，不去巡讲，在一些边远地区在一些基层地区对它的认识还不够。
0: 对
1: 有些地区可能随着医保报销政策的不一样大家对这个免疫治疗的作用认识也不一样。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这种系列的宣传，通过这样的图书的发送我们要送给我们基层医生，有时候还是作为这种科普节目的一个奖品，送给我们的一些互动的一些听众观众和读者，这一点呢来推出我们的肺癌的这种免疫治疗，我也做了这么多年的肺癌诊疗规范这个编写工作我们也会借鉴美国的相关指南针对免疫治疗的定位，但又重视我们国家无论在人种方面、基因表达方面、临床研究数据方面，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其实跟高加索人、欧洲人、北美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也希望通过我们对患者教育的同时，也做好我们的医生的继续教育。
0: 读书俱乐部节目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我们下期再见。
3: 了哪位点菜？
4: 哎呀，你们点吧，聚会点菜真是太难了。
5: 不难啊，聚会点菜就是个数学问题，咱十个人一人俩菜，得点20个菜。
6: 我看呀，这是个物理学问题，一张桌子能承重50公斤，照着50个菜。
7: 要我说，这是经济学问题，你们谁都不缺钱，点少了可对不住钱包啊。
8: 其实啊，聚会点菜最终是个社会学问题，点的不够吃，面子上太难看。
3: 哇，点一个菜能点出这么多问题？
8: 聚会点菜刚好够吃就没问题，开始少点，不够再加，使用公勺公筷，吃不了干干净净打包带走，爱面子图阔气，造成粮食浪费，那可真成了大问题。好啦，点菜的问题都解决了，先上8菜1汤怎么样？
9: 没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1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13: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锐骨力，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锐骨力，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锐。
1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
1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37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4: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2: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0: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锐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

0: 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龙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北京时间16:30。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大家好！读书俱乐部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肿瘤防治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谈到了啊，肺癌的免疫治疗。那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嘉宾朋友，那他呢，既是一位专业的肺癌防治专家，同时呢，他也是这一本书的主编，他就是执修乙执教授。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家的防癌方式。那大家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随时把您的宝贵的经验啊，和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读书俱乐部固定程序来了啊，我们要来看一看我们听友关于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说说你家的防癌方式啊，都有哪些的宝贵的经验。我就看到了悠闲自得，我们的老朋友已经来了，还有燕林是老朋友，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3229也都已经来了。哎，我今天突然发现我们的老朋友陈敏迪居然排到了第四而不是前三名，来说一说吧。这个防癌的方式啊，像我们的这一位听友3229就说了，普通人的防癌方式每年都有防癌体检。哎，支教授，您怎样看待防癌体检的呢？您觉得这位听友的这个普通人的这个防癌方式是不是值得大家来推广呢？
3: 我们叫做癌症的防筛诊治康。
2: 嗯，
3: 预防主要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啊，很好的生活习惯，而健康体检啊，是通过健康体检给我们的健康留一个档案，如果出现亚健康状态，要改变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而真正是防癌体检，它属于这种筛的这个范畴。
2: 嗯，
3: 啊，比如以肺癌为例，如果你符合了肺癌的高危人群，就除了健康体检以外，
2: 嗯，
3: 你要做一些肺癌的筛查项目。
2: 嗯，
3: 啊，所以在这里我也再强调一下，正常的健康体检啊，不等于癌症筛查。
2: 嗯，
3: 啊，因为呢，常规的体检啊，比如以前我们所经历过的啊，入学体检、当兵体检、入职体检，以前还有过结婚体检呢。
2: 啊，对。
3: 啊，这种体检啊，就不是针对某一个疾病的，只是给你建一个健康档案。
2: 嗯，
3: 啊，这个跟我们的筛查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哎，那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就说到了啊，说这个关于癌症的这个体检和癌症的筛查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支教授，其实我能听出来您是建议大家做癌症筛查的，对吧？
3: 首先我说，我们不叫癌症体检，我们叫健康体检。
2: 啊，对。
3: 然后癌症呢，我们叫癌症筛查，或者癌症早筛项目。啊，而不同的癌症都有不同的癌症的早筛的项目。
2: 嗯，
3: 同样我是因为搞肺癌的工作嘛，所以肺癌我们要做进行肺癌筛查，首先锁定高危人群。
2: 嗯，
3: 比如年龄在50岁以上啊，吸烟指数超过400以上，
2: 嗯，
3: 每天吸烟超过20支以上，连续吸烟超过20年以上。那第三个就是有

0: 就是所谓的一级的直系亲属得过肺癌这种肿瘤家族史啊。那第四个啊，就是既往有过肺部疾病，
1: 嗯，
0: 啊，无论是肺部的慢性炎症啊、肺结核啊、慢阻肺啊、老慢支啊，啊，第五个就是环境、职业致病因素，
1: 嗯，
0: 啊，像可吸入颗粒物 PM2.5 是一类致癌物质，啊，像长时间工作生活在石油、水泥、化工、煤炭重金属地区的，我们把这些人群定义为肺癌的高危人群。那筛查不是说二三十岁的、三四十岁的刚抽一两年烟都不是我们的筛查对象，
1: 嗯，
0: 我的建议是给那些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中老年朋友，在去做健康体检的时候，如果我们有了某种癌的一些高危的人群的特征，你就要选择相应的癌症早筛的项目，比如肺，我们要加上胸部 CT，
1: 嗯，
0: 和肿瘤标志物，啊，如果胃就消化道系统的，啊，像胃结直肠，我们希望能加上做个胃镜啊、结直肠镜啊。啊，如果有甲状腺、乳腺啊，我们可能还要有超声，还有什么钼靶照相。所以总之啊，我们要不要误把健康体检当成筛查的一个项目。还有我们在临床上也碰到过，哎，我刚刚健康体检完说我没事啊，怎么这肺里又出现一个小结节呀，又出现一个早期肺癌呀，啊，这两个是不一样的。而现在我们的健康体检中心啊，已经是几乎所有二级以上的医院都有健康体检中心，再加上社会的体检中心，像每年大健康啊，这些都啊，很多的体检中心都有了胸部 CT。
1: 嗯，
0: 啊，它是根据你的一些高危因素、你的饮食习惯、你的运动方式、你的致病危险，它让你去打勾了。
1: 嗯，
0: 啊，所以我是强调，就是两个是不一样的。
1: 哎，通过支教授这样的一个强调，我想大家都已经能心中有数了吧。但凡听了前面支教授这一句话的话啊，这一段话的话，大家就应该明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应该建立怎样的一些防癌的方式了。支教授这个是既全面又全面还全面。
0: 嗯，
1: 我们就有听友问了啊，这本书我们的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在哪能买得到？这是公开发行的书籍。
0: 公开发行吗？
1: 对，然后呢是
0: 中国科技出版社，
1: 对，
0: 也叫中国科普出版社印刷的。
1: 对对，就是在市面上虽然是本新书，大家不论是在网上还是在实体书店都能够买到这样的一本书。
0: 是的。
1: 嗯，回来我们讲是一个书里的内容啊。前面我们就已经谈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也谈到了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有一个问题啊，想要防癌，想要去通过这本书更好的去防治癌症的话，我们得对肺癌有一个了解。那支教授，现在的肺癌的发病率也好呀，还有它的一些基本情况，国内和国际又是怎样的呢？
0: 如果先从国际说起呢，
1: 嗯，
0: 每年世界卫生组织啊都会向全世界啊公布每年的啊癌症的流行病数字。
1: 嗯，
0: 从最新公布的数字上显示，每年全球会有2000万以上的啊癌症患者被确诊，有接近1000万960万的癌症患者死亡。而在这个整体的排序中，肺癌无论发病率、死亡率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啊，这是国际的数字。
1: 嗯，
0: 那我们中国的数字也是由国家癌症中心、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啊每年公布的数字。那现在最新的数字是2022年的，那就每年我们国家被确诊癌症的患者接近500万，
1: 嗯，
0: 480万，每年因癌症死亡的人群已经超过了300万。而在我们国家的癌症谱里面排序中，肺癌依然是第一位。啊，如果不分性别啊，不分男女老幼，
1: 嗯，
0: 啊，肺的发病率、死亡率，在我们国家恶性肿瘤里面是排在第一位的。具体数字啊，按照国家中心公布的数字啊，每年发生肺癌的数字已经超过了100万，是106万。
1: 嗯，
0: 每年因肺癌死亡的人群啊超过了70万，是73.3万。 所以这么作为一个恶性肿瘤的第一杀手，
1: 嗯，
0: 还在。

0: 第一位的，我们更应该做好肺癌的防筛诊治抗工作。我们也鼓励和支持我们的制药企业要自主研发啊，去开发一些、研发一些、推出一些能够治疗有效的靶向药物、免疫药物、细胞疗法啊，包括我们那些技术，
1: 嗯，
0: 微创的外科手术技术、射频消融技术、中子刀、质子刀技术，都是有助于能够最大程度的杀伤肿瘤细胞，然后又保存我们正常的肺组织，同时呢又有很好的生活质量。以前可能我们在我刚刚当大夫那个年代啊，80年代初期啊，只可能要求生存率长，那就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了。
1: 嗯，
0: 那现在已经不是了。我们既要延长我们患者的啊这个生命，同时更要关爱关注我们患者的生活质量。随着有效药物的上市，随着早筛技术的普及，很多的癌症患者都是大癌生存，5年10年甚至啊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已经成为现实。
1: 嗯，
0: 所以我们已经把癌症定义为慢性病，可防可控的慢性生活方式疾病。
1: 嗯，
0: 如果确诊了肺癌，做了手术，那肯定你就要戒掉烟草。
1: 哎，
0: 你要有一个正常的饮食的习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要有一个适当的锻炼，还要经常去复查啊，要坚持每年一次的健康体检，也有助于我们去发现肺癌复发没复发，
1: 嗯，
0: 转移没转移，有没有第二次或第二个部位的原发肿瘤。只要有这个意识，有这个行为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就我们已经也很满足了。
1: 哎，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这个肺癌的基本情况，过后继续来聊一聊这本书的相关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读书俱乐部。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3: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2: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读书俱乐部，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肿瘤防治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名字叫做《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嘉宾朋友，他呢既是一位专业的肺癌防治专家，同时呢他也是这一本书的主编，他就是植修乙植教授。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是说说你家的防癌方式。刚才呢我们是了解了肺癌的基本情况，我们还要再了解一个基本情况，就是免疫是什么。支教授，这是一大的概念，您需要就是通俗易懂，然后呢还不能时间特别长，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知识，这也是这书里面第一章第一节的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来了解。
0: 好的啊，我是78年上大学，我在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我们学到的治疗癌症的方法就是三种：外科手术、药物治疗、放射治疗。
1: 嗯，
0: 而药物治疗就是传统的细胞毒的化学治疗，啊，有效率没有超过10%。
1: 啊，药物治疗、化疗不超过。
0: 细胞毒的化疗药物。
1: 可是您不觉得吗？就是在很多老一辈人的心目当中啊，这个得了癌症放化疗，这是一个基本的程序，必备的程序。
0: 对。
1: 如果这个治疗效果才不到10%，那不是其实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都没有用吗？
0: 就是没有用的。
1: 那
0: 所以我们当时的5年生存率，肺癌还不到8%呢，啊，这20年来，
1: 嗯，
0: 就开始有了一种靶向治疗，啊，就像一个小船研究一个军舰，军舰成航母一样，我们也在不断升级，啊，随之又有了靶向治疗，又改变了我们治疗肺癌的历史，
1: 嗯，
0: 再加上我们外科的这种 凶险的凶的胸外科变成了微创手术，

0: 啊，病人能遭受啊更小的创伤，得到更快的康复，更好的生活质量，所以让人大家就可以坦然说肺癌的外科手术，啊，坦然说肺癌的靶向治疗，而是居家治疗，而免疫治疗是刚刚上市的，这也是我们全球的需要研发的，我们药学家、科学家研发出来的药物，它不仅仅是能够高度选择性的杀伤肿瘤细胞，还能够为我们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能有更好的一个保障，免疫免疫嘛，啊，在杀伤敌人的同时，还得保护自己。
1: 嗯，
0: 啊，我们可以看到以前的传统化疗、细胞毒化疗，它好坏不分呀，既杀伤癌细胞，又杀伤好细胞，才出现了骨髓抑制、白细胞下降。所以当时那个年代啊，三四十年以前，他就说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给吓死的。因为对这些治疗不清楚啊，得了抑郁症，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是给治死的啊，过大的手术、药物的过多的创伤、放疗的毒副作用。而现在随着手术创伤的缩小，随着靶向治疗的应用啊，可以说这种致死的比例大为下降，再加上我们精致化的这种要求啊，规范化的这种培训，能够进入医保的这种优惠政策，使更多的人可以用上免疫治疗，用上靶向治疗。而这个靶向治疗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精准的去杀伤肿瘤细胞啊，然后还能给自己源源不断的送来我们的后勤保障啊，保障我们还有足够的子弹弹药去杀伤已经瞄得准、定得准的敌人啊。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新的药物，是一个新的治疗模式和手段，如果再跟传统的靶向治疗相结合啊，又综合了外科手术切除的啊这种主病灶切除的这种优势啊，可以在手术前通过靶向治疗加化疗把病灶缩小啊，达到一个真正的根治性切除。手术以后啊，一报告有肺门静脉里转移，有纵隔淋巴结转移，可能就是一个二期三期的时候，这时候治疗不能就靠外科这把刀，那我们要根据基因检测、免疫靶点的检测来决定他是否手术后需要用术后的辅助靶向治疗还是化疗加免疫治疗。所以现在的基因检测技术还是帮了我们很多的忙，也是一个革命化的一个符号，就通过基因检测啊，看你对这个药有用没用。就像我们在一屯沙子里边有个吸铁石，把里边铁颗粒吸出来一样，很精准啊，这一点也是我们目前治疗癌症的一个重大进步的一个象征。
1: 嗯，在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这本书籍当中啊，谈到了关于免疫治疗的很多的优点，但是同时呢，这本书我觉得它特别客观，它专门有一个章节就谈到了免疫治疗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适应症其实前面支教授我们大家都已经说过这个免疫治疗很好，那大家就想说我是不是能如果万一啊有了癌症我是不是首选，其实不是有了癌症，在预防的过程当中免疫就会参与呢。在这里面其实也谈到了有很多不适用，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请支教授来解读一下。有的时候大家去阅读健康书籍，我真是建议啊，去在挑选健康书籍的时候一定要看一看这个书里面说某一项治疗方案说的千好万好，我想千好万好的治疗方案是有的，但是它肯定也有它不适应的那一
0: 块。是药三分毒，其实还是老百姓流传的一个谚语。
1: 对，我们就想一想，这个事物都有正反两面，如果只说好不说坏的话，恐怕您在做您的这个治疗决策的时候就会我觉得小啊是影响了这个时间耽误了治疗时间，大的话肯定有可能还会出现人命的这样的事情出现
0: 的。是的。
1: 那在这本书籍的第七十页就谈到了免疫治疗的禁忌症啊，我念一念，简单说一说，然后请听支教授的详细讲解。第一是未成年癌症的患者，第二呢有这个驱动基因敏感突变，第三呢是合并自身免疫性疾病且未控制，第四是接受器官。

0: 移植需要长期口服免疫抑制药物。第五呢是怀孕期或者是哺乳期的患者。第六呢是重度肝肾功能不全。哎，为什么这些的患者不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免疫治疗呢？这教授跟大家讲一讲吧。
1: 嗯，首先呢，像已经有了免疫缺陷，
0: 嗯，
1: 啊，还有像儿童、未成年人还正在生长发育阶段，啊，那这种免疫治疗给他带来的可能就是有更多的副作用。
0: 嗯，
1: 我想强调两点啊，就是免疫治疗真正目前在临床应用中，我们看到这种严重的副作用是什么？间质性肺炎啊，还有呢就是啊一个过敏的因素，
0: 嗯
1: 啊，所以在用药的过程中，甚至用药前，我们都会仔细询问啊这个患者的病史、
0: 嗯、
1: 生活史、过敏史、家族史，
0: 嗯
1: 啊，这样才可以我们能够去避免把它的很好的优势啊给应用的同时又带来很明显的副作用。
0: 嗯。
1: 啊。第二点就是免疫治疗我们一定要检测目前上市的这种免疫的靶点。
0: 嗯。
1: 像 PD-1, 啊 ,PDL-1 检测你要大于1%你才可能会有效。
0: 嗯。
1: 啊你要大于5%要联合化疗啊再进行啊我们的治疗也肯定会有效。
0: 哎，
1: 如果你大于50%以上了，甚至可以用单药的免疫治疗，就可以进行很好的维持治疗。而为什么啊？说刚才说已经有基因突变的呢？如果已经有基因突变的，在一线治疗上，我们首选靶向治疗。
0: 嗯。
1: 但有些病人试药，包括抗生素、降压药、降糖药。都要不断进行调整，抗生素也会出现耐药，降压药也会出现耐药，降糖药也会出现耐药，那这种抗癌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如果一线治疗失败以后，靶向药物已经没作用了，那我们改成了非靶向药物，啊，这个时候我们化疗跟免疫结合就达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0: 嗯，
1: 所以我也希望啊，如果您不幸得了肺癌啊，对免疫治疗一定要有了解。
0: 没错没错。
1: 第二，如果您确确实实对免疫治疗有作用有效果，而且效果特别好，能把病情控制得很好，那你也要学会记日记啊，有哪些不良的反应啊，有没有腹泻，有没有皮疹啊，甚至有些病人还出现了视力模糊，
0: 嗯
1: 啊，还有一个角膜的脱落，这都是很严重的副作用，在我们治疗过程中我都见过啊，所以虽然发生率很少，但我们也要跟病人讲清楚，因为很多全是靶向药都是在家服用，免疫药也是2-3个礼拜来医院打一针，然后都在家了啊，又没有护士，也没有医务人员，啊，所以我希望，就像管理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要定期量血压，定期测血糖。那我们癌症患者在服用靶向药物、应用免疫药物的时候，那肯定要有个记录啊，啊，也可能你记录这个副作用、这个腹泻，啊，跟他没关系，没吃好。但如果你天天都有腹泻，皮疹越来越重。啊，那也一样啊，你要记录下来的同时尽快的告知你的主管医生。
0: 嗯，
1: 而我们目前医院也有规定啊，只要是一个新上的这个药物，我们都要记录它的不良反应，我们在记录你的电话短信和你的门诊记录同时，我们也会上报到我们的药监部门，我们也可以传达给生产这个药的公司啊，最终我们也会统计数字。
0: 嗯，
1: 啊，比如有100个应用靶向治疗的啊病人出现间质性肺炎的比例有多少？
0: 嗯，
1: 啊，随着这种大数据的建立，啊，这种数据会越来越精准。啊，所以我还是希望，无论您用什么药物治疗， 啊，还是要有个记录。
0: 没错没错，时光飞逝，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支教授，到了您的结束语时间段了。
1: 肺癌是一个可防可筛可治的一个慢性病，对一个肺癌患者而言，我希望您坦然说肺癌，科学治肺癌。
0: 感谢支修义教授的详细讲解。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一方面呢跟我们介绍了这一本书《肺癌防治新攻略：免疫剂以逸待劳》的情况，也跟大家科普了很多关于肺癌防治的内容。我们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当饮食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4: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5: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
6: 民生无小事，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2: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0: 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
1: 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一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5: 延边新闻。
6: 安图依托国331通道优势，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7: 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发布，延吉市成功上榜。
6: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
7: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国331，北境通途正繁花。国331国道蜿蜒穿行于长白山腹地，依托这一通道优势，安图县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快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旅游转型，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沿国331驶入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这里是许多自驾游客特意停靠的一站。走进村中长白山姥姥家游客接待中心，点上一杯辣白菜咖啡，感受酸辣鲜香与咖啡醇厚在舌尖碰撞。这杯将朝鲜族传统辣白菜风味与西式咖啡拿铁巧妙融合的创意饮品，是松花村自主研发的专利新款，如今已成为许多游客到村里打卡的特色产品。河北邯郸市游客郑女士：
8: 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感觉特别好，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6: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0: 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辣白菜特色咖啡，这里面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还有我们精心研制的辣白菜扣扣粉，加入我们真正的辣白菜，融入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独具特色品味。
1: 一杯咖啡的出圈，带出的是一个村落的整体焕新。松花村依托红太阳照边疆中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乡土意境，打造果树主题庭院民宿。各家庭院因地制宜栽种李子、苹果、海棠等特色果树，形成一院一景、一院一品的多元民宿矩阵。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村民江桂玉：
2: 我们家呢新装修了，为了接待游客，所以安的空气能也没缺少朝鲜族的风味，游客的话也是上我们家居住。
1: 安图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0: 今年以来，松花村深挖民俗文化与生态资源，以 IP 引爆、场景创新、业态赋能，持续激活文旅经济，重点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提升景区热度。截止目前，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1: 如果说松花村展现的是人文巧思，那么红石峰则让人感受到原始生态所带来的震撼。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红石峰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总面积282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山体花岗岩岩壁在日光下呈现赭红色泽，红石峰由此而得名。游客登上玉皇阁观景台，连绵群山与无边林海尽收眼底。山东省济南市游客张廷正：
3: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但来了之后正好是下大雨，雨停了之后上山，觉得哎呀确实很不错，这个云雾缭绕啊，在家乡是看不到这样的美景的，真感觉人杰地灵吧，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非常不错，推荐大家来吧。
1: 山还是那座山，玩法却大不一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年景区新增真药谷和岩穴体验路线，游客可走进其中辨识野山参、灵芝等200余种长白山道地药材，了解放山采参传统文化。水上玩法的变化同样明显，皮划艇、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今年首次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夏季前来游玩避暑。一个集户外探险、自然科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体验格局已在红石峰景区成型。安图长白山红石峰景区运营策划经理金泽：
4: 红石峰的最美打开时间就是秋季，9月末到10月中旬，我们红石峰从5角峰到11角峰都有整个漫山遍野的红色和黄色、绿色的过渡，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大家过来红石峰体验一下长白山原始森林的状态。
1: 一条331国道串联起安图的山水与人文，也重塑了沿线村落与景区的发展格局，打通了风景变资源的转化通道。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体验，安图县正以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为起点，在长白山下走出一条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丁一报道。
5: 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发布，延吉市成功上榜，位列第80位，是吉林省唯一上榜的县级市，这也是延吉连续多年跻身该百强榜单。该指数由人民日报社所属中国城市报社、中国城市品牌研究院依托相关大数据及标准，对全国县级市全网传播数据开展标准化分析测算。传播热度指数从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采集海量信息，经标准化计算得出，客观反映一座城市的网络关注度与品牌传播水平。近年来，延吉依托厚重的民俗文化、特色美食资源，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常态化推出各类文旅节庆、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等，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城市形象持续受到全网关注。此次上榜是对延吉市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形象建设成果的充分认可。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放大城市品牌传播效能，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扎根边疆，筑梦执教，作为我州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实操课堂上，23岁的张家乐正操控轻型无人机喷洒农药，动作娴熟，口令清晰。延边职业技术学院2023级无人机应用专业毕业生张家乐：
6: 我刚飞的是 P200， 近几年我在学校学习理论和实操，也算学有所长。毕业季顺利找到工作，薪资是4000到5000，现在是教员，未来还有更好发展。
1: 张家乐的成长离不开专业党员教师团队的跟踪辅导。他所在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党支部重点打造的新兴专业，2023年首次招生。短短3年，这个专业就从20几人发展到180余人规模。延边职业技术学院装备制造与智能控制系电气教研室主任孙瑜：
7: 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是专业群核心主力，毕业生在植保、航拍、巡检、消防、军事等多行业领域就业。
1: 在培育技术技能的同时，学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构建思政课程加专业课程加实践课程育人体系。党员教师带头把思政内容搬进实训车间、田间实操现场。在专业设置方面，紧贴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延边职业技术学院瞄准低空经济，将无人机专业打造成省级特色高水平技术专业群。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6年，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从2000余人跃升至4776人，招生范围从省内扩展到全国14个省份，毕业生留省就业率达到74.8%。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人才强校战略，依托青蓝工程，由党员骨干教师结对帮扶青年教师，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师生在各级技能大赛屡创佳绩，不断打磨教学本领，斩获吉林省教学成果2等奖。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杨新民：
8: 延边高质量发展，人才是支撑，是保障。延边职院近年来以人才的培养为主线，依托教师队伍质量提升，依托技能大赛平台历练，逐步培养出了一批双师型教师，逐步在吉林省的高职院校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水平。
1: 党建强则育人兴，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把党建工作落到专业建设、课堂教学、技能实训的每一处，技能点亮青春，职教赋能边疆。学院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育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周宏伟、金东元报道。
5: 日前，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组织10个重点科室专家走进延吉市小营镇，开展健康延边千天计划下沉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免费享受优质诊疗。义诊现场来自心血管、肝胆胰外科、卒中中心、胸外科、泌尿外科、影像科、脊柱外科、体检科等10个重点科室的专家，为小营镇近200名群众提供了胸部 CT、 甲状腺及乳腺 B 超、心电图、前列腺抗原筛查、血糖血压检测等免费医疗服务，并现场解读体检报告。健康延边千天计划实施2年来，已覆盖全州27个乡镇，搭建起基层癌症早筛防控网络。此次义诊重点针对肺癌、肝癌、胃癌、结直肠癌、前列腺癌及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等7大高发癌症开展筛查。延边大学附属医院延边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全春花：
9: 下一步呢，我们将推动服务模式的全方位的升级，

0: 重点实现三个提升：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呢，和基层的医疗机构的服务呢，精准的对接，全力的守护我们泉州百姓的健康。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近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播发延边光东村农旅融合边境游持续升温，报道了国庆假期合隆市光东村依托丰收节主题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景区以非遗为内核，融合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亲子休闲等多种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延边乡村的独特魅力。
1: 10月7号，人民日报六版达人带你游魅力小城专栏刊发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美景美食四季可赏，报道了文旅推介官带您游延吉，以当地人的视角体验当地特色，品味朝鲜族民俗文化和特色饮食，共同构成这座城市别样风景。
2: 10月9号，经济日报头版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专栏刊发热土延边，报道了延边有一眼望三国、清风过临海的壮阔边境，有秋千起落、长谷嘹亮的民俗底蕴，有各族百姓以热忱耕耘热土的和睦相守。延边这片热土必将以更加自信有力的姿态创造出更加美好光明的未来。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3: 盛会擘画蓝图，
4: 奋进引领新城，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4: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4: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3: 书写延边答卷。好歌香三秋，
4: 好曲醉九州，
3: 优美的歌声，
4: 金色的旋律，
3: 每周金曲。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为 D， 老碗一杯。优瑞谷粒，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
2: 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7，43237777。
3: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

0: 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2: 90年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四支红色铁流纵横14省，长驱数万里，冲破国民党军上百万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艰难险阻，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至此也开启了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崭新篇章。请听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天地出版社出版的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作者王新生，演播建国。第11集，针对各路敌人开始向湘南地区开进，朱德于11月14日给各军团首长发出占领嘉禾、临武、兰山等地的部署，要求各军团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潜出到临武、嘉禾、兰山地域，并规定三军团应占领嘉禾城，一军团应占领临武及兰山城。具体部署为：红三军团、红八军团为右纵队，归彭德怀、杨尚昆统一指挥，由秀凤圩等地出发，经宝和圩、清河圩向嘉禾方向前进；红一军团、红九军团为左纵队，归林彪、聂荣臻统一指挥，由宜章、平石地区出发，经梅田向临武、兰山前进。军委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及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随后跟进。各纵队按照朱德命令于15日继续西进。16日，红一军团占领临武，这时贵阳敌人两个团已到嘉禾，强攻对红军不利。17日，红三军团以第6师从嘉禾南面遏制该城之敌南进，以保障左纵队攻占兰山。18日，红九军团占领兰山县城。接着中央红军继续西进，红一军团第2师、第4、第5团以日行军50余公里的速度长途奔袭，于22日攻占道县城，消灭守敌一部。24日，红四军团一部占领水口，并在西原地区击落敌机一架。25日

中央红军从道县与水口间全部渡过潇水。中央红军渡过潇水后，蒋介石认为红军已经流袭千里，四面受制，下山猛虎，不难就擒。充满自信的蒋介石在衡阳召开了有何健、薛岳参加的军事会议。据晏道刚回忆，会议已在湘江以东围歼中央红军为指导方针，做了如下部署：一，以28军刘建绪率张亮基、李觉、陶广、陈光忠四个师，即开广西泉州一湘江东岸布防，与灌阳夏威所率领的15军密切联系，进行堵截。二，以吴奇伟率第4、第5两军主力，韩汉英、欧震、梁华胜、唐云山、郭思岩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防止红军北上。三，以36军周浑元率所辖谢普福、肖志平、万耀黄师尾追红军，取道宁远进占道县加以确保，防止红军南下进入桂北。四，以27军李云杰率王东元师及其所兼之23师取道桂阳、嘉禾、宁远，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五，以16军李运恒率所兼之53师取道灵武、蓝山，沿红军前进道路尾追。为实现在湘江以东歼灭中央红军的计划，蒋介石共投入兵力约16个师、77个团、近30万人，在湘江以东地域部署了一个大包围圈，打算自东向西收缩，企图在湘江以东逼红军决战。蒋介石定下这个湘江战役计划时，确实费了一番心思。他认为何健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私交，以湘军入泉州，彼此不会猜忌，必能合力封锁湘江，堵住中央红军去路。桂北设有民团，亦可给过境红军制造一些困难。李运恒、李云杰都是湘南人，所部多为嘉禾、宁远人，对当地地理条件熟悉，跟踪追击时可收地利人和之便，以精锐周浑元军抢占道县，压迫红军西进，令吴奇伟军沿永州西进，阻止红军北上，这样逼使红军强渡湘江，形成几十万大军前堵后追，左右侧击，迫使红军在湘江东岸进行决战的有利态势。若红军不渡湘江，则只有转入粤北或桂北，陈济棠、李宗仁和白崇禧也会拼死抵抗。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一石三鸟，即主要目的是消灭中央红军，同时还希望借此剪除异己。他驱使湘桂两省军队同中央红军作战，如两省军队挺卖力气将中央红军消灭，这当然好。但是凭蒋介石数年来剿共的经验，中央军有美英等国提供的那么好的装备，也没有把红军消灭掉，更何况何健、李宗仁这些杂牌军。蒋介石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桂湘两省军队都打得元气大伤，这时他再来收拾残局，消灭红军，同时占领桂湘两省地盘。自蒋介石叛变国民革命建立南京政府起，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和和分分，和的时候互相猜忌、互相提防，分的时候使劲斗，兵戎相见。无论是和还是分，蒋介石总是处于优势地位，桂系处于下风。但蒋介石总是吃不掉桂系，拿桂系无可奈何。桂系是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主要反对派之一，是蒋的一块心病，总想找机会除掉。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桂系的地盘，蒋介石便认为是机会，

白崇禧认为红军由湘南西进湘西，只是路过广西，广西军队只有两个军两万余人，去堵截有八万之众的中央红军，弄不好自己就会被消灭，即使打得好也会两败俱伤。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都会以追击红军的名义乘虚而入，将广西变成自己的统治地盘。由此他的结论是，既要反共又要防蒋，只能追击不能堵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的办法是在红军入境之前，将部队布防于广西湖南边境一带，摆出决战的架势，这样一则可以应付蒋介石，二则让红军知道广西早有准备，不要轻易进入。如果红军过境势不可免，就将部队摆于南侧，让出桂北一条路给红军通过，但绝不能让红军进入广西腹地。在红军通过时，可以相机进行侧击和追击，一可促使红军快走，二不会遭到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他认为这样做既可相机打击红军，还能应付蒋介石，是保存实力和地盘的有效办法。此即广西地方军阀在湘江战役中所采取的基本立场。湖南军阀何健有过红三军团占领长沙的教训，为了保存实力，也采取送客的策略。他既怕中央红军在湖南境内停留，又怕中央红军渡湘江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他判断中央红军可能由黄沙河地段突围渡湘江，因此只有中央红军在泉州以南渡湘江时，他才让其部队南入广西境内与红军死拼。11月16日，桂系看到中央红军从广西过境已势不可免，遂按照既定方针给红军在桂北让出一条路来，但这样一来势必将红军引向湘西，必然使湘军何健难以容忍。11月20日，桂系以李宗仁的名义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称据谍报，匪主力由林武分经嘉禾兰山西窜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人部原在龙虎关以北防堵，故拟将人部主力移赴宫城附近，策应富贺兴冠，但兴安冠阳以北仅能留一部，臣恐力量单薄，拨请至何总司令所部向江华推进，以期周密。在发这封电报时，桂军即做好了南撤的准备。桂系的要求似乎很合理，蒋介石于11月22日复电同意，同时要求何健部向江华贺县推进。然而何健也只顾湖南地盘，不肯派兵向江华贺县推进。11月23日，何健致电蒋介石，大诉其苦，痛陈利害关系，克凤阳有电，已准桂军主力移赴宫城附近，所有灌阳新安以北地区防务责令直路军南移担任，闻命耸拒原直路军兵力，除已令周、李、李三路跟匪进剿，尚在宁道间与匪主力对战外，薛路正向零陵集结尚未完毕，刘路原以主力布置零陵以南黄沙河之县，克又令其伸延至全县与桂军衔接，实属再无余力继续南移，增任200-300里之正面防务。且两周以来，迭请刘司令英谷所部朱越两师西调，亲奉骂魏电，仍未邀准，克下新宁、城部、绥宁及其以北等县无兵控制，若灌兴全歼又准桂军移调，则不免门户洞开，任匪长阳而去。加之萧贺两匪现赴乘机窜扰桑、永，逼近陈、袁湘西全部

孽不定，似此形势迫切，呼与变更计划，兵力时机两不许可，何为之局即撤，追剿之师徒劳，直受君座负托之重，虽明知粉身碎骨难免一篑功亏，亦唯有免策奴台，不稍回顾，继续追剿，用感力臣厉害，幸起君座锐察降筹，指示机宜，彼兹尽力，无任惶悚待命之志。桂系由于得到蒋介石的同意，不管何健是否派兵接防，即于11月22日下午将主力撤离湘江防线，南移至宫城富川一线。驻扎在湘江防线的兵力，泉州只留下第72团的2个营干训队，灌阳只留下1个团，兴安也只有1个团。这样，从泉州至兴安长达60公里的湘江沿岸，实际上处于一个不设防的状态。蒋介石精心策划的湘江地域包围圈，由于国民党军内部勾心斗角，给中央红军开了一个大口子，历史给中央红军顺利渡过湘江，突破国民党军的第4道防线一个很好的机遇。但是掌握着红军指挥大权的博古李德并没有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大队红军还是按照以前那样采取甬道式的行军队形，缓慢向湘江移动。11月25日17时，中革军委下达关于红军向泉州兴安西北至黄山地域进军的命令，以红一军团主力及红三红八军团为进攻部队，连续的应迅速的占领营山山脉之各关口隘路，并于泉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河。在此种决心下，应迅速坚决消灭敌之第1、第2路军及与我接触之桂军部队，以红一军团1个师及红5、红9军团为掩护部队，应连续于萧水及营山诸隘口阻止敌第3、第4、第5路军前进，当其急进时，则应坚决消灭其先头部队。具体部署是，以红一军团主力为第1纵队，沿道州、蒋家岭、文市向泉州以南前进，红一军团1个师、军委第1野战纵队和红5军团为第2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及文市以南前进，而后则依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3军团、军委第2野战纵队及红5军团1个师为第3纵队，经小平、邓家园向灌阳前进，相机占领该城，以后则向兴安前进。红8、红9军团为第4纵队，经永明、三峰山向灌阳、兴安前进。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野战军进行突破敌人第4道封锁线战役渡过湘江的政治命令。各兵团首长：一，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其部分的完成足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之第4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此战役需经过粮食较缺乏之2个大山脉，并要克服2条河道与开阔地带及部分的敌人堡垒。野战军应粉碎前进路上敌人之抵抗与击溃，向我翼侧进攻及尾追之敌，任务是复杂与艰巨的，但由于敌我部队质量之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耐劳，可断言胜利是属于我们的。二，为着胜利地进行这次战役，要求野战军全部人员最英勇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进攻部队应最坚决果断地粉碎前进路上之一切抵抗，

征服一切天然的和敌人设置的屏障，掩护部队应不顾一切阻止及部分的扑灭尾追之敌，各兵团应不断地注意自己翼侧之安全，如敌人向我翼侧进攻时，应机断专行的坚决击溃之，同时不应离开放弃完成自己的前进道路。三，对每一个指挥员要求明确地执行放在前面的战斗任务，与友军确实的协同动作，不间断地进行各种侦查警戒，并应遵守一切战术规定，以避免不必要之损伤。指挥员应牢记争取战斗的胜利，不仅依靠个人的勇敢，而首先是在正确的指挥部队。四，政治工作人员应不疲倦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及个人的模范，克服战斗员中的疲劳、落伍与各种动摇，应与指挥员一起征服为完成战斗任务上的一切客观困难，并最高限度地提高全体红色军人的战斗精神、顽强抗战及其坚定性。我野战军的基本口号应该是，不仅要安全地不受敌人损害地通过封锁线，切须击溃及消灭所遇之敌军。五，当前战役的胜利完成，是将决定着我们突破敌人最后的封锁线，创造新的大快速区，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六，本政治命令随军委25日17时作战命令同时下达至团、至梯队首长为止。军团、师、团政治部应据此进行加强的政治工作，但不应下达提出作战任务。党中央及总政治部25日。11月26日，中央红军主力从永安关和雷口关进入广西，并形成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向湘江前进的态势。但红八、红九军团仍在湖南江华和永明落在后边，和前锋的距离相差150多里。27日，红一军团前锋第二师占领了从平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并架设了浮桥。中革军委原令红二师相机先敌占领泉州，以取得阻击湘军南下的有利地形。由于湘军刘建绪部先于红军到达泉州，红二师遂在桂林黄沙河公路上之角山铺一带占领阵地，准备阻击湘敌。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前锋第四师也前出至湘江，占领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警戒南面兴安县城的桂系部队。第五师占领新墟和马桥渡，阻击从灌阳方向北上的桂敌。这样，在桂系军队撤防5日之后，中央红军才占领了湘江渡口，形成了全军从永安关、雷口关直达湘江的态势。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于26日占领了道县。桂系看到周浑元部已占领道县，为防止中央军尾追红军进入广西，遂令第15军从宫城返回灌阳，在新墟以南展开，随时有截击红军后卫部队的可能。湘军力图封锁湘江渡口，其第一路军刘建绪部于11月27日进占泉州。从总体形势上看，国民党军已形成南北两方一头一尾夹击红军的态势。尽管如此，红军若能轻装前进，仍然可以利用最后的有利时机，以较小的代价渡过湘江。蒋介石从进占泉州的刘建绪那里得知湘江几乎无兵防守的情况后，对桂系自保策略大为恼火。

即于11月28日致电何健、白崇禧，训斥谍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泉州沿至咸水之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未集结部队待机截缴。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与夹击，不知所待何机。指令围巾之际，唯有一面对渡河之匪塑照灰仙剑声，所伤夹击办法，痛与坚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勿使后续古匪不得渡河，并照云桥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不可测，以迟缓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步漏网，以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以澧水以东、泗关以西地区也。前班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长篇纪实文学《伟大远征》第11集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0: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老碗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1: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2。

0: 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光球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1: 北京时间18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1987年央视春晚上，费翔的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点燃了大江南北，也成为当年春晚的标志性节目。这首歌由台湾音乐人高凌风改编自爱尔兰女子组合的一首舞曲，由词作人庄奴重新填词，才有了

0: 寒冷的冬季总能让人想到家的温暖，家让我们离开时有了牵挂，归来时有了港湾，孤独时有了陪伴。因为家里有我们最爱的人，所以我们要对家人说一声你最珍贵。
1: 人人这个世界

0: 季不仅可以到北方赏雪景，新疆的冬天啊也有独特的旷美之景，银装素裹，黑白分明。小品《天山情》是描写民族题材语言类节目，熟悉的新疆话，机智的毛驴儿，笑到捧腹的段子，都处处体现地道的新疆味道。
1: 阿姨姑娘，请坐。哎呀，阿姨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这些天嘛，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了，等下了奶以后再把钱给你，行不行？
2: 我告诉你，今天要是不把钱给我，我就住到你家不走了。
1: 太好了，真好嘛，老婆子也不在家。二班大哥，
2: 怎么了？
1: 哎呀，那个铁路上的张会计来了。
2: 张会计也是过来要钱的？
1: 什么呀？他是来赔偿我的损失，给我送钱的。
2: 送钱？
1: 但是这个钱我不能要啊，阿姨。
2: 别人送钱你都不要，你脑袋进奶了吗？欠我的钱怎么办？
1: 你二班大哥在家吗？这是我家的银行卡，拿走。
2: 喂，密码？
1: 想知道密码吗？
2: 当然。
1: 太好了，来，
2: 怎么？
1: 那你给我帮个忙。
2: 什么忙？
1: 一会儿张会计来了，你就说这个钱保险公司给了，不用太笨了。
2: 那这个保险公司在哪？
1: 这个保险公司，那你就是个保险公司吗？
2: 我不是保险公司的。
1: 哎呀，你就说你是保险公司的不行吗？
2: 这不是骗人吗？
1: 这个密码你要不要？
2: 要。
1: 要你就藏起来，我喊你再出来。
2: 好，
1: 你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大家好。哈哈哈哈。
3: 我不能陪你再董大大了。
1: 我就十分钟时间，说完话马上赶回去。
3: 那就不用说了，赶回去吧。
1: 好了，谢谢啊。
3: 我话还没说呢。
1: 你没说吗？
3: 没说，那你坐下来。
1: 坐。
3: 来，
1: 二班大哥。
4: 你说真对不起。
3: 是啊，我们在这修建隔库铁路。
4: 对，
3: 开山放炮打隧道。没想到这炮声一响。把您的奶牛都给惊着了，不下奶了，给您造成了损失。
4: 喂，谁说的？
1: 没有的事情，没有的事情。
4: 你们这个炮响得好得很。
1: 我奶牛高兴得很。这个奶都不用挤了。你们哐的响一炮，哗的一桶奶；哐哐响两炮，哗哗两桶奶。这个牛奶多得很，多得很呐。
4: 这几天不是一直给你们送着呢吗？
3: 您这两天是一直给我们送着呢。
4: 就是嘛。
3: 但是这两天您这给我们送的全是洋奶。
4: 对呀，我下的嘛。
3: 你下的？
1: 谁下的？
4: 我奶牛下的吧。
1: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4: 是奶牛呢。
3: 谢谢。
1: 张会计，那好。
4: 你来的正好。你给张会计说一下，这个奶牛怎么下的羊奶？
5: 好的，老板。
4: 张会计，
5: 这个奶牛吗？
3: 下什么奶？
4: 羊奶。
3: 奶牛怎么能下羊奶呢？
5: 能不能下？
3: 下不了扣工资。
5: 下，马上下。
4: 张会计，
3: 你养过牛吗？
5: 牛我没养过。
4: 那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张会计这个奶牛下什么样的奶完全取决于喂什么样的饲料。
3: 饲料
4: 对吗？你给他喂点羊饲料羊奶。你给他喂点水果
3: 果奶。
4: 你给他喂点大豆
3: 豆奶。
4: 你给他喂点醋
3: 酸奶。
5: 我说咱别编了行吗？
3: 那我们都来人调查过了，您的奶牛就是不下奶了。
5: 我们经过核算，您的损失大概是10000块钱，我给您拿补偿款啊。
4: 张会计，这个钱不用你给了有人要赔了。
5: 谁给你赔啊？
4: 保险公司。
3: 保险公司？
6: 欢迎保险公司
2: 来了。
4: 阿姨姑娘，保险公司，
1: 进来去上。
3: 职业太能编了，
1: 张会计。
4: 保险公司，
2: 你好，保险公司。
3: 你是保险公司？
2: 我是保险公司。不是吧？啊，保险公司听说你惊着了，不下奶了？
1: 对，我不下奶。哦，
3: 我下什么奶吗？我奶牛惊着了，不下奶吗？对对对，
2: 保险公司给你赔款吗？
3: 哎呀，你看这个保险公司帮我赔钱
2: 了。
3: 哎呀，谢谢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你们太好了，不错，非常好啊。你说保险公司要经常这样。
7: 你俩先别客气啊，妹子来。我问问你啊，库尔班大哥给他这个奶牛保的什么险？
2: 人寿保险。
3: 奶牛？啊，对呀、啊。大哥，库尔班是人，奶牛是兽，人寿保险吗？
7: 啊，对嘛，对嘛。
3: 哎呀，那库尔班大哥的保额是多少？
2: 保啥？
3: 保额。
2: 嗨、啊，他保的是牛，不是鹅，他们家不养鹅。哎
3: 呀，行了行了行了，保险公司，你不要说话，你坐下吧你。哎呀，赶紧你请坐。
7: 哎，抓紧吧。
3: 好好，我抓紧时间。来来来，你坐下。哎呀。好了，那我们就继续第二项。
7: 第二项
3: 啊，那保险公司给钱吧。
2: 好嘞。哎呀，我没带钱。哎，
3: 他没带钱，你看这，你保险公司怎么不带钱呢？
2: 哎，我是过来要钱的，我带什么钱吗？
3: 哎呀，你保险公司不是有卡吗？
2: 卡。给。哎呀，
3: 我的卡又回来了，保险公司给卡了。行了，保险公司，你走吧。
2: 好的，我走了，我来。
3: 哎呀，我跟你说，老会计啊，现在这个保险公司
7: 该怎么？
3: 哎，这个蓦然回首，保险公司还没走，
2: 钱没到手，我不能走。
3: 哎呀，这个钱没到手，你先走嘛，我后面再想办法。哎，
7: 你是奶羊厂的？
2: 你是怎么知道的？
7: 我在新疆修铁路快两年了，你们说的什么我听得懂。满全带满全带满全带牛卡拉羊可以大哥阿嘎妹子死人大家好亚克西姆满全带满全带
2: 来来来
7: 库尔巴阿嘎这个补偿款你拿着吧我没时间了我得赶回去了味儿还回不来了来拿着、
3: 哎、张会计啊，这都是小事儿嘛、老百姓的事就没小事儿
7: 我们领导说的
3: 那国家的事都是大事我老婆说的
7: 你老
3: 库尔班阿嘎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钱你必须拿着再见、
7: 张会计张
3: 会计我有事儿我得出发
7: 哎这个钱不对
2: 喂怎么不对一万正好
3: 把钱给我给我给我、
7: 大哥给了您要觉得这钱不够啊那咱再好好算算差多少我再补给您。
3: 哎你非要算一算吗
7: 那咱得算清楚了啊。
3: 好今天我库尔班就跟你好好的算一算。沙暴中你们用胸膛为我们牧民筑起了挡风墙。风雪中你们保护了我们的牛和羊。地震中你们救过我们的命正好给我们盖了抗震安居房。我受伤的时候是你们汉族兄弟为我输的血我库尔班身上流着我们汉族兄弟的血可是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个汉族兄弟是谁啊你算算我库尔班这条命值多少钱呢
7: 王大哥你看您说的那这不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吗那咱各民族兄弟就像石榴籽一样咱紧紧地抱在一起呀
3: 说的对吗、那既然都是亲兄弟了你还这个样子干啥呢
7: 还要亲兄弟他点名算账郭班大哥我们上级有规定凡是因为施工给群众造成的损失那必须得赔偿的
3: 你们上级有规定啊我们维吾尔族有规矩凡是对我们有恩的人我们要感谢他一辈子
2: 杨谢欠我一万
3: 哎呦啊你姑娘那个钱我会给你
2: 张会计给他赔偿一万
3: 这不一万吗
2: 好欠条啊

0: 钱我不要了，我们之间不就停账了吗？
1: 对吗？停账了吗？
2: 不是，当当这两回事，
1: 你赶快叫你拿上，当当当当，赶快你呀你走吧，当当当当，你
2: 还要大元？
1: 对了，
2: 你怎么了？你也惊着了吗？
1: 我什么惊着了？我这光顾说话了，这工地上还有事儿呢，我跑着回去都来不及了。
2: 哎呀，怎么办呀？
1: 快进去，不要着急。我这地方驴车有难，我的驴跑得快，等我给你套个驴车。
2: 太好了！
1: 哎，太爷，太爷，
3: 来，走走走，快点！
1: 哎，这是人，那你想什么呢？
2: 驴奶吗？
1: 你养过驴吗？
2: 哎呀，行了，
1: 怎么了？
2: 套驴车去。
0: 那个怎么办？
2: 怎么办？赶快抄近路追呀！
0: 好，
4: 乡亲们。
5: 正式进入2022北京张家口冬奥会的周期，全民健身的脚步也迈向了冰雪运动。歌曲《冰雪彩虹》以全国大众冰雪季为主题，激昂而大气的曲调，与人阳光、积极向上的感觉，呼吁全民一起。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

0: 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斜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破壁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0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9月

0: 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挂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

0: 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3: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7: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8: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9: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最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0: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

0: 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7: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9: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8: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

0: 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1: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2: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4: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2: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6: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8: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7: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9: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7: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0: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7: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1: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7: 今天上午，黄冈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冈口岸在

0: 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两次排队、两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
4: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3: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4: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

0: 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您发健康健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国眼睛组合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和藏药馆温馨提醒您，老幸福了即将播出。还在被头痛失眠、风湿骨痛反复困扰？延吉金喝藏药馆传承千年藏医智慧，为中老年朋友贴心调护，助力重归安康。精选青藏高原3500米以上道地药材，纯净天然，药力温和，依托传统炮制工艺与科学配伍，专注慢病日常调养。阿如拉网院阮老师常年指导，线上线下一对一辩证，饮食起居、内服藏药、外用理疗四维综合调理，从体质入手，舒缓不适，改善状态，贴心呵护。心脑血管、神经、呼吸、风湿骨痛、胃肠、肝胆、妇科等常见慢病，以及各类结节、息肉、囊肿等身体养护。延吉金喝藏药馆用藏医综合调理，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地址：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2楼，电话2990777。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在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锁定我们的频率。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幸福了之健康有约栏目。我们的节目呢，依然请到的是金科藏医药集团的首席医学顾问阮征老师，在直播间为大家介绍健康养生的知识的同时呢，也给大家进行答疑解惑。那我们的节目呢，在前段时间已经恢复了正常的直播，而且呢时间调整到周四和周日的晚上7点和7点半。那么在10月份也是全新的升级啊，告别了单向的讲解，主打呢是实时答疑、对症科普。也就是说，从咱们节目一开始啊，大家就可以直接打进热线，那么可以根据阮老师正在介绍的内容，或者是自己啊患的一些疾病啊、检查报告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都可以在节目一开始就直接打进电话。那么我们的电话255-1545、255-1546也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进行直播，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周日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直播，255-1545、255-1546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您的拨打。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阮老师。阮老师您好。
5: 哎，你好，贝贝。
4: 那么
5: 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4: 是的啊，那么周日呢又和阮老师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啊相约到这儿。上周啊，阮老师咱们也和大家介绍了一些有关于这个心脑血管的一些秋季的这个疾病的一些情况。那么有朋友也想说啊，这个也想和咱们问啊，那么发病了啊，咱们预防啊或治疗，那么如果说哈，咱们这个脑梗塞之后，就我们得病了啊，或者是呢我们之后就是得病以后，哎，我们该如何调理？还有就像是围绕着咱们像有这个后遗症啊，像得完病了还有后遗症这些的不同表现啊，也辛苦您。

0: 跟咱们介绍，但是呢，介绍之前，哎，已经有听众打进电话了，咱们先来迎热线哈啊，好的，迎进打进255154尾号9077的这位听众，255154现在暂时空线啊，这位听众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杨老师你好，我是第一次打进电话，
2: 啊，欢迎你。
1: 听朋友说哈，藏药很神奇，尤其是七十味珍珠丸特别的好。我今天呢就想咨询一下，七十味珍珠丸的主要作用是什么？有没有禁忌呀？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以及怎样用？袁老师，你能全面的给我介绍一下吗？就是七十味珍珠丸的独特神奇的妙用吗？
2: 就是我记一下，一个是功能神奇妙用，功能主治是吧？是吧？想问、
1: 有没有禁忌呀？完，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先。这方面能给我介绍讲一下吗？
2: 我
1: 看我能不能用。
2: 好嘞，这个七味珍珠丸呢，它是咱们藏药当中的一款珍宝级藏药啊。那么它的神奇功能之处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里边呢有矿物石、珠宝类。所态的这些炮制啊，左饰炼制啊，就是我们的黄金入药，把它炼制成灰，所以我们在
1: 黄金也能入药啊，
2: 对，它给它锻烧成灰入药，因为这个金子嘛是永恒不锈的，所以说呢，我们很多的一些啊，在身体当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细胞的变异啊，这个衰老啊，以及呢疾病的话都跟这个细胞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想养生保健，预防这些细胞的死亡衰老，这里面必须得有矿物石啊，就是我们所说的珠宝入药啊，万物呢皆可入药，这是说我们需要炮制。那你看呢，在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特别适合使用它，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堵了啊，堵。那什么堵呢？你像脑血栓，我们今天想聊这个，像脑梗啊，那包括心梗啊，包括咱们的下肢血管其他地方的血管堵塞、血栓形成，它都是堵了啊。对，要把这个防治这个心脑病，主要要给它通开。第二呢，就是我们后遗症的治疗，就后遗症呢还是死亡的细胞叫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藏医称为是白脉神经的话，这个药呢是专门针对于黑脉和白脉的啊，黑脉就是血管和血液，白脉是神经，所以针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疏通、神经功能的恢复，这个都是比较好的。因此啊，在心脑血管病，只要是和这些相关的，都是可以去用的。那你是跟自己咨询还是跟家人咨询呢？
1: 我们家的好像就是高血压的患者特别，就是属于高血压家族史那似的，就是到了我母亲父亲五十多岁以后血压都是高，完了再一个呢，前段时间检查吧哈，有那个斑块，所以我就听朋友说七十味挺好的，什么都能治，所以我就寻思了解了解这个产品。
2: 对，可以的。你像高血压，高血压的话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咱们的循环系统出问题了。这个循环系统，你像我们这个心脏的，还有这个整个的循环，它有大循环、小循环，就是体循环和肺循环。就我们心脏的血打入到全身，最后要回到我们的心脏。那么出去的血的话呢，这个压力最大的时候，咱们叫高压。回来的时候的话呢，咱们这个血管里边的这个血压特别低的话，叫低压。所以高血压就是我们的叫收缩和舒张，就是高压和低压出现了异常。那为什么会高呢？基本上都是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心脏的问题。就你打出来的这个时候的话呢，这个心脏的供血功能不好了。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血管里面堵了，那么形成血压。所以对于高血压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刚才说要通开，要打通这个黑脉的全身的循环，这样的这个血压才能够慢慢慢慢的降低。 哎，这个是高血压是可以的，特别是有家族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尤其适合。
1: 哦，那还有其他人呢？其他人还有什么样的人还可以用这个药？
2: 你像这个后遗症是吧？中风了之后，咱们的神经系统，以及呢这个三高啊，还有这个心脏病啊、冠心病啊，这些这心绞痛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对，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要是说眩晕，就像那个前庭神经炎这样式的患者可以用吗？就是
2: 眩晕症是
1: 治疗完以后，对
2: 眩晕症的话呢，
1: 这个、
2: 一般它都是像你刚才说的，有些是美尼尔综合征，这个就是跟我们的椎间动脉造成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是有关的。那么还有一些像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啊。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顾名思义，它是比较局限的、短暂的脑血管的供血不足，这样呢就会引发这个脑神经功能的损伤。一般呢都是几分钟，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好了，就没有任何的这个不适的感觉。这种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前庭神经紊乱呢，这个神经性眩晕呢，啊，包括美尼尔综合征啊，这一块呢都是。血管的缺血的问题巨大，就是椎间动脉供血不足了，我们大脑的后脑的这个地儿供血不好的话，它容易出现眩晕。这个同样还是七十位的适合的范围，因为它可以打通黑白暗脉，黑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跟循环有关的都是黑脉，那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去用的。
1: 啊，那咱们要是用这个的话，那得是怎么个服法呀？怎么个吃法呀？
2: 一般的情况下呢，按照咱们说明书，就你拿回去之后，你看重症的话，可以一天吃一管，如果是这个其他的病或者是说不太严重的话，你可以三天一管，保健预防呢可以5到7天吃一管，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来，就是我们要根据你的情况。当然呢，这个可以单一的去用的话呢，如果是一般就我就吃这一种，可以重症的就可以一天吃一碗。
1: 啊，一天吃一碗。那像那个美尼尔综合症的话，那它这是属于重症啊，还是属于轻症啊？它这是
2: 那就看它这个发作的频率，因为这种病它不是一直发作呀。美尼尔综合症它一般的都是，比如说发作的时间、长短、频率，这个就得看了。
1: 那发作的时候吃吗？
2: 比如说预防的，就是有这种美尼尔综合征，但是呢，过几个月偶尔的或身体劳累紧张，它就发作。但是呢，我现在想预防的，你可以3-5天吃一碗。如果是在发作期间的话呢，可以一天一碗。
1: 哦，那咱们就光吃这一个嘛？比如说美尼尔综合征发作的时候，就光吃这一种药吗？别的药不吃，不用干啥吗？不用搭配吗？
2: 那你要是单独的。就一天吃一碗，这一碗就够了。如果是2到3天的话呢，也可以搭配点其他的，就是在这个吃七十味的这中间这2天，你可以搭配点其他的，比如说20味伤护丸、真龙心脑，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都可以，那咱们就是七十味真护丸，除了这个眩晕这些人可以用的话，还有什么人可以用啊？
2: 就刚才不是说了吗？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脑供血不足、血管斑块，这都可以呀。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所有的这些都可以呀。
1: 都可以哈。那咱们吃这药有什么禁忌吗？就是有什么不能吃的，或者是说人什么样的人不能吃，或者说那个不能吃什么样的东西？
2: 一般的吃药的话呢，像这个生冷酸辣的，还有这些不要吃，像咸菜呀、饮酒啊这些尽量的不要。然后就是这些，当你特别讲究一个就是陈旧性食物，就隔夜的剩饭、剩菜，陈旧性的这些东西不要吃。吃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尽量的呀，就是你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大家都知道。这个高盐呢、高油啊，这些要少吃，包括一些啊，这个平时这个饮酒啊、抽烟的这些都需要注意一点的。
1: 啊，
2: 一般呢，这个禁忌呢，没有什么

0: 可以说这个经济，但是这个时候要掌握它的用药的原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重症的话也可以看一般的，你是拿它预防的还来它治疗的，因为这个药它可以既治疗还可以去预防嘛，治防是一体的嘛。
1: 啊，治疗的话就得是天天吃的意思是吗，袁老师？
0: 对，对。
1: 完了，预防
0: 的
1: 话，
0: 预防呢可以三天一丸。
1: 预防的话是三天一丸，那咱们应该怎么吃啊？就是就可以直接就那么吃吗？就是我不舒服，我就直接就可以就用水咽吗？有什么要求吗？吃？
0: 嗯，嗯，可以，这个是分两种情况啊。
1: 嗯。
0: 第一种情况呢，比如说突然急救的时候，你就可以立马给它这个嚼碎了，因为在脏区啊，你像突发心脑病的重中的心脏，就立刻的给它打碎了，取用它，它就像，安魂牛黄丸，我们就可以去用它，立刻的去用。但是呢，这个药呢，因为它的作用呢，我们会看到它能够醒脑开窍。醒脑开窍呢，意思呢就是，如果是昏迷的、不发脑血管病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赶紧的给它打碎或者是嚼碎给它服用，这一种急救。但是一般没有这种急性发作的时候，它可以这个吃的话呢，需要这个泡服的，就是晚上给它泡上，早晨去吃。
1: 啊，就是头一天晚上泡呗，是那意思。
0: 对，
1: 嗯，第二天早起来说，就是吃完饭吃，还有饭前吃，饭后吃啊？
0: 对，这个第二天早它泡的话是这样的，就是你晚上呢，这个睡觉之前拿一碗放到这个带盖子的陶瓷杯里边，为什么要加个盖子呢？是因为这个药啊，它里边有芳香的，芳香类的药呢，它不是都是有沉香啊、檀香啊这些。你看咱们经常在藏区会有的身上会佩戴一个这个沉香，它一个是镇定安神，一个是芳香换，就是它这个换气的作用很强。所以为了避免这些芳香药呢不去挥发，不去这个窜，那我们晚上睡前的时候给它泡的话，一定给盖子给盖好了，就得必须得一个盖子给它这个盖上。然后为什么要给它泡一宿呢？因为这里边啊，它有很多的刚才说的宝石珠宝啊，这些佐胎啊，这些等等啊，这其实都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药呢给它充分的给它融化开，这样有利于药物的吸收。因为这个其实为的这一丸啊，它都是很硬的，藏药呢这个丸剂巨多，它可以说为什么丸剂多，一个是它是高浓缩，你比如说其实为它七十多药材组成嘛。第二呢，就是高渗透和渗透力强，对。第三呢，就是它是的这个高浓缩、高渗透、高活性。那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吃的话呢，一定要呢充分的把它给它泡成、化成水、化开了。然后第二天早晨起床，就是就给它吃，啥事儿都不做，也不吃喝，也不喝水什么的，先把药给吃上。这样是最好的。为什么在选择这个时间呢？因为晚上啊，我们都知道，通过这个一夜的休息，第二天早晨呢，你这个胃呢基本上就排尽了。你想，基本上晚上睡到第二天早晨起床也得八九个小时吧，这样你的胃呢基本上就排空了啊。一般的胃呢，这个五个小时左右就排空了。所以你看白天我们一日三餐八点吃饭，早晨七八点到十一二点就饿，就是他四五个小时就排空了。那么这个时候晚上通过这几个小时排空之后呢，就胃里也很干净，那这个药物呢吃上之后它的吸收就会更好。对，它是晚上泡早上吃的。
1: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讲解，那个使我对那个七十味珍珠丸有初步了解。这样的话，我要是想买的话，我应该上哪儿啊？
0: 你到咱们店里边，
2: 对，
0: 让贝告诉你地址啊。
2: 对，咱们在金科赞药馆啊，金科赞药馆的地点呢，就在咱们延吉市啊，也非常的方便，就在咱们西市场这个附近，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宝芝林大药房。如果找不到，可以打电话2990777，2990777。
1: 好。谢谢阮老师，谢谢主持人。
2: 好的，
1: 好，
0: 再见。
2: 好的，和您说声再见啊。

0: 哎呦，看来咱们这位听众对咱们这个藏医藏药还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刚才阮老师也是介绍的非常的全面哈。那么虽然说介绍的是咱们的这个一个药啊，就咱们的一种药，但是呢，通过这种药呢，咱们也是了解到这个藏医也是非常的藏医藏药很神奇。那么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呢，也可以抓紧时间拨通255-1545255-1546来和阮老师咨询您的疾病的问题以及藏医藏药的相关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阮老师，咱们还是回到咱们的主题啊，然后呢，咱们还是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关于像咱们今天介绍的内容，就是这个后遗症啊，咱们之前说的这个脑梗后遗症啊，还有调理的这样的情况，好吧？
1: 好，
0: 嗯，
1: 像刚才这个听众啊，如果是有类似于的，比如说你对藏医藏药很感兴趣儿，以及呢有些对这个药理作用呢不了解，或者是呢身体出现一些疾病，就想咨询相关的疾病的知识啊，自己身体的健康状况，那么大家都是可以通过啊这个提出来，就是我想了解哪方面的知识啊，还想呢更进一步的让我给大家能够讲得明白一点的话呢，你可以通过电话咨询。说到刚才说到这个七十位啊，他对中风后遗症是吧这一块的话呢还是非常好的，那我们就不得不说呢，现在咱们特别常见的比如说脑梗塞、脑血栓啊这些疾病啊，现在还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呢在北方地区，天气寒冷，暴饮饮食，缺乏运动啊，天气冷一般的，特别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啊，这个就不容易出门啊，不方便，那我们可以说缺乏运动啊，造成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很高。
0: 嗯，
1: 那么其实最可怕的就是中风了之后，
0: 是的，好的，打断一下阮老师啊，看来大家今天呢咨询疾病问题的这个还有咱们这个藏医藏药的这些非常高涨啊，还是打断您一下，这时候255-1546尾号5356的听众拨通我们迎进，这位听众你好。
2: 啊，你好，我想跟阮教授咨询一下。
1: 你好。
2: 阮教授你好，我刚才在那个广播里听你讲了这个七十位治疗那个心脑血管啊，还得治疗脑梗，效果挺好，我就心想跟你咨询一下哈。我叫他那个60岁，完了前一阵做的那个脑核磁，他有那个脑梗。有几个地方是小的，有好几个小的地方，然后那个颈动脉呢也有斑块，我寻思那吃这个药怎么样行不行？
1: 有什么症状吗？
2: 这几天哈好像有点晕，完了他平时血压是高的，140-139那样。
1: 胳膊腿肢体有啥问题没有？
2: 那倒是没有，就是这几天哈这段时间总是晕晕乎乎的，然后那个在那个人民医院哈他给开的是那个阿司匹林呐、阿托伐，这没有别的药，就吃这些这两样给开了。
1: 对。
2: 嗯，刚才听你讲这七十位这么好，我寻思那个他吃点这个行不行呢？
1: 可以的，还是给他吃一点。因为通过你刚才所说的这些症状啊，根据我来经验来分析呢，首先他没有后遗症，这就是很万幸啊。这个为什么没形成后遗症呢？这说明啊他这个神经，就是我们脑组织的神经功能没有发生障碍，神经细胞呢没有完全的死亡，否则的话呢这个神经细胞啊一旦损伤，你看我们脑梗的脑梗啥意思，就是你这个脑部的血液供血出现障碍了，这个障碍的话呢脑一旦出现这个供血障碍，肯定这个脑组织就会缺血缺氧，它一旦缺氧就会引发什么呢，脑神经细胞的坏死嘛，脑神经细胞坏死呢，如果是说你的死亡的面积大，梗塞的血管的这个部位比较深，那你肯定呢会留下很重的后遗症啊。他现在没有留下后遗症呢，这就说明呢他这个坏死不严重，这个但是呢我们曾经有过这么一次呢，就不要让他再严重了，再复发了。
2: 别再严重了，别再加重。
1: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对这个脑血管病的预防啊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个时候怎么去预防呢？你看，七十胃呢就可以呢，时常啊，它可以去防止这个血管呢再堵，啊，溶解血栓，清除斑块，
2: 嗯，
1: 调理血压，这些都是它的作用啊。
2: 嗯，它那个心率哈还跳得快一点，那个经常吃那个丹参片儿，吃这个药也能管那个心脏。
1: 对。心率快呢，一般的主要还是他的心脏啊，他这个其他的大脑或身体当中有血管硬化呀，供血不足啊，这个就像我们血液呢，它不能满足它的整个的机体需要，所以这个心脏就得加快的。举个例子呢，就像我们干活啊，哎呀，这个为什么要加快加力的去加班加点呢？因为咱们这个货，这个出入的太快了。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加班加点的去这个生产，就是走得好，效果那不就这个货卖得快啊？那你发货发得多，那你这个就要加班加点。那我们也是，你大脑呢，使劲的去供血供氧，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还会缺氧呢？是因为你这个射出去的就供血供氧的真正的没有满足，到我们的大脑的这个神经细胞或者是血管里边的组织当中。这些啊都是被淤堵在道路了，就你看发了很多的货，但是货都没有到达这个我们真正实际需求的人，而都滞留到半路了，或者说呢都坏掉了，这样呢就容易啊造成我们的心动过速。所以说心动过速的话呢，还是呢血管里边淤堵了，心脏呢出现了一些毛病呢，就是它过度的进去加速的去跳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通过使用其实我也可以把它抑制这个心率的，因为它可以做到双向调节，就是血压高了可以降低，低了可以升高，叫双向调节。
2: 啊，可以那么调哈？那就光吃这一种吗？就不用吃别的了？
1: 像他这个，因为他脑梗这不是刚得的，这个时间不长，最好是配点，再配点。你不用两天，你不用这个天天，你可以两天或者是三天吃一次。中间的时候呢，你给他配点儿，一个是配真龙醒脑胶囊，另外一个配35味沉香丸来减慢心率，更好的。
2: 哦，35味沉香，那个降血脂的还用吃吗？
1: 降血脂的不用，真龙醒脑胶囊就可以降血脂啊。
2: 哦，这个就可以降脂，那就他给开的阿托伐，那就不吃了哈。
1: 阿托伐不是降脂的，阿托伐它顶钙呢，它主要是，治疗血管斑块啊，抑制它其实也不是治疗，它主要是在这个防止这个斑块的这一块这个脱落呀，以及呢抑制这个血管斑块这一块。这个它丁呢，它一个副作用就是它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对肝不好，肝功能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复查。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这个，它容易出现核溶肌溶解综合征，就出现我们的肌肉的这个疼痛，啊，
2: 对，
1: 这个时候
2: 很大。
1: 哎，这个慢慢，你比如说吃上一段时间的七十味啊、真龙醒脑啊，这个就可以逐渐的减量或停掉吧。
2: 嗯，那行，那我这个就上那个哪儿去买呢？金河大药馆。
1: 嗯，
0: 是的，咱们可以到咱们的金河赞药馆，就在咱们延吉，也是非常方便，在咱们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宝芝林大药房，在店内啊就有金河赞药馆，电话呢29907772990777。
2: 行，那我到那去一说就知道了呗哈。
0: 对，是的。
2: 嗯，行，那谢谢阮教授。
0: 嗯
1: 嗯。好嘞，不客气啊。
0: 嗯，好的，这位听众和您说声再见。好的，看一下时间啊，咱们今天节目呢也还剩下两三分钟，那么也把最后的时间交给阮老师做今天节目的总结。
1: 这个啊，今天啊，咱们通过这两个听众呢，我相信呢，大家对七十味珍珠丸，特别是金科七十味珍珠丸呢，有了一个比较重新的了解和认识。其实呢，每次呢，每天就是每次节目呢，我们了解一个产品，或者说了解一下这个药物的药理，以及在这个药理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可以推断出哪些病痛，这个也是这个方法也是挺好的。就大家呢，在以后的需要了解啊，或者说自己身体 感觉我不知道适合用哪个药啊，怎么治疗啊，都需要。

0: 望大家能够用这个电话进行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比如说呢，我们刚才讲到的其实胃啊，这个在心脑血管疾病啊，针对于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出血脑血管疾病，基本上在脑血管疾病的话呢，分两类嘛，一个是缺血，一个出血嘛，都是可以去用的啊。像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呀、脑血栓呐、脑梗啊、腔性脑梗啊，出血像什么脑出血啊、状么腔样出血啊引发的后遗症啊，以及防止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时候，我们像预防中风、三高啊，这个我们都是可以用上这款产品。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是晚上进入深冬的时候，天气特别凉啊，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做好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工作。预防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呢要早早的去用上啊，提前的用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呢安全的过冬。大家呢有心脑血管疾病，你可以两天或三天去吃上啊，就关于重症的话呢，我们可以一天一粒啊进行去使用，都是非常好的。有不明白的，我们可以在节目之外咨询。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今天耐心的讲解哈。那么也提醒大家，咱们周四同一时间和阮老师再相聚到咱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如果说呢，咱们节目时间以外，大家还有问题想了解，特别是对藏医藏药很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咱们都可以到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宝芝林大药房金科藏药馆啊来进行了解。那么如果不方便到现场呢，咱们也可以通过电话2990777 2990777来咨询藏医藏药的相关问题。
2: 藏医药具有4000年的悠久历史，藏药材全部取之于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青藏高原是地球上现存极少而未被污染的天然药材圣地，其特殊的地理环境及恶劣的自然气候造就了药物活性高、药性强的特点。加之制药工艺采用严格传统的炮制与现代技术相结合的方法，使生产出的上百种藏药成为当今治疗各种疾病效果显著的珍宝。当前金科藏药集团拥有自己的大学及三级甲等医院，成为集教研、医疗、诊治、养生为一体的大型民族医药企业。金科藏药在治疗心脑血管、肝胆胃肠、呼吸、神经系统、生殖泌尿、风湿骨科及疑难杂症等方面都有着独特疗效。您如果搭乘了健康有约栏目快车，还可连线藏医药专家阮征老师，亲自为您进行一对一有针对性的指导，以解除您的病痛。好医好药都在金喝藏药。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5: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1: 好的，那 呢，上半时段呢和阮老师共同度过了半个小时的健康养生的知识的介绍啊，同样也跟大家介绍了咱们藏医藏药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在下半时段呢，也是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内容。那么大家呢马上也知道了啊，咱们这个已经来到深秋啊，还要快到这个冬天了。那么很多朋友就发现啊，最近呢总是

嘴上起泡啊、哦，不知道是不是很多朋友都发现，一到这个季节呢，嘴上就喜欢起这个水泡，又痒又疼，而且呢还影响美观。那么大家可能就要想了，哎，这是什么原因呢？那我们秋天应该注意怎么样的一种养生？该吃些什么比较好呢？那今天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其实啊，说到秋天怎么吃，在这个藏医藏药当中的四不一点当中呢，早就已经给了答案。秋养脾胃，从藏医的胃火我们来说起。天凉了，最先闹脾气的往往是肚子。大家发没发现最近总是胃胀啊？平时可能之前还没有觉得总是这个胀气，但是一到了这个季节，发现哎肚子就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咱们今天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啊，这个脾胃比较敏感的朋友该注意什么。那么一到秋天呢，饭桌上就会出现两拨人，一拨呢就是张罗着赶快贴秋膘啊，像羊肉汤啊、焖锅呀、药膳呐、轮番的上阵；另一拨人呢却悄悄的难受起来，嘴上起泡，嗓子发紧，吃完饭呢肚子一直胀啊胀啊胀到傍晚，夜里翻来覆去也睡得不舒服。那这些啊都是秋天造成的，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呢？那么四不一点当中呢就给出了这样的答案，而且在很久以前就给出了。问题不在咱们补得够不够，而在于身体里那团把食物变成气血的火有没有点旺。那么咱们开始说了啊，藏医为什么先说脾胃而不说先润肺呢？秋天一到啊，多数养生提到的就是秋燥伤肺啊，宜润梨、银耳、蜂蜜、凉茶，大家就纷纷轮番上阵了。但是呢，四不一点当中给出的顺序呢，恰恰是告诉大家先把脾胃立住，再谈润不润。那么原因就两个，第一个呢是季节的账我们要算一算。四不一点把一年呢分为前春、后春、夏季、秋季、前冬和后冬六季，三阴在每一个季节都有续发啊，还有这个蓄积、发作、平息的节律。那么在秋季呢，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赤巴，因为夏季蓄积的这个赤巴呀，一到秋天就被秋阳一下子给激发出来了。第二呢，就是润的东西呢多半都偏凉，像这个梨呀、银耳啊、凉茶呀、西瓜呀啊，这些都是寒性的。秋天脾胃本来就转弱了，那这些东西我们吃下去，燥未必润到，但是胃火先被压了一头。所以啊，秋天的身体呢常常处在比较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境地。大家也发现啊，外面呢很燥，哎，里面身体里很热，脾胃呢却寒凉啊。大家可能都发现了，总是感觉身上火热火热的，燥热啊，上火。那么皮肤外在呢也是很燥的，但是胃却很凉，哎，胃寒啊，越补越堵，越润越滞，说的其实就是这个时候的状态。那么我们就从胃火说起啊，消化是一切问题的起点。那么四不一点当中有一句话被历代的藏医反复的引用，一切内科疾病的根源都在于消化不良。那么藏医呢就称它为胃火，也就是消化的赤巴。食物到胃里啊，要靠能碎掉的培根啊，能消赤巴伴火龙的三团火来接力，才能够磨碎、温化、分清这个壁浊啊。火旺，一碗这个粥也能化成气血；火弱，就算你吃山珍海味啊，也都成了浊物。那么秋季啊，大家都知道啊，都比较寒凉啊，这种寒邪呢最容易伤胃了。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在贪凉啊，吃油腻的，无异于啊在这团火上泼冷水。所以说呢，这个藏医秋季养生的第一条不是补，而是先护胃火，顾好我们的脾胃。
来吧，现在我们可以对号入座了啊，看看您属于哪一种，您的胃火是哪一种状态。那么三个典型的火力不稳，您看看您。

0: 属于哪一种啊？第一种呢，就是半火龙偏盛，就是胃火忽大忽小，就是一顿撑一顿胀哈，就吃完了，哎，它就胀。第二呢，就是能消赤巴偏盛，就是胃火非常的亢盛啊，吃得多，饿得快啊，怎么吃怎么都吃不饱，哎，就饿就饿啊，越吃越饿。那么这是赤火为火性，易上火。再一个呢，就是能碎培根偏盛啊，胃火偏小，吃凉就滞，培根为寒重湿，饭后呢就特别容易嗜睡啊。您看您是在哪三个？那么这三者均衡了，才能大小均匀适中啊，才能有健康的体态。所以呢，秋天第一件事是不是补，而是护住我们的胃火。那么很多朋友说啊，贝贝你说了这么多啊，我大概也了解了，从藏医的角度讲咱们这个该怎么样的吃啊，就这个胃火到底怎么回事儿。但是呢，你也得告诉我们啊，知道了这个情况，你也说我们该怎么吃啊，啊，这个是关键的呀。那么来跟大家共同来介绍啊。那么四不一点当中就记载了秋季多吃甘苦涩三种食物。那么首先看肝啊，肝呢是润燥的，可以吃蜂蜜、葡萄、甘草、银耳、梨、山药、大米、鲜奶、红糖，这些味甘质润啊，善于滋燥。再有大家也知道啊，咱们秋季适当吃点苦，主要是用来清火的，像苦瓜、莲子、苦菜粥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它能够呢温和的清理体内蓄积的赤巴。还有呢就是涩味了啊，它是收敛的，比如说稞子、毛稞子啊，这些都是藏医常用的收敛的药味，那么把浮散的火气收住啊，是非常的适合的。但是呢，如果想使用的话，像这个藏药的这个成分的这个药品的话，咱们一定要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藏药馆呐，还有到咱们金科藏药馆去问一下，自己可不要随便去买随便去吃啊。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该吃什么，还有就是少吃不吃什么。那么近三样，辛腻凉。辛呢就是少吃葱姜蒜、韭菜还有辣椒，辛味助热，等于给呢蓄势待发的赤巴来添柴。还有就是腻了啊，避开油腻厚重和重补，贴秋膘啊，咱们是有得贴秋膘这个说法，但是不要一次性补得太猛了啊，咱们还是要有一个循序渐进啊，也不要太油腻。再一个呢就是凉啊，严格管住冰饮和生冷的瓜果啊，现在可能冷一些了，大家能控制住了啊，那么很多年轻的朋友们啊，现在还是习惯一天一杯冰咖啡哦，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寒凉呢看似可以降火，实则呢直接削弱了我们的胃火。在这儿呢，咱们藏医藏药的养护胃的智慧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那么藏药调理胃肠的经验呢已经传承了上千年，部分经典的成方啊，现代研究情况可以在相关文献中查到。那么金科藏药呢也持续的整理了这些与胃肠调理相关的传统的藏医藏药，那么从四不一点的胃火学说到日常的饮食起居，那么希望呢也给大家带来一些养生的思路，能陪着大家把秋天吃的每一顿饭都吃得踏实。那么同时也提醒啊，养生呢不是往身体里加，而是让身体化得动，胃火旺，食物能化精血，胃火衰，补品呢反而增加胃肠负担。咱们秋天啊越来越凉了啊，马上也到冬天了，别着急翻出来砂锅和各种参茸啊，咱们先好好吃三顿热饭啊，早晚啊早睡早起，让我们的胃火先旺起来。 那么如果说大家呢针对这个藏医藏药也比较感兴趣啊，也想了解的话，那您不妨呢可以到咱们金科藏药馆去详细的确认和咨询。金科藏药馆的位置呢在延吉市西市场北侧宝芝林大药房店内，电话呢29907772990777。
1: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2: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

0: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1: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0: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1: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2: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节目呢还剩下三分钟啊，最后呢也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啊咱们的这样的洪景天啊，也是咱们的这个藏药的其中的一位。那大家经常能听到啊，但是可能对于他来说呢，很多朋友还不太的了解洪景天是怎么回事儿。那么洪景天呢，这个大家都知道啊，他也是咱们这个这个藏医藏药当中非常非常的被大家所认知和熟知的这样的一位药材。那么高海拔，日照非常强，昼夜温差悬殊，空气比较洁净，而且呢特殊的地理环境这样的条件，孕育出的很多这个有独特的这样的药性和独特性能的高原的产物。洪景天呢就被大家广为熟知，而被呢褒奖成这个雪域之上还生长着。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大家还应该知道啊，洪景天大家可能是非常熟了，除了它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富有地域特色的这样的植物。那么由此可见啊，藏药的魅力从来呢不在于说是某一味的神药，而是在这个气候严酷的雪域高原啊，先辈们因地制宜从高山草原筛选出来的产物，服务于高原民众的日常调理。这样的一份智慧呢，是一代一代人从实践当中传下来的宝贵经验。那么大家呀也在市面上看了五花八门的这样的有关于藏医藏药的介绍哈，那么也和大家可能是很多朋友也都问过，但是呢其实啊藏医藏药是有一个非常这样的一个规范的传承的。如果说呢大家想要了解比较正统的正规的这样的藏医藏药的话，那么您可以在周四和周日晚上的7点到7点半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是特别邀请了啊这个藏医藏药方面的专家阮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介绍。如果说您比较喜欢的话，可以在周四周五的周日啊周四周日的晚上7点到7点半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时间以外，如果说您还想咨询有关于藏医造药的问题，那么您也可以到延吉市西市场北侧的宝芝林大药房店内金科藏药馆那现场来了解。那么也可以打电话2990777 2990777。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如果说比较感兴趣的朋友，我们也可以在周四的晚上7点到7点半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精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
0: 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榕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好三七，真三七，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

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千疑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请问下你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

红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古人说呀，医生能治病，但不能救命。以前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随着自己行医久了，回头再想想，也理解古人。医生能开方，能手术，这叫治病。可有的人呢，平日里啊，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突发个急症，性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啊，就算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难有回天之力呀。就比如说昨天吧，昨天我们小区就是送水那个小伙子，昨天我看我这小伙怎么换人了，结果呀一打听，就之前送水那个小伙子头几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所以说当时家人给送到医院送的挺及时，但据说呀他出血的位置不好，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院的全力抢救，最后呢也没能给救回来。哎呀，当时我听说这件事儿啊，也回想起之前跟这小伙子曾经打过不少次的照面，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看这小伙子那个体格非常结实，每次看见他呀，他这个眼里边总带着一些红血丝儿，两处太阳穴啊都鼓起来。送水的时候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累得满头大汗。当时我就还叮嘱过他，我说你得多休息啊，你注意点血压。可这小伙子呢总是一笑而过，说没事儿，我这身体棒着呢，扛造。可谁成想啊，一次急症人说走就走了。相信刚才我讲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生过呢？你看现在啊，三四十岁的突发心梗的再有就是四五十岁中风偏瘫的可不在少数，人过了四十岁啊，患有三高的更是随处可见。所以不得不承认，现代人呢得病呢是越来越早，得的病啊也是越稀奇古怪，越来越重。那咱说为啥说条件好了，吃喝不愁了，怎么还总得这些病呢？而且病的还都是那么严重的病啊？我告诉大家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过早的虚了，平日里身体被不断的损耗，可是自己呢没有察觉到，等到难受了停不了了，等到上医院查出病的时候啊，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已经亏空大半了，甚至更多了。那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孙主任你看我平时啊也没干啥重活呀，我身体怎么就虚了呢？那是因为啊，很多损耗精血伤身的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却不自知啊。就比如说年轻人咱就不用说了，不管到哪儿啊，你看手里头拿个手机啊，包括咱们不少老伙伴都是啊，但凡得点空闲就刷那个短视频，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在消耗你的眼睛，可实际上啊要命的是它在消耗你的精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讲过，说目得血而能视。那为什么很多人啊看这个短视频呢，看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干涩疼痛啊，发痒发胀，为啥呀？因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啊会消耗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之后呢，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眼睛有点花呀，但是慢慢的就会出现头晕，出现耳鸣然后心慌失眠。因为肝藏血呀，肝血亏虚之后呢，血管得不到濡养了，那血管怎么样啊，硬化了，斑块也随之而来了，血压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所以像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就成倍的上涨了。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你看啊，本身气血就虚，你再用眼过度消耗，
这个风险会

不断的升高的啊，所以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险就加大了。那除了这个久视伤血呀、啊、还有一个呢叫久卧伤气，很多人累的啊，但凡累了得点空闲啊，都愿意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很多人误以为啊，说躺着是养身体啊，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不是您觉得啊，越躺越没劲儿啊，啊，越躺越虚啊，有这种感受吧？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啊，在中医讲呢，说气行则血行，人一旦长久卧床不动啊，那么全身的这个气机啊就停滞了，哎，就仿佛身体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沉重、呆滞，没有活力。看着躺着不动好像省力气，可是气机瘀滞啊，气运转不开呀、啊、反而呢白白耗散掉我们的元气。那耗气了虚损久了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感觉身上没点劲儿啊，或者懒得说话，或者一动啊就出点虚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哎，接下来我怎么反复爱感冒了，哎，我怎么又咳嗽又上喘呢，又咳痰什么的。因为呀、啊、肺主一身之气，哎，你肺气亏虚之后啊，你气道得不到固护了，像老慢支啊、慢阻肺呀、啊、哎，就会找上门来。紧接着呀、啊、脾胃之气呢也会跟着衰败，你会吃不下饭，腹胀积食，气血生化无源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呢、啊、最怕长期卧床，因为久卧必气衰。再有啊，就是长时间的久坐同样也伤我们的身体，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久坐伤肉。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呢？说脾主肌肉四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人呢、啊、久坐不动，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就会出现瘀滞啊，运化呢就不好了，就您吃进去的东西啊就不能转化成滋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精微，反而呢生出痰湿，生出浊邪堆在我们体内的，而且气血呀同时也运送不到四肢肌肉啊，所以你看会发现很多人这个肌肉啊慢慢的松弛了。刚开始只是啊感觉可能浑身有点酸胀啊，或者消化不太好啊，大便有点不成形，有点黏腻呀、啊、哎，之后你会发现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呢经常犯困呢，哎，吃完了就想眯了一会儿啊，然后身体又出现一些浮肿的情况。脾虚久了呀，这个痰湿呢会堵在体内，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压偏高了，血糖升高了，脂肪肝来了，糖尿病来了，高血脂来了，老胃病也来了，你看这些啊都找上门来了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没事坐着打牌呀、打麻将啊，你看似是休闲，实际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耗伤你脾胃的气血。还有一个啊叫久立伤骨，不少老年人呢愿意说，哎，我早晨上早市啊，哎，排个队买个什么菜啥的，上菜市场啊站着闲聊，有的一聊一站呢就一个小时站着不动了，总觉得站着那不算劳累呀。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讲啊，肾主骨，你长时间的站立呀、啊、会不断的损耗掉你的肾精，哎，肾精亏虚了，骨骼就得不到滋养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腿脚有点发酸吧，哎，膝盖有点发沉吧，男同志可能会腰膝酸软，或者说这个精力不济。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啊，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骨关节炎啊、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甚至连静脉曲张都会接踵而来。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久行会伤筋。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哎，觉得每天多走点路啊对身体好啊，你看你走多少，如果你天天跟着暴走团在公园里边暴走，其实呢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中医讲啊，肝主筋藏血，它主筋呢，那你过度的行走会持续的牵拉筋脉，就会不断的耗

伤我们的肝血。哎，一开始你可能感觉，哎呀，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胀啊，没啥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啊，也没啥事儿，休息休息不就缓过来了吗？时间长了怎么样啊？筋脉失养了，你半月板磨损了，你出现坐骨神经痛了啊，腰间盘突出也找上门来了，走到腿脚不太利索了，肝血持续的亏虚啊，那它藏血无力，还会引起其他的，你像什么烦躁啊、易怒、失眠，看东西事物昏花，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所以以上我讲的呀、就是《黄帝内经》讲的五劳所伤，大家看着好像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可是日积月累呀、它一直呢在悄悄的消耗着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其实咱们的身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煤气罐啊，哎，今天用点儿，明天用点儿，这样呢必然会越用越少，就是这个煤气罐里的这个燃气啊，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那燃气足了，火就稳呐、这个燃气不足呢，火苗就弱了呗，甚至最后你就点不着了。但是对于人而言呢，也就是气尽身亡啊。所以啊，阴阳气血足则寿命长，阴阳气血虚则寿命短。老话说得好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那好啊，我们想治好病，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是不是啊？一定得补四虚。那说到补虚啊，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我行医将近40年，一辈子在研究补虚之道，我也用补虚之法呀治过无数大病重病的患者。这其中啊，你像有这个心衰的，连手术都做不了了，只能回家静等生命结束的，还有呢像尿毒症常年透析，大夫预判时日不多的，还有呢就是脑梗多次复发，多种慢病缠身的，但是他们最终啊都通过补虚，都通过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体在逐步的好转，最终都走向了健康。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这些老慢病上效果能如此之好啊？因为身为二代原研药，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关于人形何首乌啊，过去有过传言，咋说的呢？说是过世之人的魂魄转世化生而成，所以可再续生命啊，这有点迷信啊。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形何首乌啊，它是实打实的扎根于深山的，历经风吹雨淋日晒足足百年呢，它吸纳山川日月的精华啊，吸纳了这些阴阳的灵气，才慢慢长成人形的。那这样的何首乌啊，一雌一雄，大的优势是不而不偏，不而不躁，不而不滞，不而不庸。不像说补气的人参啊，吃完之后呢容易出现燥热，出现上火的情况，也不像补血的当归那样滋腻厚重，容易堵脾胃，更不像鹿茸说专补阳气啊，阴虚之人一吃就难受，还不像地黄那样专补阴液啊，阳虚的老人越吃越寒凉。哎，关于人形何首乌啊，它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哎，这样的药呢它就是没有偏性，没有偏性是世间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仙草。所以我们老祖宗啊对它的评价是啥呀？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乃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原研药，它用药呢也非常扎实，大家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需要耗损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他才能做到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3副药。你像很多
三高

0: 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啊，他们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月就可以很好的降这些指标。还有像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啊，用了补虚方之后啊，关节不疼不肿了，走路轻松自由了。还有像气管炎老慢支的患者呀，用了补虚方之后呢，肺气充足，不咳嗽不喘。还有像胃炎胃溃疡的这些老胃病患者呢，用了补虚方之后啊，吃喝不再难受，不胀不疼不反酸。啊，心脑血管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四虚补足了啊，胸闷气短呢，心绞痛啥的啊，这些就不再频繁的发作，更可以远离心脑危机了。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那句话，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那想治好病，想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着啊，一定呢要补虚。那想要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别忘了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现在吃完了两副的补虚方了。
0: 嗯，
3: 哎，我还想再买点，合计你帮我看看买多少合适啊。
0: 嗯，那您把您的急用药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帮您参谋参谋好吧。哎，
3: 好好好。
0: 哎，您说。
3: 你看我有那个糖尿病啊，一直吃二点双胍。
0: 哦，
3: 血糖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3: 现在呀降糖药都停掉了。
0: 嗯，
3: 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虚了。
0: 那你恢复的挺好啊，你之前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之前不稳定
0: 啊。
4: 嗯，早上空腹7点多8点多。
0: 嗯，
4: 好啊，也和我的广播嘴有关系。
0: 嗯，
4: 按照大夫交代的，说是这个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0: 嗯，
4: 太难了
0: 太难了啊。
4: 我说嘴馋了总忍不住多吃点。
0: 嗯嗯，
4: 哎呀，一吃这血糖就窜上去了
0: 啊。
4: 当初天天吃二百双胍，一直不敢停药啥的。
0: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得管住嘴迈开腿啊，你管住嘴迈开腿说就能控制血糖了。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表面功夫，其实糖尿病本身呢，它也属于叫大虚之症嘛，脾胃啊肾气都不足了，这个代谢能力太弱了啊，所以你稍微你看多吃一点呀，你体内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了，所以血糖就不稳定。而且糖尿病啊属于消耗性疾病，你四虚不补的话，就算你吃一辈子二点双胍，你也治不好这个糖尿病。

0: 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越治越虚的情况。
1: 哎呀，我说我咋总没劲儿呢？
0: 嗯，
1: 尤其是腰啊，别说坐不住了。
0: 嗯，
1: 今天到哪嘎站一会儿也不行。哎呀，腿还沉，
0: 嗯，
1: 尿频就厉害呀。
0: 嗯，
1: 还有经常潮湿的毛病。
0: 嗯，
1: 那夏天呢，总潮了呼的。
0: 嗯，
1: 哎，那是遭罪了。冬天冰凉啊，难受啊。
0: 冬天冰凉，夏天潮湿，是不是？
1: 嗯，
0: 这是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跟你讲，没有不肾虚的，尤其是男性，都虚。
1: 肾虚可虚了。
0: 嗯。
1: 但自从吃上这补气饭后，
0: 哎，
1: 四五天左右吧，
0: 啊，
1: 我就感觉这身体有劲儿了。
0: 嗯。
1: 不像是空架子了。
0: 啊。
1: 白天上哪出门走啥的，哎，都不打怵了。
0: 就是白天出个门啥，也不像原来出门的打怵，是不是？哎，你看，
1: 嗯，
0: 有句话咋讲啊？叫马无夜料不肥，人无营养不活呀。你这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身体就有劲儿了，啊，人不虚了，这时候你这前列腺问题也跟着能好起来呀。
1: 是好转不少啊。
0: 好转不少，是不是？哎，
1: 一年一晚上的起夜四五次，
0: 嗯，
1: 现在几乎是一次不起了。
0: 那多好啊！
1: 除非睡觉前那白开水喝多了，
0: 嗯，
1: 哎，顶天呢会起来一回呀，
0: 嗯，
1: 哎，感觉阴囊不潮湿了，
0: 哎，
1: 哎，一直干爽的，
0: 嗯嗯，
1: 哎，这回挺舒服的，啊，这身体。补虚了，腰也这个有劲了。
0: 嗯，但是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跟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补肾的东西，它是有本质的区别，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用到了紫河车，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管控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被批准紫河车入药的产品，啊，只有国字一号。只有原研药才能批。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不光是说可以补这个四虚，补这个肾精，而且还能够确保咱们男性的这个精元充足啊，确保你筋骨有力，腰杆子坚挺。另外我问一下，你刚才讲这个降糖药好像也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停的这个二甲双胍呀？
1: 这个吃上补气方一个来月后吧。
0: 啊，
1: 我就发现那个餐前血糖都在4到6之间，
0: 啊，
1: 哦，哎，从没超过7，
0: 嗯嗯，
1: 产后一般都是7.2、7.7、7.5这样，
0: 嗯，
1: 那从没超过8，
0: 啊，
1: 哦，那完我就和那个负责，我那个小李说了，
0: 嗯嗯，
1: 他说叔叔啊，你再到医院测个血糖，和这个测那个血红什么，
0: 叫糖化血红蛋白，是这个不是？
1: 对对对，糖化血红蛋白，
0: 嗯嗯。
1: 嗯说要是正常的就可以停降糖药了。
0: 嗯，那你测一下呗。嗯，
1: 我上星期测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单子还在我手呢。
0: 多少那是？
1: 15.7。
0: 啊，那行。
1: 小李就说这这恢复挺好，就可以把降糖药停了。
0: 哦哦。
1: 但是呢，让我呀继续每天监测血糖。现在我停降糖药5天了。
0: 嗯。
1: 餐前血糖还都在5.3、5.6、5.4左右啊。
0: 嗯，那还挺稳定的。这说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你的胰岛啊，它有自己的这个代谢血糖的能力，它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了，非常好啊，非常好。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1: 郑主任呢，这真得感谢你呀。
0: 啊，不用，
1: 真没想到还能停了降糖药。
0: 嗯，
1: 刚开始说实在我有点担心，不敢停，但是天天量血糖，看这血糖确实没反弹，我就放心了。这不用的挺好吗？所以我合计再买点。
0: 嗯
1: 郑主任，你看我这情况，再买多少合适？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交流啊，我建议啊，您再买1副就足够了，
1: 嗯，
0: 啊。你看你呀，从确诊糖尿病到补四虚啊，相对来讲，咱们用的非常及时啊。你等把这3副药都用完了之后啊，你这四虚啊也补足了，你的肾精啊、肾气呀，啊，也补满了，到那个时候脏腑功能都能迅速恢复。所以以后不管是血糖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了啊。哎，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糖尿病会不会有啥并发症，这个都不用担心了啊。挺好，你再买一副吧啊，听我的好不好？嗯，
1: 我听你的。
0: 嗯，
1: 那我就再和小李说一声。哎，我再来一副。今天也就是麻烦孙主任了啊，谢谢你啊。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记住我的话啊。
1: 好，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了。
0: 嗯，好，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0: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

0: 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1: 哎，你是孙主任吧？
2: 哎，是的，你好。
1: 哎呀，孙主任呐、我想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我这病。
2: 麻烦谈不上啊，在治病方面呀、但凡我能够给治的，肯定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您什么情况啊？您具体说说，好不好？
1: 哎呦，那就太感谢您了。
2: 您说。
1: 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腿啊，老是觉得不对劲儿、就是可能是当初受风寒了吧，已经好多年了，那会儿是那个夏天啊，天真热的时候，我吃完那中午饭就开着门窗，我在床上眯了一个午觉嘛，结果就可能是那个过堂风一吹，一来我那两膝盖啊就疼得不行，哎，就从那以后啊，上下楼太疼，就那个腿呀、抬不起来。
2: 腿抬不起来了，上下楼疼，是不是啊？
1: 哎，
2: 这个是啊，风寒之邪呀、乘虚而入。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看着好像就是那个关节疼、膝盖疼，结果你到医院一查病根儿，可能一堆毛病呢。您到医院查过没有？您跟我说一下。
1: 哎呦，查过的呀。
2: 嗯。
1: 就过完年我拍片子了，那大夫啊，他说我那膝盖里头啊长了骨刺。
2: 啊，长骨刺了，还有啥？
1: 说我还有退行性的关节炎。那孙主任呢？当时检查我都还留着呢，我跟你读一下啊。
2: 啊，就那个报告您还留着呢。
1: 留着。
2: 那你读一下，嗯。
1: 哎，他上面写，我那个是双膝，骨质增生。关节间隙变窄，滑膜轻度增生，没有明显积液。
2: 啊，就是没有明显积液是吧？
1: 哎，
2: 那您这个平时像走路啊，走平地时候是怎么样？走时间长了疼不疼？还有就是晚间睡觉的时候，您的膝盖还疼吗？
1: 我呢是这样的，慢慢的走，它也还行。就是走个300-500米吧，我得歇一会儿。上下楼梯呀、蹲下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那疼痛加剧了。
2: 是这样。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那天气啊，一冷嘛，一吹着手凉肯定就疼。一摸膝盖儿呢，它就是那种冰冰凉的。但是我觉得吧，就不管啥时候，我都感觉这两个腿走路都感觉特别疼。就感觉像那腿上绑着沙袋子一样，走到都特别费劲儿。连带着我这老腰啊，它也不得劲儿了。
2: 就腰也感觉不舒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筋骨呢得不到滋养，那腰就得持续的使劲的撑着走路啊，慢慢就形成啊腰肌劳损了。如果压力再重一点啊，就可能要得腰托的。还有我想问您身体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是他那些吧，就都是一些那个小毛病，像晚上起夜，但是也不是特别多。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有时候睡觉呢，我那个腿它会抽筋。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有点便秘，大便有点干燥。老觉得排不好排，
2: 就是大便排的有点费劲儿，是不是啊？
1: 对。
2: 其实你看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啊，也是虚导致的啊。就您现在啊，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都不足了，所以筋骨得不到温养，所以膝盖就发凉，就沉重，腿就抽筋儿。所以肠道呢就没有力气啊，没有气血去推动运行了，就是大便干排不干净。所以你看你这些问题啊，不论是所谓的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啊，

0: 从头到尾吧，其实病根呢都在虚上啊。
1: 哎，您说的
0: 对，
1: 我自个儿吧，我也感觉我那个身体就是挺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是啥活不干，我天天躺着，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我感觉浑身上下没劲儿，
0: 就躺着都累得慌，是不是？
1: 哎，对，我就愿意就躺那个有太阳那地方，就是晒晒太阳，我感觉身体才舒服点。
0: 对，晒太阳感觉身上能得劲儿点，舒服点，说明你身体阳气也不足了啊。内生不了这些热量，所以就没力气，躺着不动我都累的。所以呢，就是本能就想去晒着太阳，是不是？借着外界的这个阳气啊，来补充自己亏掉的阴阳气血。但实际上你这么做呢，就好像啥，拿个暖宝一样，只是能热乎那一会儿，或者只暖暖表面，但是它不能补充你的阴阳气血的本源啊。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少了说呀，我感觉您这个阴阳气血亏的程度应该是不低于60%了，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啊。
1: 嗯，是，就是我们小区那李姐啊，她说让我来吃点您这个药，她当时就跟我情况差不多。
0: 哦。
1: 对，吃完她好了。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呢，我吃这个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有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来补这个阴阳气血，来补这四虚，哎，你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抵抗风寒的能力就会增强啊。另外这药里边还有啥？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补先天之精啊，那你肾精足了，哎，骨髓充盈了，骨质坚硬了，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强强联合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治骨病您放心吧，可以用啊，完全对您
1: 的。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啊，孙主任，那我再问一句啊，我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
0: 啊？您这个情况啊，您坚持服满三副药就行啊，吃完三副药你就把这个阴阳气血都给补上来了啊。嗯，
1: 真的
0: 呀，
1: 孙主任，太好了。那孙主任，我再问一下子。我这个药它要咋吃的呀？就吃多久的话我身体才能有点变化嘞？
0: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我不讲过吗？吃喝拉撒睡恢复正常。我跟你讲，你就吃7天，就是你大便就能排得不费劲了。哎，咱把话先说着，你看到时候看效果好不好？哎，
1: 7天就能看到。那孙主任，这个药多少钱
0: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由于是原研药啊，所以这个价格呢是5600一副药。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先少买，买一副药。咱们场外电话那400您知道不去？
1: 知道，
0: 知道，
1: 知道。
0: 那你就打那个电话吧，联系一下，好吧？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好，那谢谢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行，
1: 那就谢谢您啊，孙主任。
0: 好的，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哈，没有10天了。之前哈是我大姐吃，她有那个冠心病，大夫哈都让她做搭桥了。
0: 哎呦，
3: 因为她当时吧血糖高就没做上。
0: 哦，没搭上啊。
3: 对，后来您给开的这个药哈，大夫说都说不用搭桥了。
0: 意思吃的挺好呗，是不是啊？
3: 对。
0: 搭桥都不用做了，那挺好啊。
3: 哎呀，太高兴。

0: 信了。
1: 啊，
0: 好了后哈，他就把剩下的一点补习方给我了。
1: 啊，
0: 这我吃完也挺好啊。
1: 啊，
0: 这回哈我就想自己买点。
1: 啊，
0: 就现在有啥优惠吗？
1: 现在呢就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0一副药。啊，
0: 哦，
1: 对，
0: 那我就先买一副吧。
1: 嗯，
0: 这个药哈贵是贵，你该说，
1: 嗯，
0: 该说不说的哈，确实管用啊。
1: 啊，那确实啊，你看您姐这个用完之后呢，手术大条都不用做了，当然管用啊。您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0: 我哈，我是有高血压的毛病
1: 啊，
0: 都有十来年了。
1: 嗯，
0: 最高时哈血压都180。
1: 嗯，
0: 平时吧也得150。
1: 嗯，
0: 但低压还行，就是90到100。
1: 嗯，低压还可以。那你像你这个高压高，低压还行，一般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0: 哎，对
1: 对，
0: 哎呀，检查过说是有动脉硬化。
1: 嗯，
0: 就这颈动脉里头还有斑块呢。
1: 嗯，
0: 上个月哈，我家姑娘生孩子，
1: 嗯，
0: 就我就给她伺候月子。
1: 嗯，
0: 哎呀，这晚上啊，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还补不上觉。
1: 嗯，
0: 这血压呀就升老高了。
1: 嗯，
0: 哎呀，带着我这眼眶子、后脑勺子、这太阳穴都疼啊。
1: 那可不啊，你睡不好觉。再加上上点火啥的，气血亏，血管紧张，所以血压必然会升高的。
0: 哎，对，
1: 嗯，
0: 有一天犯病哈，
1: 嗯，
0: 哎呦，我吓得我都不敢动弹的。
1: 嗯嗯，
0: 您说这姑娘这边坐月子，
1: 嗯，
0: 我还搁这净添乱，
1: 嗯，
0: 我就特别上火。
1: 那可不，嗯，
0: 这家伙3-4天才上次厕所呀。
1: 嗯，
0: 我大姐知道以后哈，就赶紧把她剩下的补习方给我拿来了。
1: 啊哦哦，
0: 哎，我吃上这药后哈，啊，就觉得这想要治好病真的得吃好药。
1: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赞同。哎，这个四虚同补啊，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个您放心啊。
0: 这我是深有体会啊。
1: 嗯，
0: 这补虚啊，
1: 嗯，
0: 真挺好。
1: 嗯，
0: 我当时吧，我主要没想到哈见效这么快。
1: 嗯，
0: 就是记得吃上去当天晚上吧，我就睡得挺沉的。半夜，
1: 嗯，
0: 半夜孩子有动静哈，就刚开始我都没听见。
1: 啊，
0: 哎，这以前你就稍微有点动静，那我马上就醒了。
1: 嗯嗯，
0: 你说当天晚上哈，我闺女把孩子奶别人都喂上了。
1: 嗯，
0: 哎呀，我才醒啊。
1: 那你睡得够死的了，是不是？睡得好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0: 而且是就是随半夜没醒嘛，醒了，
1: 嗯，
0: 我再沾枕头哈。沾枕头就着。
1: 嗯，
0: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哈，哎呀，真的孙主任，我这脑袋哈可清楚了。
1: 嗯，
0: 你要不你说之前就感觉这脑袋里堵的呀，就不透气儿的感觉呀。
1: 嗯，因为你休息好了，感觉神清气爽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学方啊，它属于叫原研药嘛。哎，方子也好，用料还足，而且又有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工艺的加持。那每一粒胶囊里边叫超小微丸啊，一粒胶囊里边就有120到170个这个小粒儿。哎，使用的时候呢，不给脾胃增添任何负担，所以呢，它就超级好吸收，见效非常快啊。它是有特殊工艺在里边啊。
0: 哦，
1: 嗯，
0: 怪不得。你说我现在哈，就是才用10天，这变化真挺大。
1: 嗯，
0: 就原先哈，就动不动这眼眶子发胀，后脑勺发紧。
1: 嗯。
0: 哎，这几天就基本就没有了。
1: 那一定是血压降下来了。
0: 哎，您说真对。嗯，就今天早上哈，血压是137，低压是82。
1: 那挺好啊，你这就是把你亏掉的那个阴阳气血啊，得给补回来了。你气血足了，血管也得到滋养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它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血管不紧张了，所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那你的头晕脑袋胀你的症状不都缓解了吗？挺好。
0: 对对对
1: 啊，
0: 我现在哈每次也不用发愁排便的事儿了。
1: 嗯，
0: 天天早上哈排得可痛快了。
1: 嗯嗯
0: 啊，就我闺女一看我吃这个药挺好。
1: 嗯，
0: 就让我再买点。
1: 嗯，
0: 说我在这给她带孩子还伺候她。
1: 嗯，
0: 这钱她给我出。
1: 那应该的，应该他给你出啊，而且说明你孩子也挺孝顺，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挺孝顺，从小到大哈，一直都没让我操过心的。
1: 嗯嗯，
0: 我这闺女哈，吃啥买啥都惦记我。哎，孙主任。

0: 的这种情况哈，还得吃多少啊？
1: 您的问题我觉得不怎么严重啊，您两副药足够了啊。你吃完一副药啊，咱们把这个血压的指标呢降好了，然后用完两副药呢，你把这降压药停掉的，它也不会出现血压反弹的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都补足了，你血管运动都通畅了，里边脏东西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么血管弹性就恢复了啊，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价5600一副，所以呢，我建议您吧，啊，咱们一副一副的买，好不好？
0: 行，
1: 金主任，
0: 我吧也想给我闺女买点，
1: 嗯，
0: 她吧就是刚生完孩子，
1: 嗯，
0: 刚开始是想顺的，你结果没顺下来，又抛的，这都快满月了，
1: 嗯，
0: 就吃点饭哈，抱个孩子，
1: 嗯，
0: 哎呀，她那个汗呢。滴答滴答的出啊，
1: 嗯，
0: 你说这都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0: 刀口说还疼呢，
1: 嗯，那就是剖腹产手术本身呢也会出很多血，另外也本身也大伤元气，
0: 嗯，
1: 啊，
0: 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他也跟着吃点，
1: 行，没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原研药啊，像什么孕妇啊，
0: 嗯，
1: 小孩啊，这都可以用，而且这个产妇啊，你补胎盘补子和车是好的呀，你看那个牛啊羊啊鹿啊，哎，下完崽之后你看它都舔那个小崽上身上那层膜，这层膜是啥，
0: 哦，
1: 那不就胎盘吗，但是这个牛啊羊啊鹿啊它不懂医啊，哎，本能告诉他们这东西吃完之后自己身体恢复得快啊，因为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精华嘛，它能把这个亏空的阴阳气血啊快速的填满，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所以你这个姑娘刚生完孩子吃这个太对了，那特别好啊，那给孩子一起也买点吧，
0: 嗯，
1: 一人买一副，
0: 嗯，好，
1: 嗯，
0: 行，我俩就一人买一副，
1: 嗯，
0: 哎，我就想让她快点恢复，就是加量吃点行吗？
1: 嗯，你姑娘这个情况也不用加量，你就正常的早四粒晚四粒正常吃就行，哎，
0: 哦，好好好，
1: 嗯嗯，
0: 那我俩就是一人先来一副，
1: 嗯嗯，
0: 哎，哎，麻烦你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没有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0: 嗯，好，
1: 啊，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啊，您忙，
1: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啊，欢迎。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
3: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刘玉凤。
1: 哎，你好，你好啊。
3: 这个补虚方我第四副药已经吃了有5-6天了，
1: 嗯，
3: 我就想着跟你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
1: 哎，好啊，您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
1: 嗯，
3: 你给我把把关。
1: 嗯，
3: 我觉得就像有主心骨似的，我心里就踏实。
1: 嗯，
3: 所以说麻烦你了啊。
1: 哎呀，不客气，麻烦谈不上，给大家伙看病啊，大家愿意找我啊，说明是对我的认可，也说明我给您的这个方子也解决了您的问题，是不是啊？哎，
3: 对，是你让我吃这个补虚方还真是解决了我的问题。
1: 嗯，
3: 啊，我过去我这个病可严重了。
1: 嗯，
3: 我是冠心病得有20多年了。
1: 哎呦，
3: 血管狭窄的很严重。
1: 嗯，
3: 我那时候在家里几乎都是24小时用吸氧机的那种。
1: 哎呦，
3: 有一回我就想上厕所嘛，我就想碍事，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了。
1: 嗯，
3: 那你说就从卧室到卫生间这能有多远呢？
1: 对呀，啊，
3: 就那又刚蹲下去没多长时间，这胸口就疼起来了，就喘不上气儿了。
1: 哦，
3: 浑身冒冷汗直打哆嗦呀。
1: 哎呦呦，那挺危险的呀。
3: 啊，这多亏老伴儿在跟前，赶紧把我给我把那个氧气管接上了。
1: 嗯，
3: 哎呀，我这缓了这半个多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
1: 哎呦呦，很危险啊！你像啊，对于这种重症的冠心病患者，其实

0: 短短几分钟时间，你要不吸氧，你的心肌立马就会缺氧的。尤其那时候，你看你还上卫生间，如果用力一排便呢，你的腹压一升高，这个心肌耗氧量啊会暴涨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这种心梗啊或者猝死的。那你到医院检查血管堵塞狭窄这么重，那没建议你支架啊或者搭桥吗？
1: 做了、
0: 啊、
1: 十年前就做过支架了，那后来那不又堵了吗？
0: 啊，又堵了
1: 啊，又堵了，还挺严重，但是不能再做手术了。
0: 那、啊、咋不能做了呢？
1: 大夫说因为我有慢阻肺嘛，肺功能还不好，肾脏也不好，还有心衰，这身体太弱了，说到麻醉那关可能就很难扛过去，手术以后容易感染那种，
0: 所以有点进退两难了，是不是？你做还怕下不了手术台，不做呢还有这个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吸氧机了，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想起用这补虚方的呢？
1: 这不也多亏我外甥女了吗？这她婆婆啊和公公都是北京医院的大夫。我们当时就想去北京去看病嘛。就我就把这些单子啊都给我外甥女发过去了。就想着让她公公婆婆哈、啊、给找找人。
0: 托托关系 啊。
1: 啊，对对对对，等他们问完一圈啊，也说别冒险做手术了，就推荐我用你的这个药。他说之前有他们医院哈、啊、有类似的患者，用上就治好了。这我就买了，我也吃了。我就合计着我的病严重，我多吃点儿。我一天吃三顿，我一顿我吃四滴水。
0: 是这样啊，你还加量吃的呀？
1: 加量吃的
0: 啊，
1: 要当时就情况我严重嘛，我就感觉自己这口气随时要断似的那种。我就是从早上吃的，等到了晚上哈、就感觉这心口就像有股暖流似的。顺着胸口往后背呀到胳膊那就窜。有一种做理疗的感觉，就挺热乎的，还出了一点汗，挺得劲儿，挺舒服。要么之前这胸口啊老像压了个冰块一样，又堵得慌。胸口窝呀前胸脯子这块就是老怕着凉那种。
0: 就特别怕凉，是不是？就是过去那时候啊，您是太虚了，心血严重不足，所以心肌缺血就怕凉嘛。那现在呀、你用上之后啊，把这阴阳气血给调动起来了，心血就走到心脏那块，心口窝呀、有这种心阳的温煦啊，所以心口暖了，心肌也得到滋养了，心脏呢就会感觉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好了啊，挺好，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啊？
1: 就是越用越好。就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稳当了。不像过去那么发闷，那么憋得慌了。这胸口这块松快了，氧气管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就是老带着了。
0: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四虚补上来，咱生命的根基就有保证了。所以那个氧气可带可不带的那时候，是不是啊？
1: 就用药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能看得出来，就我这个状态比过去好多了。
0: 是的。
1: 我也愿意多说些话了。就每顿吃饭也比过去就是胃口好了。我印象中就大概吃完一副药吧。白天基本上就不怎么吸氧了。等我就三副药用完。这黑天呢白天呢不用吸氧气了。再一个就在园区里就慢点走走路。晒晒太阳的啥都行了。这不头两天赶上我复查嘛。大夫说我结果都挺好的。
0: 都挺好。
1: 说有一个分数啊，说原来不到的狭窄。但这回没有心堵的地方了。告诉我说以后不用担心了啥的。
0: 那就没事了，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你看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 你想治好病，尤其像您这种大

0: 病重病一定得要补四虚，而且得趁早补。哎，你早补早续命，早补呢就早延寿啊，非常好啊，挺好。
1: 对，
0: 嗯，
1: 对对，是啊，确实挺好的，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治病还真是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没错。
1: 嗯，今天吧就想问问，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手里我第四副药哈，
0: 嗯，
1: 已经吃上五六天了。
0: 嗯嗯。
1: 那我接下来一天吃两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0: 啊，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啊，因为你这次复查那些指标啊、结果呀，
1: 嗯，
0: 都很稳定。啊，所以一天吃两次没问题，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哦，
0: 哎，就这么吃就行。
1: 哦，
0: 嗯，
1: 行行行。
0: 嗯，
1: 那我还用再买上点吧？
0: 我认为不用了，因为您这个心脏的检查结果你也看到了，以目前情况来看，
1: 嗯，
0: 保守说呀，五年之内你的心脏都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啊，
1: 哦，
0: 你把你手头剩的点药啊吃完了就行了啊，你放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嘛。我不讲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心里不用有啥负担啊。咱们晚年这点罪啊，其实在您人生的前20年您都遭完了，后20年咱们就是过好日子就行，好不好？保重啊。
1: 咦，
0: 哎，
1: 好好好好。
0: 哎哎
1: 哎呀，我这后20年的好日子也都多亏您了，孙主任，
0: 嗯，
1: 真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我啊，看到你恢复这么好啊，我也真是替你高兴。好了，咱们先说到这儿了，时间有限，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好好好好，
0: 哎，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0: 嗯，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千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欢迎收看点点新闻。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图依托国331通道优势，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1: 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发布，延吉市成功上榜。
0: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这331国道蜿蜒穿行于长白山腹地，依托这一通道优势，安图县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快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旅游转型，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沿国331驶入安图县松江镇松花村，这里是许多自驾游客特意停靠的一站。走进村中长白山姥姥家游客接待中心，点上一杯辣白菜咖啡，感受酸辣鲜香与咖啡醇厚在舌尖碰撞。这杯将朝鲜族传统辣白菜风味与西式咖啡拿铁巧妙融合的创意饮品，是松花村自主研发的专利新款，如今已成为许多游客到村里打卡的特色产品。
2: 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感觉特别好，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3: 这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辣白菜特色咖啡，这里面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还有我们精心研制的辣白菜扣扣粉，加入我们真正的辣白菜，融入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独具特色品味。
0: 一杯咖啡的出圈，带出的是一个村落的整体焕新。松花村依托红太阳照边疆中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乡土意境，打造果树主题庭院民宿，各家庭院因地制宜栽种李子、苹果、海棠等特色果树，形成一院一景、一院一品的多元民宿矩阵。
2: 我们家呢新装修了，就是为了接待游客，所以安的空气能也没缺少这个朝鲜族的风味，游客的话也是上我们家居住。
3: 今年以来，松花村深挖民俗文化与生态资源，以 IP 引爆、场景创新、业态赋能，持续激活文旅经济，重点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提升景区热度。截止目前，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0: 如果说松花村展现的是人文巧思，那么红石峰则让人感受到原始生态所带来的震撼。位于安图县二道白河镇的红石峰景区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总面积282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山体花岗岩岩壁在日光下呈现赭红色泽，红石峰由此而得名。游客登上玉皇阁观景台，连绵群山与无边林海尽收眼底。
4: 我们是来自这个山东济南的，但来了之后正好是下大雨，雨停了之后上山，觉得哎确实很不错，这个云雾缭绕啊，在家乡是看不到这样的美景的，真的感觉就是人杰地灵吧，就是有点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啊，非常不错，欢迎大家，推荐大家来吧。
0: 山还是那座山，玩法却大不一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年景区新增真药谷和岩穴体验路线，游客可走进其中，辨识野山参、灵芝等200余种长白山道地药材，了解凤山采参传统文化。水上玩法的变化同样明显，皮划艇、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今年首次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夏季前来游玩避暑。一个集户外探险、自然科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体验格局已在红石峰景区成型。
5: 然后红石峰的最美打开时间就是秋季，九月末到10月中旬，这个我们红石峰从5角峰到11角峰都有，然后整个漫山遍野的红色和黄色、绿色的过渡非常的漂亮，然后也希望大家过来红石峰，体验一下，体验一下长山原始森林的状态。
0: 一条 G331 国道串联起安图的山水与人文，也重塑了沿线村落与景区的发展格局，打通了风景变资源的转化通道。从过境地到目的地，从单一观光到多元体验，安图县正以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为起点，在长白山下走出一条立足资源禀赋、深耕特色赛道的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近日，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百。

0: 强榜单发布，延吉市成功上榜，位列第80位，是吉林省唯一上榜的县级市，这也是延吉连续多年跻身该百强榜单。该指数由人民日报社所属中国城市报社中国城市品牌研究院依托相关大数据及标准，对全国县级市全网传播数据开展标准化分析测算。传播热度指数从传统媒体、新媒体平台采集海量信息，经标准化计算得出，客观反映一座城市的网络关注度与品牌传播水平。近年来，延吉依托厚重的民俗文化、特色美食资源，持续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常态化推出各类文旅节庆、民俗展演、体育赛事等，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城市形象持续受到全网关注。此次上榜是对延吉市城市品牌塑造、城市形象建设成果的充分认可。下一步，延吉市将持续挖掘本土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产品供给，进一步放大城市品牌传播效能，不断提升城市知名度、美誉度。
1: 扎根边疆，筑梦职教，作为我州唯一一所公办全日制高职院校，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在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无人机实操课堂上，23岁的张家乐正操控轻型无人机喷洒农药，动作娴熟，口令清晰。
3: 我刚飞的是 P200， 近几年我把学校学习理论和实操也算学所成，然后毕业季顺利找到工作，然后薪资是4000到5000，现在是教员，未来还有那个更好发展。
2: 从零基础到持证上岗，从学员到教员，张家乐的成长离不开专业党员教师团队的跟踪辅导。他所在的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是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党支部重点打造的新兴专业，2023年首次招生，短短3年，这个专业就从20几人发展到180余人规模。
4: 学校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是专业群核心主力，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在植保、航拍、巡检、消防多行业领域就业。
2: 在培育技术技能的同时，学院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构建思政课程加专业课程加实践课程育人体系，党员教师带头把思政内容搬进实训车间、田间实操现场。在专业设置方面，紧贴地方产业发展需求，延边职业技术学院瞄准低空经济，将无人机专业打造成省级特色高水平技术专业群。数据显示，2022年至2026年，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从2000余人跃升至4776人，招生范围从省内扩展到全国14个省份，毕业生留省就业率达到74.8%。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人才强校战略，依托青蓝工程，由党员骨干教师结对帮扶青年教师，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师生在各级技能大赛屡创佳绩，不断打磨教学本领，斩获吉林省教学成果2等奖。
5: 延边高质量发展，人才是支撑，是保障。延边职院近年来以人才的培养为主线，培养出了一批双师型教师，逐步在吉林省的高职院校的舞台上展现自己的水平。
2: 党建强则育人兴，延边职业技术学院把党建工作落到专业建设、课堂教学、技能实训的每一处，技能点亮青春，职教赋能边疆。学院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培养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日前以梨香荣郡金秋颂盛世边关十六红为主题的2026年三河镇第一届群众趣味运动会暨第八届农民文化季在三河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文化观展、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多项内容，全方位丰富。

0: 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秋收拔粒竞速赛、盲寻金瓜等趣味竞技环节趣味十足，现场千人拌饭民俗展示更是亮点十足，来往群众游客纷纷参与其中，共同分享特色美食，在烟火气息中传承民俗文化，拉近距离。活动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三河镇苹果梨、特色果蔬及各类民俗手工艺品，拓宽本地优质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在10月11号下午进行的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26轮比赛中，延边龙鼎和咸安队坐镇主场迎战南通之云队。开场后第3分钟，南通之云队获得角球，角球开出后由胡明飞攻入一球，延边队失球过早。第9分钟，延边队发动一次有效进攻，金泰岩传中，黄振飞头球攻门，球擦着横梁飞出。第17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球被对方防守球员挡出。第39分钟，延边队获得角球，被对方防守球员化解了危机，一边再战。第58分钟，延边队获得禁区弧顶附近的任意球，未能改写比分。临近中场，延边队球员一脚传中，黄子明未能跟上射门，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0-1，延边龙鼎和咸安队主场告负。10月17号下午3点，延边龙鼎和咸安队将迎来中甲联赛27轮比赛，继续坐镇主场迎战佛山南师队。
1: 接下来请关注本期的全网看延边。10月9号，经济日报头版践行习近平经济思想调研行专栏刊发热土延边，报道了延边有一眼望三国、清风过林海的壮阔边境，有秋千起落、长谷嘹亮的民俗底蕴，有各族百姓以热忱耕耘热土的和睦相守。延边这方热土必将以更加自信有力的姿态，创造出更加美好光明的未来。近日，央视新闻客户端播发延边光东村农旅融合边境游持续升温，报道了国庆假期合隆市光东村依托丰收节主题活动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景区以非遗为内核，融合手工体验、研学实践、亲子休闲等多种业态，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延边乡村的独特魅力。10月7号，人民日报6版达人带你游魅力小城专栏刊发吉林省延边州延吉市美景美食四季可赏，报道了文旅推介官带您游延吉，以当地人的视角体验当地特色，品味朝鲜族民俗文化和特色饮食，共同构成这座城市别样的风景。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4: 每周金曲。
5: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清风作词、孟庆云作曲、汤灿演唱的歌曲《祝福祖国》。此刻让我们把心中最深的眷恋、最真的祝福化作歌声献给祖国，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愿盛世绵长。

0: 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你敢相信吗？无需患者张口，抬一把脉就能说准患者的病情，常让患者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就是李友，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擅长治疗老慢支、老咳喘、肺气肿、慢阻肺、肺心病、早搏、房颤、心律不齐、心动过速、冠心病等疑难杂症。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祥康中医馆，电话4323-777，4323-777。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济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济店地址：延济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劲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盛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盛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人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陆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这本书的作者是蒋勋，是台湾的著名画家、诗人和作家，对东西方的美学发展史很有研究。下面一个点，用一个圆圈起来，下面加一条横线，被圆圈起来的点是太阳，横线是地平线。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淡字的写法，也是中国最早的绘画。后来呢，随着我们祖先的生活越来越丰富，要说的事情也越来越复杂，比如爱恨情仇，这些光靠字已经说不明白了。于是呢，文字和绘画就分开了。和文字分开后的绘画呢，主要就是装饰作用了，画在当时的器皿上，题材是动物，无论是陶器还是青铜器上，你都能看到一些牛羊鱼鸟。后来人类活动更广泛了，想象力开始爆棚，比如在西周的青铜器上，就出现了一条有犄角有翅膀的蛇在飞翔的图案。到了东周，农耕文明大发展，人物成了绘画的主要题材。在战国的青铜器上，就能看到武士骑马挥刀大战野兽的图像。总的来说呢，这段时期是新画文字，写字和画画分离以后，就是画身边的动物，然后就是画身边的人物。绘画的意义主要是记录简单的真实生活。中国绘画的第二个时期是从西周两汉到西晋。这个时期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毛笔成了中国画的工具。毛笔能作为工具在汉朝确立，蒋勋认为是技术的进步，对毫毛的选择，对笔管的处理，以及把毫毛塞进笔管，这些技术到了汉朝才成熟。毛笔笔头柔软，画出来的线条就充满了动态，这样呢，让后来的中国画更重视线条而不重视色彩。比如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棺木上，那些流动云彩一样的纹路，就是毛笔才能完成的。春秋战国开创的写实的画风，延续到了汉代和随后的魏晋。大哲学家韩非子说过，画鬼魅易，画犬马难。可见当时人们很重视写实，认为呢，真实的狗啊马呀，比想象中的鬼怪还难画。蒋勋认为，欣赏这个时期的写实绘画有一个乐趣，就好像看历史纪录片。中国绘画史的第三个时期是从南北朝到唐朝。这个时期蒋勋重点强调了职业宫廷画师是创作的主流。宫廷画师就是服务于皇家的画师，那个时候呢，没有照相机，没有摄影机，他们的工作好像今天的时事政治记者，专门记录领导人的活动。著名的宫廷画师阎立本的《步辇图》就记录了一次唐太宗的外事活动，画的左边是唐太宗坐在步辇上面，步辇就是类似没有顶棚的轿子，被好几个宫女抬着走动。画的右边第一个穿红衣服的是当时的外交部的官员，后面紧跟着的人身穿西藏服饰，是吐蕃国的使者。除了当记者，这些宫廷画家还是设计师，皇帝一家子的房子、衣服、家具、生活用品，他们都会参与设计。到了唐朝的中后期，国家实力衰弱，宫廷画家对政治活动画得比较少了，他们开始画宫廷妇女们的生活，这样就出现了中国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仕女画。 如果仔细看这些仕女画，会发现画里姑娘化的妆很像日本的艺妓，这是因为当时唐朝强大的文化影响到了周围的国家，宫廷画师都是职业画家，他们终生的工作

就是画画。这个工作呢，还是世代相传的。比如刚才提到的阎立本，他的爸爸和哥哥都是画家。唐朝以后呢，山水成为随后一千年的中国绘画主题。这些宫廷画师里面最有名的就是李思绪和李昭道父子，他们被人们叫做大小李。小李有一幅画叫做《明皇幸蜀图》，是记录唐明皇逃离首都，历经艰险道路到四川避难的画。山水画是以风景为主的，人物在里面占的比例呢很小。壮丽雄伟的山川占据了整幅画，不仔细看呢会忽略画里面逃难的队伍。唐朝画山水会用很浓艳的绿色，再加上金色，看上去非常华丽，这笔叫做金碧山水。据说很多山水画都是画在屏风上面的。蒋勋觉得呢，这是因为当时旅游胜地的交通和社会服务都不发达，画在屏风上，人们就能坐在屋子里看着屏风上的山水，随时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中国绘画的第四个时期是接下来的五代、两宋和元代。蒋勋认为在这个时期里，山水画一步步达到了艺术的巅峰。五代时期，山水画最大的发展是一种叫做皴的技法，就是冬天我们皮肤被寒风冻得干裂了的那个皴字。这个技术呢，是用比较干燥的毛笔慢慢地摩擦出一些阴影，来表现岩石粗糙的质地。中国在五代的时候呢，是分裂的，不同居住地的画家用不同的皴技法描绘了不同地区的山水。比如五代有四位画家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其中金浩和他的学生关同在山西和陕西那边的山里居住，他们画北方的山水都是高峻的山脉上长着枯树，树都很少有树叶。而董源和他的学生巨然居住在江南，画的都是远远的山坡，还有茂密的树林，甚至可以看到水汽在蒸腾。后来宋代结束了五代的分裂，在蒋勋看来，这个时期山水画最大的发展是哲学影响了山水画的技法。宋朝的哲学非常重视格物，格物就是认真仔细地观察事物，找出构成事物的道理。格物作用在绘画上面呢，这个时期的山水画家就对自然观察得非常仔细，对每一种岩石的质地纹理、水流的波纹和树叶的季节变化都研究得很认真，这就产生了中国最好的山水画。比如北宋大画家范宽的《西山旅行图》，瀑布水流从高处落下，而下方却是茫茫水汽，在野外实地观察，高处落下的水流就是这样的。再比如南宋马远的水图卷，他用了12幅画来描绘不同水在不同地点、不同季节的表现，这都是格物的精神。之后宋被蒙古人灭亡了，元朝建立了，这个时代对山水画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隐居的文人。只是弯弓射大雕的蒙古人不太重视文人，很多文人就隐居在山里，有很多时间创作。人们不是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吗？同样国家不幸画家也幸，这些不问世俗事专心绘画的文人创作了很多优秀的绘画。最有影响力的画家是赵孟頫，他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的书法一直是人们学习的对象。画画方面呢，赵孟頫开创了自然随意的山水画笔法，成为整个元代的主流。比如赵孟頫画的《鹊华秋色图》，两座大山之下的水波树木都很随意，不像宋代人那么追求仔细，画得那么像了。蒋勋认为和宋代的格物精神不一样，元代的画家

希望能自由一些。这种自由随意发展到极致，就出现了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表达。这方面最典型的画家是倪瓒，他隐居起来，不仅是因为不喜欢蒙古人的统治，他甚至厌恶人间。他的画里面从来不画人，只有冷清寂静的山水。中国美术史的最后一个时期是明朝和随后的清朝。明清两代发达的市场经济让城市变得富裕和繁荣。这一时期的绘画呢，在蒋勋看来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画家更加自由了。这种自由表现在画家本身，他们不再依附于任何人。比如大画家戴进，他就可以从宫廷辞职，专心做一名自由的画家。而在扬州，聚集在这里的画家可以依靠卖画来生活，因为有很多刚致富的盐商在扬州盖了带花园的大别墅，他们非常需要一些书画，显得自己比较有品味。自由也表现在内容上，画家开始投入到热闹的市井生活中，而不再像之前他们只以宫廷生活或者饱含哲学思考的山水为题材了。大画家仇英就开始给小说画插画，而画家陈洪绶甚至画了一套水浒人物的纸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老百姓搓麻将玩的不是腰鸡白板，而是宋江李逵。就算是文人主导的山水画，画里的重点呢也变成了山水中生活的人。比如山水里面有渔船的主题很常见，在元朝就是巨大的山水里有一艘小小的渔船。但是同样的主题换成明代的画家，就成了有人在钓鱼了，有人在拿网捕鱼，还有人传递货物。明代对生活场景的描绘是非常丰富的。以上这些就是中国美术的历史脉络。最初的绘画是文字，当绘画从文字分离之后呢，我们的先人开始写实的画身边的动物和人。唐朝宫廷画家的工作就像记者和生活设计师，他们把山水画成了单独题材。经过五代的村记法、宋代的格物哲学和元代的隐居文人，山水画到达了巅峰。明清的经济繁荣让画家投入到了热闹的生活中，市井题材是他们的最爱。通过对这条脉络的讲述呢，大家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中国美术从实用性为帝王将相记录、表达文人政治思想，到描绘市井生活、记录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整个历史是一条回归以人为本的道路。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如何看懂中国画中最重要的文人画。由于绘画和写字工具的统一，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画家都是读书人，他们画的画就是文人画。因为读书人的风骨个性，还有他们和政治文学的紧密关系，今天要看懂文人画，需要知道绘画技法之外的事情。首先来说一说文人画和文学的关系。蒋勋认为，文人画家不同于绘画工匠，他们都精通诗、书、画三样，所以他们的绘画和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们把文学作品画出来，也会让画上面出现文字，甚至呢，他们写下的诗歌就是一幅优美的画卷。比如东晋的顾恺之是个文人，他就根据著名文学作品《洛神赋》和《使女真》的文字描写，画出了著名的美术作品《洛神赋图》和《女史箴图》。再比如著名的唐伯虎，常常题诗在他的画上，他有一幅画呢，可以看到半幅都是他写的诗。西方画和他们的文字没有任何关系，作者呢最多有个签名，而中国画作者在上面写下诗文，不会被认为是破坏画作的牛皮癣，反而被看作是雅致的举动，甚至

0: 能为画作加分。再来说一说文人的孤傲风骨和文人画的关系。蒋勋认为文人最在意的风骨，不会为权贵低头，所以文人作画都比较随性自我，和宫廷画家的题材是截然不同的。文人绝对不画那些帝王将相、妃子宫娥，只画山水自然，特别是竹子、梅花、兰花这些线条明显的植物，非常符合书法线条，是文人的最爱。比如明朝的宫廷画家大多都在临摹宋元的画，自己没有什么风格，而大画家徐渭完全颠覆了之前追求线条的绘画法则。他把一滩一滩的墨泼洒在纸上，然后呢用毛笔涂抹。如果你猛地看他的画，全是墨块和线条，可是看久了却发现是竹子、荷叶、葡萄等不同的花卉植物。这样的泼墨写意在明朝后期成为了主流。就算是画人物，文人画家也要画得自由自在。比如唐伯虎就不受拘束，他平时喜欢喝酒，和酒楼里的女子玩乐，所以他画仕女图完全不是唐朝那些宫廷贵妇，画的都是酒楼里面陪客人玩耍的民间歌舞女郎。最后呢，说一说文人画和政治的关系。古代文人最大的理想是出仕为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当在政治上失意，他们就用画作来表达自己的心情。比如宋朝灭亡之后，画家钱玄就隐居起来了，他倡导大家临摹唐代的绘画，恢复唐代的绘画风格。蒋勋认为这种复古的主张就是借绘画来强调文化传统，在精神上对抗蒙古的入侵。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八大山人，千万不要顾名思义，八大山人是一个人而不是八个人。明朝灭亡，满人建立了清朝，一大批画家悲愤之下出家当了和尚，八大山人也是。八大山人是明朝王室，所以他受了很大的刺激，据说他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在街上唱歌。他最有名的一幅画上面有两只鸟，无论你怎么看都会发现两只鸟斜着眼看你，这正是他孤寂心情的直接抒发。说到这里呢，我来总结一下，文人画是读书人画的，他们最爱画山水，只用水墨来作画。看到一幅文人画，你先要明白它和文学的关系，无论是文学故事还是上面写的诗歌。接下来你要了解文人孤傲的风骨，最后呢，通过画面要明白文人绘画想表达的政治思想。当大家按照这样的步骤一步一步分析下来，就能看懂一幅文人画了。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美术受到外部文明的影响，这也是看懂中国画的关键所在。蒋勋认为呢，外来文明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美术经历了先受影响，然后逐渐吸收，最后融合产生新绘画的过程。分析一个漫长的过程，一幅画是不足够的。在大漠敦煌的山洞里，从北魏开始到元代，人们一直在用绘画表达宗教，记录生活。欣赏这些绘画资料是了解中国绘画、吸纳融合外来文化的最好途径。蒋勋选择了其中最突出的北魏、西魏到唐代的壁画来讲解中国绘画的变迁。通过分析北魏的敦煌壁画，蒋勋认为这个时期中国绘画在技巧、题材、内涵和画卷形式上在对外来文明单纯的模仿。北魏是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他们骑着骏马来到中原，把汉人司马家王朝赶到了南方。这时候呢，佛教由西域传到中国， 北魏的艺术家在敦煌山洞的墙壁画下了很多图画，都是在模仿印度佛教的绘画。这些绘画颜色鲜艳，还用色彩做出了立体的效果。这种方法呢，和之前汉代重视线条勾勒的技法区别很大，里面的人物也完全是异域风情的，他们光着膀子，完全是热带打扮，就连里面住人的房子也完全是中亚或者西亚的样子，不需要任何学术知识都能看出和同时期中国文人画的最大区别。西魏的敦煌壁画，蒋勋认为这个时期中国绘画在技巧、题材和内涵上开始对外来文明同化和融合。北魏灭亡，到了西魏时候的敦煌壁画已经不是单纯抄袭外来的佛教绘画了，在上面呢可以看到更多的中国元素，这是文化融合最好的解释。隋唐的敦煌壁画，蒋勋认为这个时期中国绘画经历了受影响和融合外来文明之后，诞生了一种全新的中国式佛教艺术。这种全新的表达主要体现在佛教的那些触目惊心的故事没有了，大量现实题材进入，南方画家的技法也影响到了北方，让宗教画变成了中国式的风俗画。唐代的人开始画一种净土题材的宗教画，画里的房子模仿唐代宫殿，有黄金珠宝装饰，花朵四季绽放，人们都穿着华丽的服装。就这样，敦煌壁画远离了原来的印度佛教画，成了唐代宫廷生活的描写。随后的唐代壁画上呢，画家把印度人幻想中的宗教世界变成了对日常快乐生活的描述。在壁画上能看到，无论是皇家宴会、盛大的歌舞娱乐场面，还是日常耕田的农夫、行路的商人，都和同时代的风俗绘画没有太大的区别。欣赏中国画的时候，大家明白这个历史进程，就不会拘泥于画面的变化，而是能够理解了画里面的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以上就是今天纳露与大家分享的《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想要了解更多书籍内容，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纳露为你读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小时候，他为你洗衣，他教你读书，他给你梳头，他陪你长大。30年匆匆别过，你长大了，他却老了。你还记得当初的承诺吗？
2: 妈妈，等你老了，我会一直在你身边陪着你。
0: 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 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4: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2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中老年。 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P，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繁忙与压力交织的现代生活，人们对健康的渴望越来越高。灵芝孢子粉天然健康产品，七珍堂品牌店甄选优质赤灵芝，用富含微量元素硒的水进行灌溉，提升免疫力，从源头上保证了高品质，过滤率高，有效成分完整保留，粉质细腻可口，可冲服、蒸鸡蛋，可兑蜂蜜，每天不到5块钱，气色红润，精神饱满。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5: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专属中老年配方奶粉，孝敬父母选优瑞。
3: 订购电话835-0888，835-0888，226-2262-226-2262-750-5888。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珲春市上市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3590888；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吉林爱丽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联系电话18843314999；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

0: 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乌西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2-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古人说呀，医生能治病，但不能救命。以前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随着自己行医久了，回头再想想，也理解古人。医生能开方，能手术，这叫治病。可有的人呢，平日里啊，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突发个急症，性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啊，就算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难有回天之力呀。就比如说昨天吧，昨天我们小区就是送水那个小伙子，昨天我看我这小伙怎么换人了，结果呀一打听，就之前送水那个小伙子头几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 所以说

当时家人给送到医院送的挺及时，但据说呀，他出血的位置不好，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院的全力抢救，最后呢也没能给救回来。哎呀，当时我听说这件事儿啊，也回想起之前跟这小伙子曾经打过不少次的照面，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看这小伙子那个体格非常结实，每次看见他呀，他这个眼里边总带着一些红血丝儿，两处太阳穴啊都鼓起来，送水的时候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累得满头大汗啊。当时我就还叮嘱过他，我说你得多休息啊，你注意点血压。可这小伙子呢总是一笑而过，说没事儿，哎，我这身体棒着呢，扛造。可谁成讲啊，一次急症人说走就走了。相信刚才我讲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生过呢？你看现在啊，三四十岁的突发心梗的啊，再有就是四五十岁中风偏瘫的可不在少数，人过了四十岁啊，患有三高的更是随处可见。所以不得不承认，现在人呢得病呢是越来越早，得的病呢也是越稀奇古怪，越来越重。那咱说为啥说条件好了，吃喝不愁了，怎么还总得这些病呢？而且病的还都是那么严重的病啊。我告诉大家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过早的虚了，平日里身体被不断的损耗，可是自己呢没有察觉到，等到难受了停不了了，等到上医院查出病的时候啊，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已经亏空大半了，甚至更多了。那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孙主任你看我平时啊也没干啥重活呀，我身体怎么就虚了呢？那是因为呀，很多损耗精血伤身的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却不自知啊。就比如说年轻人咱就不用说了，不管到哪儿啊，你看手里边拿个手机啊，包括咱们不少老伙伴都是啊，但凡得点空闲就刷那个短视频，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在消耗你的眼睛，可实际上啊要命的是它在消耗你的精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讲过，说目得血而能视。那为什么很多人啊看这个短视频呢，看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干涩疼痛啊，发痒发胀，为啥呀？因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啊会消耗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之后呢，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眼睛有点花呀，但是慢慢的就会出现头晕，出现耳鸣啊，然后心慌失眠。因为肝藏血呀，肝血亏虚之后呢，血管得不到濡养了，那血管怎么样啊，硬化了，斑块也随之而来了，血压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所以像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就成倍的上涨了。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你看啊，本身气血就虚，你再用眼过度消耗，这个风险会不断的升高的啊，所以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险就加大了。那除了这个久视伤血呀，还有一个呢叫久卧伤气。很多人累了啊，但凡累了得点空闲呀，都愿意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很多人误以为啊，说躺着是养身体啊，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不是您觉得啊，越躺越没劲儿啊，越躺越虚啊，有这种感受吧？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啊，在中医讲呢，说气行则血行，人一旦长久卧床不动啊，那么全身的这个气机啊就停滞了。哎，就仿佛身体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沉重呆滞，没有活力，看着躺着不动好像省力气，可是气机瘀滞啊，气运转不开呀，反而呢白白耗散掉我们的元气。那耗气了虚损久了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感觉身上没点劲儿啊，或者懒得说话，或者一动啊

就出点虚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哎，接下来我怎么反复爱感冒了，哎，我怎么又咳嗽又上喘呢，又咳痰什么的，因为呀，肺主一身之气，哎，你肺气亏虚之后啊，你气道得不到固护了，像老慢支啊，慢阻肺呀，哎，就会找上门来。紧接着呀，脾胃之气呢也会跟着衰败，你会吃不下饭，腹胀积食，气血生化无源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呢最怕长期卧床，因为久卧必气衰。再有啊，就是长时间的久坐同样也伤我们的身体，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久坐伤肉。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呢？说脾主肌肉四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人呢久坐不动，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就会出现瘀滞啊，运化呢就不好了，就您吃进去的东西啊就不能转化成滋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精微，反而呢生出痰湿，生出浊邪堆在我们体内的，而且气血呀同时也运送不到四肢肌肉啊，所以你看会发现很多人这个肌肉啊慢慢的松弛了，刚开始只是啊感觉可能浑身有点酸胀啊，或者消化不太好啊，大便有点不成形，有点黏腻呀、啊、哎，之后你会发现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呢经常犯困呢，哎，吃完了就想眯了一会儿啊，然后身体又出现一些浮肿的情况。脾虚久了呀，这个痰湿呢会堵在体内，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压偏高了，血糖升高了，脂肪肝来了，糖尿病来了，高血脂来了，老胃病也来了，你看这些啊都找上门来了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没事坐着打牌呀打麻将啊，你看似是休闲，实际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耗伤你脾胃的气血。还有一个啊叫久立伤骨，不少老年人呢愿意说，哎，我早晨上早市啊，哎，排个队买个什么菜啥的，上菜市场啥站着闲聊，有的一聊一站呢就一个小时站着不动了，总觉得站着那不算劳累呀。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讲啊肾主骨，你长时间的站立呀、啊、会不断的损耗掉你的肾精，哎，肾精亏虚了，骨骼就得不到滋养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腿脚有点发酸吧，哎，膝盖有点发沉吧，男同志可能会腰膝酸软，或者说这个精力不济，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啊，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骨关节炎啊、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甚至连静脉曲张都会接踵而来。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久行会伤筋，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哎，觉得每天多走点路啊对身体好啊，你看你走多少，如果你天天跟着暴走团在公园里边暴走，其实呢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中医讲啊肝主筋藏血，它主筋呢，那你过度的行走会持续的牵拉筋脉，就会不断的耗伤我们的肝血。哎，一开始你可能感觉哎呀，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胀啊，没啥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儿啊，也没啥事儿，休息休息不就缓过来了吗？时间长了怎么样啊？筋脉失养了，你半月板磨损了，你出现坐骨神经痛了啊，腰间盘突出也找上门来了，走到腿脚不太利索了，肝血持续的亏虚啊，那它藏血无力，还会引起其他的，你像什么烦躁啊、易怒、失眠、看东西视物昏花，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所以以上我讲的啊就是黄帝内经讲的五劳所伤，大家看着好像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可是日积月累啊，它一直呢在悄悄地消耗着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其实咱们的身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煤气罐啊，哎，今天用点明天用点，这样呢必然会越用越少，就是这个煤气罐里的这个燃气啊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那燃气足了火就稳呐、啊、这个燃

0: 元气不足呢，火苗就弱了呗，甚至最后你就点不着了。但是对于人而言呢，也就是气尽身亡啊。所以啊，阴阳气血足则寿命长，阴阳气血虚则寿命短。老话说得好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那好啊，我们想治好病，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是不是啊？一定得补四虚。那说到补虚啊，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我行医将近40年，一辈子在研究补虚之道，我也用补虚之法呀治过无数大病重病的患者。这其中啊，你像有这个心衰的，连手术都做不了了，只能回家静等生命结束的，还有呢像尿毒症常年透析大夫预判时日不多的，还有呢就是脑梗多次复发多种慢病缠身的，但是他们最终啊都通过补虚，都通过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体在逐步的好转，最终都走向了健康。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这些老慢病上效果能如此之好啊？因为身为二代原研药，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关于人形何首乌啊，过去有过传言，咋说的呢？说是过世之人的魂魄转世化生而成，所以可再续生命啊，这有点迷信啊。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形何首乌啊，它是实打实的扎根于深山的，历经风吹雨淋日晒足足100年呢，它吸纳山川日月的精华啊，吸纳了这些阴阳的灵气，才慢慢长成人形的。那这样的何首乌啊，一雌一雄，大的优势是补而不偏，补而不躁，补而不滞，补而不庸。不像说补气的人参啊，吃完之后呢容易出现燥热，出现上火的情况，也不像补血的当归那样滋腻厚重，容易堵脾胃，更不像鹿茸说专补阳气啊，阴虚之人一吃就难受，还不像地黄那样专补阴液啊，阳虚的老人越吃越寒凉。哎，关于人形何首乌啊，它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哎，这样的药呢，它就是没有偏性，没有偏性是世间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仙草。所以我们老祖宗啊对它的评价是啥呀，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乃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原研药，它用药呢也非常扎实，大家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虚方就需要耗损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他才能做到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你像很多三高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啊，他们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一个月就可以很好的降这些指标。还有像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啊，用了补虚方之后啊，关节不疼不肿了，走路轻松自由了。还有像气管炎老慢支的患者呀，用了补虚方之后呢，肺气充足，不咳嗽不喘。还有像胃炎胃溃疡的这些老胃病患者呢，用了补虚方之后啊，吃喝不再难受，不胀不疼不反酸啊。心脑血管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四虚补足了啊，胸闷气短呢，心绞痛啥的啊，这些就不再频繁的发作，更可以远离心脑危机了。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那句话，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那想治好病，想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着啊，一定呢要补虚。那想要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别忘了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400-0 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哎，
3: 我现在吃完了两副的补虚方了。
0: 嗯。
3: 哎，我还想再买点儿，合计你帮我看看买多少合适啊。
0: 嗯，那您把您的急用药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帮您参谋参谋好吧。哎，
3: 好好好。
0: 哎，您说。
3: 你看我有那个糖尿病啊，一直吃2点双胍。
0: 哦，
3: 血糖控制的也挺好。
0: 嗯，
3: 现在呀降糖药都停掉了。
0: 嗯，
3: 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虚了。
0: 那你恢复的挺好啊，你之前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4: 之前不稳定
0: 啊。
4: 嗯，早上空腹7点多8点多。
0: 嗯，
4: 好啊，也和我这广播入嘴有关系。
0: 嗯，
4: 按照大夫交代的，说是这个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0: 嗯，
4: 太难了，
0: 太难了啊！
4: 我说嘴馋了，总忍不住多吃点。
0: 嗯嗯。
4: 哎呀，一吃这血糖就窜上去了。
0: 啊！
4: 当初天天吃2点双胍，一直不敢停药啥的。
0: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得管住嘴，迈开腿啊！你管住嘴，迈开腿，说就能控制血糖了。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表面功夫，其实糖尿病本身呢，它也属于叫大虚之症嘛，脾胃啊肾气都不足了，这个代谢能力太弱了啊，所以你稍微你看多吃一点呀，你体内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了，所以血糖就不稳定。而且糖尿病啊属于消耗性疾病，你四虚不补的话，就算你吃一辈子2点双胍，你也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越治越虚的情况。
4: 哎呀，我说我咋总没劲儿呢？
0: 嗯，
4: 尤其是腰啊，别说坐不住了。
0: 嗯，
4: 那到哪嘎站一会儿也不行。哎呀，腿还沉。
0: 嗯，
4: 尿频就厉害呀。
0: 嗯，
4: 还有经常潮湿的毛病。
0: 嗯，
4: 那夏天呢总潮了乎的。
0: 嗯，
4: 哎，那是遭罪了。冬天冰凉啊，难受啊。
0: 冬天冰凉，夏天潮湿，是不是？
4: 嗯，
0: 这是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跟你讲，没有不肾虚的，尤其是男性，都虚，
4: 肾虚可虚了。
0: 嗯，
4: 但自从吃上这补虚方后，
0: 哎，
4: 4、5天左右吧，
0: 啊，
4: 我就感觉身体有劲了，
0: 嗯，
4: 不像是空架子了，
0: 啊，
4: 白天上哪出门走啥的，哎，都不打怵了，
0: 就是白天出个门啥也不像原来出门的打怵，是不是啊？哎，你看，
4: 嗯，
0: 有句话咋讲啊？叫马无夜料不肥，人无营养不活呀。你这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身体就有劲儿了，啊，人不虚了，这时候你的前列腺问题也跟着能好起来呀。
4: 是好转不少啊，
0: 好转不少，是不是？

0: 才能批。那么有了纸盒车的加持啊，不光是说可以补这个四虚，补这个肾精，而且还能够确保咱们男性的这个精元充足啊，确保你筋骨有力，腰杆子坚挺。另外我问一下，你刚才讲这个降糖药好像也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停的？这个二甲双胍呀？
1: 这个吃上补气汤一个来月了后吧。我就发现这个餐前血糖都在4到6之间。从没超过7。产后一般都是7.2、7.7、7.5这样。因为从没超过8。那么我就和那个负责我那个小李说了。他说叔叔啊，你再到医院测个血糖。和这个测那个血红什么，
0: 叫糖化血红蛋白，是这个不是？
1: 对对对，糖化血红蛋白。说要是正常的就可以停降糖药了。
0: 那你测一下呗。
1: 我上个星期测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单子还在我手呢。
0: 多少那是？
1: 15.7。
0: 啊，那行。
1: 小李就说说这恢复挺好，就可以把降糖药停了。但是呢，让我呀继续每天监测血糖。现在我停降糖药5天了，餐前血糖还都在5.3、5.6、5.4左右吧。
0: 那还挺稳定的，这说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你的胰岛啊，它有自己的这个代谢血糖的能力，它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了，非常好啊，非常好。还有啥问题没有？
1: 郑主任呢，这真得感谢你呀。
0: 不用，
1: 真没想到他那个停了降糖药。刚开始说实在，我还有点担心，不敢停。但是天天量血糖，看这血糖确实没反弹，我就放心了。这不用的挺好吗？所以我合计再买点。郑主任，你看我这情况再买多少合适？
0: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交流啊，我建议啊，您再买1副就足够了。你看你呀、从确诊糖尿病到补四虚啊，相对来讲咱们用的非常及时啊。你等把这3副药都用完了之后啊，你这四虚啊也补足了。你的肾精啊肾气啊也补满了，到那个时候脏腑功能都能迅速恢复，所以以后不管是血糖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了啊。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糖尿病会不会有啥并发症，这个都不用担心的啊。挺好，你再买一副吧啊，听我的好不好。
1: 我听你的。那我就再和小李说一声。我再来一副。今天也就是麻烦孙主任了啊，谢谢你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记住我的话啊。
1: 好，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了。
0: 好，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你是孙主任吧？
0: 是的，你好。
3: 孙主任呐、我想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我这病。
0: 麻烦谈不上啊，在治病方面呀、但凡我能够给治的，肯定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您什么情况啊？您具体说说，好不好？
3: 那就太感谢您了。
0: 您说。
3: 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腿啊。老是觉得不对劲儿，就是可能是当初受风寒了吧。已经好多年了，那会儿是那个夏天啊，天真热的时候。我吃完那中午饭就开着门窗，我在床上眯了一个午觉嘛。那会儿就可能是那个过堂风一吹。一来我那两膝盖啊就疼得不行。就从那以后啊，上下楼太疼，就那个腿呀、抬不起来。
0: 腿抬不起来了、上下楼疼是不是啊？这个是啊，风寒之邪啊乘虚而入。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看着好像就是那个关节疼膝盖疼，结果你到医院一查病根，可能一堆毛病呢。您到医院查过没有？您跟我说一下。
3: 查过的呀。

0: 就过完年我拍片子了，那大夫啊，他说我那膝盖里头啊长了骨刺。
1: 啊，长骨刺了，还有啥？
0: 说我还有退行性的关节炎。
1: 嗯嗯。
0: 那孙主任呢？当时检查我都还留着呢，我跟你读一下啊。
1: 啊，就那个报告您还留着呢。
0: 留着留着。
1: 那你读一下，你读一下，嗯。
0: 哎，它上面写，我那个是双膝骨质增生，
1: 嗯，
0: 关节间隙变窄，滑膜轻度增生，
1: 嗯，
0: 没有明显积液，
1: 啊，就是没有明显积液是吧？
0: 哎，
1: 那您这个平时像走路啊，走平地时候是怎么样？走时间长了疼不疼？还有就是晚间睡觉的时候，您的膝盖还疼吗？
0: 我呢是这样的，慢慢的走，
1: 嗯，
0: 它也还行，
1: 嗯，
0: 就是走个300-500米吧，我得歇一会儿，
1: 嗯嗯，
0: 上下楼梯啊，蹲下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那疼痛加剧了，
1: 啊、哦，是这样，还有什么？
0: 还有就是那天气啊，一冷嘛，一吹着受凉肯定就疼，
1: 嗯，
0: 一摸膝盖呢，它就是那种冰冰凉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吧，就不管啥时候，我都感觉这两个腿走路都感觉特别疼。
1: 嗯嗯，
0: 就感觉像那腿上绑着沙袋子一样，走到都特别费劲儿。
1: 嗯嗯，
0: 连带着我这老腰啊，它也不得劲儿了。
1: 啊，就腰也感觉不舒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情况 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筋骨呢得不到滋养，那腰就得。持续的使劲的撑着走路啊，哎，慢慢就形成啊腰肌劳损了。如果压力再重一点啊，就可能要得腰托了。还有我想问您身体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是他那些吧，就都是些那个小毛病，像晚上起夜，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1: 哦，
0: 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
1: 嗯嗯。
0: 有时候睡觉呢，我那个腿它会抽筋。
1: 嗯嗯。
0: 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有点便秘，大便有点干燥。
1: 嗯嗯。
0: 老觉得排不好排。
1: 就是大便排的有点费劲儿，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其实你看，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啊，也是虚导致的啊。就您现在啊，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都不足了，所以筋骨得不到温养，所以膝盖就发凉，就沉重，腿就抽筋儿。所以肠道呢就没有力气啊，没有气血去推动运行了，就是大便干排不干净。所以你看你这些问题啊，不论是所谓的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啊，从头到尾吧，其实病根呢都在虚上啊。
0: 哎，您说的 对，我自个儿吧，我也感觉我那个身体就是挺虚的。
1: 嗯，
0: 还有就是说是啥活不干，我天天躺着，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我感觉浑身上下没个劲儿，
1: 就躺着都累得慌，是不是、啊？
0: 哎，对，我就愿意就躺那个有太阳那地方，就是晒晒太阳，我感觉身体才舒服点儿、
1: 嗯嗯。对，晒太阳感觉身上能得劲儿点，舒服点，说明你身体阳气也不足了啊、嗯，内生不了这些热量，所以就没力气，躺着不动我都累得。
0: 哦，
1: 所以呢、
0: 啊、
1: 就是本能就想去晒晒太阳，是不是借着外界的这个阳气啊来补充自己亏掉的阴阳气血。但实际上你这么做呢，就好像啥拿个暖宝一样，只是能热乎那一会儿、
0: 啊、
1: 或者只暖暖表面，但是它不能补充你的阴阳气血的本源啊。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少了说呀，我感觉您这个阴阳气血亏的程度应该是不低于60%了，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啊。
0: 嗯，是是是，就是我们小区那李姐啊，她说让我来吃点您这个药、
1: 嗯，
0: 她当时就跟我情况差不多，
1: 哦，
0: 哎，吃完她好了，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她，我吃这个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有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补这个阴阳气血，来补这四虚。哎，你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抵抗风寒的能力就会增强啊。另外这药里边还有啥？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补先天之精啊。那你肾精足了，哎，骨髓充盈了，骨质坚硬了，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强强联合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治骨病您放心吧，可以用啊，完全对您有效。

0: 哎呀，那就好，那就好。那啊，孙主任，那我再问一句啊，我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
1: 啊？您这个情况啊，您坚持服满三副药就行。啊，吃完三副药你就把这个阴阳气血都给补上来了啊！哎，
0: 真这样，孙主任，太好了。那孙主任，我再问一下子。我这个药它要咋吃的呀？就吃多久的话，我身体才能有点变化嘞？
1: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四粒，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我这不讲过吗？吃喝拉撒睡，恢复正常。我跟你讲，你就吃七天，就是你大便就能排得不费劲了。哎，咱把话先说着，你看到时候看效果，好不好？哎，
0: 七天就能看到。那孙主任，这个药多少钱
1: 啊？咱们国家针对补虚方啊，由于是原研药啊，所以这价格呢是5600一副药。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先少买，买一副药。咱们场外电话那400，您知道不？姐。
0: 知道知道，
1: 知道。那你就打那个电话吧，联系一下，好吧？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行行行，
0: 那就谢谢您，孙主任。
1: 好的，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参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1: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哈，没有10天了。之前哈是我大姐吃，她有那个冠心病，大夫哈都让她做搭桥了。
1: 哎呦，
3: 因为她当时吧血糖高就没做上。
1: 哦，没搭上啊。
3: 对对对，
1: 嗯，
3: 后来您给开的这个药哈，大夫说都说不用搭桥了。
1: 意思吃的挺好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哦，搭桥都不用做了，呵呵，那挺好啊。
3: 哎呀，太高兴了
1: 啊。
3: 好了后哈，他就把剩下的一点补虚方给我了。这我吃完也挺好啊。这回哈我就想自己买点，就现在有啥优惠吗？
1: 现在呢就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0一副药啊。
3: 哦，
1: 对，
3: 那我就先买一副吧。这个药哈贵是贵，你要说该说不说的哈，确实管用啊。
1: 那确实啊，你看您姐这个用完之后呢，手术搭桥都不用做了，当然管用啊。您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3: 我哈，我是有高血压的毛病
1: 啊，
3: 都有10来年了。最高时哈血压都180，平时吧也得150。但第二还行，就是90到100。
1: 第二还可以。那你像你这个高压高，低压还行，一般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3: 哎，对
1: 对，
3: 哎呀，检查过说是有动脉硬化。就这颈动脉里头还有斑块呢。上个月哈我家姑娘生孩子，我就给她伺候月子。哎呀，这晚上啊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还补不上觉，这血压呀就升老高了。哎呀，带着我这眼眶子后脑勺子这开胃穴都疼啊。
1: 那可不啊，你睡不好觉再加上上点火啥的，气血亏，血管紧张，所以血压必然会升高的。
3: 哎，对，有一天犯病哈。哎呀，我都不敢动弹的。您说这姑娘这边坐月子，我还搁这净添乱。我就特别上火。
1: 那可不。
3: 这家伙3-4天才上次厕所呀。我大姐知道以后哈，就赶紧把她剩下的补虚方给我拿来了。哎，我吃上这药后哈，就觉得这想要治好病， 真的得吃好药。
1: 哎。

0: 你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赞同，这个四虚同补啊，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个您放心啊。
1: 这我是深有体会啊，
0: 嗯、
1: 这补虚啊、
0: 嗯、
1: 真挺好。
0: 嗯，
1: 我当时吧，我主要没想到哈，见效这么快。
0: 嗯，
1: 就是记得吃上去当天晚上吧，我就睡得挺沉的。
0: 哟，
1: 半夜，
0: 嗯，
1: 半夜孩子有动静哈，就刚开始我都没听见。
0: 啊。
1: 哎，这以前你就稍微有点动静，那我马上就醒了。
0: 嗯嗯，
1: 你说当天晚上哈，我闺女把孩子奶瓶都喂上了。
0: 嗯，
1: 哎呦，我才醒啊。
0: 那你睡得够死的了，是不是？睡得好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1: 而且是就是是半夜没醒嘛，醒完我再沾枕头哈，沾枕头就着。
0: 嗯。
1: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哈，哎呀，真的孙主任，我这脑袋哈。可清楚了，
0: 嗯，
1: 你要问你说之前就感觉这脑袋里堵的呀，就不透气儿的感觉呀，
0: 嗯，因为你休息好了，感觉神清气爽的，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原研药嘛，哎，方子也好，用料还足，而且又有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工艺的加持，那每一粒胶囊里边叫超小微丸啊，一粒胶囊里边就有120个到170个这个小粒儿。哎，使用的时候呢，不给脾胃增添任何负担，所以呢，它就超级好吸收，见效非常快啊！它是有特殊工艺在里边、
1: 嗯、
0: 啊。
1: 对哦，
0: 嗯，
1: 怪不得。你说我现在哈，就是才用10天，这、
0: 嗯、
1: 变化真挺大。
0: 嗯、
1: 就原先哈，就动不动这眼眶子发胀，后脑勺发紧。
0: 嗯。
1: 哎，这几天就基本就没有了。
0: 那一定是血压降下来了。
1: 哎，您说真对。嗯，就今天早上哈，血压是137，
0: 嗯，
1: 低压是82。
0: 那挺好啊，你这就是把你亏掉的那个阴阳气血啊，得给补回来了。你气血足了，血管得到滋养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它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血管不紧张了，所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那你的头晕、脑袋胀，你的症状不都缓解了吗？挺好啊。
1: 对对对，我现在哈每天也不用发愁排便的事儿了。
0: 嗯、
1: 今天早上哈排的可痛快了。
0: 嗯嗯。
1: 啊，就我闺女一看我吃这个药挺好，
0: 嗯、
1: 就让我再买点儿。
0: 嗯。
1: 说我在这给她带孩子，还伺候她。
0: 嗯。
1: 这钱她给我出。
0: 那应该的，应该她给你出啊！而且说明你孩子也挺孝顺，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1: 哎
0: 哎,
1: 哎，挺孝顺。从小到大哈，一直都没让我操过心的。
0: 嗯嗯，
1: 我这闺女哈，吃啥买啥都惦记我。哎，孙主任，就您说我的这种情况哈，
0: 哎、
1: 还得吃多少啊？
0: 您的问题我觉得不怎么严重啊，您两副药足够了啊。你吃完一副药啊，
1: 哦、
0: 咱们把这个血压的指标呢降好了，然后用完两副药呢，你把这降压药停掉的，它也不会出现血压反弹的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都补足了，你血管运动都通畅了，里边脏东西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么血管弹性就恢复了啊，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价5600一副，所以呢我建议您吧，啊，咱们一副一副的买，好不好？
1: 行
0: 行，
1: 主任。
0: 嗯嗯，
1: 我吧也想给我闺女买点。
0: 嗯，
1: 她吧就是刚生完孩子。
0: 嗯，
1: 哎，刚开始是想顺的，你说结果没顺下来，又抛的，这都快满月了。
0: 嗯，
1: 就吃点饭哈，抱抱孩子。
0: 嗯，
1: 哎呀，他那个汗呢，就滴了滴了的出啊。
0: 嗯嗯，
1: 嗯，你说这都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1: 刀口说还疼呢。
0: 嗯，那就是剖腹产手术本身呢，也会出很多血，另外也本身也大伤元气、
1: 嗯、
0: 啊。
1: 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他也跟着吃点。
0: 行，没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原研药啊，像什么孕妇啊、小孩啊，这都可以用。而且这个产妇啊，你补胎盘、补子和车是好的呀。你看那个牛啊、羊啊、鹿啊，哎，下完崽之后，你看它都舔那个小崽上身上那层膜，这层膜是啥？那不就胎盘吗？但是这个牛啊、羊啊、鹿啊，它不懂医啊，哎，本能告诉他们这东西吃完之后。自己身体恢复得快啊，因为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精华嘛，它能把这个亏空的阴阳气血啊快速的填满， 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所以

0: 你这个姑娘刚生完孩子，吃这个太对了，那特别好啊。那给孩子一起也买点吧，一人买一副。
1: 嗯，好。
0: 嗯，
1: 行，我俩就一人买一副。
0: 嗯。
1: 哎，我就想让她快点恢复，就是加量吃点行吗？
0: 嗯，你姑娘这个情况也不用加量，你就正常的早四粒晚四粒正常吃就行。哎，
1: 哦，好好好，
0: 嗯嗯，
1: 那我俩就是一人先来一副。
0: 嗯嗯，
1: 哎，麻烦您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没有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1: 嗯，好，
0: 啊，再见
1: 再见，
0: 嗯，
1: 您忙，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欢迎。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刘玉凤。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这个补虚方我第四副药已经吃了有5-6天了。
0: 嗯嗯，
3: 我就想着跟你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
0: 哎，好啊，您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你给我把把关。
0: 嗯，
3: 我觉得就像有主心骨似的，我心里就踏实。
0: 嗯，
3: 所以说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客气，麻烦谈不上。给大家伙看病啊，大家愿意找我啊，说明是对我的认可，也说明我给您的这个方子也解决了您的问题，是不是啊？哎，
3: 对对对对对对，是你让我吃这个补虚方，还真是解决了我的问题。
0: 嗯，
3: 啊。我过去我这个病可严重了。
0: 嗯，
3: 我是冠心病得有20多年了。
0: 哎呦，
3: 血管狭窄的很严重。
0: 嗯，
3: 我那时候在家里几乎都是24小时用吸氧机的那种。
0: 哎呦，
3: 有一回我就想上厕所嘛，我就想碍事，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了。
0: 嗯，
3: 跟你说，就从卧室到卫生间这能有多远呢？
0: 对呀，
3: 就那就刚蹲下去没多长时间，这胸口就疼起来了，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哦，
3: 浑身冒冷汗，直打哆嗦呀。
0: 哎呦呦，那挺危险的呀。
3: 啊，这多亏老伴儿在跟前，赶紧把我给我把那个氧气管接上了。
0: 嗯，
3: 哎呀，我这缓了就半个多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
0: 哎呦呦，很危险啊！你像啊，对于这种重症的冠心病患者，其实短短几分钟时间，你要不吸氧，你的心肌立马就会缺氧的。尤其那时候，你看你还上卫生间，如果用力一排便呢，你的腹压一升高，这个心肌耗氧量啊会暴涨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这种心梗啊或者猝死的。那你在医院检查血管堵塞狭窄这么重，那没建议你支架呀、或者搭桥吗？
3: 做了、
0: 啊、
3: 10年前就做过支架了，那后来那不又堵了吗？
0: 啊，又堵了
3: 啊，又堵了，还挺严重，但是不能再做手术了。
0: 那、啊、咋不能做了呢？
3: 嗯，大夫说因为我有慢阻肺嘛，肺功能还不好。
0: 嗯，
3: 肾脏也不好，还有心衰，这身体太弱了。
0: 嗯、
3: 说到麻醉那关，可能就很难扛过去。
0: 哦。
3: 手术以后容易感染那种。
0: 哦，所以有点进退两难了，是不是？一做还怕下不了手术台，不做呢还有这个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吸氧机了，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想起用这补虚方的呢？
3: 这不也多亏我外甥女了吗？
0: 嗯。
3: 这她婆婆啊和公公都是北京医院的大夫。
0: 哦。
3: 嗯，我们当时就想去北京去看病嘛。
0: 嗯。
3: 就我就把这些单子啊都给我外甥女发过去了。
0: 嗯。
3: 就想着让她公公婆婆哈、给找找人。
0: 嗯嗯，托托关系
3: 啊。
0: 啊，
3: 对对对对，
0: 嗯、
3: 但他们问完一圈啊，也说别冒险做手术了。
0: 嗯嗯。
3: 就推荐我用你的这个药。
0: 哦。
3: 啊，他说之前有他们医院哈、有类似的患者，用上就治好了。
0: 嗯。
3: 啊，这我就买了，我也吃了。
0: 哦、
3: 我就合计着我的病严重，我多吃点儿。
0: 嗯。 嗯，
3: 我一天吃。

0: 三顿，我一顿我吃四粒的呀。
1: 哦，是这样，你还加量吃的呀？
0: 加量吃的
1: 啊，
0: 主要当时就情况我严重嘛，我就感觉自己这口气随时要断似的那种。
1: 嗯嗯。
0: 啊，我就是从早上吃的，等到了晚上哈、就感觉咦，这心口就像有股暖流似的。
1: 嗯。
0: 啊，顺着胸口往后背呀，到胳膊那就串。
1: 嗯嗯。
0: 哎，有一种做理疗的感觉，就挺热乎的，还出了一点汗，咦，挺得劲儿，挺舒服。
1: 嗯。
0: 要么之前这胸口啊老像压了个冰块一样，又堵得慌，胸口窝呀前胸脯子这块就是老怕着凉那种。
1: 哦，就特别怕凉，是不是？就是过去那时候啊，您是太虚了，心血严重不足，所以心肌缺血就怕凉嘛。那现在啊，你用上之后啊，把这阴阳气血给调动起来了，心血就走到心脏这块，心口窝呀、有这种心阳的温煦啊，所以心口暖了，心肌也得到滋养了，心脏呢就会感觉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好了啊，挺好，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啊？
0: 就是越用越好，就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稳当了。不像过去那么发闷，那么憋得慌了。这胸口这块松快了。氧气管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就是老带着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四虚补上来，咱生命的根基就有保证了。哎，所以那个氧气可带可不带的那时候，是不是啊？
0: 就用药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能看得出来，就我这个状态比过去好多了。
1: 是的。
0: 我也愿意多说些话了。就每顿吃饭也比过去就是胃口好了。我印象中就大概吃完一副药吧。白天基本上就不怎么吸氧了。
1: 啊，是这样。
0: 等我就三副药用完。这黑天呢、白天呢不用吸氧气了。再一个就在园区里就慢点走走路，晒晒太阳的啥都行了。
1: 哎，
0: 这不头两天赶上我复查嘛。大夫说我结果都挺好的
1: 啊，都挺好。
0: 说有一个分数啊，说原来不到30%，最后到52%了。还有个查心衰的指标，说之前是1300多。这回降到300出头了。
1: 那你说那个原来不到30%，这次到52%的，这应该是那个射血分数啊，射血分数上来了，代表着心脏泵血有劲儿的，这是啊。另外一个之前1300多，现在降到300出头，应该是那个叫 BNP 的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下降这么多，说明你已经没有心衰的风险了。那你还查那个冠脉 CT 没有啊？那个怎么说的呀？
0: 那个大夫说也挺好，说还有点轻度的狭窄。但这回没有心堵的地方了。告诉我说以后不用担心了啥的。
1: 那就没事了，就不用担心了。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你看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你想治好病，尤其像您这种大病重病，一定得要补四虚，而且得趁早补。你早补早续命，早补呢就早延寿啊，非常好啊，挺好。
0: 对，是啊，确实挺好的。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治病还真是得用对药，用好药。
1: 没错。
0: 今天吧就想问问，你看我现在手里我第四副药哈，已经吃上5-6天了。那我接下来一天吃2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1: 啊，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啊。因为你这次复查那些指标啊结果呀、都很稳定啊，所以一天吃2次没问题，你放心吧，没问题啊。就这么吃就行。
0: 行。那我还用再买上点吧。
1: 我认为不用了，因为您这个心脏的检查结果你也看到了，以目前情况来看，保守说呀，5年之内你的心脏都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啊，你把你手头剩的点药啊吃完了就行了啊，你放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嘛，我不讲嘛，一次补虚。

0: 于终身受益啊，所以你心里不用有啥负担啊。咱们晚年这点罪啊，其实在您人生的前20年您都遭完了，后20年咱们就是过好日子就行，好不好？保重啊。
1: 咦，好好好好。哎呀，我这后20年的好日子也都多亏您了，申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我啊，看到你恢复这么好啊，我也真是替你高兴。好了，咱们先说到这儿了，时间有限，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居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北京时间23: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3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不虚方。
1: 国家专利不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古人说呀，医生能治病，但不能救命。以前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随着自己行医久了，回头再想想，也理解古人。医生能开方，能手术，这叫治病。可有的人呢，平日里啊，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突发的急症，性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啊，就算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难有回天之力呀。就比如说昨天吧，昨天我们小区就是送水那个小伙子，昨天我看我这小伙怎么换人了，结果呀一打听，就之前送水那个小伙子头几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虽说当时家人给送到医院送的挺及时，但据说呀他出血的位置不好，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院的全力抢救，最后呢也没能给救回来。哎呀，当时我听说这件事儿啊，也回想起之前跟这小伙子曾经打过不少次的照面，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看这小伙子那个体格非常结实，每次看见他呀，他这个眼里边总带着一些红血丝儿，两处太阳穴啊都鼓起来，送水的时候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累得满头大汗啊。当时我就

还叮嘱过他，我说你得多休息啊，你注意点血压。可这小伙子呢总是啊一笑而过，说没事儿，哎，我这身体棒着呢，抗造。可谁成讲啊，一次急症人说走就走了。相信刚才我讲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生过呢？你看现在啊，三四十岁的突发心梗的啊，再有就是四五十岁中风偏瘫的可不在少数，人过了四十岁啊，患有三高的更是随处可见。所以不得不承认，现在人呢得病呢是越来越早，得的病呢也是越稀奇古怪，越来越重。那咱说为啥说条件好了，吃喝不愁了，怎么还总得这些病呢？而且病的还都是那么严重的病啊？我告诉大家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过早的虚了，平日里身体被不断的损耗，可是自己呢没有察觉到，等到难受了停不了了，等到上医院查出病的时候啊，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已经亏空大半了，甚至更多了。那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孙主任你看我平时啊也没干啥重活呀，哎，我身体怎么就虚了呢？那是因为啊，很多损耗精血伤身的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哎，你却不自知啊。就比如说年轻人咱就不用说了，不管到哪儿啊，你看手里边拿个手机啊，包括咱们不少老伙伴都是啊，但凡得点空闲就刷那个短视频，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在消耗你的眼睛，可实际上啊要命的是它在消耗你的精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讲过，说目得血而能视。那为什么很多人啊看这个短视频呢，看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干涩疼痛啊，发痒发胀，为啥呀？因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啊会消耗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之后呢，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眼睛有点花呀，但是慢慢的就会出现头晕。哎呀，说躺着是养身体啊，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不是您觉得啊越躺越没劲儿啊，啊越躺越虚啊，有这种感受吧，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啊在中医讲呢，说气行则血行，人一旦长久卧床不动啊，那么全身的这个气机啊就停滞了，哎，就仿佛身体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沉重呆滞，没有活力，看着躺着不动好像省力气，可是气机瘀滞啊，气运转不开呀，反而呢白白耗散掉我们的元气。那耗气了虚损久了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感觉身上没点劲儿啊，或者懒得说话，或者一动啊就出点虚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哎，接下来我怎么反复爱感冒了，哎，我怎么又咳嗽又上喘呢，又咳痰什么的，因为啊肺主一身之气，哎，你肺气亏虚之后啊，你气道得不到固护了，像老慢支啊慢阻肺呀，哎，就会找上门来。紧接着呀，脾胃之气呢也会跟着衰败，你会吃不下饭，腹胀积食，气血生化无源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呢最怕长期卧床，因为久卧必气衰。再有啊，就是长时间的久坐同样也伤我们的身体，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久坐伤肉。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呢？说脾主肌肉四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人呢久坐不动，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就会出现瘀滞啊，运化呢就不好了，就您吃进去的东西啊就不能转化成滋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精微，反而呢生出痰湿，生出浊邪堆在我们体内的，而且气血呀同时也运送不到四肢肌肉啊，所以你看会发现很多人这个肌肉啊慢慢的松弛了，
刚开始只是啊感。

觉可能浑身有点酸胀啊，或者消化不太好啊，大便有点不成形，有点黏腻呀、啊。哎，之后你会发现，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呢，经常犯困呢？哎，吃完了就想眯了一会儿啊，然后身体又出现一些浮肿的情况。脾虚久了呀，这个痰湿呢会堵在体内，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压偏高了，血糖升高了，脂肪肝来了，糖尿病来了，高血脂来了，老胃病也来了，你看这些啊都找上门来了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没事坐着打牌呀，打麻将啊，你看似是休闲，实际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耗伤你脾胃的气血。还有一个啊叫久立伤骨，不少老年人呢愿意说，哎，我早晨上早市啊，哎，排个队买个什么菜啥的，上菜市场啥站着闲聊，有的一聊一站呢就一个小时站着不动了，总觉得站着那不算劳累呀。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讲啊，肾主骨，你长时间的站立呀、啊，会不断的损耗掉你的肾精，哎，肾精亏虚了，骨骼就得不到滋养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腿脚有点发酸吧，哎，膝盖有点发沉吧。男同志可能会腰膝酸软，或者说这个精力不济，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呀、啊，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骨关节炎啊、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甚至连静脉曲张都会接踵而来。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久行会伤筋。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哎，觉得每天多走点路啊，对身体好啊。你看你走多少，如果你天天跟着暴走团在公园里边暴走，其实呢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中医讲啊，肝主筋藏血，它主筋呢，那你过度的行走会持续的牵拉筋脉，就会不断的耗伤我们的肝血。哎，一开始你可能感觉，哎呀，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胀啊，没啥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啊，也没啥事儿，休息休息不就缓过来了吗？时间长了怎么样啊，筋脉失养了，你半月板磨损了，你出现坐骨神经痛了啊，腰间盘突出也找上门来了，走到腿脚不太利索了，肝血持续的亏虚啊，那它藏血无力，还会引起其他的，你像什么烦躁啊、易怒、失眠、看东西视物昏花，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所以以上我讲的啊就是《黄帝内经》讲的五劳所伤，大家看着好像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可是日积月累啊，它一直呢在悄悄地消耗着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其实咱们的身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煤气罐啊，哎，今天用点儿，明天用点儿，这样呢必然会越用越少，就是这个煤气罐里的这个燃气啊，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那燃气足了，火就稳呐、啊；这个燃气不足呢，火苗就弱了呗，甚至最后你就点不着了。但是对于人而言呢，也就是气尽身亡啊。所以啊，阴阳气血足则寿命长，阴阳气血虚则寿命短。老话说得好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那好啊，我们想治好病，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是不是啊？一定得补四虚。那说到补虚啊，我作为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我行医将近40年，一辈子在研究补虚之道，我也用补虚之法呀治过无数大病重病的患者。这其中啊，你像有这个心衰的，连手术都做不了了，只能回家静等生命结束的，还有呢像尿毒症常年透析大夫预判时日不多的，还有呢就是脑梗多次复发多种慢病缠身的，但是他们最终啊都通过补虚，都通过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体在逐步的好转，最终都走向了健康。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这些老慢病上效果能如此之好啊？因为身为二代原研药，

0: 它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关于人形何首乌啊，过去有过传言，咋说的呢？说是过世之人的魂魄转世化生而成，所以可再续生命啊，这有点迷信啊。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形何首乌啊，它是实打实的扎根于深山的，历经风吹雨淋日晒足足百年呢，它吸纳山川日月的精华啊，吸纳了这些阴阳的灵气，才慢慢长成人形的。那这样的何首乌啊，一雌一雄，大的优势是不而不偏，不而不躁，不而不滞，不而不庸。不像说补气的人参啊，吃完之后呢容易出现燥热，出现上火的情况，也不像补血的当归那样滋腻厚重，容易堵脾胃，更不像鹿茸说专补阳气啊，阴虚之人一吃就难受，还不像地黄那样专补阴液啊，阳虚的老人越吃越寒凉。哎，关于人形何首乌啊，它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哎，这样的药呢，它就是没有偏性，没有偏性是世间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仙草。所以我们老祖宗啊对他的评价是啥呀，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乃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国家专利补局方作为第二代原研药，它用药呢也非常扎实，大家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局方啊，这里边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每一粒国家专利补局方就需要耗损掉1斤3两3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所以他才能做到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你像很多三高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啊，他们用了国家专利补局方，一个月就可以很好的降这些指标。还有像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啊，用了补局方之后啊，关节不疼不肿了，走路轻松自由了。还有像气管炎老慢支的患者呀，用了补局方之后呢，肺气充足，不咳嗽不喘。还有像胃炎胃溃疡的这些老胃病患者呢，用了补虚方之后啊，吃喝不再难受，不胀不疼不反酸啊，心脑血管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四虚补足了啊，胸闷气短呢，心绞痛啥的啊，这些就不再频繁的发作，更可以远离心脑危机了。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那句话，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那想治好病，想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着啊，一定呢要补虚。那想要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别忘了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

0: 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孙主任。
3: 哎，
2: 我现在吃完了两副的补虚方了。
3: 嗯。
2: 哎，我还想再买点，合计你帮我看看买多少合适啊。
3: 嗯，那您把您的用药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帮您参谋参谋，好吧？哎，
2: 好好好。
3: 哎，您说。
2: 你看我有那个糖尿病啊，一直吃二甲双胍。
3: 哦。
2: 血糖控制的也挺好。
3: 嗯。
2: 现在呀，降糖药都停掉了。
3: 嗯。
2: 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虚了。
3: 那你恢复的挺好啊。你之前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之前不稳定。
3: 啊、
2: 嗯。早上空腹7点多8点多。
3: 嗯。
2: 操作也和我这管不住嘴有关系。
3: 啊、
2: 嗯。按照大夫交代的，说是这个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3: 嗯，
2: 太难了，
3: 太难了啊！
2: 我说嘴馋了，总忍不住多吃点。
3: 嗯嗯。
2: 哎呀，一吃这血糖就窜上去了。
3: 啊！
2: 当初天天吃二甲双胍，一直不敢停药啥的。
3: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得管住嘴，迈开腿啊！你管住嘴，迈开腿，说就能控制血糖了。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表面功夫。其实糖尿病本身呢，它也属于叫大虚之症嘛，脾胃啊、肾气都不足了，这个代谢能力太弱了啊，所以你稍微你看多吃一点呀、啊，你体内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了，所以血糖就不稳定。而且糖尿病啊，属于消耗性疾病，你四虚不补的话，就算你吃一辈子二甲双胍，你也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越治越虚的情况。
2: 哎呀，我说我咋总没劲儿呢？
3: 嗯，
2: 尤其是腰啊，别说坐不住了。
3: 嗯，
2: 那在哪嘎站一会儿也不行。哎呀，腿还沉。
3: 嗯，
2: 尿频就厉害呀。
3: 嗯，
2: 还有经常潮湿的毛病。
3: 嗯，
2: 那夏天呢总潮了乎的。
3: 嗯，
2: 哎，那是遭罪了。冬天冰凉啊，难受啊。
3: 冬天冰凉，夏天潮湿，是不是？
2: 嗯，
3: 这是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跟你讲，没有不肾虚的。尤其是男性都虚，
2: 肾虚可虚了。
3: 嗯，
2: 但自从吃上这补虚饭后，
3: 哎，
2: 4-5天左右吧，
3: 啊，
2: 我就感觉这身体有劲了。
3: 嗯，
2: 不像是空架子了。
3: 啊，
2: 白天上哪出门走啥的，哎，都不打怵了。
3: 就是白天出个门啥，也不像原来出门的打怵，是不是啊？哎，你看、
2: 嗯、
3: 有句话咋讲啊，叫马无夜料不肥，人无营养不活呀。你这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身体就有劲儿了，啊，人不虚了，这时候你的前列腺问题也跟着能好起来呀。
2: 是好转不少啊。
3: 好转不少，是不是啊？哎，
2: 一年一晚上的起夜4-5次，
3: 嗯，
2: 现在几乎是一次不起了、
3: 啊。那多好啊！
2: 除非睡觉前那白开水喝多了，
3: 嗯，
2: 哎，顶天呢会起来一回呀、啊，
3: 嗯，
2: 感觉阴囊不潮湿了，
3: 哎，
2: 哎，一直干爽的，
3: 嗯嗯，
2: 哎，这回挺舒服的，俺、啊、这身体。补虚了，腰也这个有劲儿了。
3: 嗯，但是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跟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补肾的东西，它是有本质的区别，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用到了紫河车，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管控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被批准紫河车入药的产品，啊，只有国字一号。只有原研药才能批。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不光是说可以补这个四虚，补这个肾精，而且还能够确保咱们男性的这个精元充足啊，确保你筋骨有力，腰杆子坚挺。另外我问一下，你刚才讲这个降糖药好像也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停的这个二甲双胍呀？
2: 这个吃上补虚方1个来月后吧。
3: 啊、
2: 嗯，我就发现那个餐前血糖都在4-6之间，
3: 啊、
2: 哦，哎，从没超过7。
3: 嗯嗯，
2: 产后一般都是7.2、7.7、7.5这样。
3: 嗯，
2: 哎，从没超过8。
3: 啊、
2: 哦，那完我就和那个负责我那个小李说了。
3: 啊、

0: 他说叔叔啊，你再到医院测个血糖，喝这个测那个血红什么，
1: 叫糖化血红蛋白，是这个不是？
0: 对对对，糖化血红蛋白。
1: 嗯嗯。
0: 嗯，说要是正常的就可以行正常药物了。
1: 嗯，那你测一下呗。嗯。
0: 我上个星期测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单子还在我手呢。
1: 多少那是？
0: 15.7。
1: 啊，那行。
0: 小李就说他这恢复挺好，就可以把相当药停了。
1: 哦哦。
0: 但是呢，让我呀继续每天监测血糖。现在我停正常药5天了。
1: 嗯。
0: 他家血糖还都在5.3、5.6、5.4左右吧。
1: 嗯，那还挺稳定的。这说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你的胰岛啊，它有自己的这个代谢血糖的能力，它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了，非常好啊，非常好。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0: 郑主任呢，这真得感谢你呀。
1: 啊，不用。
0: 真没想到他那个停了降糖药。
1: 嗯。
0: 刚开始说实在，我还有点担心，不敢停。但是天天量血糖，看这血糖确实没反弹，我就放心了。那不用的挺好吗？所以我合计再买点。
1: 嗯，
0: 朱主任，你看我这情况，再买多少合适？
1: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交流啊，我建议啊，您再买一副就足够了。
0: 嗯，
1: 啊，你看你呀，从确诊糖尿病到补四虚啊，相对来讲，咱们用的非常及时啊。你等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啊，你这四虚啊也补足了，你的肾精啊、肾气呀，啊，也补满了，到那个时候脏腑功能都能迅速恢复。所以以后不管是血糖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了啊。哎，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糖尿病会不会有啥并发症，这个都不用担心了啊。挺好，你再买一副吧啊，听我的好不好？嗯，
0: 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再和小李说一声。哎，我再来一副。今天也就是麻烦孙主任了啊，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记住我的话啊。
0: 好，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了。
1: 嗯，好，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你是孙主任吧？
1: 哎，是的，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想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我这病。
1: 麻烦谈不上啊，在治病方面呀，但凡我能够给治的，肯定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您什么情况啊？您具体说说，啊，好不好？
3: 哎呦，那就太感谢您了。
1: 您说。
3: 是这样的，我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腿啊，老是觉得不对劲儿，就是。可能是当初受风寒了吧，
1: 嗯，
3: 已经好多年了。那会儿是那个夏天啊，天真热的时候，
1: 嗯，
3: 我吃完那中午饭就开着门窗，我在床上眯了一个午觉嘛，
1: 嗯，
3: 结果就可能是那个过堂风一吹，
1: 嗯，
3: 本来我那两膝盖啊就疼得不行，
1: 哦，
3: 哎，就从那以后啊，上下楼太疼，就那个腿呀，
1: 啊，
3: 抬不起来，
1: 哦哦。腿抬不起来了，
3: 嗯，
1: 上下楼疼，是不是啊？
3: 哎，
1: 这个是啊，风寒之邪啊，乘虚而入。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看着好像就是那个关节疼、膝盖疼，结果你到医院一查病根，可能一堆毛病呢。您到医院查过没有？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呦，查过的呀。
1: 嗯。
3: 就过完年我拍片子了。
1: 嗯。
3: 那大夫啊，他说我那膝盖里头啊长了骨刺。
1: 啊，长骨刺了，还有啥？
3: 说我还有退行性的关节炎。
1: 嗯嗯。
3: 那孙主任呢？当时检查我都还留着呢，我跟你读一下啊。
1: 啊，就那个报告您还留着呢。
3: 留着留着。
1: 那你读一下，你读一下，嗯。
3: 哎，它上面写，我那个是双膝，
1: 嗯，
3: 骨质增生，
1: 嗯，
3: 啊，关节间隙变窄，滑膜轻度增生，
1: 嗯。
3: 没有明显积液
1: 啊，就是没有明显积液是吧？
3: 哎。

0: 像您这个平时像走路啊，走平地时候是怎么样？走时间长了疼不疼？还有就是晚间睡觉的时候，您的膝盖还疼吗？
1: 我这是这样的，慢慢的走，
0: 嗯，
1: 它也还行，
0: 嗯，
1: 就是走个300-500米吧，我得歇一会儿，
0: 嗯嗯。
1: 上下楼梯呀、啊，蹲下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那疼痛加剧了。
0: 哦，是这样。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是那天气啊，一冷嘛，一吹着手凉肯定就疼。
0: 嗯。
1: 一摸膝盖来，它就是那种冰冰凉的。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吧，就不管啥时候，我都感觉这两个腿，走路都感觉特别疼。
0: 嗯嗯。
1: 就感觉像那腿上绑着沙袋子一样，走到都特别费劲儿。
0: 嗯嗯。
1: 连带着我这老腰啊，它也不得劲儿了。
0: 啊，就腰也感觉不舒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情况 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筋骨呢得不到滋养，那腰就得持续的使劲的撑着走路啊，哎，慢慢就形成啊腰肌劳损了。如果压力再重一点啊，就可能要得腰托了。还有我想问您身体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1: 其他那些吧，就都是一些那个小毛病，像晚上起夜，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0: 哦。
1: 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
0: 嗯嗯。
1: 有时候睡觉呢，我那个腿它会抽筋。
0: 嗯嗯。
1: 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有点便秘，大便有点干燥。
0: 嗯嗯。
1: 老觉得排不好排。
0: 就是大便排的有点费劲儿，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其实你看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啊，也是虚导致的啊。就您现在啊，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都不足了，所以筋骨得不到温养，所以膝盖就发凉，就沉重，腿就抽筋儿，所以肠道呢就没有力气啊，没有气血去推动运行了，就是大便干排不干净。所以你看你这些问题啊，不论是所谓的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啊，从头到尾吧，其实病根呢都在虚上啊。
1: 哎，您说的
0: 对，
1: 我自个儿吧，我也感觉我那个身体就是挺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说是啥活儿不干，我天天躺着，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感觉浑身上下没个劲儿。
0: 就躺着都累得慌，是不是？
1: 哎，对，我就愿意就躺那个有太阳那地方，就是晒晒太阳，我感觉身体才舒服点儿。
0: 对，晒太阳感觉身上能得劲儿点，舒服点，说明你身体阳气也不足了啊，内生不了这些热量，所以就没力气，躺着不动我都累的。所以呢，就是本能就想去晒着太阳，是不是？借着外界的这个阳气啊，来补充自己亏掉的阴阳气血。但实际上您这么做呢，就好像啥，拿个暖宝一样，只是能热乎那一会儿，或者只暖暖表面，但是它不能补充你的阴阳气血的本源啊。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少了说呀，我感觉您这个阴阳气血亏的程度应该是不低于60%了，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啊。
1: 是，就是我们小区那李姐啊，她说让我来吃点您这个药，她当时就跟我情况差不多。
0: 哦。
1: 对，吃完她好了，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她，我吃这个行不行呢？
0: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有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来补这个阴阳气血，来补这四虚。你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抵抗风寒的能力就会增强啊。另外这药里边还有啥？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补先天之精啊。那你肾精足了，骨髓充盈了，骨质坚硬了，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强强联合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治骨病，您放心吧，可以用啊，完全对您有效。
1: 哎呦，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孙主任，那我再问一句啊，我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
0: 啊？您这个情况啊，您坚持服满3副药就行啊，吃完3副药你就把这个阴阳气血都给补上来了啊。
1: 真的
0: 呀，
1: 孙主任，太好了。那孙主任，我再问一下子。我这个药它要咋吃的呀？就吃多久的话，我身体才能有点变化嘞？
0: 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我这不讲过吗？吃喝拉撒睡，恢复正常。我跟你讲，你就吃7天，就是。

0: 你大便就能排得不费劲了。哎，咱把话先说着，你看到时候看效果好不好？哎，
1: 哦哦，
0: 哎，
1: 7天就能看到。那孙主任，这个药多少钱
0: 啊？咱们国家针对补虚方啊，由于是原研药啊，所以这价格呢是5600一副药。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先少买，买一副药。咱们场外电话呢400，您知道不？这
1: 知道知道，
0: 啊，知道，
1: 哎，知道。
0: 那你就打那个电话吧，联系一下，好吧？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啊！
1: 哎，好好好，那谢谢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0: 行行行，
1: 再谢谢您啊，孙主任。
0: 好的，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它有左膀右臂两大君药坐镇。左膀，百年参雌雄同体人形何首乌，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右臂，补先天之精的人体胎盘紫河车。这两味药的结合，相当于草本至尊搭配血肉灵药的配伍。活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3秒入血，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生阴阳气血，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
0: 哎，
3: 我吃这个补虚方哈，没有10天了。
0: 嗯。
3: 之前哈是我大姐吃。
0: 嗯。
3: 她有那个冠心病。
0: 啊。
3: 大夫哈都让她做搭桥了。
0: 哎呦。
3: 啊，因为她当时吧血糖高就没做上。
0: 哦，没搭上啊。
3: 对对对。
0: 嗯、
3: 后来您给开的这个药哈，大夫说都说不用搭桥了。
0: 意思吃的挺好呗，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哦，搭桥都不用做了，呵呵，那挺好。
3: 哎呀，太高兴了啊！好了后哈，他就把剩下的一点补虚方给我了。
0: 嗯，
3: 这我吃完也挺好啊。
0: 嗯，
3: 这回哈我就想自己买点。
0: 嗯，
3: 就现在有啥优惠吗？
0: 现在呢，就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0一副药啊。
3: 哦，
0: 对，
3: 那我就先买一副吧。
0: 嗯嗯，
3: 这个药哈贵是贵，你该说、该说不说的哈。确实管用啊！
0: 啊，那确实啊！你看您姐这个用完之后呢，手术搭桥都不用做了，当然管用啊！您什么情况？您说一下啊。
3: 我哈，我是有高血压的毛病
0: 啊，
3: 都有10来年了。
0: 嗯，
3: 最高时哈血压都180。
0: 嗯，
3: 平时吧也得150。
0: 嗯
3: 嗯，但低压还行，就是90到100。
0: 嗯，低压还可以。那你像你这个高压高，低压还行，一般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3: 哎，对
0: 对，
3: 哎呀，检查过说是有动脉硬化。
0: 嗯，
3: 就这颈动脉里头还有斑块呢。
0: 嗯，
3: 上个月哈我家姑娘生孩子、
0: 嗯、
3: 就我就给她伺候月子。
0: 嗯，
3: 哎呀，这晚上啊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还补不上觉、
0: 嗯、
3: 这血压呀就升老高了。
0: 嗯，
3: 哎呀，带着我这眼眶子后脑勺子这太阳穴都疼啊。
0: 那可不啊，你睡不好觉，再加上上点火啥的，气血亏，血管紧张，所以血压必然会升高的。
3: 哎，对，
0: 嗯，
3: 有一天犯病哈，
0: 嗯，
3: 哎呀，我吓得我都不敢动弹的。
0: 嗯嗯，
3: 您说这姑娘这边坐月子，
0: 嗯，
3: 我还搁这净添乱，
0: 嗯，
3: 我就特别上火。
0: 那可不，嗯，
3: 这家伙3-4天才上次厕所啊。
0: 嗯，
3: 我大姐知道以后哈，就赶紧把她剩下的补虚方给我拿来了。
0: 啊哦哦，
3: 哎，我吃上这药后哈、啊，就觉得这想要治好病，真就得吃好药。
0: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赞同，这个四虚同补啊，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个您放心啊。
3: 这我是深有体会啊，
0: 嗯、
3: 这补虚啊、
0: 嗯、
3: 真挺好。
0: 嗯，
3: 我当时吧，我主要没想到哈见效这么快。
0: 嗯，
3: 就是记得吃上去当天晚上吧，我就睡得挺沉的。半夜、
0: 嗯、
3: 半夜孩子有动静哈，就刚开始我都没听见
0: 啊、
3: 哦、哎，这以前你就稍微有点动静，那我马上就醒了。
0: 嗯嗯，
3: 你说当天晚上哈，我闺女把孩子奶瓶都喂上了。
0: 嗯，
3: 哎呀，我才醒啊。
0: 天的你睡得够死的了，是不是？睡得好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3: 而且是就是随半夜没醒嘛，醒了再沾枕头哈，沾枕头就着。
0: 嗯。
3: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哈，哎呀，真的孙主任，我这脑袋哈可清楚了。
0: 嗯。
3: 你要问你说之前就感觉这脑袋里堵的呀，就不透气儿的感觉呀。
0: 嗯，因为你休息好了，感觉神清气爽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对，
3: 嗯、
0: 咱们国家专利补局方啊，它属于叫原研药嘛，哎，方子也好，用料还足，而且又有独家的非遗微丸制作工艺的加持。那每一粒胶囊里边叫超小微丸啊，一粒胶囊里边就有120个到170个这个小粒儿，哎，使用的时候呢。不给脾胃增添任何负担，所以呢它就超级好吸收，见效非常快啊，它是有特殊工艺在里边啊。
3: 对，
0: 哦，
3: 怪不得你说我现在哈就是才用10天，这变化真挺大。就原先哈就动不动这眼眶子发胀，后脑勺发紧，哎，这几天就基本就没有了。
0: 那一定是血压降下来了。
3: 您说真对，就今天早上哈，血压是137，低压是82。
0: 对，那挺好啊，你这就是把你亏掉的那个阴阳气血啊，得给补回来了。你气血足了，血管得到滋养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它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血管不紧张了，所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那你的头晕、脑袋胀，你的症状不都缓解了吗？挺好的啊。
3: 我现在哈每天也不用发愁排便的事儿了。
0: 啊、
3: 今天早上哈排的可痛快了。
0: 嗯嗯。
3: 啊，这我闺女一看我吃这个药挺好，就让我再买点。
0: 嗯，
3: 说我
0: 建议您吧，啊，咱们一副一副的买，好不好？
3: 行
0: 行，
3: 主任。
0: 嗯嗯。
3: 我吧也想给我闺女买点。
0: 嗯。
3: 她吧就是刚生完孩子。
0: 嗯。
3: 哎，刚开始是想顺的，你结果没顺下来，又抛的，这都快满月了。
0: 嗯，
3: 就吃点饭哈，抱抱孩子。
0: 嗯，
3: 哎呀，他那个汗呢，就滴了滴了的出啊。
0: 嗯嗯。
3: 嗯，你说这都快一个月了哈。
0: 嗯。
3: 刀口说还疼呢。
0: 嗯，那就是剖腹产手术本身呢，也会出很多血，另外也本身也大伤元气、
3: 嗯、
0: 啊。
3: 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他也跟着吃点。
0: 行，没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是原研药啊，像什么孕妇啊、小孩啊，这都可以用。而且这个产妇啊，你补胎盘、补子和车是好的呀。你看那个牛啊、羊啊、鹿啊，哎，下完崽之后，你看它都舔那个小崽上身上那层膜，这层膜是啥？那不就胎盘吗？但是这个牛啊、羊啊、鹿啊，它不懂医啊，哎，本能告诉他们这东西吃完之后。自己身体恢复得快啊，因为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精华嘛，它能把这个亏空的阴阳气血啊快速的填满，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所以你这个姑娘刚生完孩子吃这个太对了，那特别好啊，那给孩子一起也买点吧、
3: 嗯、
0: 一人买一副。
3: 嗯，好。
0: 嗯
3: 行，我俩就一人买一副。
0: 嗯，
3: 我就想让她快点恢复，就是加量吃点行吗？
0: 嗯，你姑娘这个情况也不用加量，你就正常的早四粒晚四粒正常吃就行。哎，
3: 嗯、哦，好好好，
0: 嗯嗯，
3: 那我俩就是一人先来一副。
0: 嗯嗯，
3: 哎，麻烦你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那、没有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3: 嗯，好，
0: 啊，再见
3: 再见，
0: 嗯、
3: 啊，您忙，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欢迎。
4: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4: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刘玉凤。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啊，这个补虚方我第四副药已经吃了有5-6天了。
0: 嗯嗯，
4: 我就想着跟你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
0: 哎，好啊，您说吧。
4: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你给我把关。
0: 嗯，
4: 我觉得就像有主心骨似的，我心里就踏实。

0: 所以说麻烦你了啊。
1: 哎呀，不客气，麻烦谈不上，给大家伙看病啊，大家愿意找我啊，说明是对我的认可，也说明我给您的这个方子也解决了您的问题，是不是啊？
0: 对，是你让我吃这个补心方还真是解决了我的问题。我过去我这个病可严重了。我是冠心病得有20多年了。
1: 哎呦，
0: 血管狭窄得很严重。我那时候在家里几乎都是24小时用吸氧机的那种。
1: 哎呦，
0: 有一回我就想上厕所嘛，我就想碍事，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了。跟你说，就从卧室到卫生间这能有多远呢？
1: 对呀、
0: 就那又刚蹲下去没多长时间，这胸口就疼起来了，就喘不上气儿了。浑身冒冷汗直打哆嗦呀。
1: 那挺危险的呀。
0: 这多亏老伴在跟前赶紧把我给我把那个氧气管接上了。哎呀，我这缓了这半个多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
1: 很危险啊。你像啊，对于这种重症的冠心病患者，其实短短几分钟时间，你要不吸氧，你的心肌立马就会缺氧的。尤其那时候你看你还上卫生间，如果用力一排便呢，你的腹压一升高，这个心肌耗氧量啊会暴涨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这种心梗啊或者猝死的。那你到医院检查血管堵塞狭窄这么重，那没建议你支架啊或者搭桥吗？
0: 做了、10年前就做过支架了，那后来那不又堵了吗？
1: 又堵了
0: 还挺严重，但是不能再做手术了。
1: 那咋不能做了呢？
0: 大夫说因为我有慢阻肺嘛，肺功能还不好。肾脏也不好，还有心衰，这身体太弱了。说到麻醉那关可能就很难扛过去。手术以后容易感染那种。
1: 所以有点进退两难了，是不是？一做还怕下不了手术台，不做呢还有这个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吸氧机了，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想起用这补虚方的呢？
0: 这不也多亏我外甥女了吗？这她婆婆啊和公公都是北京医院的大夫。我们当时就想去北京去看病嘛。就我就把这些单子啊都给我外甥女发过去了。就想着让她公公婆婆哈、给找找人。
1: 托托关系啊。
0: 对，但他们问完一圈啊，也说别冒险做手术了。就推荐我用你的这个药。他说之前有他们医院哈、有类似的患者，用上就治好了。就我就买了，我也吃了。我就合计着我的病严重，我多吃点。我一天吃3顿，我一顿我吃4粒水。
1: 是这样啊，你还加量吃的呀？
0: 加量吃的。
1: 啊，
0: 要当时就情况我严重嘛。我就感觉自己这口气随时要断似的那种。我就是从早上吃的，等到了晚上哈、就感觉这心口就像有股暖流似的。顺着胸口往后背呀到胳膊那就窜。有一种做理疗的感觉，都挺热乎的，还出了一点汗，也挺得劲儿，挺舒服。要么之前这胸口啊老像压了个冰块一样，又堵得慌。胸口窝呀前胸脯子这块就是老怕着凉那种。
1: 就特别怕凉，是不是？就是过去那时候啊，您是太虚了，心血严重不足，所以心肌缺血就怕凉嘛。那现在啊你用上之后啊，把这阴阳气血给调动起来了，心血就走到心脏这块，心口窝呀、有这种心阳的温煦啊，所以心口暖了，心肌也得到滋养了，心脏呢就会感觉越来越舒服，越来越好了啊，挺好，见效非常快，是不是啊？
0: 就是越用越好，就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稳当了。不像过去那么发闷，那么憋得慌了。这胸口这块松快了，氧气管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就是老带着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把这个四虚

0: 给补上来了。四虚补上来，咱生命的根基就有保证了。哎，所以那个氧气可带可不带的，那时候是不是啊？
1: 嗯，
0: 哎、
1: 对对对，
0: 嗯。
1: 用药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能看得出来，
0: 啊、
1: 就我这个状态比过去好多了。
0: 是的。
1: 啊，我也愿意多说些话了。
0: 嗯。
1: 就每顿吃饭也比过去就是胃口好了。
0: 嗯。
1: 我印象中就大概吃完一副药吧。
0: 嗯。
1: 白天基本上就不怎么吸氧了。
0: 啊，是这样。
1: 等我就三副药用完。
0: 嗯。
1: 这黑天呢，白天呢，不用吸氧气了。
0: 嗯嗯，
1: 再一个就在园区里就慢点走走路，
0: 嗯
1: 啊、晒晒太阳的，啥都行了。
0: 哎，
1: 这不头两天赶上我复查嘛，
0: 嗯，
1: 大夫说我结果都挺好的，
0: 啊，都挺好。
1: 说有一个分数啊，说原来不到30%，这回到52%了。
0: 嗯，
1: 还有个查心衰的指标，说之前是1300多。
0: 嗯，
1: 这回降到300出头了。
0: 那你说那个原来不到30%，这次到52%的，这应该是那个射血分数啊，射血分数上来了，
1: 哦、
0: 代表着心脏泵血有劲儿的，这是啊。
1: 哦。
0: 另外一个之前1300多，现在降到300出头，应该是那个叫 BNP 的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下降这么多，
1: 哦、
0: 说明你已经没有心衰的风险了。那你还查那个冠脉 CT 没有啊？那个怎么说的呀？
1: 那个大夫说也挺好，
0: 嗯，
1: 说还有点轻度的狭窄，
0: 嗯，
1: 但这回没有心堵的地方了，
0: 哦、
1: 就告诉我说以后不用担心了啥的。
0: 那就没事了，就不用担心了，啊、
1: 嗯，
0: 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你看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你想治好病，尤其像您这种大病重病，一定得要补四虚，而且得趁早补。哎，你早补早续命，早补呢就早延寿啊，非常好啊，挺好。
1: 对，
0: 嗯，
1: 对对，是啊，确实挺好的，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治病还真是得用对药，用好药。
0: 没错。
1: 嗯，今天吧就想问问，
0: 嗯，
1: 你看我现在手里我第四副药哈，已经吃上5-6天了。
0: 嗯嗯。
1: 我接下来一天吃2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0: 啊，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啊！因为你这次复查那些指标啊、结果呀、
1: 嗯、
0: 都很稳定啊，所以一天吃2次没问题，你放心吧，没问题啊。
1: 哦，
0: 哎，就这么吃就行。
1: 哦、
0: 嗯，
1: 行行行。
0: 嗯、
1: 那我还用再买上点吧？
0: 我认为不用了，因为您这个心脏的检查结果你也看到了，以目前情况来看，
1: 嗯、
0: 保守说呀，5年之内。你的心脏都不会有问题的，所以我建议啊，你把你手头剩的点药啊吃完了就行了啊，你放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嘛，我不讲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心里不用有啥负担啊，咱们晚年这点罪啊，其实在您人生的前20年您都遭完了，后20年咱们就是过好日子就行，好不好？保重啊。
1: 咦，好好好好。哎呀，我这后20年的好日子也都多亏您了，孙主任，
0: 嗯、
1: 真太感谢您了。
0: 不用感谢我啊！看到你恢复这么好啊，我也真是替你高兴。好了，咱们先说到这儿了，时间有限，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
0: 孙
1: 主任，
0: 好，
1: 再见，
0: 嗯、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3副药。这是真正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

和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不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

0: 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近年来活跃在相声舞台上的青年相声演员苗阜和王声，以他们幽默的风格、深厚的知识储备，获得了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喜爱。他们俩呢，来自陕西，振兴陕派相声是苗阜的心愿。在他和搭档王声表演的相声作品中，陕西文化的厚重底蕴为他们的创作和表演带来别具一格的特色。对于陕西文化的典故，他们更是信手拈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苗阜、王声合说的相声《这不是我的》。
1: 欢聚一堂，喜气洋洋。
2: 嗯，
1: 我这个心里头啊，
2: 嗯，
1: 也稍微的痛快了一点。
2: 什么叫稍微呀？
1: 憋屈。
2: 您还憋屈
1: 啊？
2: 您这一年以来平步青云，连升了好几级，您还憋屈？
1: 高处不胜寒。
2: 哦，
1: 越是到了我这个位置，
2: 哼，
1: 有些话越是说不出来呀。
2: 是吗？
1: 现在，
2: 嗯，
1: 我每天一个人，
2: 嗯，
1: 坐在塔耶利特里。
2: 哪儿？
1: 茅房。
2: 哎，嗨。
1: 对着镜子跟自己一下一下的聊天，

0: 知道的太多了。对，
1: 现在连只蟑螂都不好逮了。哎呀，
0: 您这人真是。嗯，王老师，要不我跟你聊聊吧？
2: 不聊。
0: 怎么了？我怕你踩死我。你怎么能跟蟑螂比呢？你比蟑螂个儿大。
2: 这，
0: 那我也不被骄傲啊。薛小子开个玩笑，
2: 不会说话这人，
0: 想找个人宽宽心，
2: 不就是想聊聊天吗？
0: 对对对，
2: 来来，我跟你宽宽心，你说怎么的了？
0: 能跟你聊聊？
2: 可以可以，
0: 你听我说，
2: 说吧，
0: 你说，凭什么我对他们这样？
2: 不是您这人，
0: 凭什么？
2: 不是，
0: 他们还议论我，
2: 您这什么毛病？
0: 凭什么？他们这么欺负我，都凭？
2: 这蟑螂不是您踩死的吧？
0: 那是
2: 您喷死的。
0: 这怎么叫喷死？
2: 我这儿都防了红了，我这儿都
0: 不是我。
2: 您衣裳您看都湿了，
0: 我激动了一点，激动了。
2: 你别激动了，你好好说。
0: 你看，自从我去年到了这个位置，我是一心扑在工作上。
2: 你应该呀。
0: 就这个，他们还议论我，
2: 议论你。
0: 这个就是眼红啊！
2: 眼红你什么呀？真是，
0: 我不就是开了辆好车吗？
2: 哎，真说这个，你刚才进来的时候，他们给我指了
0: 啊，
2: 你那车可值些个钱啊！
0: 哎，那不是我的，
2: 不是你的，你开着，
0: 你不了解情况。
2: 嗯，
0: 老张，
2: 老张，
0: 我的一个老同事。
2: 嗯，
0: 看我每天在风中凌乱。
2: 不是不是，你这是干嘛呢？
0: 打车呀。
2: 你这是打车
0: 啊？
2: 我以为你骑狗上了呢，这是。
0: 我骑什么狗？车风中凌乱，
2: 你打车去。
0: 老张心疼我，给我开了辆车过来。
2: 啊，就他送你辆车？
0: 哎，不能这么说，太敏感。咱是个领导，
2: 嗨，你不收不就完了吗？
0: 可是不收又不行，我害怕影响老张这个高级职称的评定。
2: 这个送车跟评职称之间还有点关系呢。
0: 他扣帽子，
2: 不
0: 扣帽子。
2: 不是，
0: 自以为是而以人为非也。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2: 这是曾子说的话吗？这个
0: 人，爱嘀咕。
2: 哎呀，嘀咕你让他嘀咕去。
0: 他特别爱嘀咕，
2: 是
0: 走大街上，遇到朋友没给他打招呼，他能嘀咕一年。脚气都能嘀咕出来。
2: 脚气能嘀咕出来？
0: 老张有毛病啊！边走边嘀咕。
2: 这嗨，强迫症这是。
0: 是，他是处女座的。
2: 这，这都不挨着，这
0: 车我要是不收，他就认为我拒他于千里之外。
2: 嗯，
0: 这么一嘀咕，思想就有负担。
2: 是，
0: 思想一有负担，工作就得分心。一分心，高级职称评不上，我这不是耽误人家前程吗？不是，
2: 你这个思路也够复杂的。
0: 我就是爱为别人着想。
2: 这车到底怎么的了？
0: 我先替他保管着。等评上了，我再还给他。
2: 您这话说的，你保管着，你出来进去都开着它，
0: 车是越开越好，越放越坏，我替他磨合着。
2: 真有说的，哎呦，磨合了又磨合，磨合。
0: 你看，你看，
2: 磨合。
0: 我就知道你们这种人爱议论，特别爱议论。
2: 哼，
0: 所以车刚一到手，我就定制了一个个性车贴。
2: 个性车贴
0: 写得很清楚，
2: 写的
0: 这不是我的。
2: 嗨，
0: 多好。
2: 这管什么用啊？这
0: 我用郑恺刻的，
2: 什么字体都不成啊！
0: 大鞋给我刻的膜，
2: 小靴子没给你洗洗车？
0: 什么叫小靴子呀？
2: 什么叫大鞋呀？
0: 没文化的样子，大字家协会嘛，
2: 那叫书法家协会，咱俩谁没文化呀？
0: 对，书法家给我刻的膜。
2: 哎呀，不对，王羲之刻的膜都不管用。
0: 王羲之是哪个协会的？
2: 东晋，
0: 东晋是哪？没听说过呀。
2: 那哪是协会，那是朝代，那是。
0: 啊，想，
2: 我以为你要现原形了，这一下。
0: 东晋知道了。
2: 说，
0: 他解放前的吗？
2: 你还得学学历史，你还得。
0: 都贴好了。
2: 你别贴了，这句话管什么用啊？这呢？
0: 这就告诉别人，这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万一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说咱有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的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2: 真怕给人添麻烦，这车您不是保管吗？
0: 啊，
2: 搁那儿别开了，就搁着就。
0: 我又没有车库，我哪儿保管
2: 呀？你们家那小区肯定有停车位呀、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躲开躲开躲开躲开！
0: 怎么？
2: 你可能踩电线上了，刚才那一次。
0: 坚决不能挂。
2: 什么人？
0: 我们小区那小孩手有多欠，你都不知道。
2: 手怎么？
0: 上周、我们院子所有的四驱车，四乘四后边、都给人画个等于16。
2: 哎呀，我去！什么小区啊？这是
0: 玻璃再给人碎了，再生锈了，我怎么给人还回？
2: 你找个有顶棚遮风避雨的。
0: 有顶我放哪儿？我放我家里去。
2: 嗨，
0: 别说我那家属楼了，就是我那470平米的试用房，我都开不进去。
2: 多大的试用房？
0: 哎，你不是。

0: 670平米的经济适用房，
1: 庸俗，太庸俗了。我说经济了吗？什么都跟经济挂钩。
0: 您刚才说的是
1: 友情适用房，
0: 我听着都新鲜。怎么个友情适用房？
1: 你不了解
0: 啊，
1: 老张。
2: 哎呦嚯，小黑，您把这老张介绍我认识是怎么样？
1: 为什么呢？
0: 真管用啊，又是车又是房的这人。
1: 这个老张不是那个老张。这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0: 换人了。
1: 最近不是给我们盖宿舍楼吗？
0: 嗯，
1: 这事儿我负责。所以说呀，我一定
0: 这个友情试用和您负责这工程之间是不是有点关系啊？
1: 又扣帽子，又扣帽子。
0: 我
1: 言不轻信，人不负我。
0: 嗯，
1: 我不轻许，我不负人。曾子曰：“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0: 哎呦，曾子怎么净说这路话呢？
1: 老张是我的朋友，
0: 嗯，
1: 他给我们盖宿舍楼，
0: 嗯，
1: 虽然我知道，
0: 嗯，
1: 他原来在建筑方面有天才，
0: 还是有天才的人，
1: 原来是我们手工科代表啊，
0: 这叫天才呀，这叫
1: 积木垒得好啊，
0: 这更不算天才，
1: 尿泥和的特别瓷实，
0: 这更不怎么样，这个不成不成，
1: 所以，
0: 不是您这说的这都是，
1: 我也不太放心，在职工正式入住之前，
0: 嗯，
1: 我是不是得让他给我盖套房，我先试用试用，哎，检验检验工程质量。
0: 嗯，听您说这话，您是冒着生命的风险替广大职工住这房去了。
1: 领导嘛，
0: 嗯，
1: 就应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0: 嗯，你把那吃苦摘开
1: 啊！
0: 你现在正享受那470呢。
1: 什么叫享受呢？我就害怕你们这种人议论。房子我还没住，
0: 嗯，
1: 先写了一幅大字作品，
0: 这个书法作品，
1: 啪在墙上。我
0: 这个啪字用得好，
1: 怎么了？
0: 您仔细品，能听出那个浆糊味儿来。您就说贴那儿就完了，
1: 写的也清楚，
0: 写的是
1: 这不是我的。
0: 哎，老有
1: 多清楚，
0: 不，
1: 写多清楚。
0: 这句又不是万能的，
1: 怎么不是万能？
0: 哪儿都有，
1: 这就告诉别人，
0: 啊，
1: 房子不是我的，风声多紧呐，
0: 啊！
1: 回头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虽然咱有这理，可是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0: 您要真这么想，这房您不要好不好？
1: 啊，我不要，我怎么试用？我怎么检验工程质量？
0: 不是您这房，
1: 你以为我爱要？大老远的。这么说吧，
0: 嗯，
1: 没有老张这车，我都住不了老张这房。
0: 好好的日子，你给过成绕口令了，这是。
1: 还得牺牲我宝贵的假期时间。
0: 假期？
1: 对，
0: 平时这房就空着，
1: 我也不想让它空着呀。
0: 嗯，
1: 你说万一来个江洋大盗，
0: 嗯，
1: 抱着大字作品接走，
0: 哪个江洋大盗这么不开眼呢？再说您放心，接不走，啪着呢。
1: 我除了这个，这。还有其他的作品呢，
0: 嗯，还有什么？
1: 你包括刚才你说那个东晋的老王，
0: 谁？
1: 羲之。
0: 嚯，
1: 这我都收
0: 藏。王羲之，
1: 哎，
0: 您
1: 这都不是我的，
0: 啊，
1: 这都是国家的，
0: 啊，
1: 我替国家保管保管，
0: 我替国家谢谢你。
1: 哎，你说说，这都在这儿。
0: 不是，真要有他的字，你得雇人看着，这是
1: 我的轻巧，找人看着，我就这点工资，蓝脸的杜尔敦盗玉马，红色的工资不够花呀。
0: 可人从哪儿准这么一次
1: 得亏我有一个老同学
0: 老张，
1: 你认识啊？
0: 我不认识。
1: 不是你叫这么清楚？
0: 你的同学都是老张家里的，
1: 啊，
0: 没有。哎，不是，这老张会不会是那个蟑螂转世投胎报答你来了？
1: 什么叫报答我来了？
0: 废话，你看车房连看房都给他管，
1: 看房不是老张，老张有个妹妹，我们单位中层最近不是有个岗位正在竞聘吗？
0: 嗯，
1: 他想让他妹妹来试试。
0: 那上单位试工就完了，他看房。
1: 我的清巧，我不能任人唯心呢，啊
0: 嗯。
1: 正式上岗之前，
0: 嗯，
1: 我是不是应该考核考核？
0: 嗯，
1: 把他放到我那个试用房里，
0: 嗯，
1: 我先试用。
0: 嗯，
1: 考核考核考核，
0: 嗯，
1: 哎，考核考核，
0: 嗯，
1: 让他给我写写这个文案，
0: 嗯，
1: 写写策划，
0: 嗯，
1: 顺便看看房，我还能考察考察他。
0: 顺便看房。
1: 哎，对喽。
0: 您那个考察结果，
1: 身体不太好。
0: 身体不好，
1: 来了不到仨月
0: 啊，
1: 嗯，哇哇的吐，
0: 水土不服，
1: 还特别爱吃酸梅。
0: 对，
1: 我还得伺候他。
0: 他身体不太好
1: 啊，
0: 你身体不错。
1: 我身体扣帽子，
0: 哼，嗯，
1: 蓝沙摄影，你血口喷人呢，你这是。曾子，
0: 你饶了曾子吧。
1: 孟子
0: 也不约。
1: 孔子，
0: 你放过这几位圣人吧。
1: 那沈子约，
0: 还叔叔约呢。
1: 不约不约，叔叔我们不约。
0: 神经病啊，
1: 你这搞什么乱。
0: 不是，你真不明白假不明白。
1: 我不是，
0: 这女同志爱吃酸的哇哇吐，这是怀疑。
1: 哎，嚷什么嚷，嚷什么嚷，什么嚷，风声多紧呢， 他们把我一举报，调查组一来，
3: 虽然咱占着理，咱不能给人百忙之中工作增添麻烦，不是吗？
4: 理解万岁。
3: 我理解你什么呀？
1: 不是你刚才
3: 你还占着理呢？
1: 我当
3: 那车子是你保管的，房子是你试用的，那这孩子呢？
1: 孩子
3: 你也有办法呢。孩子，你生下来脑门上贴张条，这不是我的。
1: 对，脑门上贴个条，孩子有没有蹦着走啊？
3: 这你随意，知道吗？
1: 宝贝儿，你这是怎么了？
3: 谁叫宝贝儿呢？谁跟你那么熟啊？
1: 我让你来给我宽宽心，你这是给我添堵来了。
3: 我不给你添堵，你就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添堵。
1: 我这点事儿能添什么堵？
3: 防微杜渐，老虎苍蝇一起打，
1: 我这最多算个臭虫，
3: 是害虫都得铲除。
1: 有这么严重？
3: 还没认识到你错误的严重性呢。
1: 我这
3: 迟早有一天你这么下去，
1: 哎，你别吓唬。
3: 不是，我不是吓唬。
1: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听我的吗？
1: 你先说说我听。
3: 找有关部门赶紧反映自己的问题，全交代了，能说的都说了，争取宽大处理，可能还有用。
5: 小品谈判专家讲的是几个农民要改行做谈判专家的故事，这事儿他们能成吗？他们其中有一位甚至有点口齿不清，这还怎么跟人谈判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
6: 辉煌一刻谁都有，跌打一刻当永久，刀山火海跟哥走，谁要不走谁小狗。
7: 赵平大哥，我就想问一下子，咱们穿成这样是为了什么？
6: 为了什么？我们要换一个新的职业，谈判专家。
7: 我就这口条你还要去谈判呢？咱就回工地啊，咱就帮个砖刮个大
6: 锤。无耻。

0: 是谈判专家，请问是谁找的我？
1: 是我找的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我大体我已经明白了。你处了一个对象，你对象的姐姐，也就是你的大姨子，不同意，对不对？
1: 对，是这么回事儿。
0: 好了，交给我。你为什么不同意？
1: 不让，
0: 不离开我，
1: 不
0: 出来住嘴。
1: 不是，你等会儿，
0: 出去。
1: 哎，
0: 你为什么不同意？啊？常言说，宁拆十座庙，不拆一座婚。这个道理你不明白吗？你无知、无耻、愚钝。就他出对象，你同不同意？
1: 说，
2: 我同意。
0: 哇，如此简单。同意了，给钱。
1: 给你什么钱呢？啊，给你什么钱？
2: 她是我女朋友，是她姐姐不同意，不是她不同意。
0: 哦，是吗？
2: 是。
0: 整岔皮了。
1: 我是让你来给我谈判的，你看你这架门啊，这整天像要账似的，干啥呀？赶紧走。
0: 好吧，既然这样，你把单买下吧。不给钱我会吃，不会走的。
1: 行了，算我倒霉啊。走了。这什么人啊，你说
0: 这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不如我就在这里会会你的大姨子吧。
2: 小伟，他们这是干啥的呀？
1: 这不我跟你姐谈了好几次吗？你姐不同意咱俩的事儿，我合计呢，我就雇一个谈判专家，是合计跟你姐去谈谈。
2: 就这人能行吗？他长得也太吓人了。就我姐那脾气，他俩一见面不得打起来？
1: 咱们呢，咱钱也花了，咱们这个死马就当活马医。这样啊，一会儿呢，他姐来了，你就说你是我的经理，然后呢，我去谈，你少说话就完了。
0: 不不不。不我谈判专家怎么能不让我说话？我们这个职业是有道德的，根据你保安队长这个身份，为你量身打造了几个套路。兄弟们，下去换服装，在门口听我口令。
3: 是。
0: 这样，你坐下，你过去
1: 干啥呀？
0: 你这样啊，这样啊。

0: 会儿你的大姨子来的时候少说话，我说且慢，你就千万不要说话好不好？
1: 为啥呀？
0: 想不想和他在一起？
1: 想。
0: 想就别说话啊，好吗？
1: 好。
0: 且慢，听明白吗？别说，就这样，且慢。对了，就这样。
2: 谈吧，抓紧时间，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姐，你来了。
0: 行吧，这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大姨吧？
2: 对，我是他大姨，他是他老姨。
0: 不好意思，我还有个子，刚才到嘴边没甩出来。大姨子吧？
2: 这位长得特别不懂礼貌，这人是谁呀？
0: 我就是一枝梨花压海棠。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阿峰，
1: 他是我们的经理峰总
2: 啊，雇帮手啊，那行，谈吧，
0: 且慢，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大姨子美名传四方，温柔典雅美丽大方，长得好看还不用化妆。
2: 别说，这个经理还真会说，
0: 真会说呀，真会说，不是满嘴跑火车。
2: 不是，他怎么神神叨叨的呢？
0: 要说刀就说刀，岁月是把杀猪刀。我操，你看着点，硌我一下子。哎，不如你还是问问我年龄吧。
1: 经理，
0: 不是
1: 不是，请慢，不是，你听我说，哎，跑偏了，跑偏了，你这说说我的事儿，
0: 请慢，请慢，请慢，请慢，请慢，你快问问我年龄，我马上我告诉你，快点，快点，快点，我已经就回答难耐了。
2: 我就问你多大，张伟，
1: 哎，
2: 站起来，我问你，100平以上的房子有没有？
1: 没有。
2: 30万以上的车有没有？
1: 也没有。
2: 50万以上的存款有没有啊？
1: 更没有。
2: 那你有啥呀？
1: 我什么都没有。
0: 哎呀，本应该不说话，怎奈压制不住我心中的怒火。虽说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有一颗疼你妹妹和爱你妹妹的心，我认为就足够了。难道你认为还不够吗？你们说够不够？破碎。接下来我要煽情了。爱情是什么？爱情并不是开好车住别墅，爱情是哭的时候有人疼，累的时候有人靠，对你心爱的人好一点吧，因为下辈子不一定遇到了。
1: 经理，你咋给说哭的呢？
0: 且慢，这第一套方案非常成功，第二套方案上。
3: 队长，我们有话说。
0: 有想说就站到前面说。不如唱着说。

0: 我
1: 反了，
2: 锦旗
1: 撤。
3: 少爷哥，我太崇拜你了。
4: 满满，
5: 你回来坐。什么玩意儿你就感动了？有没有点出息？
1: 那个大姨子，大姨子，大姨子啊！看到此处，你竟然没有落泪？莫非你？

0: 是铁石心肠啊，无知无耻卑鄙肤浅。
1: 闭嘴。
0: 嗯呐，
1: 我告诉你啊，张小伟，刚才我说的这些条件有一样你达不到，别想娶我妹妹。
2: 姐，你听我说，我跟你说，且慢。
3: 对，
2: 不是，姐，你听我说，
3: 且慢。
2: 你要不说句话，
3: 有道是强扭的瓜不算甜，就那两个女人后悔去吧。大丈夫志在四方，何愁无妻？走，走。
1: 有病。
4: 等会儿，姐。
5: 哟，
1: 谁啊？
5: 两位小妹妹。长得不错呀，陪哥聊聊吧，有没微信没？扫一扫。
1: 你俩给我靠边啊！
5: 不，就不，我就不。
2: 你给我住手！且慢，干啥呀？阿伟啊，他们欺骗了你的善良，欺骗了你的无知。阿伟，
6: 你给我滚一边去吧！我能见死不救吗？
7: 你俩给我闭嘴啊！拿着麦跟哥喝酒去。
6: 你想干什么呀你啊？哎
2: 哎哎！什么？哎呦！
6: 对，
3: 小小毛贼，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良家妇女，看我怎么收拾你！
7: 你找死吧！
3: 哼！嘿！哎呀！
6: 哎呦！
2: 送词儿的吧？你咋还不走？
5: 我脚趾头麻了。
2: 滚！
5: 啊！
2: 滚！
5: 啊！啊！
2: 呀、yeah ！我
8: 哇！太帅了！
9: 姐，咱们还是走吧。
8: 告诉你，要找男朋友就找这样的，有安全感。要不咱再聊聊？
2: 哎、对对，听姐的、咱们再聊聊，再聊聊，快快快！
8: 阿峰，哇，太帅了，峰总。哇，峰总，我想问一下，你的音乐怎么看？
3: 音乐我不看，我听。
8: 峰总，你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呢？
3: 要说歌曲嘛，我非常喜欢大型古典神话电视连续剧《封神榜》的主题曲《葫芦娃》。葫芦娃，葫芦娃，一共七个丢了仨，风雨大又催走仨，就剩我自己啦！嘿。
6: 啊，你用一个葫芦娃让你给唱掉六个呀？啊，
8: 唱的对，
6: 哪个对呀、啊？啊，能不能就说说我俩的事儿啊？
8: 冯总，我还想问一下你对舞蹈怎么看？
6: 还对什么舞蹈？能不能现在说说我俩的事儿？
3: 且慢，
6: 你歇什么歇？能不能说说我的事儿？
3: 且慢，且慢，
6: 我哪且慢呢、啊？你咋慢？你慢不慢？我告诉你，我跟你说，我是不是招人看慢呢？他们怕你这么一句话给骂出来，你慢不慢？你慢不慢？你慢不慢？我这就告诉你，我跟你能不能说现在说说我？
3: 怎么办？
8: 我同意。
6: 你同意？你同不同意？我同不同意不管。我现在我就问问你，到底想怎么办啊？我告诉你，我找你是不是来谈判的？就是你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你哇哇的什么起吗？起吗？起吗？起吗？我不管你起不起吗？我就想问问你，我和男的之间我俩处对象，你到底现在怎么办？
8: 我同意了。
6: 啊？你同意了？那我且慢。
3: 刚才提起舞蹈呢，颇有研究。其实，鄙人不喜欢当今的蹦迪街舞啊，非常喜欢时尚的交谊舞。交谊舞您懂吗？
8: 我也喜欢。
3: 其实交谊舞的时候呢，最希望男人非常绅士，当他请他舞伴跳舞的时候，把右手背在后面，缓缓地伸出左手，缓缓，缓缓，看见没有？你大姨子的手搭上来了。

时候你不要着急，缓缓地伸出你的右手，伸出你的大拇手指哥，出于对他的尊重，缓缓地点在他的后腰眼子上。音乐。妹夫，不如我们一起跳吧。哎，看看我的优美的舞步。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宋晓峰、张小伟、鸭蛋等表演的小品《谈判专家》。相声演员赵伟洲是文哏大师苏文茂的大弟子，他的逗哏十分出色，再加上积累的创作能力，成为相声演员中的佼佼者。他和很多演员都合作过，这其中有杨少华、严月明、谢天顺、刘慧、李嘉存、张志宽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小白牙》。
1: 严老师
2: 啊，
1: 我问问您呢
2: 啊，
1: 您说这个演员是不是都想出名啊？
2: 对，不想出名的同学们都知道，那不是好演员
1: 啊。
2: 是啊，
1: 那你想出名吗？
2: 我
1: 啊，
2: 太想了。
1: 你想出名啊？
2: 想出名。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做广告啊？
2: 我啊。做广告啊
1: 啊
2: 啊！
1: 如果把您的名字
2: 啊
1: 跟这个产品连在一块儿，
2: 嗯，
1: 那出名多快，
2: 是吗？
1: 比方说啊，
2: 俺说说
1: 严月明牌的袜子，
2: 啊，对对对，
1: 严月明牌的鞋垫，
2: 嗯，
1: 严月明修脚刀，严月明脚后跟防裂油。严月明脚气药水儿，给您这么一宣传，
2: 那我可臭名远扬了。像话吗？把我老踩在脚下边去啊，不像话。你给我往上提提吗？
1: 往上来了。
2: 对嘛，
1: 往上来了。
2: 哎，
1: 严月明尿不湿。
2: 像话了啊，他不是在瞎说。
1: 我们俩这个严月明 DDT，
2: 哎，你还别说，这还行，
1: 这好吧，
2: 这是农药范畴的。行行行行，
1: 给您配上词这么一宣传，
2: 哎，
1: 那您这名出的多快，
2: 是不是
1: 家喻户晓啊？
2: 哎，
1: 那个词儿好啊。
2: 怎么写的呢？
3: 家有害虫别着急，
2: 嗯，
3: 请用严月明 DDT。 严月明一肚子坏水喷雾气，请他出来打个喷嚏，苍蝇蚊子全死去。
2: 这都什么词儿啊？
1: 甭管什么词儿，您出了名了，
2: 这倒是，
1: 对吧？
2: 哎，
1: 做广告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好吧。
2: 哎，
1: 今天我请您
2: 啊，
1: 就是为我们产品来做广告。
2: 是啊，
1: 啊，
2: 我请我去做广告去。
1: 对。
2: 哎呀，太好了。
1: 好吧，
2: 哎呀，你们是什么产品呢？
1: 我们这产品还好、啊、牙膏。
2: 哦，牙膏。
1: 哎
2: 啊，
1: 这比尿不湿强吧？这个
2: 啊，强多了，
1: 强多了、
2: 啊、
1: 而且用您的名字
2: 啊，
1: 就叫月明牌牙膏。
2: 好，
1: 好吧，
2: 好好好，
1: 我们给您劳务
2: 啊，多少
1: 劳务费
2: 啊？多少啊？
1: 不多
2: 啊。多少？
1: 五万块。
2: 五万？
1: 不是，您这表情是多是少？
2: 五万。
1: 同意不同意？同意吗？不同意。
2: 我太同意了
1: 啊。同意。
2: 没见过那么多呀。
1: 行行行，
2: 五万。
1: 没做好了可以加。
2: 真的？
1: 还得给你加一万块钱？
2: 真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2: 那可太好了
1: 啊。
2: 那你把本子给我。本子
1: 小什么
2: 脚本啊？
1: 什么脚本啊？
2: 叫排东不都有脚本吗？
1: 哦，排东西这个脚本、
2: 啊、给我。
1: 哎呀，我们就是没本儿。
2: 没本就做生意啊？
1: 啊，不
2: 啊，
1: 我跟您说呀
2: 啊，
1: 所以就想起您来了。
2: 想起我来了。
1: 现在这

0: 广告啊，
1: 啊，
0: 关键是得出新。
1: 哦，
0: 我们就是出不来新，为什么不写这个本呢？
1: 啊，
0: 说呀，您有创作能力，
1: 是，
0: 您可以出新。
1: 哎呦，明白明白，
0: 要这个出新。
1: 哎，我知道了，你找我们意思就要出新。
0: 对，
1: 现在的广告都不出新。
0: 对，
1: 让我给你出新去。
0: 出新，
1: 找着了，
0: 新点子新办法有吗？
1: 哎呀，同学们了解我呀，
0: 啊，
1: 我最能出新了，
0: 最能出新了。
1: 哎，
0: 啊，
1: 您又找着了
0: 啊？您这个要能出新的话
1: 啊，
0: 有一个星期可以给我们写出来了吧？
1: 还要干嘛用一个星期呀？
0: 嗯，
1: 用不了，
0: 用不了。
1: 就你这出新的广告，我告诉你啊，一分钟我能完成六事儿吧。哎呀，
0: 一秒钟一个，还富裕俩
1: 啊？那俩还得卖给外商去。
0: 您这也太能出新了。
1: 我当然了，要不你找着我了吗？
0: 那太好了，
1: 真有眼力。
0: 那行，啊，那咱们多森计划要排一排？
1: 现在就可以啊。
0: 现在就可以排，
1: 您就可以排。你这音乐一出来，我马上就给你做出来了。
0: 那太好了，
1: 是不是？
0: 您要能做出来
1: 啊，
0: 我马上就给您劳务费，
1: 是吧？
0: 您就能领到钱。
1: 这个，
0: 这个，
1: 太好了
0: 啊！
1: 太好了，
0: 就这样啊！
1: 行行行，
0: 那好好好，
1: 可以可以。
0: 不过您怎么出心都可以
1: 啊怎么着？
0: 有一句话您得加上。
1: 哦，这厂方的要求
0: 啊？对，这是我的要求啊。
1: 哦，对对对。
0: 哎，我们产品得有要求吧？
1: 啊，对，哪句话？
0: 如果您要不相信的话
1: 啊，
0: 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哦，
0: 来一遍，来一遍
1: 啊！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请看我的小白牙。
0: 哎，
1: 是吗？
0: 就这个，
1: 别的我都可以发挥，
0: 别的您随便出心。
1: 太好了，
0: 啊，就这样了。
1: 哎呀，好了，
0: 我说开拍就开始啊，
1: 可以，可以
0: 啊，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马上就要开拍了。
1: 嗯，
0: 我一说开拍呢，
1: 啊，
0: 您给他鼓鼓掌。
1: 哎，
0: 哎，朋友们为什么鼓掌呢？
1: 啊，
0: 您用掌声来刺激他一下。
1: 嗯，
0: 您这一刺激他呢，
1: 啊，
0: 他就惊了。他惊了以后
1: 啊，我是连踢带咬啊，我是驴啊。
0: 哎，不是，这个话应该怎么说？
1: 不是，你应该说一刺激我这灵感就出来了。
0: 哎，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哎，
0: 您这灵感就出来了。
1: 对吗？
0: 您不定能编出什么来了。
1: 就是
0: 啊您一出了心，
1: 哎，
0: 这个广告做得好，我可就发了财了。
1: 太好了，
0: 我发财之后
1: 啊，
0: 朋友们，您不白鼓掌
1: 啊，
0: 你们不能白鼓掌。
1: 怎么着呢？
0: 打车上我家去。
1: 哦，
0: 啊，我半价每人卖给你们一桶牙膏。
1: 嗯，行了行了，有那鼻子费呀，买两桶都够了。行行行了，
0: 那咱就开始了。
1: 我可以开始
0: 啊
1: 啊，
0: 做好了就行啊。
1: 这数啊，
0: 哎，这数。开始啊，
1: 可以可以。
0: 音乐一响，您开始出新啊。
1: 那没问题。

0: 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
1: 哎呀，五万签字吧。
2: 是您这干嘛？您这怎么回事？这不懂。
0: 五万呢？
2: 五万干嘛呀？
0: 签字。
2: 签什么字？
0: 广告做完了。
2: 签字。
0: 你刚才说的。
2: 不，您先等一会儿啊。
0: 怎么了？
2: 这是您做的广告啊？
0: 当然了。
2: 咱们是人刷牙，是猴刷牙。
0: 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2: 哎，你不管不行啊，我得管呢。
0: 你
2: 是吧？我们这个牙膏那是卖给人的，不是卖给猴的。不是说广告，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广告啊，在电视上看得美。你这美吗？这美吗？这个
0: 不是我不美，你得怪我行吗？你什么音乐呀？这是《西游记》的音乐，我不就这样吗？这个
2: 你别跟着我走，你的初心你自己来嘛。
0: 我自己来，你音乐
2: 这个不行，这个不行，
0: 那不行啊，
2: 美起来，
0: 咱重来。
2: 没起来，
0: 没起来，
2: 没起来。
0: 您的音乐改改行吗？
2: 来看看，没起来啊。
0: 那可以，
2: 看你的了啊。
0: 那行，
2: 看啊，咱们再开始啊。
0: 这是没问题。
2: 好，请大家鼓掌。

0: 狼把钱来花呀，狼啊，咱们两个一起耍呀。请买月明牌牙膏，月明牌牙膏好极了。你要是不相信嘛，请看我的小白牙。
1: 老板，您看怎么签字？
2: 签什么字？
1: 我五万呢。
2: 不，你美起来了吗？
1: 我还没美吗？我都扭起来了，朋友们，我还没美吗？美起来了没？
2: 啊，您美起来了，您美起来了，
1: 还没美吗？
2: 哦，啊，你是男的，你是女的？
1: 我是，我管那么多干嘛呀？
2: 你不管不行。
1: 我不，
2: 啊，
1: 我说，
2: 使完我们这牙膏都半男不女的，这谁要这产品？啊，我美美就让你这么美吗？
1: 我怎
2: 么男子汉的美你不懂吗？你不能顺着我走，你得初心，你得有阳刚之气，这你都不懂吗？阳刚之气，明白吗？这不行，不行。
1: 行，不行不行，我再来
2: 啊！
1: 钱挺难挣啊！好，那您出，
2: 来啊！
1: 好嘞，
2: 来，开始了，
1: 改个音乐行不行啊？
2: 开，
1: 阳刚之气嘛，
2: 阳刚之气啊！我看你真费劲啊！
1: 没事没事，
2: 再大家鼓一次掌啊！
1: 哎，好嘞，谢谢大家，好。这回该签字了吧？
2: 这阳刚之气你出来了吗？
1: 还没出来，二百斤杠铃都起来了啊！好家伙，您签字吧。
2: 您慢点，您等会儿，
1: 我留个笔。
2: 不，您这个阳刚之气出来了，
1: 这肌肉这一块一块的，
2: 出来了，
1: 出来了。
2: 我那小白眼呢？
1: 不是。这是小白眼，我忘了说了。
3: 小白眼你是忘了，要钱你可没忘啊！你
2: 这个不行，这不行不行
1: 啊！
2: 出心出心，
1: 我出不了心了，我出汗了。是吧？
2: 新点子，新办法
1: 没有了。说句文词吧，黔驴技穷了，没有了。这算了，张老板，
2: 不，黔驴技穷了，
1: 不去，
2: 那就不能怨我
1: 啊！不，
2: 咱们这会儿名人有的是，
1: 我知道，
2: 都可以。
1: 哎，赵先
2: 生，我们花五万块钱，我们干嘛非得你？
1: 赵先生，您听说，这也不容易，咱俩你看，好不容易搭档一块儿，对不对？你高抬贵手，
2: 你想怎么着？你想怎么着？
1: 你来了，你这前面我跟你学学行不行？哪怕少给呢也行。
2: 哦。我说你来演
1: 啊？对呀、啊，
2: 不，你跟着我说就行。
1: 我跟你说，
2: 我说什么你说什么
1: 啊？对，我跟你说，
2: 我多给你钱还。
1: 哎呦呦呦，谢谢，
2: 你得说得上来啊。
1: 那当然了，
2: 就这么办了
1: 啊。行
2: 啊，
1: 可以，
2: 跟着我来，跟着我来。
1: 哎，
2: 这太好了，开始。
1: 好嘞，
2: 大家为我鼓掌，
1: 给他鼓掌。啊、
2: 请买月明牌牙膏。
1: 啊，请买月明牌牙膏，
2: 它有独特的功能，
1: 它有独特的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1: 它有什么功能？
2: 它有什么功能？
1: 我知它有什么功能啊！你跟我瞪什么眼睛啊？
2: 这个月明牌牙膏它的功能太奇妙了，
1: 哈哈，
2: 它能使您的厚嘴唇变成薄嘴唇，
1: 哇，
2: 长舌头变成短舌头，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1: 啊。是的，我原来就是大舌头，
2: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马上舌头变短，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1: 请看我的小舌头。行吗？
2: 行，就这么说。
1: 好，
2: 我给你六万。
1: 六万，
2: 就这么说啊。
1: 好极了，
2: 请用月明牌牙膏啊。亲爱的朋友们，搞不上对象的朋友们，你们不想结婚吗？你们不想得到爱情吗？请用月明牌牙膏，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1: 啊。我三十多年前就想搞对象，一直搞不上对象，非常苦恼。
2: 他使用了月明牌牙膏， 马上得到了称心如意的伴侣。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0: 啊，请看我的小媳妇儿。
2: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结婚，
1: 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结婚。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

0: 不打算离婚吗？
1: 刚结就离啊，这是。
2: 想离婚离不了是非常苦恼的，这位先生深有感受。
3: 啊，是的，我40多年前就想离婚，一直离不了婚，非常苦恼。
2: 所以这位先生他试用了月明牌牙膏，不但成功的离了婚，就连邻居都搬了家。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3: 啊，请看我的小单人床。
2: 月明牌牙膏一用就离婚，
3: 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旅游吗？请用月明牌牙膏，它不但能够刷牙，而且能够擦皮鞋，饿极了还能吃，卷上大饼跟火腿肠子一个味儿啊！好吃不好吃啊？
3: 好吃。
2: 爱吃不爱吃？
3: 爱吃。
2: 如果您不相信的话
3: 啊，那个请看我的小骨肚。
2: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不打算看飞碟吗？请用月明牌牙膏。
1: 你像话不像话？
0: 怎么了？
1: 你让大伙听听啊，这是人话吗？你挤兜子我是胡说八道，你这是
0: 啊？胡说八道！
1: 你这牙膏有这功能吗？
0: 有这功能吗？啊、你管这干嘛？
1: 我怎么不管呢？
0: 啊、我们给你钱吗？
1: 给我钱怎么着？
0: 对了，给你钱，你给我们宣传。
1: 我给你去，
0: 大伙一看，哎呀，这牙膏这么好，抢着买，一人一坨、啊，我就发了财了。
1: 啊、
0: 我把钱拿走了。你想啊，
1: 是啊，
0: 他们上哪儿找我去？
1: 他找不着你，他可找着我了。
0: 找着你我不怕
1: 啊！
0: 说你判了刑，有我什么关系？是不是、啊？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了解月明牌牙膏吗？
1: 就我太了解月明牌牙膏了，那是彻头彻尾的假冒伪劣产品，我对制造假货的人是恨之入骨、哎，我恨不得咬他一口。你要是不相信嘛，你去看我的小白牙。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赵伟洲、严月明合说的相声小白牙，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郭冬临合说的相声旧曲新歌。
1: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2: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1: 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里多差呀。
2: 追求都一样，
1: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2: 我要去拍电影
1: 我就搞制片，
2: 我要演英雄
1: 我就演模范，
2: 我要演地痞
1: 我就演混蛋，
2: 我要去做小买卖
1: 我就把地摊练，
2: 我要拿人一颗葱
1: 我就瞪人两头蒜，
2: 我要偷人四个土豆
1: 我就顺人六个鸡蛋，
2: 我要进了看守所
1: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2: 你怎么不进去？
1: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2: 倒霉倒霉倒霉了，
1: 新千年
2: 对
1: 咱们得干点正事，
2: 没错，
1: 是不是
2: 冯正？哎，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啊、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1: 对呀、啊，
2: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啊，我得帮帮他们。
1: 对对对，
2: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1: 帮哪个栏目啊？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2: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哎，这个焦点访谈
1: 呢、哎？我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2: 还不弱呢。
1: 不弱不弱不弱，
2: 一个人往那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啊，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三夫夸。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啊，它究竟好在哪儿呢？啊，它是包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
1: 这是形容包子，你可不能乱用它。
2: 对，
1: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哎，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2: 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2: 到那时候，
1: 不不不，
2: 我
1: 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怎么样？啊，
2: 在这儿，
1: 对对对，
2: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哎，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2: 没带板啊，
1: 没带什么？
2: 没带板，
1: 我带着的，
2: 我带。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得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

0: 旧社会要过饭，
1: 没赶上啊！早废话，焦点访谈
0: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竹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快。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哎，咱要说点嘛？哎，咱要说点嘛？
1: 你听没听着你啊？
0: 我听你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主计四枪多家，
1: 好
0: WTO 啊，制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十八个人它不能是包的，
1: 废话吧。
0: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1: 对，
0: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港罢协议签订完，她又把刀尖架。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离，我一口能吃三斤。
1: 好了，
0: 接他的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他直接用手抓，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不错，没想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歪瑞不打。
0: 这期访谈是由我所报的，哎，我叫孙俊义，是就像一朵花，你可千万别说我小嘴长得像包子。
1: 啊，我叫郭冬临呐，哎，我不像一朵花，但我肥头大耳没有褶，我确实像包子。
3: 谁像包子？
1: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能这么改吗？
3: 不能这么改，
1: 绝对不能啊！
3: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1: 真的，
0: 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夸啊，
1: 我夸一夸，贾磊连才是狗不理包子。
0: 好，
1: 哎，你看，
0: 那可是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1: 对吗？
0: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1: 不许啊！
0: 体育节目，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
4: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5: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
6: 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4: 今年有50多岁呀，
5: 后边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0: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上了，
5: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
0: 桂兰庙接扁担，
5: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0: 你别看这个扁担是两头颤着个大木垫颠，
5: 不搁上袋他也不弯，搁上了袋他两头颤着个大木垫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
0: 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1: 真的。
0: 到那时候啊，
1: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0: 大家好，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1: 对，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三弦啊，
1: 我带着的，
0: 你带？
1: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0: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1: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0: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

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当不见儿宽，不跟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当不见儿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多听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靠山王杨林呐，送给秦琼一挂马铃铛，这马铃铛可不是一般的马铃铛，那些马铃铛挂那铜铃一串，汪了汪了汪了汪了，坐那一响。杨林送给秦琼的这马铃铛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所谓紫金其实是一种合金打造的，紫金这个颜色有点发紫，这里边呢还含有金，更有别的金属，这个铃铛碰撞出来那个声音非常清脆，这铃铛一共是13颗，因此叫十三太保紫金铃。

员讨好杨林，下的功夫打造完了送给杨林的。送给他的时候就说，说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把这个铃铛就收起来了，没把他当回事儿。可是秦琼要走了，这两天杨林就搜索枯肠，琢磨着给秦琼送点什么。他忽然想起这紫金铃来了。这紫金铃好就好在名字好，十三太保紫金铃。杨林心想，秦琼是我的十三太保儿，我送给他这十三太保紫金铃正好人物相合，所以今天杨林就把这管铃铛拿过来了。叔宝啊，你是孤王的十三太保，那么孤王就送给你一挂十三太保紫金铃啊。这个铃铛往前一滴了，秦琼接过了一瞧，拿手一晃荡，碰出来那个清脆悦耳的声音。秦琼一看这铃铛值了钱了，秦琼赶忙跪下再次谢恩。旁边这十二家太保这心里边又是一阵难受。十二家太保心想，你看看，给了盔甲，给了枪，还送一挂马铃铛，这老爷子对这十三太保可以说是想得太周到了，无微不至啊。接着杨林跟秦琼又说了，叔宝啊，你这回回去一是给你老娘办寿，再一个呢，你要想捉拿长吉林小孤山结黄岗的响马，为了你捉拿响马方便，孤王给你一道龙皮普票。说到这里，杨林提起笔来亲自批了一件龙皮普票。什么叫龙皮普票？杨林那是靠山王，那是皇上的叔叔啊，所以说他批的这个东西这叫龙皮普票，就逮着的那个票。这个东西上面写着，秦叔宝手持着龙皮普票，不管到大隋国朝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任何一个郡，任何一个州县，说要在这个地方发现结黄岗的响马了，这当地州县都必须全力以赴地协助秦琼破案，哪都好使。所以就把这么一个公文批完了，交给秦琼了。秦琼把这个东西接过来，非常谨慎地揣到了怀里。一切准备好了，秦琼说，父王，我现在都准备齐整了，我明天就要动身了。杨林说，好吧，今天晚上给你送行。晚上设宴送行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秦琼要登城上路了。黄骠马上驮着那盔和甲包，那条枪挂在他的马鞍裘得胜钩，原来上面挂的那破斧子那就不要了，把那斧子摘下来就扔到这军营里了。秦琼要上马之前，杨林往身后又一摆手，来呀，把路费给他拿着。旁边有人过来捧了一个盒，秦琼说，哎呦，老人家不用路费，我身上有钱。哎，您有什么钱呢？你被绑起来之后身上的钱都被给搜干净了啊，现在我把这钱拿来给你作为穿资路费。秦琼打开盒一看，这里头是50两黄金，可不是白银，50两黄金做路费用得了吗？有这50两黄金，当时就出国都能围着地球转一圈啊，门外走几步回回头，走几步回回头，不敢上马。因为杨林在那站着目送秦琼，身后边跟着一干众位将官，还有十二家太保，包括上官迪在内。秦琼走出老远去了还不上马，杨林一招手喊了一声，叔宝，上马吧。一说这句话，秦琼上马之前单膝点地，远远的又给杨林磕了个头。杨林点了点头，捋着胡须看了看十二家太保，你们看见没有啊？秦琼深懂礼节啊。十二家太保说，是是，我们都看着了。十二家太保心想，秦琼身上那狮子都得是双眼皮儿。哎呀，我的父王，你算是看上他了，我们就什么也甭说了。秦琼搬鞍认镫上了马之后，催马往前一走，回头还在看着杨林，一直到这匹马拐了弯了，看不着秦琼了，杨林他们这才回来。

0: 杨林往回走的时候，瞅那个叶三老爷子面部表情上很有一种失落感。老头忽然问上官迪：
1: 哎，上官迪啊，
0: 这秦琼他说他母亲是哪天的生日？上官迪说他母亲是九月初九啊，九月初九寿诞日。
1: 嗯，九月初九，替我记着这个日子啊，到时候提前提醒孤王。
0: 王爷，你要干什么呀？
1: 到那个时候，如果孤王公务不繁忙的话，我打算亲自到山东济南给秦琼的老娘去拜拜寿。
0: 哎呦，十二家太保一听，老爷子，你都忘了您什么辈儿了啊？你给秦琼的老娘拜寿去？
1: 哎呀，真要那样的话，那秦琼脸上可增了老大的光了。杨林说了这么一句话回来了。杨林回来之后单表秦琼秦叔宝，上了马之后他马上加鞭离开了沿海登州，一路之上顺利的回到山东济南府。回到济南府他的老家，到了历城县太平街专诸巷，到自己的宅院门外下马一叩打门环，里边傻小子罗世信开门。罗世信一开门，
2: 呀，黄巧哥回来了。哎呀，你快点上里来，快点上里来。
1: 罗世信给秦琼牵着马就进了院了。
0: 进院之后，秦琼来到了客厅，
1: 这个功夫老总管秦安过来了。秦琼就说，
0: 大哥，您这几天怎么样？
1: 秦安说，叔宝啊，你回来了。
0: 好啊好啊，
1: 你一回来就什么都好了。这几天呢，咱家里边就乱了套了。你说你这人没了，找不着你了，谁也不知道你往哪儿去了。你塞给我一封信，还告诉我半月之后再打开，我能等得了半月之后吗？那老太太心里着急呀，眼睛上芝麻糊都起来了。我再不把这信打开看看，老太太就得得火蒙眼。所以我把这信就打开了，打开一看，你里边写的胡了八都，哎呦，又是要想尽忠了，又是想尽义了，又是不能尽孝了。老太太心想，这是不是你上哪儿死去了？他这为什么事死去也不明白呀。所以这些天府里边正乱着呢，快点给老太太见礼去吧，让老太太好放心。秦琼一听，急急忙忙来到后堂给老娘见礼。给老娘见完礼之后，老太太就问他了，叔宝，这些天你在哪去了？秦琼就如实的把自己所作所为跟老太太都说了。说完了之后，秦琼还特别强调，娘啊，我到在沿海登州靠山王杨林收我为十三太保义子。
0: 娘，这一来小吴山接荒杠的事儿就有了头绪了，也不用着急了。山东一堂官他们的职务也都保住了，我的那些弟兄朋友们他们也不会丢饭碗子了。同时呢，靠山王杨林收我为义子，他们很多人都说呀，这是别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让我摊上了。娘啊，您高兴吗？秦琼把这话问到这儿，他发现老太太这脸上一点都没高兴。老太太这个脸沉着，若有所思。哎，老太太这个表情使秦琼感到很意外。娘，您不高兴吗？老太太忽然强作笑容，啊，叔宝啊，我高兴，我儿给靠山王杨林当了干儿子了，攀上龙亲了，为娘的能不高兴吗？哦，好，娘您高兴这就好啊。
1: 好啊，叔宝啊，这回回来了，娘我就放心了。快上贾氏房间里边去看看他们，看看孩子。秦琼一听，马上就到自己的妻子房中跟妻子见了面，跟孩子们也谈唠谈唠。妻子一问怎么回事，秦琼也跟他们又诉说了一遍。然后秦琼在府里边暗想，我得在这儿休息两天，这一段时间呢有点太忙活了，自己从身体到精神有点过于劳累了。秦琼在这刚休了两天，这天外边府中的家人里边禀报说，秦爷，咱们门外边啊，济南府的

0: 镇台老爷堂弼堂大人来登门拜访。秦琼一听，哎呦，秦琼说，这是从哪儿说起呀？济南帅堂弼上我这儿登门拜访，我是个棋牌官呐，人家是济南镇坛府的元帅，哎呦，这从来没有的事情。这秦琼马上到外边迎接，来到大门之里一看，果然是堂弼。这堂弼身着官服，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秦叔宝抱腕拱手，哎呦，堂帅，您怎么大驾光临来到我的这寒舍呀？叔宝啊，我特意到这来看看你呀。叔宝，听说你回来了，你办了一件大事啊，我向你致谢来了。哎呦，堂帅何出此言？别的话不用说，我到你的府上了，怎么还不让我进这大门吗？叔宝说，哪里哪里，堂帅快快离请离请。说话间就把堂弼让到了客厅里头。堂弼到客厅里头，不光说他来了，还带了一份礼物，把这份礼物给老太太送去了，干鲜果品，同时呢还封了100两银子。秦琼一看，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大败小了，这违反礼节呀、啊。然后秦琼问堂帅，堂帅，您今天这是干什么呀？叔宝啊，我干什么你还不知道？
1: 我不知道。你装糊涂，你怎么能不知道啊？你染面秃须炸登州，冒充成达尤金，去替结黄杠的那些罪犯丁罪，这事儿我都知道了。我最近刚刚接到靠山王杨林的公文，公文里边说了，结黄杠这个案子继续办，什么时候办完什么时候结案，那个限期撤销了，这样一来我们山东一堂官的官职都保住了，我们手下这些抓差办案的官差也都把饭碗子保住了。叔宝那公文后边又特意补充了一段，说靠山王杨林收你为义泽13太保，你就是绝主了。叔宝，你是王爷的13太保，我堂弼敢不来登门拜访吗？啊，我要慢待了13太保，靠山王杨林怪罪下来，我吃罪不起呀。秦琼一听，哦，这阵心里明白了。秦琼把这事儿忘了。秦琼心想，我光知道认王爷做义父，我没想到这个义父会引来这么大的力量，使济南府的元帅堂弼都上我们家来登门拜访来呀！啊，这叫官大一级压死人呐！秦琼心里边这么想，嘴里边可没这么说。秦琼说：“堂帅呀，您呐不要这么客气，我跟您说，我秦琼是什么人？我是出身布衣的平民百姓，当初就是济南府的一个练武之人。”后来投到衙门里边当了个小差人，开始是当马快，后来当马快头，有幸您把我提拔到您的这个镇台府里边去当棋牌，我秦琼就已经心满意足了。这是前赶后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能够拜靠山王杨林为义父，这就是赶到这儿了，我心里边并没有想到什么。您说我什么绝主，我没想到什么绝主，太保，当然王爷的干儿子都叫太保，那就随便叫去吧。我知道我还是秦琼，我还是您手下的棋牌。不不不不不，叔宝，这话可不能那么说，你这已成了靠山王杨林的干儿子了，我敢断言我就用不了你这大棋牌了。你这个棋牌官在我手下呀，我觉得大材小用了。我这两天呢，看到杨王这公文之后啊，我一直在颠沛，我颠沛着你能在我手底下干什么？我把你提拔为偏将，充其量也是我济南府的一个偏将啊。再者说，这还得报上级去批准。最好的办法呢，是你当我这元帅，我挪挪窝。但这个事我自个儿说了不算，还得王爷说了算。秦琼一听啊，心想，
0: 这唐璧呀、啊

他担心了，担心呢、啊、我这一当了干儿子，王爷的干儿子，把他给顶了。秦琼说，唐帅您放心吧，就是王爷想给我安排个大差事，我都不能干，我干不了。哎呀，叔宝啊，你不是干不了，是你不愿意干呐。这堂弟在这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秦琼说，唐帅您还有别的事儿吗？别的事儿也有啊，跟你说呀，老太太是不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一听，嘿，怎么这堂弟什么都知道了？感情杨林呢在公文上把这事儿都写上了，秦母是九月九的生日，让堂弟届时要关照一二，就这一个关照一二，这堂弟就不知道怎么办好了。秦琼说，是老太太九月九的时候过生日，这得想办法，都得给老太太祝寿啊。秦琼说，这个不用您管了，我呢就私人朋友聚聚会就得了。不行，叔宝啊，要是杨王没有这公文，我们可以假装不知道，杨王那公文上都写着呢，老太太寿诞之日的时候让我们得关照一二。叔宝，这么样吧，我打算给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所有的地方官员，我都给他们发一道公文，让他们到九月九这天一起赶到秦府给老太太祝寿。秦琼一听就站起来了，冲着堂弟深深一揖，哎呦，我的堂帅呀，您饶了我吧，您饶我这条命吧。怎么的，叔宝何出此言呢？堂帅，您想没想，您要是下这么一道公文，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所有的地方官，多少官啊，哪个官都带着一支队伍来，都赶到济南府上我们家里，我这府里边装得了盛得下吗？再者说我也接待不过来呀，我那么一接待，对哪位略微有点失礼的话都得挑我的眼呐。不行不行，这可万万使不得。堂弟说，那怎么办呢？秦琼说，堂帅，您非要给家母拜寿的话，咱这样，您呐就告诉济南府当地的官员，足以了，济南府以外的任何官员都不要告诉。唐弼说，也行，要这样的话呢，济南府的历城县的，济南府周围的啊，这些基层官员我都告诉他们，到时候让他们来。秦琼说，这就是最好了，我谢谢您，您一定要这么办。好，那我就这么办。于是唐弼在这儿小坐片刻，告辞走了。秦琼把唐弼送走了，送走了唐弼，转过天来，历城县的县令来了，登门拜访，要参拜十三太保。秦琼把历城县的县令送走了之后，临县的县令又都来了，相继有十来天，秦琼这府里边就不断人了，全是官啊，各地方的县令、各级官员都到秦琼的府里登门拜访。秦琼心里明白了，为什么拜访他？不是拜访他呀，这是拜访的杨林呐。他已经成杨林的十三太保了，因为这些官员都知道，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公文里边都提到秦琼，说明秦琼这干儿子在杨林的心目当中很占位置。他很占位置，杨林是谁呀？杨林是当今皇上隋炀帝杨广的亲叔叔。那么秦琼是杨林的干儿子，杨林很看重秦琼，那么秦琼按辈分来说就跟当今皇上这是弟兄啊，啊，秦琼将来有可能就当王爷，有可能就当侯爷，有可能就调进长安城。要想打溜须，还不及早在这个时候溜须，等什么时候？等着人家调走时再溜须，那就来不及了。所有的这些官员们心里边都装着一个升官图，整天盘算的是如何攀附权贵，能够官升三级。心想，这个秦琼就在眼前，马上快溜须，溜须好了，走热乎了。将来秦琼要是在杨林的跟前说一句话，这官腾楞一下子就能升上一级去，说两句话就能升两级。所以说这些官员们全都上秦琼的府地来拜秦琼。秦琼那是透明白的人，心里知道

0: 这些官员们不是拜访我，这是走官路子来了。没办法，秦琼这个人是一个重义气的人，顾场面讲面子的人，所以谁来拜访都得来接待。一段时间这才算忙活过去了。到了八月底了，老太太是九月九的生日，秦琼正准备着要操办着给老太太准备怎么过生日，这天突然外边来了两个老道。这俩老道是谁呀？一个是魏征，一个是徐茂公。两位道爷到了秦府一见秦琼，首先声明说，我们两个人是受赤法灵官善通善雄信的委派到您府上来，特意给老太太准备过生日的事儿来了。我们可不是送寿礼的，送寿礼得九月九前后才能到呢，我们是先来帮忙的，帮着您怎么设计怎么安排给老太太办寿。秦琼听到这里心中油然一热，暗想善通善雄信要是交朋友的话，可以说是天下第一的好朋友。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

0: 多心啊。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魏征和徐茂公两个人来到了秦宅，一说是受单雄信之托，给老太太操办办寿的事情。秦琼心里边很受感动，秦琼心想，单雄信要作为交朋友来讲，可以说天下第一的好朋友。老太太的生日，秦琼跟单雄信在一起待着的时候曾经说过是9月初9，没想到单雄信他就留了这个心了，想着这件事呢，而且派来这么两位道爷给帮着操办这个事情。秦琼可知道这两个老道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两位道长虽然说是出家人，那可不是从小就出家的，这原来是大隋朝的官员，一个是州府，一个是县里，这两人一块是挂印辞官出家当道人了，满腹经纶，熟知筋骨，而且精通医道。秦琼曾经病在那个庙里头，就这两位道爷把他救活了的，这俩老道对秦琼还有救命之恩，所以秦琼见了魏征和徐茂公这两个人是格外的尊敬，非常的热情，尤其一听说这二位道爷是为给他老娘办寿来的，秦琼就更有一番感激之情。

裴道爷到这就说了，说上员外说呀，怕你这手底下人手不够用，让我们两个到这来帮帮忙。秦琼说，熊信想的太细致了，我这手底下真就人手不够用，不是说干杂活的人不够用，是帮着我筹谋出主意的人不够用。两个老道说，我们两人到此呢，给您呢就算是出出主意，有什么事情呢，我们也可以具体干点事儿，写写算算的，这都行。秦琼说，行啊，咱们现在一起商量商量吧。于是这两位道爷跟秦琼在一起商量，九月初九老太太这个生日得怎么庆贺。先是想到有哪些人要来，秦琼说了，要往这来的人，官府上有一大部分人，济南府的、历城县的，乃至于周围的邻县的这些官员们，知道信儿肯定都得来。再就是秦琼自己的朋友，两位道爷也知道秦琼有很多朋友，包括单雄信在内，可都是绿林道的，明面上都有正当职业，暗地里都是江洋大盗、海盐大盗、绿林大盗。这两部分人要凑在一块儿，道爷说了，一个是官面的，一个是当强盗的，这两头凑一块儿，他不好在一块混呐 啊！最好啊，把这两拨人咱分开。官面上一部分人在一边待着，这私面上的绿林中人在一面，得找两个地方。说拜寿这都好办，给老太太设一个寿堂，到时候老太太在那一坐，让他们进来之后先给老太太拜寿，拜完寿之后你得款待他们呢，得吃饭呢，到吃饭的时候可就得分开了，这要不分开容易出事儿。秦琼说，行啊，怎么分开呢？道爷说，得听您的，您说这个官面上的人在哪儿吃饭好，是这个你的私人朋友在哪儿吃饭好。秦琼一想啊，就这样吧，官府中人就在秦宅，显得对官府中人很重视，秦府呢也很宽大，可以设他几十桌，你们就在秦宅用酒吃饭。那么绿林中人包括秦琼比较至近的这些朋友们呢，秦琼就让他们呢在贾家楼。为什么要去贾家楼？一个是这个贾家楼距离秦琼这个住宅很近，就在专诸巷口往旁边一拐，再一个说贾家楼这个酒楼开酒楼的掌柜的贾云甫是秦琼的小舅子，贾云甫是他贾氏的弟弟，从这点来讲呢比较致敬。贾家楼的后边有个贾柳店，为什么叫贾柳店呢？这个店是俩人投资开的，柳州臣、贾云甫俩人投的钱，所以起名叫贾柳店。柳州臣那个人也忠厚老实，很厚道，不会出什么事儿，所以让那伙弟兄呢就在贾家楼吃酒用饭，那么官员就在秦宅吃酒用饭。老道说，对，说到了那天还得有送寿礼的，你不让送人家也得送啊，官府中的人你也挡不住，那么绿林中的人你也更挡不住，大家都很讲究，这是个场面，这是个义气。魏征跟徐茂公说，我们两个人呢就这样吧，我们就在贾家楼那儿，我们负责给您呢款待这些绿林中的朋友，单二员外手底下认的这些人呢我们俩还多都熟悉，我们在那儿呢顺便给您代写礼单，就是给写收受礼的这个礼单，写完了之后给您装订成册，日后慢慢您翻看看谁给了什么寿礼，有送钱的有送物的，这都算一份人情，您好记着。秦琼说，对，这也行，说具体买办什么东西干什么活，这就由府中的老管家秦安带着这个傻小子罗世信办这些事儿。魏征跟徐茂公加上秦琼他们在一起策划了那么两三天，基本上把对老太太庆寿的这个事情、这个步骤、这个地点都给想好了，弄明白了，甚至于说都拉出程序来了。秦琼这个时候忽然又想起来一个人，想起谁来了？想起程咬金来了。秦琼从登州回来之后啊，一直没上武南庄去，因为武南庄离这还有一段路啊。秦琼心想啊，我得上这去一趟，我跟他们详细的

再讲一讲，从登州一回来，这官府中的人老到秦府中来拜访，一天一天的抽不出身来。刚想抽身，二位道爷又来了，又筹算着给这老太太过生日的事儿，说这个事儿都计划完了了。秦琼想，我该抽空上武南庄去了。秦琼抽时间骑着马到了武南庄，见了程咬金、尤俊达。程咬金、尤俊达这两个人回来之后着急呀，一直想等着秦琼的消息。今天一看秦琼来了，呵，特高兴，摆上酒宴。尤俊达就问钱二哥，您这事儿办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您为朋友上燕海登州冒名顶罪，我服了您了，您不愧被称作交朋友的四孟尝，笑目塞专注。秦琼说，这些话咱们弟兄不用说，这个我今天到这儿来，我要跟你们详细说说我上登州城的整个过程。秦琼就把去登州城见杨林整个过程跟他们细讲了一遍，讲完了之后什么都说了，可唯独没说他从登州回来的时候杨林给他一份龙皮普票让他抓响马。秦琼跟尤俊达、程咬金说呀，说这个案子也就算是这么着了，杨林虽然口说着让山东继续办案，其实啊这个案子并没有了期，说的是什么时候抓住金黄刚的响马什么时候算结案，那么抓不住呢就永远这么拖着，就这样了。秦琼说，你们还怕什么呀，只是你们想办法别自个儿把自个儿这事儿整漏了就行了。秦琼说，我嘱咐你们呢，这黄冈银子你们可千万别动啊。尤俊达说，我知道，不动。秦琼说，不光说今年不动，明年你也不能动，三年之内你这银子不能动。尤俊达说，你放心吧，秦二哥，我也是这么想的，三年不动。程咬金说，这玩意儿老不动，他娘的结这么多银子，这不都跟没结一样吗？啊，尤俊达说，你别着急呀，他三年之后咱就慢慢的动了，要动的话还不能大批的动，你忽然出了这么多钱人家怀疑你。程咬金说，早知这样的话我他娘的不干这事儿。行了，你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好好好。所以秦琼跟他们嘱咐完了，尤其告诉程咬金、尤俊达，对外接触人的时候说话要多加小心，再三再四的嘱咐程咬金，你这个人说话嘴长没有把门的，说不定哪句话就漏兜了。程咬金说，您放心，有关劫黄冈的事儿我不说，别人问我我就说我知道也不说。哎，这不行，你知道也不说不行啊，你得说你不知道啊。对，我就说我不知道。秦琼在这嘱咐完了他们，最后动身走。临走的时候，程咬金问秦琼，秦哥哥，老娘的生日不是九月九吗？秦琼说，对呀，到时候我们可去拜寿去。秦琼说，你们去吧，欢迎你们去。好嘞，秦琼回去了。随着老太太寿诞之日临近了，哎呦，可以说从全天下各路人马向山东济南府拜寿的就都来了。给秦琼的老娘要来拜寿的，济南府历城县附近周围的这些官员，这是一部分人，再有一部分人就是单雄信。单雄信在绿林之中撒绿林贴，传绿林箭，绿林的首领聚集起来，告诉到山东济南府给秦二哥的老娘拜寿。单雄信、王君可、任景思、铁子健，包括他带着八个夜行人，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鲁明星、卢明月，这一伙人算一支人马来拜寿。还有一支人马，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圭，这几位是一支人马奔着来了。那么太原府唐公李渊派出来了他的驸马柴绍，这个柴绍啊要往这儿来，唐公李渊呢特意给带了重金，这不仅仅是来拜寿，而且还是报答救命之恩呐。秦琼、秦叔宝当初在临潼山茶树岗曾经救过李渊一家人的性命，现在秦琼的母亲要过生日了，借这个机会既是拜寿又是答的人情，所以说带着一份重礼来了。长安城中，昌平王邱瑞的儿子邱福代表邱瑞也往这儿带着一份重礼往这儿来了。
更重要的还有一位呢，北平。

0: 宁府的罗成。
1: 这罗成早就知道啊，自己的舅母是九月九的生日，尤其罗成的母亲这位秦氏夫人知道自己的嫂子过生日，也告诉罗成带一份重礼到济南府而来。罗成这一来带着北平府的十二架旗牌官，张公瑾白县道曲土盖曲土通上池山下岐山毛公随吕公旦谭国人谭国义党士人党士杰，同时还有两位中军金眼雕杜叉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这一伙的人再加上随从一支队伍二十人，车辆上拉着寿礼，罗成也奔着来了。那么在武南庄里头，这尤俊达跟程咬金两人也在合计着给老太太要拜寿。合计给老太太拜寿，这程咬金张罗啊就跟尤俊达说，我尤通啊，咱两个要九月九的时候得上济南府给老太太拜寿。尤通说是啊。程咬金说要去拜寿，你准备拿什么寿礼啊？尤俊达拿什么寿礼，咱们没有什么太金贵的东西，拿钱吧。程咬金说拿多少钱，尤俊达拿多少钱，我估算着官府中的人到那儿去呀、啊、给老太太拜寿啊，也就是三百两二百两的，也就这个样子。嗯，那咱们呢？尤俊达说咱们，你说拿多少钱。程咬金说我跟你说，尤俊达你招不着我秦二哥染面涂须炸灯州为谁呀、啊、那可是为咱俩，人家为咱们哥俩把命都喝出去了，现在人家老娘过生日，咱们要拿个仨姑俩枣的玩意儿到那可掏不出手来，让人也笑话。尤俊达说是啊，你说咱拿多少钱。程咬金说现在我没钱，我没钱呢，我听你说，你拿多少我拿多少，但是我拿多少我都得找你借。尤俊达说那好办，咱们哥俩谁跟谁呀、啊？啊，这样吧，我看呢、啊、咱俩一人一千两怎么样。一人一千两少点。尤通说咱不能拿太多呀，拿太多了容易引人注目啊，秦二哥来了不说了吗，现在咱们花钱就注意不要手太大了。程咬金说那四十八万两黄杠银子你也没往外都拿出来呀，一人拿一千两怎么你就怕人家注意了，一人五千两都不多。是啊，我想越多越好，但是我不敢拿，咱就一人一千两，让人看咱们两个抠抠缩缩这才好呢。尤通行，那咱就一人一千两。哎，我那千两你借给我。尤通说对，我借给你。好嘞。这话说完了，这程咬金心里边挺别扭。为什么？程咬金心里在想啊，你说我想多拿点钱吧，尤通说怕引人注意，那么我要是多拿钱我自个儿掏吧，我自个儿腰里还没有，这怎么办呢？啊，去他娘的吧，我不找尤通借了。一千两银子你给我垫一千两先垫着，我自个儿花了点钱去。程咬金心想，我看了长野林小孤山结黄杠，我第一回这一试就结了四十八万，说明劫道这事儿我行。这回尤通哎，我不告诉你，我自个儿啊我劫道去，我做一案，我劫了钱我把它都给老太太送了寿礼，到时候我让你尤通吃一惊，你看看程爷怎么样，有钱没钱。嘿嘿，钱都在别人那装着呢，我斧子一摆钱就归我。对，程咬金想好了这儿，跟尤通没打招呼。这天晚上就把自个儿那大肚子蝈蝈虎牵出来了，车轮大斧往鞍桥一挂，自个儿穿戴好了，骑着马悄悄的由打油宅里边就出来了，走了一夜。他走这一夜的功夫走到哪去了，他走到济南府的北面来了。这武南庄东阿县呢在济南府的西边，他为什么绕出这么远来呢？程咬金心想，我别让那尤俊达知道，哎，我走远点到这北边，那么北边呢是从北边往济南府来的人，行路的客商什么的都走这个道，我在这儿做了案，我然后再回去再告诉你尤通。

所以程咬金选择了一个地点，一看这一个地方是松林茂密，就在树林子里边把这马带住，大斧子手中一提，单人独骑一个人，他就在这树林子里边瞧着。一般的这个单行人背一个小包，他一看穿的这个衣服很破旧，这都不结。程咬金心想，这样的我白转着吓他一跳，身上没有个三两五两的，我劫他干嘛？要劫就劫那大份儿。等着过去一个一看不行，过去一个一看不行，嘿，忽然远处一看来一个小车队，足有二十来人赶着辆大车。谁呀？北平府的罗成。罗成押着寿礼来了，带着这十二家棋牌官。罗成跨着马，鞍桥上挂着亮银枪，往这里来。程咬金一看，嘿，这个我把他们接了吧。你那黄杠四十八万两银子我都没在乎，你这二十来人隔不住我一瞎话，一马三斧，我掏趴下一个，那伙就都吓跑了。所以程咬金把马带住，提着斧子瞧着，一看罗成这支队伍眼看到的树林切近了，程咬金嗷嗷一声喊：“站住！”这匹马往前一推，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咣啷，开车铃一响，把大道挡住，大斧一横：“别动！告诉你，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栽此处过，留下买路财。”当初没背下来那个劫道的歌，现在背下来了。把这话一说，罗成的正走在队伍的前面。罗成一带马，吁，罗成一抬腿就把亮银枪摘下来了。罗成手中端着枪一看对过的人，呵，这是早晨起来天刚亮，一瞧这个人长这模样，这吓人，这脸红须须紫微微，脸上那个肉一说话的时候叽里咕噜乱动弹，两个大眼珠子皂白分明，叽里咕噜乱转，红胡子带卷的。罗成心想，这个小子一看就是一山贼，长得太凶了。罗成双手把枪一端，罗成那是身怀绝技的人，不在乎这个。罗成把枪一颤，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程咬金说，我说了半天没听明白吗？啊，我是劫道的。罗成说，你是劫道的，你也不看看我是谁，你还敢劫我吗？程咬金说，你是谁呀？你是你爹的儿子，你爷爷的孙子，我怎么就不敢接你啊？把你的东西都放下，你们快点走，我让你们一个个的全过去，不伤你不碰你。如果你要不把这东西放下，我告诉你，你就打台也把斧子一摆，把脑袋切开给你晾着。罗成一听，你好大的口气，你还敢把脑袋给我切开晾着，我到底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你要能赢了我，我身子后边这些东西都给你。程咬金说，好，你撒马过来。罗成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欠枪，这一枪奔着程咬金前胸就扎过来，扑棱一枪扎过来。程咬金一不躲二不闪，把大斧子一摆，照着罗成脑袋切西瓜，呜一下子这一斧子过来了。罗成啊，还真没碰着过这样的。罗成当时就有点慌神，罗成心想，哎，这小子怎么回事？今天我怎么扎他他不躲呀，我扎他他躲我，我捅死他他躲死我，这小子上来就是跟我玩命的。罗成赶忙一出枪往我一架，嘡的一下子，程咬金借着这个劲儿扳斧头推斧转，这斧转奔着罗成的更嗓咽喉踢牙。罗成心想，这小子还带口令的踢牙，拿枪往我又一扑了，二马一搓蹬，程咬金大斧子横着一扫，带着风就过来了，掏耳朵，呜的一下子。罗成按说那是武林高手啊，这斧子一来一说掏耳朵，罗成一低头，就这武林高手低头低的都略一尺慢，把罗成头上戴那个白缎子扎金就削掉了一截，呼的一下子。罗成当时吓得一激灵，罗成心想，呀，哎呀，这回可碰上高人了，我说这小子一人端着斧子就敢劫道呢，哎呀，这人武艺高强啊。罗成这头巾一被削掉一块，身后边就是大肚子天王史德奈，还有金眼雕杜叉呀、啊。金眼雕杜叉一看，哎呦我的天，原来我们以为少千岁这条枪是从来没打过败仗的，用不了我们帮忙，今天一看这个小子愣了，上了这斧子

帽子给掏掉一块，这还得了啊，快点帮忙上。说了一声上，大肚子天王史德奈手中举着拍爬木金眼雕柱叉，手中端的是九股拖天叉，两人一起催马上来，一起催马上来，这个奔着程咬金就一叉，那个奔着程咬金就一拍爬木。程咬金把大斧子一百万往一架，坏了，程也就这三下最熟的，三下完了之后他自个儿就没根了，再加上三下完了人家又上来俩，这程咬金就已经眼花缭乱了，这斧子一百个挺了，烫了左一颗右一架，三下五除二，让罗成一枪崩，把程咬金给扑了到马下边去了。程咬金由打马上扑通栽下去之后，罗成把枪对准他的钢嗓咽喉，刚想要扎，程咬金慢着，我家里有老娘。程咬金一喊这句话，罗成把枪就停住了。哎，这小子还知道有老娘呢，来把他绑上。旁边过来人把程咬金就捆上了。罗成看了看程咬金，按说今天我应该要你的命，但是因为我是参加喜庆事儿，要杀一个人不吉庆，但是怎么着我也得给你一个惩罚。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0: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早上睡醒后，先别急着起床，可以先揉揉肚子。方法很简单，左手搭在右手背上，放在肚子上，顺时针揉20圈，再逆时针揉20圈。揉肚子有什么好处呢？一，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早上肠道蠕动本来就比较活跃，这时候揉腹效果更好。二，调理肠胃功能，促进消化。三，疏通气血，让腹部暖和起来。揉肚子的时候可以重点按揉中脘穴、神阙穴、天枢穴这几个穴位，效果更好。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走路锻炼一定要避开错误习惯，不然越走越伤身体。首先提醒大家不要空腹长时间暴走，容易头晕低血糖。第二，不要饭后立刻快走，以免损伤肠胃消化功能。另外，不要低头看手机走路，这样会伤颈椎，还易摔倒。还要提醒大家，不要熬夜走路，不要爬坡快走，不要走陡峭路段。膝盖不好的人别长时间走路，循序渐进，劳逸结合，科学走路养生。

0: 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

0: 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金秋时节天气比较干燥，要多留意预防秋燥，及时补水。这个补水啊，应当是全方位的，既要正常喝水，也要对皮肤进行保湿，从头到脚尽量让身体感觉润泽舒适。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到了秋天，人们容易出现悲秋伤秋的情绪，此时精神调养十分重要，应主动保持神志安宁，培养乐观情绪。若是情绪低落，可以出门晒晒太阳调整心情，或者适当的饮用一些绿茶花茶等，以此来舒缓情绪。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任，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大唐武德元年11月27日，秦王李世民在高子城召集阵前军事会议，下令全军向薛家骑进攻。这进军令一下，到了寅时，也就是现在的凌晨3点多钟，高子城西门大开，大将段志玄一马当先冲出高子城，段志玄身后率领了10000大军，这10000大军呢，都是新练成的勾连枪军，只奉李世民之命，要在薛家骑前来所战的路上设伏，一旦等薛家骑进入埋伏圈，就围而歼之。他们领命西行，往前走了1个时辰，到了卯时，这10000人马就进入了指定位置。咱说过，这高子城外就是潜水源的，您听这个名，潜水源，源就是平原，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马平川。但是段志玄所到的这个地方，哎，恰恰是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潜水源大多地是平原。

右边5000尺的地方分别埋伏了4000人马。这个4000尺、5000尺是什么概念呢？在当时啊，有小尺大尺之分，一般来说都是按小尺来说的。一小尺折合成咱们现在的这个度量单位大概是30厘米，4000尺就和现在的12万厘米，合成米就是1200米，也就是1.2公里。5000尺合成咱们现在的是1500米，就是1.5公里。在这两个地方分别埋伏下了4000勾连兵。等他们分派完毕，这天光都见亮了，晨光初露，这高原上的早晨呢，寒气逼人呢。这雪虽然化了，但是是隆冬季节呀。将士们离开高知城，这一路行军，运动着，不觉得寒冷。等到他们往地上这么一埋伏，一蹲，坏了，时间不大就感觉到寒冷彻骨啊！那小风像刀子似的，嗖嗖的。半个时辰不到，很多人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了，都冻僵了。大将段志玄看了看东方，就见这个太阳刚刚露出半拉脑袋。哎呀，段志玄这么一算，按照薛家骑的活动规律，他们呢可能要在辰时要在这经过，干嘛呀？得跑到城前挑这骂阵去。段志玄心说话，我呀不能让兵士们蹲在这里挨冻，否则的话等着薛家骑一出现，自己这些兵卒们连着钩镰枪都握不住了，这手都不听使唤了，甚至都站不起来了，冻成那样了，那还怎么作战呢？战斗力那肯定要削弱。想到这里呀，段志玄马上派人赶紧的到高处瞭望，等到薛家骑一旦出现是马上通报啊。那在这一段时间里，允许军士们就地取暖，吃一吃干粮。那每个军士都背着这个粮口袋呢，这里面呢都有这个干馍馍，就类似现在的这个羊肉泡馍那个饼似的。哎呀，掰下来那玩意看着不大，往肚里这么一嚼，到胃里背着水这么一泡，好嘛，半个饼就吃饱了，肚里有粮了，这身上啊多少的就暖和点了。就这么着，段志玄领着大家就在这又冷又焦急当中又在这里等了1个多时辰呢。那么现在这太阳已经升起3丈多高了，高原之上的太阳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那是非常强烈的。你别看是冬天，但是太阳一升起来，哎，早晨起来那种凝重的寒冷也一下子没了，高原之上那层薄薄的青雾也被太阳光给照没了。这个时候潜水员清晰度非常高啊，潜水员这里一向没有人烟，最近这些年这里又是前线战场，一直征战不已，连那经商作古的都没了。到了冬天那更是死一般的寂静，连个小鸟都不在这飞。那这种寂静给唐军带来了巨大便利呀。为什么呢？丝毫的有那么一点声音都听得震而切震的。就这个时候瞭望者突然间这耳朵边儿响起了马蹄声音，可把这瞭望者呀给惊着了，赶紧的挑凉棚往远处一看，没看见什么东西。怎么呢？这个视野所到之处没有发现什么异常，但是这个马蹄声音是越来越近了。听着马蹄声音，那肯定薛家骑来。

这廖望志不敢怠慢呢，赶紧的向段志玄进行禀报。段志玄一听，各位兄弟，薛家计马上到了，各就各位，准备战斗。一下子大家伙把这烟也给踩灭了，把火也扑灭了，别冒烟啊，这离近了一冒烟，被薛家计这瞧见了，那不就麻烦了吗？赶紧的把这火全熄了，然后众人都藏在坡后，屏气凝神，再一听这马蹄声啊，由远而近的，那就如一阵风似的，转眼之间大队薛家计就来到跟前呢。段志玄这个时候在高处观察着薛家计行进的情况，就单等着这薛家计头一匹马马上要上坡的时候，就见段志玄突然间把手一挥，大声喊了一声现身。现身呢，这俩字往外这么一喊，咚啪啪啪啪啪，数声炮响，哗，2000步足同时蹦到了坡顶。就见这2000步足一个个身披重甲，手里端着钩镰枪，就指向来人。这薛家计吓一跳啊，哎呀，领头统军赶紧的勒马观察。哎呀，这统军当时啊给惊呆了，怎么惊呆了？都没想到今天这个唐军怎么出来了。他现在也不知道是惊啊还是喜，怎么这平常啊这都骂了一个多月了，每天都到高子城下挑地骂阵，什么难听骂什么，但唐军从来不出城，甭管你怎么骂，骂破喉咙人家也不理呀。哎，今天这还没等骂呢，这唐军怎么出来了呢？而且这么一看，人数不多，也就是2000多人吧，有那么多吗？哎呀，太好了，唐军终于出来了，我们家好帅就等着这一天呐。哎呀，被唐军给憋坏了，赶紧的，赶紧传消息报告给好帅。那马上这薛家计队伍当中就有人点染了一枚特殊的号炮，这个号炮啊，啊啾，就像钻天猴似的，拖了一条浓浓的黑尾巴，升到了离地面500尺的地方，

声特殊号炮。果然过了一会儿，就见五里地外同样的三枚号炮升空啊。这是郝苑设计的一个传讯方法。哎，这么快呀，那年头也没有什么对讲机，也没有什么手机，那就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进行传讯呢。每个五里地建设一个传讯站，看到前一站号炮三响，你这一站马上点号炮往下传，一站接一站，一直到郝苑接到讯息呀，把发现敌军的讯息一传出去，这前面的薛家一统军把眼光就落到了面前的唐军呢。哎呀，这两个月把我憋坏了，这俩月都是我每天带领人马到这高志城前所战，绞尽脑汁挑敌骂阵呢。无论我们怎么骂，骂破喉咙，你们都不理不睬。结果我们没办法和你们作战，我们没办法和你们作战，我们皇帝就逼我家郝帅，皇帝逼郝帅，郝帅就把气儿往我身上撒，就怪我没能够把你们给骂出来。哎呦，这一个月呀，我就受这个。

板气儿，我就受了多少次啊！今天可算逮着你们了，你们不就是2000人吗？哎呀，一看还都是步兵，看见没？我带领了5000铁骑，这下子，我先不一口气儿把你们给吃掉，我今天呢得好好的撒一撒我这一个月的憋气。我今天要给你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这场战斗我必立首功。这统军想到这里，哎呦这个美呀，把马刀一挥，大喊了一声，众兄弟给我冲。这冲字啊都差音了，双腿一加马，一马当先就冲在最前头，先说话就凭我这胯下马掌中刀上前就把你这拿枪的给咔嚓了，拿命来，抡刀就奔前面的那步兵了。结果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原来呀往前这么一冲，步兵一看马来了，要不往旁边闪，要不往后跑。今天这个步兵啊，哎，不这样，见马来了，突然间把身子往下这么一低，用身上的重甲做掩护，把手中长枪往前这么一戳，噗，顺着地儿啊，就戳到自己这马下面了。这个统军还纳闷呢，这唐军的这个枪怎么那么长啊，这不成旗杆了吗？这一戳往我马底下戳，那能戳到什么呢？哦，扎我的马蹄子，你扎得准吗？他照样往前冲，哪知道这个唐军突然间手往回这么一带，扑啊扑通，这统军还没闹明白怎么回事呢，突然间这马失前蹄，这真叫马失前蹄了，那不是说马前蹄子一下子绊那儿了，而整个的没了啊，丢失了，往前这么一倒，一下子就把统军从马上给掀翻在地了。落地的一瞬间，这统军的脑袋还是懵的，怎么回事啊？自己怎么从马上掉地上来了？这怎么搞的？没闹明白呢，啊，就见那柄长枪又向自己刺来了，枪往这一扎，要么说这个人能当统军呢，久经战场，反应非常机敏。你别看刚才一落地脑袋一懵，枪过来了，风声一饿，这人马上反应过来了，啊咕，一下子这一滚，噗，这一枪就扎在旁边了。偷眼这么一看，也这统军更纳闷了，这什么枪啊，那么奇怪，从来没见过呀。但是不由他反应过来，啊噗，又一枪扎过来了，啊咕噜噜噜，他顺势就滚下坡去了。幸亏滚下坡呀，不然的话那些士卒每个人手中一杆钩镰枪就得把他戳成漏勺啊。但就这样，这个统军也够狼狈的呀，滚到坡底下，把脑袋上头盔都给滚没了，狼狈起身，抬眼一看，傻了，怎么？那不光是他一个人冲上去的，他是一马当先，那后面带着一波冲锋队呢，这是第一波冲击呀。结果自己这第一波冲击队，被人家前面第一波钩镰枪，这一下子连钩带挠，把这第一波冲击队的马全都给勾成残疾马了，啊噼里扑噜，这些人呢七零八落，连滚带爬呀。有些人跑回自己的队伍，有几个跑得慢的或者被马压底下的，啊噗噗噗，被唐军都戳死了。这个统军现在就觉得脊梁骨有些发毛啊，这什么玩意儿？看清楚了吗？旁边的将士一拨脑袋，没看清楚啊，没看清楚，没看清楚，左右传我号令，大家一起冲。
就他们这一点人毛，咱们一起冲上去，看他们怎么再勾咱们的马蹄子，万马齐发，让他们勾不上钩。这统军呢要拼命，有人又给他牵来一匹快马，翻身上马，马都这么一挥，指挥手下向正面冲锋啊。那薛家骑不是闹着玩的，你虽然有勾连枪勾连兵，虽然能克制这马队，但您别忘了，人家这些马那不像咱们后世小说说评书里面一说就是勾连枪大破拐子连环马，水浒传上也有，杨家将里头也有，岳飞传里头也有，薛家将里头也有，都是勾连枪大破拐子连环马。但您别忘了，那叫拐子连环马，那些马一排十匹都用铁链子拴上，往前这么一趟，十匹马往前趟，马上也是披挂重甲，这叫拐子连环马。那用勾连枪一破一个准儿，为什么？十匹往前冲，前面一排勾连枪，只要这十匹马你哪怕勾中两三匹，这两三匹马往前一倒，这十匹马就整个瘫痪，呼隆一倒一座墙，后面的马往前这么一赶，被前面墙这么一挡，后面的马不是倒就是被绊，那情况就像多米诺骨牌似的，一排连一排，这连环马就被破了。但这不是连环马，这是散马，所有的马都向前冲，你就算把一匹马给勾倒了，把两匹马勾倒了，其他马基本上不影响，仍然往前冲。一旦冲到你的阵上，那你不足就不行了，这马都踏到脸上了，你的勾连枪枪杆再长也不中用了。所以这唐军呢果然就挡不住这种潮水般的进攻啊！很快这阵线就被撕开了一个口子呀。段志玄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赶紧命令再放炮啊，咚，一声炮响，杀呀，两队伏军一起在隐藏处现身了，从左从右是围杀过来。这下薛家骑的统军大惊失色呀，快快，赶紧命令所有兵马从撕开的口子给我往前冲，不往后撤呀。这就说明人家这个统军也有战略思想，有一定的军事水准呢。往后撤那又跑了，真的被人打败了，往前冲，既然如此就来个硬碰硬，从这个撕开的口子争取把这唐军一切为二，冲到唐军的东边在那集合，也就是绕到唐军的屁股后边去，在那边干嘛呀？等待援军。我刚才信炮都已经点着放出去了，我家郝帅一看到我的信炮，肯定要令我家宗将军马上带领援军杀过来，这个时候我要绕到你唐军后面，把你的后路一截，等到我家宗将军的援兵一到，到那个时候就有你唐军的好果子吃了。这个统军还真厉害，就带着薛家骑果然杀出一条血路，就冲到了唐军的东面，在这里集结起来，一边与唐军继续作战，一边等待宗罗侯的现身呢。果然打了不长时间，突然间听到一阵风雷滚地的声音，援军到了，可把这统军乐坏了呀。谁来了？一点不假，宗罗侯到了。郝院看到了所战部队发出的信号炮，知道遇到了唐军了。郝院当时心里头也非常激动啊，等待这么多天，唐军终于出来了，马上命宗罗侯率领三万薛家骑来迎战唐军。
松罗侯也非常高

0: 高兴，飞身上马，率领薛阶骑赶到沙场了。到这一看，所占部队没了，一听喊杀声震天，唐军背后大乱啊！宗罗侯知道了，所占部队已然退到东面去了。哈哈，这一下子唐军被我们夹了馅饼了，被夹在中间。来啊，他马上吩咐让从骑散开成扇形包抄唐军。东面统军一看援军已经到来，是精神大振，约束余部向西压迫唐军。这正是薛阶骑两面夹击，段志玄腹背受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

0: 信任。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4: 段志玄的军马被西秦大军前后夹击，是腹背受敌，众军士当时都面露惊惧之色。段志玄一看，这得打气呀，否则的话军心大溃呀。他大声喝道：哎，众位儿郎，大家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元帅今天令我等前来引敌，必有妙计收拾薛家计，各位听令了，就地散开，形成三道防御圈，外层用钩镰枪防御，专钩来犯马蹄，中层内层用弓箭却敌，各就各位。这各队统军一听大将发了将令了，赶紧收拢各自队伍，是依令行事啊。因为平常训练有素，这三道防御圈是迅速形成啊。再说西来的宗罗侯，他所带领的薛家骑跟已经跑到这唐军东边的那一批先行队伍不一样，他们还没有领教过钩镰枪的厉害呢，那边那一队那统军已经领教过了，所以这宗罗侯啊，纵马一窝蜂的领着薛家骑往前就冲了。这个时候人家唐军已经形成三道防御圈，最外层就是钩镰枪队，这些人一看薛家骑的马队来了，来得太好了，就在这儿吧，钩镰枪往前一杵，往后一拉，呼啪顿时前一排立刻是人仰马翻的。

这宗国侯站在后面的坡顶上，一看怎么回事，冲过去的我军队伍怎么稀里哗啦全都倒了呢？啊，哎，这中了什么妖术邪法了吗？难道说前面有什么绊马索陷马坑吗？这绊马索什么时候设的？那陷马坑什么时候挖的呀？这唐军应该没这个功夫啊！即便是有绊马索陷马坑，那也不能够稀里呼噜这一排全绊那儿，那得多大的力气那绳子呀？这怎么回事啊？接着给我冲！第二队人马稀里呼噜又冲上去了，一样往人唐阵那边一冲，人家往前一杵，往后一拉，又是人仰马翻。停，止住，止住！宗罗侯急了，赶紧下令是暂停进攻了。怎么了？他发现有毛病了，这样硬冲不行，是不是唐军那边会什么妖术邪法呀？或者唐军那边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可以对付我薛家计了？这么冲损失太大呀，赶紧重新布置进攻方式，传令下去，让这骑手下马，拿出弓箭，先向着唐军的防御圈给我射箭。一时之间是箭如雨发呀，那边唐军呢早有准备了，赶紧把盾牌都给竖起来了。您别忘了，唐军这边主要是步卒，这个步兵盾牌呀弓箭呀都装备的整整齐齐的，把盾牌都给竖起来了，立时之间在阵前就形成了一道盾牌墙啊，想把这弓箭挡在墙外，但是要是都在这平原之上，用这一招啊比较有效，因为这个箭基本上都是平射的。但现在不一样啊，现在人家薛阶记居高临下往下射箭，箭如雨发，你说想用盾牌完全挡干净没那么简单呀，有不少箭从脑袋上面就给射下来了啊！不不不不，哎呀不不不，哎呀，不时就有中箭的唐兵发出哀号之声。段志玄一边组织盾牌阻敌，另外一边命令圈内的弓箭手准备，你也给我射箭，以牙还牙，用箭雨阻挡薛家计，争取不能让他们再靠近了，咱就在这里给他们对峙，等待援军呢。就这么着，两军三方在这里相持了大半个时辰呢。宗罗侯站在高坡之上是暗自得意呀，心说话，我看你还能耗到什么时候，你唐军的箭总是有用尽的时候吧，啊，等到你们箭射完了射尽了，到那个时候我再让全军冲击挤压过去，我非得让你们全军覆没不可。就这个时候啊，背后响起了马挂銮铃之声，宗罗侯回头一看，哎呦，就见郝苑身穿着一袭白色的衣服，头上戴着冠巾，手拿羽扇，胯下坐骑一匹宝马良驹，带领数十骑来到战场。这郝苑是先行来的，书中暗表在郝苑身后还有三万步卒正在快速赶来，就在后面赶路呢。郝苑骑着马先行赶到战场，要指挥战斗啊。宗罗侯一看郝苑过来了，赶紧向郝苑汇报了眼前战况。郝苑皱起眉头看着战场之上的战争，他眼珠一转，手中鹅毛大扇微微一摆，看了一眼宗罗侯，像是询问宗罗侯，又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他们在这里遇到咱们的强军为何不突围而走呢？

0: 而在这里苦苦相撑，我看他们定有所事啊。我估计他们应该是在等待援军呢。
1: 啊，
0: 宗罗侯一听，脑袋啪一下子打了一火花呀。对呀，我打半天了，我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我还想等到他们撑得不行了，我赶紧的发大兵把他们给灭了呢。哦，我说呢，他们在这里又不怕又不走，死撑着，这干嘛呢？哦，听豪帅这么一说，有可能他们确实在等待援军。那豪帅，现在我们该如何呢？
2: 罗侯啊，他们在等待援军，那咱们呢，就让射箭的骑手都退下来，通通上了马，然后有10000步军接替进攻，你带领骑兵和20000步卒迅速绕到他们后面去，在他们援军来的路上设下埋伏，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
0: 明白。宗罗侯当然明白郝渊的意思了，赶紧的向前方正在进攻的马队下达命令，撤退上马。很快秦军后续上来的10000步卒就接手了进攻阵地，这10000步卒一部分人继续放箭，另外一部分人手拿盾牌就向段志玄的防御圈挤压过去，结果半个时辰不到，秦军的包围圈就向里面压缩了300尺，相当于90米，这给段志玄更加加大了压力。这段志玄带领的队伍有两个作用，一个作用是作为右兵的诱饵，那就是索到这薛阶记，然后把他们给勾住；第二个作用就是用勾镰枪、小试牛刀，尽最大能力来歼灭薛阶记的有生力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打击一下对方的士气，告诉他们我们研制了新型武器，这种武器就能够对付你们薛阶记。现在这两个目的都已经达到了，那剩下的就是在这里咬紧牙关坚持下去，等待援兵啊。没想到啊，人家小诸葛郝渊就在阵前之上识破了你唐军的计谋了，人家是将计就计，依照你的计谋，人家制定了人家的作战计划。那这个时候段志玄所带来的10000兵士已经损失掉3000人了，羽箭也快用完了，这要是一旦被数倍于自己的秦军攻破防御圈，来一个贴身肉搏，自己是必败无疑呀。段志玄看见郝渊换上步卒围困自己啊，呼噜噜噜噜噜噜，刚才围自己的大队人马向东面开进了。哎呀，段志玄也是久经沙场啊，那不傻呀，一看就明白了，心如火焚呐。我们大唐的援军如果还不能赶到，自己这帮人恐怕就要变成郝渊的刀下之鬼了。那就在段志玄着急的时候，就在宗罗侯调整军队想向东面开进的这个档口，突然发现这个东面是尘土飞扬，马蹄声响啊，哎，段志玄赶紧的立在马上挑凉棚往东方观瞧，一看旌旗闪处，隐隐约约可以看到打头的红旗上写着标记将军史。哎呀，段志玄是心花怒放，心说话，史大奈到了。这史大奈呀，领着援兵突然出现，事前是绝无端倪，看来呀，这史大奈他们是早已经前行到近处，瞄准时机，这才猛然出击的。就见史大奈刚然倒竖，虎目圆翻，率领人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就杀过来了。他这么一冲杀，这东面围攻段志玄的那一伙秦军的先行部队可乱了阵脚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怎么突然间杀出这么一队唐兵呢？如从天上降临的神兵似的，秦军没有招架之力，哦，一哄而散呢。动作稍微慢一点的，就被飞驰过来的骑手把脑袋、把胳膊、把腰就给劈断了。段志玄坐在马上是大喜过望啊，下令防御圈慢慢的向东移动，和史大奈援军会合。那你想会合，人家西秦军能让你会合吗？宗罗侯也看得清楚啊，哪容段志玄的图谋得逞啊。他一声呼哨，一万薛家骑瞬间启动，骑蹄马刀，那马刀如林，直接的向段志玄和史大奈两军结合之处冲杀过去。薛家骑那可不是讲着玩的，战斗力速度那在当时都可以说是一流的。转眼之间，史大奈的前锋马队就被冲散了，一下子又把史大奈和段志玄打成两边了，两者想会合的企图破产了。这一边呢，郝苑站在高坡之上，把羽扇又伸开了，指挥五千步卒加入到进攻段志玄的队伍当中。但是郝苑呢，在指点五千步卒行军的时候，就感觉到自己的安排还是慢了一步啊，他只好重新调整部署，企图暂时挡住史大奈的攻势，加快进攻段志玄的速度，赶紧的把这段志玄这七千唐军不足给他平灭了，给他聚歼了，然后腾出手来再全力对付史大奈。谁知道后面还有没有唐军呢？再说史大奈带来的马队有两万人呢，前面一万马队那都是独人独骑，后面一万马队那都是一马双跨，一个马上坐俩人，一个是骑兵，另外一个呢是勾连羌军步卒。那是一万长孙无忌的勾连羌军被人家马队给烧过来了，这步卒在抵近战场800尺的地方扑扑扑扑扑全从马上下马了。他们略作整队之后，就排成了两个方阵，就向秦军逼过来了。从双方的总兵力来看，秦军现在拥有马军35000，步卒30000人，唐军现在拥有马军20000，步卒长孙无忌带来了10000人，中间被人家西秦军包围了7000人，可以说不足勾连军不足20000，要是真的硬拼起来，那与唐军是显然不利呀。就这么着，双方大军又在此相持了一会儿，再打一会儿，这双方强弱就能看出来了。唐军想尽方法想把东西两部分军马汇合在一起，这样力量就可以大大增强。等到双方全会合了，再采取守势，跟着秦军在这地方对峙，以等待援军，不失是一个稳妥之计呀。但是从双方的对阵形势来看，哼，被人家郝苑已经把自己这种企图给看破了。郝苑人家的如意算盘正在实现呢，人家就是不让你双方会合，而且郝苑加大力度是围歼中间的那7000步卒。那现在段志玄的部队弓箭已经射完了，段志玄最最不愿看到的贴身肉搏战终于出现了。西边双方的部卒已经开始肉搏了，段志玄的兵员

正在逐步折损，要这样发展下去，估计郝院的打算就会率先实现的，这7000人就会被人家给全歼的。再说史大奈心中也焦急呀，眼看着自己马队往前冲锋几次都不能撕破一个口子，都不能够跟段志玄军队相结合，着急坏了，看来呀得另想他策呀，下令用弓箭先射住阵脚，回过身来跟长孙无忌简单的商量几句，马上就变了阵了。就见唐军这边骑兵给勾连将军让出一条道路，这些勾连将军南北散开，就排成了一个纵队，一个个都身披重甲，手持盾牌，拿着勾连枪，迅速呼呼呼呼呼呼呼就像横在他们与段志玄之间的薛家骑压过去了。这一批薛家骑10000多人，他们刚才已经吃了这段志玄那边的勾连枪的苦头了，一看呀呵呀呵，这边也有啊，这什么东西，这一长溜就露出眼睛的怪物追过来了，手里拿着长杆子，这10000薛家骑可吓坏了，阵脚是顿时大乱呢。没等宗罗侯下令，呜，一窝蜂退回去了。哎，宗罗侯要我也跑，他一劝马，他也赶紧回去了。这样一来，就把段志玄和史大奈的结合部给让出来了。长孙无忌一看薛家骑退开了，哎呀！张孙无忌是哈哈大笑啊，看看史大奈，看来李药师真是神人呐，一杆小小的勾连枪就让纵横陇西的薛家骑闻风丧胆呐。但是史大奈脸上丝毫没有笑容，眉头拧个大疙瘩，长孙将军呀，恶仗还在后头呢，我看秦兵数量多于我们，咱们呢还是赶紧的把段将军接应出来，想办法构筑阵地与秦军相持，等待元帅到来吧。是啊，赶紧冲杀。就这么着，两个人指挥骑兵不足继续冲杀，要接应段志玄。再说宗罗侯一看前面的马队退却了，自己差一点没给晾到那里，赶紧削马，他也跑，他可不是逃跑啊，他是要止住马队退却。都站住，都站住，都给我站住。他一看喊没用，一晃手中方天画戟，砍杀了几名骑手，大声喝喊，谁敢再退，格杀无论。他一下达这个将令可了不得了，在他这10000马军的最最后面横着有一队压阵骑兵啊，这队骑兵一个个都是头缠红布的彪形大汉，端坐在马上，一个个手握着斩马大刀，那比一般的骑兵这斩马刀大出一号去，干嘛呢，压阵的，就怕遇见强敌有那些心虚的往回跑，只要是往回跑，大将命令这么一下，谁往回跑就杀谁。现在一听宗罗侯宗将军下命令了，谁敢再退，格杀无论，这就是给后面的压阵的这刽子手下的命令，我让你们跑啊！噗噗噗，刀光闪处，红光崩现，数名骑手的人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落在尘埃，这么一杀人，很多薛家骑呀都不敢退了，赶紧勒住战马，薛马又调转马头了。这样一组，这薛家骑后退的趋势总算是被遏制住了。这个时候啊，白光一闪，这一身白衣的郝院催马从高坡上冲到这里了，来到宗罗侯身边，罗侯啊，你让骑兵用弓箭射中阵脚，

0: 我刚才在高坡之上观察过了，李世民搞的这柄奇形枪其实不足为惧啊，他就是专门对付咱们薛家骑的，咱们呢不用骑兵对付他们，让咱们的部族对付他们，一旦他们的部族阵列被咱们撕破，你就赶紧带领骑兵冲杀过去，把他们给杀散，然后直取高纸。李世民这一次精锐全出来了，这高纸城定然空虚，只要你领兵而过，咱们趁势袭取，定能拿下高纸。这正是双方兵士互斗勇，两边将帅各用谋。
1: 我有一个梦，一个好美好美的梦。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让我们继续来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李老师呢，每天都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伙说一句，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其实咱们人呢，只要活着，这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就一定得是畅通无阻。

而且只要是这三大生命通道是畅通的，那我们人自然就能够长命百寿，无疾而终。可是如果说咱们要是大吃二喝，饮食不节，或者说是饥一顿饱一顿，思想压力大，情绪不稳定，

就不太理解了，说李老师啊，脾胃有那么重要吗？啊，那我要明确的告诉大家，脾胃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想想看，七天不吃饭，这人是不是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这人是不是就渴死了？那你靠什么消化吸收？不就是脾胃吗？如果说你消化吸收不了了，你看看有的人呢、也挺能吃，但是瘦的跟那皮包骨一样。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下，胃不和，一吃啊就感觉到啊这个胀的难受。也有的人呢，可能就是要反驳李老师了，说李老师我特别胖，我能吃也能吸收。或者有人说了，老师我喝凉水都长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多少人都是虚胖子呀？你这个运动能力不行了，脾胃不光是管着消化吸收啊，它还管着运化呀。运化不了，你光长肉不长劲儿，身体还是虚，你气血还是不足。所以说脾胃千万得重视啊！你只要脾胃亏虚，气血不足，慢慢的你各大脏腑机能都开始走下坡路。另外脾脏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所以说脾胃不和的时候，你的机体免疫就会下降，病毒细菌还有风寒湿邪就容易侵袭。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而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先顾及脾胃，这是明智之举。然后呢，咱们再说血脉。血脉为啥必须得通啊？它是管营养的，它是血管和经脉呀、只有血脉通了，才能够保证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你像我们的思维、运动、语言，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全都靠我们血液畅通，确保咱们各大脏腑的协调运作来完成的。那它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你们记着啊，甭管是哪儿疼、哪儿麻、僵硬、肿胀，全都表明了就是有症状的部位不通了。那哪儿不通？血脉不通。而严重的你看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就会威胁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血脉畅通不容易，一般的药物做不到。很多药物啊都是只有方向没有能力，药力不够那就不行。那还有就是肝肾，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就相当于啊我们人的安保系统一样，它能帮助我们把摄入和残留在体内的垃圾毒素给排泄出去，给过滤出去。如果说肝肾不足，垃圾成山，就容易滋长臭鱼烂虾。所以说听众朋友们，我们想要去治疗各种的慢性病，不管是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多种病发症，还是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说是结节、囊肿、增生、瘤体，我们一定都得从三大生命通道入手。你像我们三大延寿方，为什么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啊，多少患者用了之后啊都在感叹，我早点知道这药我该有多好。原因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它总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绽放奇迹。本身药方来说，我们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治疗方向非常准确，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在市面上你找不到第二个。那它能够把我们整个的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并且里边的药材也都是鲜活的、珍贵的。你们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啥效果都没有啊，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药材的质量就不行，没有活性了。我们药材好才能够决定药效好。同时咱们是发酵中药，我们利用的是 3D 打印仿生技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上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你用上之后，我就能够让你拥有治疗的信心，你就知道自己有救了。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轻症患者你看1副药2副药就好了，就算重症患者一身顽疾的，多说3副药也能够达到一

个全面的康复，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你看我们治好的患者就是实力啊。前几天就有一个老哥哥啊，今年68岁，他就是一身的病。年轻的时候吧，为了养活一家人吃了很多的苦，那真的是风餐露宿，经常就是两个硬馒头一袋咸菜啊，那就是他的一顿饭，没准啊还得顶上一天。那个时候的人哪有按时按点吃饭的，所以打年轻的时候啊，他这个胃就不舒服，但是人皮实也不当回事啊。这算下来就他这个胃病也有好几十年了啊。那么这些年呢，他只要感觉到胃胀不舒服，或者说是打嗝疼痛，就自个儿随便买点马丁啉胃逼滞消炎药止疼片，就这么去顶一顶啊，很少去医院去检查，去个一两次到头了也不愿意去了啊。因为他觉得吧，去医院呢就排队，自己什么都弄不明白啊。你想问个病，我这病咋回事，医生还不告诉，就告诉你个结果，然后就开一堆药。你像那些自助挂号的、自助缴费的，他还不懂啊。到了医院之后吧，就跟个傻子一样，东南西北都分不清，而且去了几次给开的药吧，就跟自个儿在药房里买的效果差不多啊。让他照这个片子做那个扫描，他感觉是在浪费自己的血汗钱，所以打内心来讲他就很排斥医院。也这么多年过来，胃虽然不舒服，可是吃了那些顶药吧，当时就能缓解，他觉得自个儿啊还是有药可治的。但最近这几年呢，他觉得吃那些药一点效果都没有了，而且胃脘胀痛的也越来越严重，关键人特别的消瘦，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你这个时候呢，在老伴的劝说下，毫不情愿的再一次踏进了医院的大门。那根据他的情况呢，医生让他做了验血、胃镜等等相关的检查诊断，最终的结果就是慢性的糜烂性胃炎合并萎缩性胃炎，然后幽门螺旋杆菌呈现的是阳性，并且在镜下的表现也可以说他这个黏膜都变薄了，肠子有点那个花瓣状，伴随的肠化增生，叫肠化生啊，已经可以讲是癌症的前期病变，再一步发展就是癌症。所以医生啊就赶紧给他开了2周的四联用药啊，用来控制幽门螺旋杆菌，然后就让他去交款了，交款拿药嘛。他老伴就留在这个诊室里头，人家医生就跟他老伴讲说，最好啊得让他进行活检啊，因为什么呢，得排除这个恶性病变了才能放心，毕竟他这个情况啊已经有癌变的指向了。这老伴带着哭腔，那大夫怎么办呢，求求你得救救我们老头啊。而这个时候呢，这老哥刚好回来，然后呢他一回来一看这老伴在那儿哭，哎，他就觉得完了，这自己肯定是得癌症了啊。有的时候讲啊，不怕你知道，就怕你瞎想啊，如同五雷轰顶一般呢。因为在他的概念当中，他就认为这个恶性病说白了就是癌症啊，那个癌症就是绝症啊，所以他这个思想包袱是非常沉重的，失魂落魄的回到家以后越发的吃不下饭了，尤其半夜里头啊，这胃部强烈的痛感让他感觉到自己命不久矣，潸然泪下。打那以后成宿成宿的就开始胡思乱想，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啊，而且压力越大肝肾功能越是低下，我们这个病情恶化的就越快。所以这个心态啊真的是很重要。那会儿老哥哥在家人面前还故作镇定啊，其实内心早就崩溃了，所以他写了一封遗书。庆幸的是晚上睡不着觉啊，闭着眼睛就想着听点声啊，然后打开收音机了，无意当中就听到咱这节目了，哎呦，就好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赶紧给我们打了电话。我得知他的病情，了解他的诊断之后吧，我非常肯定地告诉他，我说老先生，你这个啊叫癌前病变，也就是说还没有到恶性病的那个程度，现在抓紧时间治疗还来得及啊。而且尤其他知道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呢，

用上的话，他经济上没什么负担，就迫不及待的让我们赶紧给他送药。但刚好呢，又赶上我们那会儿吧，当地的药源比较紧张，啊，我得说您得等几天，然后天天打电话催呀，就急得不行，啊，我也是到处的给他问，看看他临近的这个城市啊哪有药，想着提前的给他用上。还好，等的时间不长，不到一个礼拜，把药给用上了。现在恢复的特别好，一共是用了3副，啊，跟我说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人都胖了10多斤。每天出去锻炼，遗书撕了，说留着那东西不吉利。总之啊，能看得出来老先生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可以说我们就是把他从鬼门关给拉回来了。这样的案例也真的是太多了。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就是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的这款好药。啊，不然你看这老先生他不就是走上了死亡3部曲了吗？是我们文玉堂3代延寿方让他迎接了崭新的人生。关键是所有用上3代延寿方的患者为什么感恩李老师？因为咱们实现的是好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我们国内的患者一片1块钱就能够用得上，1块钱这年头咱说能干什么？很多患者自个儿都说啊，就我们吃的那种单一降压的药物，单一降糖的药物，或者说吃的那些什么复合维生素，哪怕说是保健品，一片1块钱他买得来吗？大家都纳闷，说李老师这么好的药啊，你看卖给我们1块钱一片，我都不敢相信啊！只有自己用上了才知道这是真正的良心药。其实呢，1块钱真的来之不易，好药它自古就没有便宜的。3代延寿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成分都是鲜活的，每一片都是小麻袋的药材，因为你得挑选静置，我们有专门的检验人员层层把关，有的药材成色不达标是不允许入药的。那你说这成本得多少吧？再加上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就 5.3 个亿，就10年间，它是处于一个消耗的啊，也就是 5.3 个亿在这10年间，它往后它还会继续增加。同时你说现在这人工多贵，咱们3代延寿方它又得需要古法炮制，哪一步咱都不能省，你该怎么去炮制你就得怎么去炮制，那羊毛不还得出在羊身上吗？按说这些个钱是不是得需要老百姓来买单？你买药的时候这钱是不是得折到这药里头？但是高价药品意味着什么？患者用不起呀，家庭负担重，甚至药品的价格高，多少穷困的患者因此贻误了治疗或者放弃治疗，这个李老师不忍心。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我出身寒门，我也经历过没钱给父亲治病的艰难。我经常说有病没钱才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哀。就像120万一支能够让癌细胞清零的药物研发成功，这是好事，癌症患者治疗有希望了，可以生存下来了。但是一听到这个价格，它又让多少患者生的希望成为了泡影啊！所以说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成功的药品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怎么办？那时候我也愁坏了啊，不过呢，我利用3代延寿方的国际影响力，我想出了个好办法。我在国内寻找靠谱的厂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啊，你像现在我们出口海外一片8美金，和人民币50-60，马上就涨到10美金，我不管。但是国内一定要低价推广，一片1块钱。老百姓治病没有门槛儿，啊，很多患者可能想象不到，说国外对于中药的认可程度是非常高的。你包括像我们国内的安宫牛黄丸、片仔癀、云南白药之类的，出口量是非常惊人的，啊，何况我们是治疗一体多病的，他们老外是研究不出来的，啊，他们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我们国内的患者就有福气了。你罹患重病、大病，不用卖房子卖地。1块钱一片用上3代

0: 延寿方之后，你这一身的毛病咱都能治好啊，一共都花不了多少钱，而且老师说过你用了之后效果不好把药拿回来啊，我不能够给你解决问题，我不会让你浪费咱们的血汗钱，我们做的就是良心药放心药。但是唯一一点就是千万不要拖延，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我相信我身边有很多一些亲朋好友，头一天可能还给你通电话，第二天人就不在了，头几天我们还一起逛超市，没隔几天的功夫这人已经瘫痪了。如果说我们不想像他们一样有任何问题，及时的从根本上治疗，三代延寿方就可以帮你，李老师和我的团队就可以帮你。好了，别的不多说，咱们还是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嗯，
3: 我是石家庄的一名退休老师。
0: 嗯，
3: 也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啊。今天能跟您通上话，我觉得非常的高兴，我也很激动的啊。
0: 嗯嗯。
3: 嗯，在这儿首先得感谢李老师，你看您研发了这么好的药物，让我们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有了生的希望了，活得最起码有勇气了。现在
0: 有，其实吧，这个三代延寿方的研发成功呢，也是李老师今生最大的成就。就每次我提到这儿的时候吧，我都很骄傲。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够真正的给咱们老百姓啊，把这个慢性病给咱们拿掉，给咱们治好，同时呢，就是老百姓能用得起，1块钱1片，这个是我永远想起来都是觉得这辈子做的最值的一件事儿啊。您现在用了多少了？
3: 我马上就用2副药了，已经。
0: 那感觉效果一定是非常好了，是吧？
3: 对对对，是是是，是这样的，效果真的是很好。嗯，我现在最起码不用担心呀，随时随地什么发生心梗啊。因为我之前啊，主要就是高血压。
0: 嗯，
3: 自从上了50岁之后啊，这个血压就开始增高，呀，经常的头晕， 就走路哈，你要是走得快一点儿，这胸口就憋闷的不得劲儿。
0: 嗯，
3: 本来退休以后吧，我还能去学校，就是义务的辅导一下教学，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这个病就干不了了。关键是什么？他难受，当时难受的不行啊。你说，哎呦，说犯病他还非常的快，
0: 嗯，
3: 这病说来他就来，一犯病呀，你就根本就上不来气儿，当时，
0: 嗯，
3: 就得张着，就这样张着那嘴，大口大口的开始吸气，
0: 嗯嗯嗯，
3: 前心就像有那个针扎一样那种疼。去年年初的时候呢，还得了一次腔梗，虽然吧倒是没有太严重的后遗症，说话也没受影响，
0: 嗯，
3: 唯独就是这个手脚发麻，走路没劲儿，
0: 嗯，
3: 胳膊也感觉是那种皱巴巴的，就是反正浑身上下挺不舒服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当时我其实挺害怕的，因为身边啊，不管岁数大的也好，小的也好，这个心脑血管意外的这些人真是太多了。
0: 嗯嗯，其实现在每五个死亡的人当中，有两三个呀，可能都是这个病。
3: 是
0: 啊，这是人类健康的第一大杀手了。
3: 嗯，
0: 那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呢？
3: 后来还是我们学校一个老领导。他呢就是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他是糖尿病。
0: 嗯嗯，
3: 哎，别看糖尿病人家治的效果非常好，人家现在你看胰岛素也不扎了，这不然后他就推荐给我。你还别说啊，这个见效还真的是挺快的。这个
0: 当然了，咱是发酵中药啊。
3: 对，
0: 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啊，而且这个发酵技术啊让中药呢得到了最大的升华。比如说老师之前讲过，这屠呦呦前辈他之所以能够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啊，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啊，如果说他光有这个方子没有发酵技术，他是提纯不出青蒿素的。
3: 哦，
0: 你比如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它真正治病的靠的是里边蕴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
3: 嗯，
0: 只有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是远远不够的啊！你光拿方子来了，那咱们古典的经方验方多了去了，对吧？哎，张仲景的《伤寒论》，一本《伤寒论》传了2000年，
3: 嗯，
0: 2000年之内的病张仲景这里边都有啊。但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用了这里边的方子效果不好了，药材不行，还有就是他这个炮制技术，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发酵技术不行啊。
3: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发酵技术针对于我们现在的老慢病来讲的话是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说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我第二天啊就感觉这脑袋瓜子没有之前上那么晕了哈。
0: 嗯，
3: 胸口好像比以前要敞亮一点，等到4-5天左右的时候啊，血压又降下来点儿啊，具体多少我当时忘了啊，
0: 嗯，
3: 毕竟时间也长了嘛。
0: 嗯，
3: 但是10多天的时候就基本已经恢复正常。你看从一副药到现在啊，我现在也不用吃降压药的情况下，高压就是在130，低压80或者85，反正一直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就它关键是什么，特别稳定。
0: 嗯嗯嗯，
3: 而且感觉整个人啊都有精神，就是手啊脚啊也不麻木冒了。现在
0: 这就证明了咱们的血脉畅通了啊。
3: 是，
0: 况且你的血压稳定也在标志着你血液干净了。
3: 嗯，
0: 三代延寿方里边的863种活性多肽啊，能够让凝固的积血每隔几分钟就变成新鲜的状态。
3: 哦，
0: 你想想看它有这个功能，那它让我们这个血流更加的通畅。
3: 嗯
0: 啊，那不是很轻松的事吗？
3: 对，
0: 哎，之前呢比如说我们这高血压的时候，我们血流速度变慢了啊，你比如说这个河沟里边啊有淤泥了，这个水流它一个慢了。嗯，就一个道理。
3: 是
0: 啊，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净化了血液之后，我这血流它就畅通无阻了。
3: 对，
0: 所以说现在不光是我们这个血压平稳，你这个精气神也好了，手脚也不麻木了。嗯，对吧？
3: 是，您说的对啊。其实最让我高兴的就是好久也没犯心绞痛了。
0: 嗯，
3: 哎，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啊，而且就是没有那种压力了，不用担心随时会心梗了， 哎呦，晚上睡觉睡得也可踏实了。
0: 嗯嗯。
3: 因为之前吧，我左边这个乳房这儿吧有个结节，倒是也不大，我当。

0: 当时也没拿他当回事儿。哎，不过现在啊，就是不知不觉的当中，现在没有了。现在
1: 这是给你把这个结节给你化开了，不只是结节，还有增生啊、囊肿啊、瘤体啊，就是良性的这个瘤体啊，五厘米之下的，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能给你化开。
0: 是，
1: 嗯，
0: 要不我说我也不用做手术了，真像李老师您说的啊，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李老师，我觉得您说的真是，您不光说到了，而且做到了。现在，
1: 李老师，所有患者就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都有这番感慨啊。
0: 嗯嗯，
1: 就是首先我们真的感受到啊，它跟别的药不一样，它让我们看到了康复的希望。啊，
0: 是，
1: 您这恢复的也非常好，我在这儿也恭喜你啊。
0: 嗯，是是，我也是感觉恢复的也特别好，但是要是不让您再帮我看一看，好像就觉得什么，哟，心里的有点好像就是说不放心。哎，您说我这个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有这个必要吗？
1: 哎，用不着。
0: 哦。
1: 哎，不放心是因为以前用的药物不对症。
0: 嗯嗯。
1: 药不好，治的反复。
0: 是。
1: 巩固也是因为啊。好了之后没多长时间又犯了，但是你别忘了，你这回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入手，一步一个脚印的帮我们去解决问题。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现在已经是畅通无阻了，不然也不会恢复到这种程度。我们是标本兼治，啊，你不用看别人。啊，有人说我用了三副了，到我这儿两副就不行啊，我们再巩固巩固，不存在那个。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服用的时间也不一样。那你已经好了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保养，然后抽空听听李老师的节目。啊，
0: 嗯，没问题，好的好的。
1: 嗯，
0: 你要这么一说，我的心里就踏实了，真的。
1: 好，那就这样，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这个节目吧，我也听了有几天时间了。
1: 嗯，
3: 感觉李老师啊，您讲的挺好的，不光是讲的好啊，我觉得你这个人也挺好的。
1: 嗯、
3: 所以我现在吧，就相信你的。 这不今天嘛，打电话来呢，就是想麻烦你一下啊，给我来。

0: 也看一下 B。
1: 行，
0: 我对了，李老师啊，
1: 嗯，
0: 我还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三代衍生方啊，就是治病的药品，它不是卖保健品的，对吧？
1: 啊，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并且是 OTC 甲类的治疗型药品，它不是什么保健品，而且保健品呢是不具备治疗功效的，那这一点大家伙一定得搞清楚。另外呢，这里边我也非常感谢啊，就这位患者对李老师的信任。咱们常说医生呢是个良心活啊，而我们这个行当里啊，现在是一直都不缺乏英雄啊，就是行医之人一定得有一颗善心啊，善能则备苍生，恶能草菅人命啊。我想问一下，您都出现了哪些方面的问题了？
0: 嗯，我就是最近这些年啊，我就感觉吧，以前我这个人呢就是无精打采的，做什么事情呢也就是没一点精神。
1: 嗯，
0: 我呢当时还以为是工作压力吧太大了，自己累着了，所以呢也就没太在意。
1: 嗯，
0: 想着吧，也就说休息休息呢，就能缓过来。但是前一段时间啊，我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医生发现我这个血脂高，还有脂肪肝，就是让我呢值得注意一点，少吃一些肥肉啊，啥的油性大的东西。说实话，不光是医生叫我少吃，我自己呢也有这方面的觉悟。因为一个呢就是我太胖了，你看我这才1.7米的个子啊，但是我都快200斤了，差不多。
1: 嗯嗯，
0: 而且啊，我现在这个免疫力吧稍微有大一点啊，我吃了也感觉不舒服，也怎么说吃了有一段时间就看见啊，我就恶心想吐，所以呢我也很害怕，我就怕呢再得这个啥不好的病，那可就全完蛋了。
1: 嗯嗯嗯嗯，其实啊，很多的病都是吃进来的啊。为什么告诉大家伙一定要少吃这些肥脂油肝呢？你看我们现代这么多人啊，都是富贵病。就跟我们这个饮食有直接的关联，你看过去咱们一日三餐那叫五谷杂粮啊，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病啊？所以说在饮食上来讲，我们真得需要注意。
0: 嗯，对对对，关键是啊，你看这一犯病啊，我就感觉这个脑袋吧就是那种迷迷糊糊、昏昏沉沉的，我就害怕呀，我要是瘫在床上起不来了，要是生活啊都不能自理，那可咋办呀？
1: 没错。你肥胖的确容易出现这些问题，啊！你现在多大年纪？
0: 我今年48岁，
1: 还这么年轻。
0: 是啊，你看，最关键的是我身边有好几个人吧，他们还没有我眼里大，不是心梗啊，就下了支架了，就得了脑淤血，瘫在床上了。
1: 嗯，
0: 吃喝拉撒吧都得家人照顾。你说真到那一步的话，那可咋活呀？
1: 你看这都是前车之鉴呐，啊！
0: 是啊，所以我整天啊，就现在这个人吧，就特别的害怕。有时候晚上吧都睡不着觉，
1: 主要是太年轻了，上有老下有小啊，但是黄泉路上无老少。那你比如说心脑血管意外的，你这个绝对不是说老年人的专利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就是最近有一个孩子才19岁，那高考成绩630多分啊，因为踢了一场球然后回来咕咚咕咚喝了点冰镇凉水啊，一下子就猝死了。你说19岁多可惜啊，无论是他这个年龄也好，还是这个高考分数也好，这一般的大学都可以录取的，结果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啊！你在临床当中找我看病的还有20多岁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那都急得都不得了。所以说就你这种情况来讲的话，咱们真得抓紧时间去治疗啊。
0: 嗯，对，老师啊，哎呦，一下就说到我心里去了。其实呢我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想抓紧时间治疗，这个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吧。
1: 咱们要说治，一定得从根儿上治，啊，你不要指望一些顶药能够帮助我们万事大吉，这不可能，啊，
0: 嗯，
1: 你看有一些发生危险的，他可能说吃了降压药呢，吃了降脂药呢，甚至有时候我一直控制了降糖呢，啊，但是一点也没挡得住他突发生命危险，对吧？
0: 嗯，还真是的，那个降脂药吧，我也是天天的吃。我就感觉到没啥效果，
1: 嗯，
0: 这不就赶紧给你打电话嘛，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我这个情况啊，用咱们这个三代衍寿方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
1: 我跟你讲啊，如果说你听我节目了，你想必应该都清楚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咱们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60片，见效速度快，啊，但是呢，我们要是。仅仅是见效快的话，你比如说吃这降压药吃一片不行，吃2片血压一下就下来，

0: 那叫治病吗？不叫。我们还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所以说回过头来，我们还得看看你为什么会得这些病。其实你自己也知道，肥脂油肝吃太多了，就很多病都跟我们这个饮食啊有直接关系啊。那么饮食是谁管的呀？就是我们的脾胃，它主管我们的消化和吸收。如果说我吃进来的一些肥脂油肝你消化吸收不了了，它就会转化成脂肪，那这个时候它会扩散在你的血液当中啊。为什么你血脂高啊？它原因就在这儿。你包括这个胆固醇，我们一验血的时候发现了啊，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啊，啊都高了，原因就是你消化吸收这方面的这个能力差了。那你看很多人的胃肠功能、脾胃功能的强大的啊，人家消化吸收好的，那打肥肉片子就吃起来没完没了，人家啥也不怕。您到医院去检查去，去检测，您指标也不高，你这样的人也不少，对吧？
1: 对，还真是。
0: 哎，所以说呢，同样的饮食习惯，在不同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不同的结果，就是你自身的脾胃功能的强弱与否去决定的。那另外一点，我们还得看肝肾功能。肝肾呢，它是解毒代谢的。如果说你解毒代谢能力比较差，它也不行啊。那么我们这个血液当中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代谢掉，它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这肝脏或者说我们血管当中一点点的存积下来，所以说呢就会得这个脂肪肝或者形成血栓，导致我们这个心血管啊，我们这个脑血管出现淤堵啊。那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咱们就得全面的去进行医治。而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都是怎么去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呢？一方三通，我们一通的就是脾胃，二通的是血脉，三通的是肝肾啊，这是它最大的亮点，所以说非常适合你啊。那你刚才问了啊，说老师啊，我多长时间能见效啊？我告诉你啊，基本上就是几天之内咱们的效果就出来了。而且你觉得自己这个毛病挺多，但是在李老师这看啊，你这还算是轻的啊。你看找我看病的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或者是相对来说岁数比较大的，所以说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副药啊就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明白了吧？
1: 哦，你就是说一共两副药就够了，对吧？
0: 没错，就你的症状，你的病症就两副药就够了。
1: 行行，那你就赶紧给我订上两副、
0: 嗯、
1: 现在我订的是一片一块钱的，对吧？
0: 没错，全国统一售价一片一块钱，但是最近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厂家呢给咱们这个一块钱的名额也不是很多，那你打电话去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有的话赶紧把药备齐了啊。
1: 嗯，好好好，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0: 嗯。
3: 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我家这有没有药了？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我推荐一个朋友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嘛，他说没有药了，说得等很长时间才能拿到。
0: 嗯，
3: 所以我也赶紧问问，就是你说别把这个药断了，这不影响效果吗？
0: 这一点李老师也是很无奈的啊，因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所有的药材都是鲜活的、天然的、野生的、现采现摘的，就直接进行入药的，不能超过24小时啊。另外呢，它这个发酵工艺也是非常繁琐的，每一片的都是千锤百炼，所以说咱们这个生产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多，国外呢又出口24个国家和地区，你这样一来呢药源就十分的紧张啊。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没有办法，只能是咱们打这个场外的电话，你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啊。你像老患者呢，人家都提前把药就备好了啊，你也别等到说手里边就剩个一两天了你再备，万一要是当地没有药了，它直接影响效果，咱这边一断药的话。我想问一下，你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
3: 老朋友了。
0: 用了多少？
3: 我用的有是快一副药了。
0: 效果怎么样？
3: 那效果确实挺好的，我还寻思想麻烦你给我看看，就是后边我还需要多少啊。
0: 哎，行，你这样，你先跟我说一下你的具体情况。
3: 我吧主要是啥，是血压低，完了还有这个脑供血不足，就是老是头晕，就眼巴前发黑。
0: 嗯，
3: 哎，有一次就这种情况差点晕倒了。另外就是还有这个类风湿，哎呀，手关节啥的也变形了，早上起来这个手就是沉僵的特别厉害，都打不开。
0: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真的说句心里话，这真挺遭罪的这病。
0: 没错，类风湿性关节炎我们称它为叫不死的癌症，谁要是得上这个病啊，那痛苦的滋味是没办法去用语言形容啊。我们说的时候是轻描淡写的，但是每天承受的那种煎熬只有咱们自个儿知道啊。
3: 哎，是这还不算啥呢，还有就是有这个胃炎，是2022年的时候吧，就是做的一回胃部间质瘤手术。
0: 嗯，
3: 然后吃过半年的这个格列卫。
0: 哎，
3: 不过这药真的是太贵了，真吃不起呀。
0: 你看看，
3: 但是你说不吃吧还怕复发，
0: 这个药确实是，而且这个病啊它不是癌症，但是它这个危害呀、啊、也跟癌症差不多。胃部间质瘤最容易复发的，问题最多的，有很多人可能三年之内做两次手术，但是你不能总这么长了就切，长了就切吧，或者说五年
3: 你们基本上都好了，要是不沾凉水或者不变天就没有什么大的感觉了都。
0: 嗯嗯，最近这个胃感觉怎么样，就胃舒服不舒服？
3: 哎，舒服多了，就是不像以前吃东西打嗝啊胀气啊哎呀疼啊，像以前好多了。吃东西也能消化了，油大点也行了。哎呀，身上晚上现在可有劲儿了，晚上睡眠也好，就晚上现在最少都得睡6个小时。
0: 嗯嗯，另外呢我们要放宽心，心态很重要，很多人这个病呢、都是自己给自己吓死了，就是心态好了以后你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你的肝肾功能呢就越发的强大，解毒代谢能力也增强啊。你看看我们很多血压低的患者，一旦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血压很快的就平稳了，这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三代延寿方它能够给你一通脾胃，那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血压低的患者都是气血不足造成的，所以说通了脾胃之后气血就足了，气血足了之后吧，你看你为什么感觉到说我这脑袋不迷糊了啊，然后眼睛也跟着清亮了，这就是血容量上来了，供血供养足了，而且正因为你脾胃不和脾胃亏虚，所以我们机体免疫就会下降啊。我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我还讲呢，我说脾脏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当你免疫力低下的时候你才容易遭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而类风湿怎么来的呢？它也是这么来的，就是欺负这些体弱的人，邪气专门找你们这样的身体素质比较差的去攻击。我们常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为什么人家免疫力比较强啊，你怎么就不行啊，变个天儿马上就加剧病情了，那为啥说你现在不怕呢？因为我们这个脾胃功能强大了，免疫力上来了啊，但是你还没完全好，刚才说了不沾凉水不变天的情况下就没啥感觉了对吧？
3: 是，哎呀，现在真的感觉要它不过去好很多很多。
0: 哎，这就是因为咱这个脾胃的机能提升了。再一个呢，我们给你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吧，你这个沉僵就好了，而且也不疼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还有就是咱们说这个间质瘤啊，其实老师说了，我们体内不管长什么样的臭鱼烂虾全都是毒素累积，没有毒它不会长这些东西啊。那么你肝肾功能强大以后，像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 90% 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它能够净化你的血液，所以这样一来那就能够保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干净的，就不会再次的复发。那格列卫一瓶多少钱呢？1-2万呢、啊，那不是闹着玩的。以后啊你有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保驾护航这就可以了，那接下来你这个情况一副药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你病太重了，毛病还多，那也都是老病根，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药，中间别断药，赶紧打场外电话去问问当地有没有，有把药备齐了，明白了吧？
3: 啊、好好，我明白了，行，那谢谢你了李老师啊。
0: 不客气，我也祝你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

0: 稍后见。
1: 脍炙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林老师你好。林老师。
2: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你的一个老患者了。
2: 嗯。
3: 你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不是已经用了有3副药了吗？
2: 嗯。
3: 哎呀，这3副药用下来，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啊。我周围的人不管谁见了都是奇迹，关键是什么？价格便宜啊！你看1块钱一片，我都能用得起，所以真的要非常感谢你，李老师啊！
2: 你们能够把健康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已经非常的欣慰了。哦，我问一下，之前是怎么回事？
3: 因为我呢，糖尿病有11年了。
2: 嗯嗯。
3: 血糖刚开始的时候吧，也不是特别高，但是呢，我还是吃了药。主要是什么呢？没有特别重视，10天8天啊，测一回血糖，还算可以，高点就高点嘛。有时候反正以为没啥事。
2: 嗯嗯。
3: 但是后面这几年我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先是手啊、脚啊麻又木，还有血压也高，牙齿都没几个好的了。
2: 嗯嗯嗯嗯，其实糖尿病患者呀，很少说有牙齿健全的啊。嗯，
3: 对呀，胃也不好，吃点东西那就站着不行。
2: 嗯，这属于说胃清瘫了。
3: 哦，还有呢，2011年11月份，哎呀，犯了那个脑血栓，想起来那天我真的都后怕。
2: 嗯，
3: 头一天人还好好的，第二天人就起不来了。
2: 啊，
3: 到医院去检查吧，说是什么脑干血管堵塞了。
2: 脑干呢？那这个太危险了。
3: 是啊，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还是感谢医生大夫把命保住了。
2: 嗯，
3: 最严重的时候吧，手脚有知觉，但是就是好像指挥不了他。
2: 嗯，
3: 大小便也不知道，天天就穿那个尿不湿。后来稍微好点了也不斜，出院以后吧照样不能自理。哎呀，那段时间那日子真的太难了，半边身子不听使唤，全靠我老伴伺候。要不是我活着一个月还能领个4000多块钱，哎呀，我都恨不得死掉了，一了百了啊，对吧？
2: 其实我完全能够理解您的心情，啊，我觉得只要是我活在这个世上一天，国家还能给我开4000块钱，这就是我的价值。那我还能够给老伴孩子留下点什么？不过还好啊，你告诉我你用上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因为我们治疗的这个中风后遗症来讲哈。可以这么说吧，咱们收音机前所有这一类的患者你们都听好了，

0: 老师能给你们教一个实底儿，别的药你们连试都不用试啊，因为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里边毒含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有效的穿过咱们这个血脑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根本进不去啊，你进不去就没办法去营养脑细胞，去重建大脑神经网啊。这个血脑屏障呢，原本是用来保护咱们大脑的，它就像打仗的时候一个盾牌一样，箭射过来我给你挡住，所以说一般的药物进不去没有用，你再好的药物你药不到病灶的这个部位，你怎么去除病灶啊？对吧？
1: 是是。
0: 但是发酵中药药劲大，药力猛，同时863种活性多肽，它是活性的，它可以直接的对我们这个脑细胞进行有效的修复，它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建立我们的大脑神经网啊！你跟我说说，你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了，具体有哪些改善？
1: 哎呀，那效果真的呀，这挺快的。头天晚上吃的药吧，第二天早上起来，嘴巴我就觉得没那么黏糊了。
0: 嗯，
1: 用了三四天的时候吧，哎，我发现我这胳膊有热乎气。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不是测血糖嘛？你看怎么着？哎呀，当时我都吃惊了，惊喜坏了。
0: 嗯，
1: 那个血糖基本上都正常了。
0: 好，
1: 哎，怪不得你在节目当中说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呢，还真是这样。
0: 最重要的是啊，给你治病根了。
1: 嗯，
0: 糖尿病其实它就是脾的病，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但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的就是脾胃，然后二通血脉，你拴住了就得通啊。那你那肢体上慢慢的是不是就都有所恢复了？
1: 哎，那当然了，慢慢的我那个胳膊腿也开始就能用上劲了。
0: 嗯，
1: 你看现在我不是用了三副药了吗？哎，现在不光是能走啊，我血糖一直也很稳定，
0: 嗯，
1: 都在5点多，没有超过6的，而且我说话现在你也听得出来了，跟正常人一样了呀。现在生活自理，我一点问题没有，
0: 非常棒。所以老师说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手里还有几天的药？
1: 还有个4-5天的药。
0: 嗯，那没有问题了，不用担心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慢性病方面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吸收好，见效快。第二个特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第三个特点就是能够做到斩草除根。所以我的建议啊，你用完手里的药我直接停了就行了。啊，如果你要不放心，你可以到医院里边去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明白吗？
1: 谢谢李老师，反正我现在我听您的哈。
0: 行了，这回熬出头了啊！日常生活当中注意点保健养生，少吃一些肥脂油肝啊，注意荤素搭配，营养结合，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然后再有什么不懂的相关问题，给老师打电话。今天咱们就说这么多，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

0: 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乌溪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它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它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手蹬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日月寿无疆，听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意。
1: 日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联林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庄严承诺，凡功不省，贵量不减，恪守古方炮制初心，以匠心铸良药，以良心护民生，愿世间百姓皆享良心药、放心药，对症管用的救命药。值此300周年到来之际，为答谢广大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与信任，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0: 300周年大庆三大福利政策：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3副药比平常买能省13440元。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孙主任特意准备50000元惠民专项资金，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福利三，在享受2大福利的基础上，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
1: 雷允上300周年大庆
0: 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3: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

0: 后代传承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大家是不是听出来了啊？我今天非常高兴。哎，不错啊，昨天晚上啊，我接到雷允上总部的消息，哎，给我激动的一宿没怎么睡。我老伴还说我都60岁的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似的没定性啊？啊，我激动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看在全国卖了这么多年，从来就没给过这么大的优惠。那这个优惠的到来呀、啊，意味着补虚方又能救治一部分人了。那接下来我就不卖关子了啊！我相信很多人呢，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这个好消息了。那我就把这个特大好消息再跟大家说一遍，热烈祝贺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咱们建炎陵国家专利补虚方300年雷允上郑重承诺，炮制工序一道不减，珍贵药材分毫不省，严守古法炮制，守得住匠心，对得起良心，用心做好药，护佑老百姓，愿天下苍生都能用得上良心药、放心药、管用的好药。值此300周年大庆，为答谢广大朋友的信任与支持，特举办为期5天的300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特惠名额，可以享受到3大福利政策。这3大福利政策呀，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要认真听啊。首先第1大福利政策呢，是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的折扣，那3副药就比你平常买能省下来13440块钱。第2大福利呢，喜庆300年雷允上，孙志刚我老孙呢，我特意呢自掏腰包为大家准备了5万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呢我个人为大家再助力50块钱，这也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啊。第3大福利啊，就是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活动一共是5天时间，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全国一共是2000台送完即止，也就是说全国啊一共2000台嘛，多一台也没有了啊。如果说明天智能养生按摩椅咱送完了，那么这次活动啊，无论接下来还剩下几天，就不再赠送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了。所以想参加这次活动的朋友刻不容缓，希望大家赶紧报名。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那大家呀都知道我孙志刚的性格，我是个老中医啊，人家都说老中医都得有脾气啊，都有性格。那我的脾气就是啊，医不叩门，医治有缘人。我从来不劝大家多买药，但是啊，这次活动我一定劝大家不要错过了，因为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活动政策优惠幅度史无前例呀！我孙志刚向大家承诺，但凡以后还能有比这次优惠更大的政策，那我10倍给您找差价，好不好？所以大家啊，应该能听得出来，我呀不善言表，我就是希望大家都能花少的钱来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另外，我今天还要和大家重点说一下这次活动，就是免费赠送给大家的智能养生按摩椅。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了不得了。哎，我实话实说啊，我家呢也有一台一模一样的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但是我家这台呀、啊、是前年的时候，前年我参加那个雷允上这个对药研发大赛，我得了1等奖嘛，给我的奖励。这2年呢，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可以说就是我们全家的保健医了。你像我老伴儿那个腿的静脉曲张，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他给调好了，现在一点都看不出来了，走路也不疼了。

0: 我那个大小子，我儿子那个痔疮也是他给治好的，就连我老丫头考上985名牌大学，这台智能养生按摩仪也是功不可没。那可能有的朋友会想，那孩子考大学考上他帮啥忙呢？我告诉大家啊，你看我这老闺女老丫头高三每天放学回来第一件事啊，就是躺在智能养生按摩椅上做这个全身的远红外经络的疏通加上全身的按摩，哎，第二天精力就特别充沛。孩子自己都说呀，说爸，你这按摩椅啊能让我每天满血复活了。所以我这么说吧啊，只要大家使用上一次，你就会深深的爱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的。接下来吧，我详细给大家讲解这个宝贝啊，大家好好听一听，您觉得值不值得去抢一台呢？那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属于咱们中医的国粹，它是经过北京的总参医院、南京的同仁医院、还有安徽省立医院等多家医院临床验证的，总有效率高达100%。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是运用药枕秘方、纳米生物波束、赭石热疗和远红外光，还有智能芯片、经络按摩手法啊，这么多方法相结合的，所以它的功能啊十分强大，集针灸、理疗、按摩、康复于一身，它能起到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等多重功效。而且啊，它的操作呢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啊，你哪里有病它就治哪里，而且你可以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所以它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宝贝。那我们看它的这个用法啊，第一，踩着用，就你往这个养生按摩椅上一坐呀，就能调节到小腿足部理疗上，哎，你每天10分钟就相当于你日常慢跑1个小时的这个锻炼的效果了。所以对于像糖尿病患者啊，我们不讲嘛，你迈开腿是不是啊，那你冬天天冷了足不出户怎么办呢？哎，为您解决了一大难题，你在家轻轻松松的就能锻炼身体了。所以它是糖尿病病人的福音，还有懒人的福音。你像很多朋友愿意做足疗的，你像包括我老伴儿就是啊，每天必做，他完全能够满足你，他就是一个高级的足疗师，哎，能把咱们足底的66个穴位，还有腿部的6条经脉得到有效的疏通，哎，让您告别死人脚，尤其是咱们糖尿病的患者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再配上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一辈子你就不会得糖尿病足了，哎，所以大家说好不好啊？哎，那这是它的第一种用法。第二种用法呀，靠着用。如果说你有颈椎病、腰椎病、颈肩综合症啊，或者说你想扎个针灸，咱就把它调理到一个远红外的这么作用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它会自己精准的定穴，然后深入皮下10公分，渗透性啊特别强啊，尤其是那些像风湿、类风湿的、有沉僵的朋友。那您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每天早晨咱起床，哎，您往上一躺，然后调整到祛湿除寒、温经通络的这个档，咱们坚持3周啊，就能让您告别红肿热痛、酸麻僵木。哎，如果说到时候你做不到啊，你砸了这钱我都给你拿，好吧？这是第二个，咱们可以靠着用。那第三呢，它还可以坐着用。就我们每天看电视的时候，你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坐，360度纳米生物光速和远红外作用，就调到这档，就可以起到呢消炎止痛的作用。它可以有效的治疗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女性的妇科疾病啊，包括像痔疮啊、便秘啊，有效率达到100%。你看电视的功夫，咱就把病给治了啊！你包括我老伴那个静脉曲张，就是这个智能养生按摩仪给治好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你做一次，你肯定就离不开它了。这是它的第三个用法，坐着用。第四个呢，躺着用。全身按摩呀，是智能养生按摩仪最基础的功能，它能模仿我们人的按摩手法，包括点、按、揉、捏、 种不同的手法，你想按哪里都可以。哎，你想按颈肩你就按颈肩这个按摩键，它有个档啊。你想按腰呢，那直接就按这个腰部按摩键，就等于把一个拥有30年经验的高级按摩师咱们给请家里来了，为全家人服务啊。你呀，你老伴儿啊，你儿子啊，你孙子呀、啊，哎，学习累了，上班累了，压力大了啊，咱们往这个按摩椅上一躺，全身按摩。说老两口子呀，我们辛苦了大半辈子了，该享受生活了。好，那咱们就往这个智能养生按摩椅上一躺，然后全身的头啊、颈啊、肩啊、腰啊、腿啊、足啊，哎，咱们做个全身按摩，这样就能提升我们的生命力啊。而且你算个账啊，咱们一家全年啊，你都按摩的话，你能省多少钱？大几千块钱你省下了。这是它的第四个用法。哎，第五个用法，它有特殊功效。智能养生按摩椅啊，还配有明老中医协会的保密醒脑药枕呢。这个保密醒脑药枕呢，就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个赭石加热效应的释放，它可以穿透血脑屏障，来激活我们休眠的脑细胞，起到醒脑开窍的作用。所以它对于像脑中风啊，还有中风后遗症、老年痴呆、帕金森、脑萎缩的患者，可以提高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疗脑病的速度。时间不用太长啊，每天就10分钟就行，你的大脑就可以清醒一整天。另外呢，拥有智能养生按摩椅啊，你像脑中风偏瘫的患者啊，它可以集针灸、理疗、康复、按摩于一体，从此咱们可以1分钱不用花，它全给你包了。还有像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腿脚爱抽筋的啊，咱们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再配合上智能养生按摩仪，只需做3次就能达到温经通脉的效果。哎，如果不好啊，你把它砸碎了，这钱我给你拿，好吧？那说到这儿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可以这么讲，它是依据咱们中医脏腑经络理论和人体生物工程学相结合的，研制而成的一个高科技理疗产品，可不是说市面上您在商场里花个10块20块给你买那些玩意儿，按摩20分钟，不是那个简单的按摩椅啊。智能养生按摩椅啊，是咱们的中医国粹，而且是专门赠送外国友人和外国医学专家的，就是出口的。俗话说得好啊，来而不往非礼也，赠给人家咱得拿好的，是不是？这不是好宝贝咱拿不出手啊，是不是啊？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啊，只要您使用一次智能养生按摩椅，你一定会深深的爱上它。每使用一次相当于扎10次的针灸，相当于做20次的艾灸，相当于你慢跑1个小时的功效。智能养生按摩椅此次活动一共就2000台，赠完即止。那现在我看到主持人呢已经在提醒我，咱们直播间的热线已经爆满了。好，接下来呢，我就把时间交给大家伙。在迎接大家电话之前，我还要说一下，雷允上300年大庆的惠民活动，这个优惠政策史无前例，每天每个地区啊，哎，给出20个名额，大家可以享受到3大福利。福利一，订购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可以享受出厂价2折折扣。福利二，喜庆300年雷允上，老孙我特意个人准备5万块钱的惠民专项资金，就是每副药我为大家呢助力50块钱，加上折扣，3副药就比平常买咱们一共能省下来13590块钱。福利三，在享受以上2大福利的基础之上，药企雷允上额外再加赠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好，那我们的活动报名电话请大家一定记好，400-6161-870。那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的热线吧。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好消息，盛世同欢，共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建言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 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三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和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孙子你好啊。那啥，
0: 哎，
3: 我想包2份啊。
0: 啊，你好你好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我是老朋友，可我妹妹没吃过呢，她是新朋友
0: 啊。你的意思说要报2个人的名是这样吗？
3: 对对对，我寻思呢，
0: 啊，
3: 我想要2个按摩椅
0: 啊，
3: 但是我合计你们那啥，你给我邮寄的时候分开邮呗。
0: 啊，
3: 啥，我妹妹她给吉林白肠子呢，我觉得你别都有我家了，你不然我还得花邮费给他邮。
0: 啊，我明白了。啊，明白了啊。那这个问题啊，你那个报名的时候吧，你跟咱们工作人员你讲清楚就行啊，因为确实这个按摩椅啊，它的邮资也不便宜，别真是像您讲的邮一个地方去了，是不是？那就不好了。
3: 那可不，我就怕这样似的。
0: 嗯嗯，
3: 你说你到时候你花，你多花钱不是吗？
0: 嗯嗯。
3: 我寻思你看看我妹妹，她的药你咋吃呢？
0: 嗯，
3: 哎呀，他们家条件也不好。
0: 啊，
3: 我早就知道我治好了，完了我就让她买，她也不舍得钱。
0: 嗯嗯，
3: 啊，这回这大庆打2折，你还给补贴，
0: 嗯，
3: 你花不了几个钱，我寻我给她买。
0: 啊，是你亲妹妹，
3: 啊，
0: 是不是？哎呀，你看你姐姐太有样了，太好了。那你那个说说她情况，好吧？哎
3: 哎，我跟你说啊，她咋的呢？
0: 啊，
3: 她今年66。
0: 啊，
3: 哎呀妈！今年过完年，这不收养券吗？
0: 嗯，
3: 把右大腿给拽断了。
0: 哟，
3: 哎呀，你这借高利贷呀，把手术给做了。
0: 嗯，
3: 但是做完手术吧，那骨头就是长不上。
0: 嗯，
3: 上个月又做那2次手术，植的骨啊。嗯，但前几天复查了，说的还没长好，植的骨头又没了。
0: 哎呀哎呀，他这个情况就是典型的这个四虚，哎，肾精亏空了。肾主骨生髓嘛，你肾精亏空了，就不能生出这个成骨细胞来，啊，成骨细胞生不出来，那骨小梁怎么能建立起来呀？啊，另外我觉得你妹妹这种情况，她平时是不是特别怕冷的，而且小便憋不住、控制不住，而且大便还干燥，是这样不是？你告诉我。
3: 哎呀妈，你说太对了，孙主任。
0: 太对了吧？
3: 她就拉了尿
0: 啊，
3: 这人瘦的就剩7了斤了。
0: 所以啊，你看啊，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再不补阴阳气血的话。啊，我跟你讲，你妹妹可能是说的不好听点啊，命不久矣啊。哎，为什么很多人叫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呢？哎，就和你妹妹很像，把最后一点阴阳气血给熬没了，人就拉倒了 啊，所以想回来打扮呢，我告诉你啊，赶紧赶紧的，不是虚，刻不容缓啊。
3: 是呗，我就早就跟他说了，
0: 嗯，
3: 我说的你说我这糖尿病都十多年了，
0: 嗯，
3: 那时候都要截肢了，
0: 对，
3: 我就吃的补气方给我治好的，胰岛素也都不扎了，
0: 都不扎了，嗯，
3: 现在你说我啥药也不吃，补气方都停了快八个月了，
0: 啊，你都补气方都快停八个月了，
3: 啊，是呗，那可好了呢，
0: 啊，
3: 哎呀妈，这是我妹妹都亲眼看着的，
0: 嗯，嗯，
3: 完了她就嫌贵，一直没吃。
0: 啊，是这样，那你趁这次咱们三百年这个大庆优惠活动，就三副药，买三副药能比平时省大概13590块钱呢，所以这回咱谁都能用得起了，
3: 嗯，
0: 而且报名这个前20名还能赠送价值5980块钱的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啊，那多合适啊。
3: 可不咋的，我就听了这么优惠了。
0: 嗯嗯，
3: 关键啥呢，我也想要这个按摩椅。
0: 你也想要？
3: 哎呀，我听说这个老好了呢。
0: 嗯，是的。
3: 那啥，你说盛主任，就是你说的你老伴经脉曲张，就是这个按摩椅给治好的吗？
0: 对对对，啊，
3: 嗯。哎呀妈，你说我老伴他也有经脉曲张。
0: 嗯。
3: 所以我寻思无论如何，我得给他抢一台。
0: 对，抢一台，抢一台。
3: 嗯，
0: 啊，这个宝贝啊，你一旦拿到，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人还可以这么享受啊！哎，这里边你看什么按摩呀、
3: 嗯、
0: 推拿呀、针灸、理疗、足疗啊，这个包括很多很多。你像你妹妹这个骨折呀，长期卧床，她脏腑啊失衡了，这样我们通过这个按摩椅也可以帮助她疏通经络，啊，这个工作这按摩椅都能完成，啊，说白了她就是咱家请的一个中医大夫了，那多好啊！
3: 可不是嘛？
0: 哎。
3: 哎呀妈，我就是这么寻思的，我寻思给我妹妹好好治治。姐，
0: 嗯，
3: 那她怎么用这个补虚方呢？
0: 补虚方她这个情况早晚各一次，一次4粒，然后呢这个按摩椅的话拿到手啊也是每天给她做2次的经脉疏通，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的讲2个月她那个骨折呢100%能愈合的，而且下地儿走道啥的不受什么影响。哎，咱把话撂这啊，到时候咱们见，
3: 是
0: 不？哎，
3: 哎呀妈，太好了，
0: 真
3: 的。哎呀，那我不是我停了都快八个月了吗？这补气方。
0: 嗯。
3: 我寻思这天越来越冷了，我想再吃点。
0: 嗯。
3: 你看我也是早晚各一次吗？
0: 不是，那我问您，停药8个月了，你有啥不好的，或者有啥反复的没有啊？
3: 也没有。
0: 没有。
3: 血压血压都正常。
0: 嗯。
3: 眼睛看东西可清亮了呢，可好了呢。
0: 哎呦，
3: 哎呦，我见了好几个糖尿病人都用补虚方呢。
0: 啊，就是没有啥这个不好的情况啊。那
3: 没有没有。
0: 对，那你这个要是巩固的话，你就一天吃一次就行，就按照保健量就行。
3: 啊，行行，哎，
0: 对，一天一次。
3: 那啥吧，那
0: 一次4粒。
3: 中，那你给我报2人的啊。
0: 行，我这边帮您问一下。
3: 啊，
0: 哎，你也打那400电话啊，打那电话，
3: 哎，
0: 我这边帮您过问，好吧？再见了啊。
3: 好了好了，
0: 哎，
3: 那你忙着吧，孙杰。
0: 嗯，再见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现在可享受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3大福利。福利一，购3副药可享2折折扣。福利二，每副药孙主任再助力50元。福利三，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哦，
0: 哎，
4: 孙主任，我想用这个补虚方，我想麻烦你帮我看看怎么用啊。
0: 啊，那您是这个新朋友是吧？说一下您情况啊。
4: 是的。
0: 哎。
4: 我听到了，说不是说正举办百年庆典的活动吗？
0: 对对对，
4: 还赠送什么智能按摩椅
0: 啊？
4: 我也想要一台。嗯，是买3副药就能免费给一台是吗？
0: 对，没错啊，咱们的这个活动政策呀，就是您购买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是能享受到2折的折扣啊，而且每副药呢，我个人再给大家减50块钱，此外呢，还要再赠送您。价值5980块钱的咱们中医国粹，就是这个养生智能按摩椅啊，是这样的啊，没错，您说的对。
4: 哦，那个按摩椅是不是能给全身做按摩啊？
0: 啊，是的，刚才我不讲了它这些功能啊，按摩是它最基本的功能，不但是全身按摩，它还会针灸、 会理疗，会康复。

0: 能够起到散寒除湿啊、温通经脉啊、消肿止痛啊、改善微循环，起到很多效果啊。那您具体什么情况？您先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
1: 哦。
0: 嗯。
1: 哎呀，我那个糖尿病有5年多了。
0: 啊。
1: 以前得过一次心梗，但是呢，没下支架啊。
0: 啊，没下支架。
1: 现在是血糖嘛，空腹基本上都在6-7个。
0: 嗯。
1: 然后餐后有点高，就是15-16那样子吧。
0: 哦，就是餐前还可以，餐后高得多，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这个餐后血糖高是最坑人的。因为它会悄悄腐蚀我们全身血管，而且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你没感觉，结果呢出事了，并发症来了。那你现在这个餐后降糖是用啥？用的阿卡波糖啊，还是格列奈类的？用啥呢？降糖药啊？
1: 我用的是那个阿卡波糖，
0: 阿卡波糖啊，
1: 就是、100毫克，第一口饭嚼碎吃，
0: 对对，
1: 1天3遍那种。
0: 那你打那个胰岛素啥的没有啊？
1: 那个就是。杂诺和林早晚各12个单位，
0: 嗯，
1: 反正就这样吧。餐后血糖还是有点高，最近发现你血压也这么高了。
0: 啊，血压也高了，那你有这个蛋白尿没有啊？
1: 尿蛋白应该没有。
0: 应该没有？那你啥时候查的？应该没有啊。
1: 我去年查过了，去年查过了。
0: 哎呀，你不能拿去年查的结果跟现在说事儿，就2个月之前的指标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你去年查的更没有意义了。那你这样吧，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回答我好吧。
1: 嗯。
0: 第一，你现在有水肿没有？
1: 有。
0: 这个肿是打眼皮开始肿的吗？
1: 是的。
0: 那你现在这个脸肿不肿啊？或者你脚踝也肿吗？
1: 哎呦，孙子，你咋知道的？
0: 我咋知道的？我就这么知道的啊。还有啊，您这个。小便起沫子，而且是特别细的那种沫，是不是久久散不开？是这样吗？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第三个问题，你最近感觉很累很乏吗？特别不想吃东西。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你血压高，是不是最近3个月才发生？以前不高，是这样吗？
1: 哎呀，师傅，你别人给我介绍你的时候就说你特别会看病。
0: 嗯。
1: 哎呀，今天我真的是领教了。
0: 好的，好的啊，
1: 确实。
0: 那您现在这个心脏这块还有其他什么表现没有啊？
1: 反正不累不生气还行。
0: 嗯。
1: 你要哎呦，一情绪不好一生气，就或者说累点的话就突突，然后就有点疼。
0: 就是累点就心就是突突，然后就前心后背就疼上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对，所以说你现在的情况啊，是叫缺血性的心脏病，啊，也称为叫劳累性的心绞痛。啊，所以你看你现在我觉得问题挺多啊，问题挺多的，特别你这个阴阳气血亏得很严重，尤其是肾脏和心脏啊。我不是在这吓唬你啊，你现在这个已经是明显的糖尿病肾病了啊，直白点就是糖尿病，你现在能到这个肾病的至少得3期这样了啊。如果说再往下发展，可能很快就尿毒症阶段了啊。
1: 哦，我知道我肾不好，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0: 哎，没想到是不是啊？所以你可以到医院去查去，但凡您检查的结果有一点和我说的不一样的话，那你的检查的费用呢我可以给你拿，好吧？想要保住你的肾，我告诉你啊，胎盘只和车，所以这个怎么办呢？国家专利补血方你马上就得用，刻不容缓啊。早一天补上你的阴阳气血，就能早一天让你远离尿毒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我今天就是特意来买药的嘛。
0: 嗯。
1: 那顺姐，我问一下，药拿到了我该怎么用呢？
0: 因为你现在这个病情啊很严重也很复杂啊，你就按照咱们正常不是1天吃2次嘛，你吃3次，然后1次吃5粒，你就这么吃就可以的啊。另外呢，那个养生按摩椅啊，如果有幸你也能得到的话，你呀早晚也是各用1次。用什么呢？用那个腰部的纳米生物光波的那档来进行治疗，这样呢它能帮助你肾单位过滤血液，有利肾脏功能恢复的作用啊，这样呢这个效果呢会事半功倍啊，你记住我的话。
1: 好
0: 不好？
1: 好好，谢谢你。
0: 哎，
1: 那我现在就报名。那个按摩椅我一定要要一台，先谢谢您，谢谢，麻烦您帮我安排一下。
0: 不客气，不客气，那你赶紧报名吧啊。还有一件事我得跟您强调一下，就是第一副药没有吃完之前千万千万不许同房，好吧？再见啊。
1: 好，我记住了。
0: 好的，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好，那就

0: 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需方雷敏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三大福利加一起，三副药就能比咱平时买省去13590元，而且额外还能得到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智能养生按摩椅功能强大，针灸、理疗、按摩、康复、祛湿除寒、温通经脉、消肿止痛、改善微循环，多层功效，操作十分简单，就像一个机器人，哪里有病治哪里，踩着用、靠着用、坐着用、躺着用，多位一体，是不可多得的宝贝，机不可失。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沈主任。
1: 哎，
2: 那个，我们也想报名儿。
1: 嗯。
2: 就是想订那个三副药送，按摩椅的，您看看这个，就是您帮忙看看够不够。
1: 您是新朋友吗？
2: 我之前是买了一副药，然后是给那个老头买的，然后这不是吃了23天了吗？
1: 啊，是你老伴儿用，而且用了23天了，是吧？
2: 对对对对，他是前年3月份得的那个脑血栓，
1: 哦，
2: 就是左侧的胳膊还有腿瘫了，左手啊，左胳膊，就是那种就是佝偻着，
1: 啊，就光光的，
2: 然后血压也高，嗯，
1: 啊，血压也高，啊，
2: 嗯，刚退休那阵儿吧，就查出来有高血压，这一晃吧，10多年了，
1: 啊，就是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是吧？哎，
2: 对对，
1: 还有什么？您继续讲一下。
2: 然后得了脑血栓以后吧，就大便就干燥，
1: 啊，
2: 就只要一上厕所吧，他就犯那个心绞痛。
1: 哦。
2: 然后我们家，就那个速效救心丸，就一个月就最少吧，得买2瓶。
1: 嗯。
2: 然后药房营业员都讲啊，就说大姨，这你这是顶药，就不能老吃啊。
1: 嗯。
2: 那你关键是你有啥招是吧？你说他每次都2次那个大便，
1: 嗯，
2: 临上之前嘛都得先喊5粒，然后坐在马桶上都再喊5粒，
1: 嗯，
2: 就那上完厕所吧，就上完厕所，然后就一脑袋的汗，
1: 嗯，
2: 然后他那个心脏吧还突突突突突突的，
1: 哎呀，那可不行。这个速效救心丸它主要成分是啥？是冰片，冰片是特别寒凉的，它容易伤这个脾胃的阳气。你要是便秘的话，你总含这救心丸呢，越吃排便越费劲越困难，不能这么再吃下去了啊！
2: 关键不吃不行啊，你晚上睡眠也不好，一个多点儿就反正醒一会儿睡一会儿的，然后一会儿渴了，一会儿又有尿，哎呀，一会儿心脏不舒服。
1: 嗯，
2: 我都跟他说，就是死我也是肯定死在你前面。
1: 嗯，怎么讲呢？
2: 你说我他这一天天的这休息不好。
1: 嗯，
2: 你这我也根本就没法睡到一个就是好觉，就一个就完整的觉都没睡过。
1: 哦哦。
2: 哦，最近我这心脏吧，也是感觉就是忽忽悠悠的，哎呦，反正也不舒服。
1: 哎，那您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啊。
2: 嗯。
1: 哎，长期睡眠不足啊，也容易引发一些突发事件，你像一些心源性猝死啥的，这个得加点小心啊。我一直讲啊，气虚则凝。血虚则缓，阴虚则滞，阳虚则瘀啊。所以你老伴儿的这些个问题的根源都是阴阳气血的亏虚啊，所以他这个情况吧，得赶紧给他补4虚才行啊，这不能再耽搁下去了啊。
2: 对呀，啊，我这不是在广播里也听你说嘛，这个人不虚不得病
1: 啊，是啊。
2: 然后而且吧，听你说这个药里啊，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首乌，
1: 是
2: 说是可以，
1: 啊。
2: 修复那个脑神经，
1: 嗯，
2: 所以我们就花了5600买了一副药，然后吃上那药当天他都放了好多那个屁
1: 啊，就是这个排气排得多了，是不是啊？
2: 嗯
1: 啊，
2: 而且他就感觉说是吃到胃里的药一下子就跳到心脏里去了，
1: 嗯，
2: 让人有那种就是老开心老开心的那个感觉了。
1: 哦，是这样啊，这不是我讲过吗？
2: 嗯，
1: 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活药。哎，那么活药的功效是啥呀？就进入到你的身体里边，它会循经给药，自个儿就是循着这个经络就到它该去那地方了。 这就是活药的效果，很好啊，很好。
2: 对，
1: 哎、
2: 真的是好药。然后我不是说夸张啊，以前吃的那都有一筐药，就是也赶不上这一粒药的效果。
1: 是不是啊？哎。
2: 嗯，你说我为啥这么说啊？
1: 嗯、
2: 你看他吃上这药吧，他不是那个一个劲儿的放屁嘛，到了晚上7点多，他就要拉屎。
1: 嗯，
2: 我就急急忙忙的去给他找那个舒张救心丸。
1: 嗯，
2: 等我找到药，他都已经哎去拉上了，我给吓一跳啊！我真的是可害怕，就赶紧把那个药往他那个嘴里塞。
1: 嗯、
2: 我还说完了，这肯定又要犯心绞痛了。哎，结果没到一分钟他就拉完了，还没犯病。
1: 啊，没犯病。
2: 而且吧，大便也不咋干。我当时就合计，哎呦，这补虚的药劲儿，哎，这么大吗？
1: 哎呀，那可不啊，当然大呀。
2: 嗯，
1: 我不讲吗，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这一粒药能顶传统中药的这个120粒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药劲非常大，见效非常快。
2: 哎，真的，我跟你讲，这治病吧就得用好药。
1: 嗯，
2: 你看到今天一共23天。
1: 嗯，
2: 现在吧他上厕所啊，彻底啥的根本就不用再用舒药救心丸了。哎呀，真的这2年了，这是最大的进步啊。
1: 嗯，这个速效救心丸终于不用再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1: 挺好啊。
2: 哎，还有他那个睡眠嘛也特别特别好。
1: 嗯，
2: 应该就是吃3天吧就能睡一觉到5-6个小时。哎呀真的，我也不怕您笑，孙子，我都快2年啊，我都没有睡过这么久的觉了。
1: 哦，
2: 哎呀，感觉真的是特别解乏。
1: 嗯，
2: 然后我就感觉，哎呀，他吃的那药那效一半都到我身上来了，我都感觉我都休息好了。
1: 这就叫啥呀？叫一人补虚，全家受益啊！特别好啊，特别好。还有什么其他变化？您再讲一下，好不好？
2: 还有就是他现在那个左边的那个胳膊腿，就是软了，可以伸开了，不像以前老是那么。勾篓子
1: 啊，原来就是那个胳膊特别硬跨框，现在软和了，是不是能伸起来了？哎呀，那太好了啊。
2: 对对对，
1: 嗯，
2: 以前我都得给他揉半个小时才能揉开，
1: 嗯，
2: 撑不到10分钟他就还那样。
1: 嗯，
2: 这个很好。
1: 嗯
2: 还有吧，就他之前是那个身上冰凉的嘛，
1: 嗯，
2: 现在是热的，比正常那边都热。
1: 嗯，
2: 然后他自己每次吃完那个补虚方，他都说感觉有东西哈，就是往那个胳膊里头里面跳。
1: 这个反应啊，其实是他这个大脑神经元得到修复之后啊，人体出现了一个正常的反应啊，这个很好。
2: 嗯，
1: 啊，很好，这个不用担心什么，正常。嗯，
2: 然后就是说，甚至你看这回300年大庆的活动，我们必须再买3副药。
1: 嗯，
2: 是不是就能治好他，就把他那所有的问题都治好呀？
1: 能足够用了，你就买3副就行。嗯，
2: 哦，那个不是还说还送那个按摩椅吗？
1: 啊，对呀。
2: 哎呀，有了这个按摩椅，我都不用再天天给他做按摩了。然后，
1: 嗯，
2: 我听到这个消息啊，哎呀，真的是高兴坏了。我都感觉，孙子，您就是那个老天爷啊，心疼我，就派他来救我。
1: 可不是啊，你有这个按摩椅就把你给解放了啊。
2: 嗯。
1: 哎，所以你看这都是啥呀？万般皆是缘。这个智能按摩椅啊，它有这个针灸的作用、理疗的作用。
2: 嗯，
1: 还有康复按摩的作用。就你这个一个智能按摩椅，你就基本就把你之前干的活都让它干了，把您给解放了嘛，这不是吗？
2: 哎呀，
1: 所以那个按摩椅咱们一定得抢。一共就2000台，你得抓紧报名啊，好吧？
2: 行，那。你能给我们直接报名吗？还是得我们自己报？
1: 不在我这报，你打那个场外电话400电话去打那电话抢。行，
2: 哎，
1: 那咱不耽误时间，赶紧报名，别一会儿抢不上。好吧，再见了啊。
2: 行，好嘞好嘞，谢谢您，孙子，
1: 再见。哎，
0: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领以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史无前例，三大福利：一，3副药可享2折折扣；2，每副药孙主任助力50元；3，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智能养生按摩椅一台。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你好啊。
3: 等到我了，还有我的祖奶奶呀。 这是孙主任呐，我在这跟你作揖了，可轮到我了。

0: 呀呀，您可别这么说呀，您折上我了，咱不兴这个啊。
1: 哎呀，孙主任呐、啊，就我吃这个补虚颗粒药，2个月09天了。
0: 哎呦，
1: 那是非常好啊。
0: 哎呀，非常好。
1: 要是没有这药啊，我估摸着，哎呀，2月前呢，就被阎王爷给带走了。
0: 哎呦呦，哎呦。
1: 我们全家人呐、啊、都非常开心高兴，都谢谢你。我儿子还说要给你做锦旗呢。
0: 啊，您太客气了啊！我也不知道咱俩谁大，您哪年生人呢？
1: 我是49年生人，今年77岁了。
0: 哎呀，那您比我大10几岁呢，那是老姐姐了啊！老姐姐，您记着呀，咱不用做锦旗，治病救人呐，是咱们当医生的本分，所以您不用客气，跟我不用客气啊，有啥说啥就行，好不好？
1: 是，小高吧也不让做锦旗，你说这咋感谢你呢？
0: 不用感谢，感谢啥感谢呀？你说吧，有啥情况说情况啊？
1: 哎，那行吧，我也知道你时间紧张，
0: 对对对，
1: 我长话短说。
0: 哎，对对，
1: 孙大夫，我跟你说，我心脏里有3个支架，还做过一次那个叫什么管是什么房颤，那叫什么消什么？
0: 叫射频消融术，射频消融术，它属于一种鞭打病牛的那么一个治疗吧。
1: 哎，对对，就是这个。可是后来呀，又左心衰了。气不够用啊，得天天吸氧。
0: 哎呦，
1: 3月2月的就住院呐，打那几天强心剂。这么回事的，
0: 是不是啊？啊，打心肌来、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就是这些药，反、
0: 哎、
1: 名字我是记不住啊、
0: 嗯、
1: 啊。去年刚进冬月吧，严重了。不仅喘气费劲吧，身上还肿啊，脸呐、啊、腿呀、啊、都肿了。到医院大夫说全心衰了。
0: 啊，
1: 整个心脏都坏了。
0: 呦呦，您这个稳定一下情绪啊，哎，稳定一下情绪。就您这个左心右心呐、啊、都出现心衰的情况，这个我们在临床叫全心衰，确实比较严重。
1: 是啊，你说搁医院住了7天吧，总是消下去了。气儿吧算勉强够用了，反正让出院了。这回家没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
1: 又去住院去了。
0: 哎呦，
1: 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勉强过了个年。
0: 哎呦，
1: 你敢过完年过完元宵节、这饭就吃不下去了。
0: 啊，又
1: 吃不下去了。这肚子肿的就跟那个蛤蟆似的。
0: 哎呦，
1: 就脖子上那2根青筋呢，就像蛇似的，那脸色啊，青灰色啊。
0: 哎呦呦，哎呦，就是颈部两边啊，那2根血管叫颈静脉怒张，这个颈静脉怒张啊，是右心衰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表现啊，太遭罪了。
1: 哎呀，孙大夫，就我那2岁的小外孙吧，上我家来看到我都不敢走到我床边儿啊。我咋喊这孩子他都不来呀，不上我跟前来。我呀，我这心里明镜似的，那小孩眼亮啊，不愿意看到将死人的将死之人的脸呐。我感觉我也够呛了。
0: 哎呦，
1: 我就和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死了你就给我带回黑龙江老家和你爸埋一堆吧。
0: 哎呦呦，哎呦，
1: 哎呀，我和他葬一块儿，这也是当时你爸的遗愿。老姑娘一听我这么说，那哭的就像泪人似的。找人吧，又给我送到吉大医院去了。人家那大夫一看我这状态，就和我老姑娘说，再住几天院就回家吧，之后就不要来回再折腾了。
0: 哎呦呦，哎呦，他们也没啥招了，就是想放弃了，是不是？那不就等于说宣判死刑了吗？
1: 对呀，孙大夫，后来我吧不就快不行了吗？那肚子肿的就像死了好多天的牛肚子似的，发酵了发胀了似的，要拿一根针那一扎呀，就得砰的一声啊。4、5天就喝了点小米粥。
0: 哎呀，太遭罪了，太遭罪了。
1: 这人呢看着就是有进气没出气的状态了。话也说不了了，说白了嘛就是盖张纸也就算是死人了。
0: 哎呀，哎呦，这就是阴阳气血已经亏虚到极致了啊，真是那种状态非常不好了，非常不好。

0: 人呢，我六个孩子，
1: 嗯，
0: 就我亏欠我老姑娘的最多，
1: 嗯，
0: 因为我家穷啊，生我老姑娘的时候，我就把她给人家了。
1: 哦，是这样。哦、
0: 哎，给人了，后来结了婚，成了家，又找回来了。
1: 哦哦。
0: 但是吧，我今天还能活着，我要感谢我这个老姑娘。
1: 嗯。
0: 因为其他孩子吧，都认为我不行了。
1: 嗯。
0: 哎呦，我老姑娘也不知道从哪儿带回来的这个药。
1: 嗯。
0: 因为当时啊，我病的那个程度也吃不进去呀、
1: 嗯。
0: 我老姑娘就嘴对嘴的喂着我呀。
1: 哎呀，这孩子真孝敬啊，太好了。
0: 哎呀，
1: 孩子啊，
0: 当时孩子们都在跟前呀，我听得可清楚了。
1: 嗯。
0: 那老大说啥呢？说让咱妈走得体面点吧。别给咱妈喂药了。
1: 嗯嗯，
0: 这个药吧，早上开始吃的这个药。
1: 嗯，
0: 这是我老姑娘后来跟我说的。
1: 嗯，
0: 完了吧，她隔三四个点儿吧，就又喂我一遍。
1: 嗯，
0: 孙大夫，你敢到了下晚啊、
1: 嗯，
0: 我就开始放屁了。
1: 啊，排气了。
0: 噗噗噗噗的，一个接一个的放啊。
1: 嗯，
0: 就恨不得这辈子没放完的屁都给放出来了。
1: 啊！
0: 哎呀，这屁一放出来，眼见这个肚子一点一点的小了。
1: 哎呀呀，这太好了，这好事儿啊！因为这个心衰的人呐，他全身水湿瘀滞，就堵住了，我们中医讲叫堵住了三焦的气机。那你这个往下排气呀、啊，说明这个三焦的气机给通开了，这个水湿气啥的开始往下边走了。哎，这是。
0: 嗯，
1: 药效起作用的一个非常好的信号。
0: 对呀，就赶到第二天早晨吧、
1: 嗯、
0: 我就感觉肚子里吧那种那个胀劲儿啊、
1: 嗯、
0: 胀气那个劲儿啊消了大半儿啊。
1: 哎呀，消大半儿了。
0: 我竟然都能开口说话了。
1: 嗯。
0: 哎呀，我跟我老姑娘说呀，我说我想喝口稀粥。
1: 嗯。
0: 哎呀，我老姑娘一听我说话了还想吃东西，跟我老姑娘激动的当场就哭出声来了。
1: 哎呦呦，哎呦，
0: 哎呀，孙大夫，这药是真神了。
1: 嗯，所以说呀，这就叫我讲的啊，叫起死人肉白骨回阳救逆、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你看在你身上，这不就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嗯，
1: 哎，非常好啊，非常好。
0: 之后啊，我就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啊，
1: 嗯，
0: 肚子的肿慢慢的也消了，
1: 嗯，
0: 腿上原来一个大坑的水肿没有了，
1: 嗯。
0: 你是躺着啊坐着都不喘了，
1: 嗯，
0: 也不用那吸氧机了。
1: 哎呀，那您这是彻底的活过来了啊。
0: 哎呀，
1: 活
0: 过
1: 来
0: 了，
1: 死
0: 不了
1: 了啊，
0: 死
1: 不了了，太好了。
0: 哎，之前房菜一犯病啊，那心脏跳的乱七八糟的，整个人都要晕过去了。
1: 嗯，
0: 现在这心跳的稳稳妥妥的，稳稳当当的，
1: 稳稳当当的啊。
0: 就吃饭吧，我能吃上小半碗了。
1: 嗯，
0: 面条啊馒头我啥都能吃都行。
1: 哎呀太好了啊。
0: 儿子吧昨天呢还带我到我那个小区里走了半圈呢。
1: 嗯嗯，
0: 那邻居们看见我了，那眼睛都发直啊，都愣住了都啊。
1: 啊，
0: 就他们那么看我，他们不说我知道他们想说啥、
1: 啊、
0: 意思就啥，这老楚太太医院不是让给拉回家的吗，怎么现在又能下楼了呢？
1: 哎呀，这个《道德经》讲啊，啊，祸兮福之所以，福兮祸之所伏。人呢，但凡从一场大病里边啊，你闯过来了，那就是啥呀？就叫死里回生了。活过来了肯定没问题了啊，非常好、
0: 哎、
1: 非常好。
0: 哎呀，孙大夫，你是我一个只剩一口气的死人、
1: 嗯、
0: 被这个补习方给救活了。
1: 嗯，是的、啊、
0: 我肯定死不了了。
1: 嗯，
0: 我到今天为止啊是用了2个月09天了。
1: 嗯，
0: 氧气我不吸了，利尿药我也不吃了，我还能吃饭了、
1: 哎、
0: 也能睡好觉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这小外孙看我这样也来到我跟前了。
1: 嗯，
0: 前天呢这孩子还从他那熊猫那小钱包里跟我掏出100块钱给我。
1: 嗯，
0: 是我说你为啥给我钱呢，他说用大片买好吃的。
1: 啊，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哎呀，孙大夫，我今天打这个电话除了是参加活动外吧，就是

0: 是想亲口的跟你说谢谢，真的谢谢。
1: 嗯，
0: 这要不是你呀、啊，我估摸着我早就变成一股烟了。
1: 哎呀呀，老姐姐呀，
0: 嗯，
1: 您呢能好起来，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了啊。
0: 哎，
1: 你记住，你要比其他人呢多试一点，因为你这个心肌受损的程度，就心衰那个程度比别人重啊，所以这次咱们再用的话呢，
0: 哎、
1: 量上你自己稍微多试一点，好吧？哎，
0: 好好好，
1: 哎哎，
0: 孙大夫，三百年大庆啊、
1: 嗯！
0: 你这节目刚开始我就报名啊，我订
1: 了
0: 三副药呢、
1: 啊。哦。
0: 而且还答应给我那个5980块钱的按摩椅。
1: 是的。
0: 哎呀，说起来呀，老头活着的时候就想买个按摩椅呀，当时就没舍得钱。
1: 哎呀，哎呀，这老姐姐呀，我说句大白话、
0: 嗯，
1: 你看咱们都是闯过阎王殿的人了，咱能活下来，那接着咱一定得享受生活才好，好吧？哎，别哭、
0: 哎、
1: 啊，别哭，哎。
0: 哎呀，这个我听你说你介绍这个按摩仪可好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订上了。
1: 订上，对了啊，那恭喜你老姐姐、
0: 哎、
1: 好不好？这个养生按摩仪等你拿到手用上之后，我跟你讲你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的啊。
0: 哎哎，好的，孙、大夫，我现在都记得你一辈子的好啊、
1: 哎、
0: 这没有你我找完了、
1: 哎、
0: 真的谢谢啊、
1: 哎、
0: 谢谢。
1: 哎，希望再次听到你好消息、
0: 哎、
1: 好吧，祝您长寿健康、
0: 哎、
1: 啊。
0: 哎，好，谢谢啊、
1: 哎，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消息，盛世同欢，恭贺雷允上300载药香华诞，雷允上300周年大庆，健元灵国家专利补虚方举办为期5天的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正式开启。国家专利补虚方雷允上300周年大庆感恩回馈零利润特大惠民活动，每天每个地区20名朋友可享受3大福利政策。第一大福利，一次性订购3副药可享受2折折扣，3副药比平时买能省13440元。第二大福利，孙主任大爱，每副药再为大家助力50元，3副药再减150元。第三大福利，国企雷允上再额外加赠价值5980元中医国粹智能养生按摩椅1台，智能养生按摩椅全国一共2000台，送完即止。活动报名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5脏和6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
3: 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

0: 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一南。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的9月初3。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关注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一首歌与山河星火。
1: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2: 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60年前，红太阳照边疆歌里的图景早已一步步变成现实。沿着国331走遍延边，歌中吟唱的山河盛景正在千里边疆大地上生动铺展。今天播出红太阳照边疆系列报道第3篇，一首歌与山河星火。
3: 合龙市崇善镇元丰渠的渠水依旧奔涌。毕艳杰从母亲手中接过经营30余年的饭店，这条当年各族群众一锤一凿凿出来的水渠，浇灌出颗粒饱满的高山稻米，成了店里响当当的招牌。
4: 听这首歌长大，在崇山这片地长，这个水土长大的，我们对这儿有很深的感情。但政府首先给我们个体啊门面都给修，毕竟完游客越来越多，完了来吃饭的客人也越来越多。
3: 国331延边大通道打通群山阻隔，崇善镇国门商业街风貌改造有序推进，界碑旁新增观景打卡点，上天村盘活闲置农房、民宿、稻田咖啡、露营营地陆续落地，28000平方米旅游驿站服务8方自驾来客。
5: 红太阳照边疆，它给我们延边、给吉林、给我们整个东北都增添了光彩。哎，今天走了，路通路畅，哎，山清水秀，这看出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宏伟变化。
3: 歌声里还有一条江，海澜江。2015年7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澜江畔的合龙市东城镇光东村，嘱托乡亲，粮食也要打出品牌，这样价格好，效益好。
6: 10年前呢，光东村的集体收入呢不到10万块钱，去年呢这个数字是100万，还是这片稻田。过去呢论斤卖，现在是论块卖，城里的人可以来到这里认领一块，秋天呢大米就快递到家，土地还是这片土地，歌还是同一首歌，日子不一样了。
3: 让稻田增值的不止耕耘土地的种粮人，创业者杨丽娜扎根光东村，挖掘稻田文旅价值。
7: 就是100斤稻的，并且出65斤，9月10号以后收的话，那肯定6个7、6个8了，
8: 能再高一些。
7: 对，
8: 放心，也特别有底气。
3: 稻田观光小火车穿梭田垄，研学基地迎来城里的孩子。2025年，光东村接待游客超45万人次。光东村只是延边8县市蓬勃发展的一个切片。歌声唱道：“长白山下果树成行。”今天的延边成行的早已不止果树。汪清县菌棒产业园里，黑木耳菌棒正骑马放，6.5亿袋菌棒带动3万人就业。敦化黑土地上，有机大豆连片种植，粮种推广100万亩。2025年，泉州粮食产量达38.96亿斤，创下历史新高。经权威品牌评估，延边大米品牌价值超100亿元，每年有50000多吨优质中高端大米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一批批外出年轻人选择返乡，投身种养、民宿、电商，边境一线人气持续聚拢。当年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是人力把江水抬上高山，如今延边打开开放大门，近海不靠海的珲春依托口岸，跨境电商蓬勃增长，帝王蟹搭乘包机几个小时直抵东南亚。水往高处引，货向远洋走，延边人拼搏奋进的精气神60年从未改变。延边“15五”提出要打造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这个稳字不是喊出来的，是一村一村、一线一线攒出来的。
7: 延边是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的发源地，1994年首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

0: 续五次获得此殊荣，两次获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周。
1: 今年六月，中央民族歌舞团一级演员、延边大学校友卞英花重返母校，在2026届毕业典礼

0: 心一样，唱的始终是各族群众一个朴素心愿，把这片边疆土地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1: 接下来进入权威专家解读正确政界观，以理服人专栏第四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行政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福范将围绕为何既要显迹亮眼，又要深耕前迹做精彩解读。
2: 如何理解显迹和前迹这个问题，基层干部啊，往往感受特别深。有一乡镇干部说过一句话，很形象，修一条路，领导一来就看得到，但改良土壤、培育产业、修复生态，几年都不一定看得出来。这句话呀，实际上就是把显迹和前迹的区别讲出来了。什么叫显迹？就是在短期内看得见、摸得着、容易感知的成绩。比如道路修通了，桥建好了，项目落地了，环境一下子变了样，这些都属于显迹。什么叫前迹？就是在短期内不那么显眼，但对长远发展具有基础性作用的成绩，比如产业培育、生态修复、教育投入、制度建设、基层治理能力提升。这些工作呀，往往见效慢，但意义非常深远。现实中为什么容易出现重显迹轻前迹？原因很简单，显迹很容易被看到、被考核、被表扬。在这种情况下呀，一些干部就容易把更多的精力放在那些看得见、来得快的事情上，而忽视那些真正决定长远发展的基础性工作。比如有的地方热衷搞量化工程、景观工程，短期看很漂亮，但几年后发现维护成本高，实际效益低。反过来，像地下管网、公共服务、生态治理这些真正关系长远的事情却投入不足。这背后啊，其实就是显迹和前迹关系没有处理好。但是要注意，显迹和前迹不是对立的，它们不是两种互相排斥的政绩，而是同一政绩在不同时间维度上的表现。很多前迹最终被转化为显迹，很多显迹其实就是前迹长期积累的结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功成不必在我，并不是消极怠政不作为，而是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所以正确的理解不是只要显迹，也不是只要前迹，而是要把二者统一起来。群众眼前的艰难愁盼问题要解决，现实中的获得感要有，同时啊，那些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情也必须坚持做下去。说到底，显迹和前迹问题考验的是干部看待政绩的时间尺度，到底是只盯眼前只看任期，还是能够立足当前着眼长远。
3: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有顺应时代变化，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有机结合，才能把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做好、做细、做扎实。在不同历史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不同。

的时代背景和中心任务，党的民族工作也不断调整着力重点。在革命时期，我们党着眼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反对独裁统治，铲除民族压迫，谋求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我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艰辛探索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道路，积极团结各民族，建立统一战线，取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工作重点任务是消除民族压迫和歧视，实现民族平等，强调的是各民族共同当家作主。我们党确立并实施民族工作基本制度和基本理论政策，各民族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团结、进步。改革开放后，民族工作重点任务是支持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改变封闭落后面貌，强调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地区之间、民族之间发展差距大幅缩小。今天，中华民族已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正走向强起来。民族工作的目标与方向，就是动员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做贡献。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更好保障各民族群众合法权益。我们必须坚持基本民族理论政策不动摇，同时必须有针对性地改进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适应的薄弱环节，推动党的民族工作跟上时代节拍，推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创新发展。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在理论研究上有新方向，更加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主要以民族学学科为基础，在开展民族识别、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不相适应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高校和科研机构对少数民族相关问题研究多，民族研究专业越分越细，单一民族的学问越钻越深，有意无意忽视了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少有问津，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研究还比较薄弱。新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学的研究方向需要与时俱进，做出调整，从侧重研究单一民族和文化，转向更多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多研究各民族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要在实践上有新发展，更加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民族工作实践涉及方方面面，既有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又有政策法规的丰富完善，既包括具体事项，又涉及工作方法，都需要更好地处理共同性与差异性、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关系。如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是党和国家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新形势下，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工作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健全、载体方式不适应等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思想认识不够重视，责任落实不够到位，工作措施不够精准，有的受惯性思维制约，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的方式方法单一，缺乏主题鲜明、生动活泼的优秀文化产品。要以筑牢中

0: 族共同体意识为导向，不断完善宣传教育工作。在主要内容上，要更加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主要方式上，要更加突出人文化、实体化、大众化，善于运用网络新媒体新技术。在主要对象上，要更加突出分众化、精准性，既要抓住关键群体重点对象，也要飞入寻常百姓家。又如，我国已经形成以宪法为根本，包括民族区域自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较为完备的民族工作法律法规政策体系。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和民族工作形势任务的调整，有些地方制定政策更多考虑对少数民族的特殊照顾，造成了同一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政策差异。一些政策法规或背离了原有的意图，或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线导向不相符合。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衡量标准，科学稳妥调整相关政策，适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要注意总结提炼经验，将各地经过实践检验有利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举措，适时转化为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新时代呼唤民族工作新作为，我们要坚持创新是第一动力，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加强和改进党的民族工作，更好地保障各民族群众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1: 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10月12日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阴，0上7度至0上21度；敦化阴，0上5度至0上22度；安图阴，0上4度至0上19度；汪清阴，0上5度至0上20度；合隆阴，0上4度至0上21度；龙井阴，0上6度至0上21度；珲春阴，0上7度至0上19度；图门阴，0上8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阴，0上7度至0上21度；敦化阴，0上5度至0上22度；安图阴，0上4度至0上19度；汪清阴，0上5度至0上20度；合隆阴，0上4度至0上21度；龙井阴，0上6度至0上21度；珲春阴，0上7度至0上19度；图门阴，0上8度至0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0: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0: 金色的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唐强、吴林峰作词，唐强、孙爱黎作曲，王鹤棣与张含韵演唱的歌曲《烛光》。歌曲以青春成长与追梦为主题，描绘从迷惘到坚定，从出发到奔赴的过程，并将个人理想与山河家国相连，传递出向光而行、不负时代的精神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中医圣手坐诊，中医世家第四代传人高鲁东，三甲医院特聘专家，省中华医药学会相关理事委员，持两项国家专利，行医30余载，善气血阴阳辩证，组方精准，专治糖尿病并发症、冠心病、不孕不育、牛皮癣等疑难杂症，疗效口碑俱佳，开业零投诉，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地址：东百超市西行50米，电话432-3777。432-3777，
3: 跑37，真37。

云南文山正宗三七，电视台七珍堂联合云南文山农民合作社，源头产地直发，放心买，放心吃，品质可靠。买三七请认准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

0: 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1: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0: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1: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0: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
3: 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8: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

0: 平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六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3: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4: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3: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5: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3: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6: 茯苓冰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3: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冰。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7: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它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它就敢种。
3: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8: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3: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

0: 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报道。
1: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2: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0: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6: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5: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7: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0: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金粟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2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送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送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

0: 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1: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七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0: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0: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1: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0: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

0: 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0: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2: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3: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6: 国家有这个共同的心，他们这个台湾的心，我们中国。
7: 开山老虽小，你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8: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5: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9: 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安图依图国331通道优势，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
3: 2026全国城市传播热度指数百强榜单发布，延吉市成功上榜。
2: 延边职业技术学院坚持党建引领办学方向，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教学实践，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持续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风图正繁花。国331国道蜿蜒穿行于长白山腹地，依托这一通道优势，安浦县推动沿线景区提质升级，丰富旅游产品供给，加快从传统观光向沉浸式旅游转型，把通道流量转化为旅游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新活力。沿国331驶入安浦县松江镇松花村，这里是许多自驾游客特意停靠的一站。走进村中长白山姥姥家游客接待中心，点上一杯辣白菜咖啡，感受酸辣鲜香与咖啡醇厚在舌尖碰撞。这杯将朝鲜族传统辣白菜风味与西式咖啡拿铁巧妙融合的创意饮品，是松花村自主研发的专利新款，如今已成为许多游客到村里打卡的特色产品。河北邯郸市游客郑女士：
1: 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感觉特别好，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0: 安浦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2: 这是我们村今年主推的辣白菜特色咖啡，这里面融入了我们朝鲜族特色美食辣白菜，还有我们精心研制的辣白菜扣扣粉，加入我们真正的辣白菜，融入西方的咖啡，融合在一起，独具特色品味。
0: 一杯咖啡的出圈，带出的是一个村落的整体焕新。松花村依托红太阳照边疆中长白山下果树成行的乡土意境，打造果树主题庭院民宿，各家庭院因地制宜栽种李子、苹果、海棠等特色果树，形成一院一景、一院一品的多元民宿矩阵。安浦县松江镇松花村村民江桂玉：
1: 我们家呢新装修了，为了接待游客，所以安的空气能也没缺少朝鲜族的风味，游客的话也是上我们家居住。
0: 安浦松花村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李山红：
2: 今年以来，松花村深挖民俗文化与生态资源，以 IP 引爆、场景创新、业态赋能，持续激活文旅经济，重点打造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提升景区热度。截止目前，接待游客达16万人次。
0: 如果说松花村展现的是人文巧思，那么红石峰则让人感受到原始生态所带来的震撼。位于安浦县二道白河镇的红石峰景区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全国森林体验基地，总面积2823公顷，森林覆盖率高达95%以上，山体花岗岩岩壁在日光下呈现赭红色泽，红石峰由此而得名。游客登上玉皇阁观景台，连绵群山与无边林海尽收眼底。山东省济南市游客张廷正：
3: 我们是来自山东济南的，但来了之后正好是下大雨，雨停了之后上山，觉得哎呀确实很不错，这个云雾缭绕啊，在家乡是看不到这样的美景的，这样感觉人杰地灵吧，就是仙气飘飘的感觉，非常不错，推荐大家来吧。
0: 山还是那座山，玩法却大不一样。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今年景区新增真药谷和岩穴体验路线，游客可走进其中，辨识野山参、灵芝等200余种长白山道地药材，了解放山采参传统文化。水上玩法的变化同样明显，皮划艇、卡丁船等水上项目今年首次开放，吸引了大批游客在夏季前来游玩避暑。一个集户外探险、自然科普、民俗体验于一体的多元体验格局已在红石峰景区成型。安浦长白山红石峰景区运营策划经理金泽：
4: 红石峰的最美打开时间就是秋季，9月末到10月中旬，我们红石峰从5角峰到11角峰都有整个漫山遍野的红色、黄色、绿色的过渡，非常的漂亮。也希望大家过来红石峰体验一下长白山原始森林的状态。
0: 一条331国道串联。